到五一路，这个区间段说实话是非常长了。而在五一路从云路公馆开始一直到西南路路口的双向，包括西行线方向，车辆尾端呢是在南沙街的附近。中山路目前从富国街开始一直到化务所，另外一段呢是从连山街开始一直持续到黑石礁，包括围绕着东财周边尖山街以及龙江路的沿线都呈现出了非常高的饱和度，这也是由于东财报道所以产生的一个压力。软件园路东行整体的沿线进入数码路的路口，整个的东行注意是车多行驶缓慢的。此外在西南部城区黄埔路从学院广场开始一直到陵水路的双向，以海事大学为界的双向，包括旅顺南路目前在入市区的方向华信的位置。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东北风3到4级转偏东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1度到27度。
1: 每一条道路都有规则守护，
2: 每一次出行都是愉悦奔赴，
1: 直击路面实况，
2: 宣解交通法规，
1: 解答出行疑惑，连心畅路，平安守护。本节目由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大连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听民生解疑惑，
1: 户出行保畅通，
0: 警民对话零距离，
1: 平安路上心相通。
0: 欢迎大家收听连心畅路，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敏阳，
1: 问候大家，我是高峰。
0: 每天早八点 FM 100.8
1: 连心畅路，一路守护
0: 啊！
1: 每天这个口号必须得对齐啊，
0: 必须。每周五连心畅路节目当中呢，将会有一位大家的老朋友带来固定栏目，正经说点事儿。
1: 那咱就正经的来介绍一下啊，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综合大队郑林警官，就是正经说点事儿的正
0: 经。正
1: 经，哎，
0: 问候正经，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梳理几个问题啊。
0: 对，比如说今天是9月4号，是开学的第四天了。开学接近一周的时间。今天早上大家还说，比如说各个高校的门前，因为高校和中小学的报到时间不一样，它延后了几天。
1: 今天呢，比如说早间在上个时段的时候呢，就有很多朋友提到，你像东财啊，
0: 加工啊，
1: 应该有迎新的活动。
0: 对。
1: 然后呢，很多朋友呼吁，你说有很多外地的啊，来到大连大一报到的新生和家长，
0: 那昨天就报到了，
1: 对，就是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新生报到期了。
0: 是，
1: 说能不能把这个学校啊多几个门开一开啊？因为有的时候外地人来到这儿的话，可能对于学校周边路况不是很熟悉，
0: 太集中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可能哪个门，你说哪个门来到这儿的话呢，就找不清东南西北了，可能一时半会儿的就找不着哪个门了。
2: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早高峰应该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大家还是觉得我来的时候就觉得相对车就比较多，可能咱们本地的居民还不知道是为什么。因为家里有高校的知道，没有高校的可能正常送孩子的还是多，所以大家知道以后，就是现在无论是中小学还是高校周边车流量都非常大，那么咱们作为本地的地主，是不是也适当的让路于民，就是行经到学校周边的时候尽量不要比如说突然的停车呀，或者是能绕行的绕行啊。因为今天早间我看那个交通大学那儿，就因为一辆车停，然后导致就是整个这个段儿，就入市区的这个段儿，至少它晚这个早高峰得晚，就是
0: 10分8分的，
2: 就得延缓，因为它延缓个10分8分。
0: 那么我想知道那台车，
2: 你俩
0: 那台车
2: 都一样，
0: 对，在干什么？
2: 在干什么？在目送孩子。
0: 哎呀妈，
1: 目送孩子，
2: 对，孩子可以，我看拎个包已经进去。
0: 朱自清的背影就是这么写的吗？
1: 但是那个背影是看爸爸的背影啊，这个是看孩子的背影啊。有的时候孩子已经进去了，咱还是急停急走啊，咱也是想想顾及顾及他人。你说你这一台车造成其他人，你一分钟他一分钟加在一块儿，这个时间就是这么耽误的。
0: 对嘞。开学一周以来，学校周边的交通情况啊，郑林警官特别了解，有没有划重点的学校的路街，跟我们也说一说。
2: 其实就是咱们主干路的所有的学校每天都是重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每天它的路况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咱们家长的通行速度也不一样。其实咱们说过送娃不下车，其实送娃不下车适不适于高校呢？其实同样适于。那我们这么大的娃，那还用真的是下车去送吗？可能
0: 还要目送吗？
2: 对，可能东西多一点，那么咱们能不能远端停车？别说谁都想让自己孩子少走几步，少吃点苦，但是路还得自己走。那么像大孩子，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就是尤其是高中啦、大学啦，就是尽量是跟孩子约定好地点，尤其是晚上接孩子的时候。现在看呢，早高峰的压力已经。

0: 成这样了。为啥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点儿集中就是送学，
1: 嗯，
0: 那么晚高峰其实压力更大，尤其是像有一些放学比较晚的，就算是六七点钟啊七八点钟啊，可是在学校周边依然车还是很多，
1: 嗯，
0: 你就像这几所高中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孩子都那么大，有没有可能跟孩子约定一下，我们在哪个地铁口，
1: 对，
0: 或者是远端的哪个站牌，我在那儿等你一下，
1: 嗯，
0: 不一定非在学校门前，
1: 对，
0: 取出那么两
2: 三排，太集中了，
1: 就是没事呢走两步，对吧？关键是现在你在学校里面恐怕你学习任务比较重，
0: 对，
1: 你的这个体育运动可能也量不是很够，上学的时候呢还好一些，孩子呢下车之后呢家长还要上班，可能他停留的时间还短的，
0: 对，
1: 放学的时候呢家长都是提前到很长时间，又怕到晚了孩子出来，是吧？
0: 而且
1: 所以你往那儿一停，
0: 现在还有个心理是啥，我先去有个地方停，
1: 嗯，哎，
0: 我一玩上小游戏，一刷上小视频，
1: 嗯，
2: 都这么想的，
0: 哎，我也不着急，
1: 对对对。结果呢就是停车的时候呢去的是越来越早啊，
0: 对，
1: 嗯，
2: 来插播路况了。 LV Mix 提到的是疏港路东行刚过东联路上桥口最右侧车道发生了三车的事故，是从侯一小区开始就有压车了，这个事故不乐观呢。
1: 疏港路东行刚刚过东联路的上桥口啊，嗯，大家注意，嗯。还有这个甜不点还说啊，还在路上堵着呢啊，你是在哪个地方堵着呢？
2: 对，嗯，很关心啊，
0: 不知道是不是疏港路这个事故哈，啊，那么也给大家一些提示，
1: 嗯，
0: 就是大家有时候发生一些小的刮蹭事故就不知道怎么解决就懵了，
1: 嗯，
0: 那么在这里也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是人能就是人为伤车能动的事故，我们建议大家选择什么，
1: 嗯，
0: 事故快处，
2: 嗯，对，
0: 那么怎么快处呢？大家说快速理赔在哪呀？其实也不用，首先呢你俩先判定责任，
1: 嗯，
0: 如果说责任非常明确的，那么咱们远端的拍几张照片，不用拍车损啊，
1: 嗯，
0: 拍上车号，
2: 有三张照片特别的重要，
0: 对，就是，
2: 说一下这三个角度，
0: 一个是车的走向，就是你们两个车的走向，
2: 嗯，
0: 一个是地上的标线，另外是前后各一张就可以哈，
1: 嗯，
0: 就是远端照清路口，照清标线，照清走向就可以，不用照近距离车损，有个三到五张就可以，把车牌照一下，
1: 嗯，
0: 然后呢俩人如果有条件换一下电话呀，
1: 嗯，
0: 这个什么
2: 交换信息，
0: 行驶证啊，如果没有条件咱就换一下电话，先撤到道边，
1: 嗯，
0: 然后再去比如说明确的咱们直接找保险就可以了，因为车损也不是很大，
1: 嗯，
0: 如果你就是觉得责任不明确的情况下，那么咱们就打开微信小程序，
1: 嗯，
0: 然后搜索大连事故快处，然后就出来我们这个小程序，然后他就告诉你，然后你是要报警啊什么的，你就直接报，
2: 点
0: 报
2: 警，报
0: 完之后呢
2: 有个坐席，
0: 就是啥，就是咱们的视频通话，
2: 对，
0: 哎，这样你就能看到交警了，你看到交警了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
1: 对，
0: 谁责任，对不对？你就拿手机看，你看我是这么走的，他是这么过来的，
1: 对，
0: 那你看谁责任，交警当时就告你，你俩谁责任，
1: 对，
0: 然后就下一步了，
1: 对，
0: 就没必要，
2: 这个特别的快速，
1: 就告诉你啊，远一点近一点，高一点矮一点，是吧？
2: 不必非要说等警来到现场，咱们可以直接跟警在手机上面面对面，
0: 对，
2: 这是非常快捷的。
1: 而且呢就是两个人对这个事故呢肯定你的观点不一样哈，也没有必要在现场非要抄这个脖粗脸红的，没有用，
0: 真没必要，
1: 哎，最后你说你抄完之后呢，你看交警判的未必是你那么认为的啊。所以刚才呢也是借着这个事故点位，现场的郑林警官又给大家普及了一下啊，如何进行啊判别适合呢简单的一些快处的一些事故的程序，另外呢怎么通过小程序来搜索，再说一下搜索的关键词，
0: 就是大连事故快处就可以，
2: 大连事故快处六个字，刚才还有六个字特别的重要，人未伤车能动，
1: 对，
2: 这也是前提啊。
0: 再补充一下，单车车损在三万以下，
1: 没有任何的交通设施的损毁啊。
2: 为人民服务还提到疏港路的出市区方向绿波桥下是怎么了，堵了半个小时了，有没有知道的，就刚刚的这个事故呗。
1: 不是，他这个是出市区了，
2: 哦，
1: 应该是去往机场了啊，绿波桥桥下，啊，
2: 那还不是刚刚
1: 刚刚那个是
2: 提到的，
1: 对，那个是入市区疏港路的东行方向，
2: 这双向都不好啊，
1: 嗯，
2: 堵迷糊了，
1: 嗯，
2: 夕阳说现在在疏港路已经堵得迷糊了，
1: 嗯，这边大家可以继续把路况信息呢互动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这边有问题是不是要问郑警官？
2: 对
1: 啊，
2: 丰斯托洛夫斯基，
1: 嗯，
2: 这名字起的太洋了，
1: 嗯，
2: 啊，可洋气了。想问问郑警，郑警啊，郑警说点事儿嘛。每个周五啊，我们推出的就是郑警说点事儿。香洲路和春光街在横流储能电站的这个十字路口上面呢有进左的标志，就进左。进入的是春光街，这个标志是进左的，每天有大型的泰托拉这种重型

0: 货车违规左转进入到春光街，他说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的单位，那怎么他们有特殊通行证吗？还是这个路口现在不禁坐了？
1: 嗯，就是有特殊通行证他也要按照咱们的标志标线来通行，
2: 对，
1: 没有说你可以有特殊的路口有特殊的转法，这通行证不是这么用的哈。
2: 对，
1: 那么如果在进左的路口，比如说他这个单位就是有需求的，其实他可以跟咱们交警提出来，我们规划部门可以比如说设一个时间段，是不是这个时间段可以左转啊，他有这个需求，但是他并没有说呀。再说了，前面没有能掉头的地方或者能右转再转回来的地方吗？
2: 嗯，
1: 我不知道哈，因为这个路口我
2: 肯定就图省事儿了呗。
1: 对，所以说这个绝对没有什么特权。
2: 嗯，
1: 那么如果咱们大家发现这种情况，可以8211213第一时间然后发送给我们，然后我们也可能派警力到现场去看一下，
2: 嗯，
1: 或者是从镜头就看到这个路段是怎么回事啊。
2: 嗯，
0: 禁令标志肯定是不允许进入的，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通行证都不特殊。
2: 嗯，
0: 对吧？
2: 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一个禁止左转，然后下面肯定有一个
0: 沿途单位，
2: 公交车除外，
0: 沿途单位除外，有类似的这样的路口，但在这个路口并没有说到。
2: 嗯，所以那就是这个约束的话呢，是对于所有车辆都通用的啊。
0: 杠上开花，这是打麻将来了。说三位好，现在的很多学校幼儿园门前因为道路施工之后啊，没有及时的喷画禁停线，会导致很多人不自觉乱停，能不能早点重新施画一下？
1: 嗯，这个可以，而且呢在学校门前基本上都有白色的网状线。那么给大家说一下哈，其实有很多人他认什么，认黄色的网状线，他觉得黄色是禁停。那么咱们新的国家的标准呢，是现在是取缔了这个黄色的网状线，变成白色的了。所以说白色同样是有效力的。那么如果你看到白色的网状线或者是白色的双实线，就是细细的那个，都是禁停标志，都不允许停车。
2: 对，
1: 其实咱们标志上的基本上很全，谁能不知道公交车站点啊、加油站啊、路口啊，包括学校门前啊，咱都不说学校门前，就商家门前咱停一下是不是还得瞅挡不挡人家门儿，对吧？所以说有些东西并不是说我们一定去明令禁止的，有些东西是规则就是不允许你停，咱就先不讲法这点，法是必须要遵守的啊，有限就得守法。那么像一些学校的规则，包括商圈的规则，咱们就按具体的一些标志啊、标线啊，包括一些规则，包括当时的服务人员的管理就可以，我觉得。
2: 嗯，那我觉得刚才呢，就是郑警官告诉大家的这个含义是什么呢？我们要认识这个标志标线它的含义，它的内容，不能只是通过颜色来区分啊，就认识黄色啊、白色就不行了啊。
0: 新的标线可能真的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曾几何时大家都知道觉得哦，黄色是警示颜色，
1: 对，
0: 但是现在呢很多比如说公交专用道也变成了这种白色的密集的虚线啊，五一线，
2: 对
0: 吧？
1: 对，
2: 他这个习惯了嘛，那你习惯了之后呢，现在改了另外一个习惯，你得有一个适应过程，这个也能理解，
0: 不断适应新的习惯啊。
2: 嗯，
0: 王文文提到跨海大桥去往高新方向下桥口，在最右侧的车道，一辆车停在那儿打着双闪，一位女司机在车里按手机呢，不知道因为啥。
2: 嗯，
0: 这怎么车坏在这个路口了吗？
1: 因为她觉得她不碍事儿，就是我
0: 也有可能。
1: 我只认为，我以为。
2: 嗯，你看啊，还有这个听众就问了啊，说刚才呢，郑林警官说了，在交通大学那个车就在那儿停着，耽误了那么多的这个车辆还有其他人时间。我想问一下，这个车被处罚了吗？
0: 还是只是警告？这是罗的问题。
1: 这个确实没处罚，因为我开的是私家车呀，我当时我也没有执法权的，我下不了车，我的车怎么办？确实啊，
0: 就成为一名自然的交通参与者的时候看到的这个情况，而非是开着执法车穿着执法服。
1: 但是如果是执法的话，如果我们巡逻，那肯定要取缔的。但是其实呢，就是当交警去的时候，他也知道自己理亏，他肯定会马上开走了。
2: 对，更多的时候呢，就是见到警察之后呢，他就开走了，
1: 就啥都懂了。
2: 如果有警察，他也不能这么肆无忌惮哈，明目张胆的。 所以真的给好好的应该给他上一课啊。就提到这一课的话呢，开学第一天是不是郑丽警官进到校园里面给学生们又开始开学第一课了吧？
1: 那一课就尤其是一年级小豆包，然后我就一开始觉得他们什么都不懂啊，特别可爱，然后小小的就是我去五四路小学的时候是一年级整个都在前面坐着，家长在后边坐着，你知道吗？然后都看着他们的开学典礼很特殊，然后各种活动、各种就是教育啊、警示教育、安全教育都有。然后我是其中的一项。然后，我觉得一年级的小孩确实认知不太多。然后我就问了个问题，我说谁的爸爸妈妈在开车的时候打过电话呀？然后刷一下手举来，我就看后边那家长哗一下就开始捂脸，手都举起来了。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小朋友举手举的最厉害的，我说你是爸爸开车打电话还是妈妈？他说爸爸妈妈开车
0: 都
1: 打
0: 电
1: 话。然后哎呀，我说爸妈在哪呢？就没有人站出来。绝对
2: 现实中的打脸啊！
1: 所以说孩子是咱们的一面镜子。那么咱们认为其实孩子什么都不懂，其实他什么都明白。他根本就知道这件事是不允许做的。
2: 那还是不懂，这个时候怎么能实话实说呢？
0: 怎么能举手呢？
1: 那
2: 但是我觉得
1: 言无忌，
2: 对，
0: 很诚实。
2: 其实郑丽宁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1: 对，其实咱们并不是说批评谁，只是希望通过这个问题让爸爸妈妈看到孩子，其实你的优点缺点都记在心里了，
2: 对，
1: 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0: 身份变了，因为作为小学生的家长，
1: 成一个就像咱们上车系安全带这个动作固定了以后，
0: 行云流水，
1: 你要不系，你老觉得少点啥。
2: 不是说一个习惯的养
3: 成。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0: 感谢小波。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北往南的方向，司机缓慢。
2: 政策讲透，案例讲实，疑问讲清。
3: 听交警声音，解出行难题，话文明交通。
2: 连心畅路。
4: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大家好，我是郑林。
2: 正经说点事儿。

0: 各位好，这里呢大家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天早八点连心畅路节目。各位好，我是敏阳，今天呢是周五，逢周五的节目呢固定的设置，正经说点事儿。目前呢正宁警官在线，刚才呢给大家解疑答惑了。其实开学一周以来，学校周边的交通情况啊，确实也是我们交警部门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同时呢也极力在解决的事情。
1: 嗯，那么刚才也说了哈，然后有任何的疑难疑问啊，包括咱们有一些问题啊，或者想反映的问题，都可以发送给我们。另外呢，我也给大家打个广告，每周五的9:30到10:30，我们大连公安交管的抖音号、视频号也同步直播。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移步到我们直播间，面对面的我们解答。如果我们能解答的，就在节目当中或者直播当中给大家解答；如果不能解答的，我们会在事后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回复。所以说，我看很多人有一些特别好的建议，比如说学校周边开学了，他觉得周边的规划可能有问题，哪个信号灯的时长他觉得可能不合理。而且有的观众特别怎么说吧，他就是很专业，他很精准，他会在那儿掐表，掐完了以后他会告诉你
0: 看距离看时间，
1: 说这个信号灯如果再延长10秒，这个路口就很好。其实我们更喜欢这样的答案，这样的话我们再通过比如说到现场去看啊，或者通过我们的摄像头去观察，如果真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直接调就可以，
0: 就是不仅仅是带着问题来的，还能够把建议和答案
1: 帮我们给解决
0: 了，分享一下。
1: 我觉得特别好，而且有的画的图，手绘的图特别特别的专业，所以说也希望大家把这些东西传递给我们，可以私信给我们，或者是8211123都可以同步发给我们。
0: 这也是节目的一个延伸啊，每个周五大家听到了，正宁警官不仅在早八点出现，8点到9点钟连心畅路的正经说点事儿里面，同时呢在9:30到10:30我们大连公安交警的视频号和服务号会直接进行视频的直播。
1: 对，大家就可以参与进来。其实说到这儿，很多人就说了，说其实我觉得拥堵的原因不单单是车多，不单单是学生开学，可能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认为人为

0: 的违法行为，
1: 违停，
0: 比如说对，像违停啊，像一些摩电车呀，他说这些穿行啊，是不是也是应该受管理的？其实无论是摩托车还是电动自行车，也就是机动车或者是非机动车，我们都有严格的管理。其实我们管理一直在路上，但是呢，这部分人的管理相对来说能散一点，因为他服务于各个企业。就像我们点外卖的时候，大家都想第一时间拿到这个外卖，你如果晚了，你肯定心里不舒服。所以外卖小哥同样，他也是希望尽早的送到大家手里是一方面，另外他也想多接单多挣钱。可是这个道路交通安全其实大家往往去忽略了，其实是最基本的保障。就是我们首先，我通常去讲课我会说一句话，就是我们这些小哥首先得先为了活着然后再去挣钱，对不对？你不能说我们在这个挣钱的路上出现危险，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
1: 安全应该还是第一的。
0: 对，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大家跟我们共同的出谋划策，应该怎么样进行管理，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也可以发送给我们。那么现在其实我们也收到一些，包括我们同步也在管理。你比如说像这个摩电车逆行啊、闯红灯咱就不说了，这些我们一直在教育。那么还有一些小的细节，我们在去跟他们企业沟通的时候，给小哥上课的时候也说过，你在等信号灯的时候可不可以停在停止线一里。现在很多人停在人行道上，其实这也是隐患。
1: 他们非常的自我，就是不太视这个交通安全法于心上，就是我想停哪儿就停哪儿，有点这种感觉。
0: 就是、他觉得我只要等灯了，就是对你的尊重，就是这个灯，你看我等了，但是他没想到他停的这个位置，你想你又如果停到斑马线上，你像比如说人比较少的那种斑马线可以，因为他可能你挡了以后，人家可能稍微绕你一下就行。但是像西安路那种人多的，你如果停在斑马线上，行人就得走在斑马线外。所以这样
1: 岂止是停在斑马线上，有一些外卖小哥他就跟机动车一起同流，这就非常危险。
0: 对，同流是一帮人，我说的是他占用了这个斑马线以后，行人就得走到机动车道上，这样就很危险，你就给行人造成了隐患。但是他自己不觉得，他觉得我等灯了呀，我安全了呀，
1: 我还配合了，
0: 我遵守了。所以说这些忽略的细节都需要我们共同来维护。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了还有一些，就是小哥扰民，说小哥怎么能扰民呢？放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音乐声啊，包括一些声音接单声啊，您有新的订单，
1: 声音特别大，
0: 对，大家都分享到了你有新的订单哈。所以说也希望这一部分咱们小哥自觉的能够拆除这些，如果是被交警看到的话，我们同样会取缔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也呼吁大家共同来维护，如果你是小哥听到我们节目，那你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也可能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哥，这些行为违法行为都不存在，那是最好的。那么如果你有的话，那么咱就改。另外夏天的时候，我们挨个企业也都说过了，穿拖鞋其实也是骑车的一个最大的隐患。那么拖鞋掉了你得不得去捡呀、或者你这个鞋不跟脚了就是很麻烦。那么无论是骑行开车，拖鞋这个事儿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另外大家有好的管理意见，或者是有一些好的意见都可以建议，都可以发送给我们，我们共同来维护我们城市的这个畅通。
1: 刚才提到了摩电车的整治，那么说到摩托车的限行规定，郑姐也给大家说一说。
0: 其实我们之前就发了
1: 通告，
0: 通告，然后每年都会有，然后都会告诉大家，像摩托车，大家很多就说了，说这个大连不是不让骑摩托车吗？对，其实大连是应该说是全区域禁摩的，但是你说禁摩吧，它有一些区域是可以走的。你比如说，你有室内牌照的摩托车，那么你就在室内允许的路段可以走，但是有五条街和两个广场是肯定不允许你走的。
1: 必须要说说这五条主干路街是哪里？
0: 一个就是中山路，咱都不用说了，中山路，然后中山广场啊，
1: 到太原街这个路段，
0: 太原街呀、人民路啊、人民东路啊、迎宾路、滨海东路，就是整个就是滨海路，其实都是限行的。那么像两个广场就不用说了，这两个广场大家
1: 中山广场、新海广场，
0: 对，这两个广场。所以说如果是外地牌照或者北三市牌照的，那么这几不单是这几条路了，整个市内其实你都是你的限行区域，咱们就不允许啊。所以说还有一些像大家不理解的说，你看我也是摩托车，我为什么不能上高架桥，包括一些隧道，
1: 高架桥是全部禁止通行的。
0: 对，
1: 部分隧道要说一说。
0: 对，部分隧道，你比如说像南山隧道啊、莲花山隧道、七贤岭隧道、石门山隧道，还有光明路隧道，这些都是禁行的范围内啊。
1: 另外的高架桥，其实我们在市内高架桥特别多，长春路桥、东北路桥、香路礁桥、北站的立交桥，
0: 多了，
1: 新海湾大桥，这些都是哈，
0: 就是各种有龙门架的那些，基本上都是不太行的。
1: 好嘞。

0: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珍惜频谱资源，依法使用无线电。
1: 来看，我有纯棉提到说，能不能关注一下中长街的乱停车的情况呢？这个车呀，都是垂直于车道来停车，车身停在人行道上了，车头呢是搭在那个车行道上，所以你看这就占了一半的车行道，就逼得行人只能走行车道。这跟你刚才说外卖小哥把行人逼到这个车行道上一样，很危险。
2: 就是各行其道其实很重要，就是人，咱们行人有行人的通道，你斑马线是咱马路上的通道，那么人行步道就是行人的道。但有很多小哥，你骑行也在人行步道上，其实这也是一种危险的做法，因为你只能走到你的非机动车道上。
1: 像这种非正常的停车，虽然你是停在停车位了，但是你的车身支出来了一部分，这种情况交警部门也会给贴罚单，是吧？
2: 嗯，
1: 停车没入位，没到位，
2: 这个路段你比如说它是禁停的，那么我们会处罚。那么如果说你有停车位，我们之前都说过朝向要一致，车头要一致，按照箭头指示来通行，来这个停车
1: 停放。
2: 你第一是你没有停在车位里，第二是你整个是把车横在，你还占了机动车道，那么这肯定是属于违停的一种。
1: 悟空娘亲说，没有解决办法的反对毫无意义，所以呢特别支持郑警官的说法。对，大家在思考的同时哈，能够把它形成文字，甚至于有的画图，很多人会把手绘的图发给我们。
2: 对，就是包括我们管理，其实大家都是集思广益，没有说哪个办法一定是最好的最优的，永远都在优化当中。就包括我们市化的道路也一样，你比如说前一阵香炉礁立交桥虽然改造了，但是它有一些路段可能随着优化还会有改变，这就是我们不断在成长的一个过程啊。
1: 竹峰说，想问一下郑林警官，学校门口限速30，那么这个摄像头只是上下学期间拍照吗？平常时间非得30的限速吗？
2: 嗯，其实学校周边30是指全天限速30，因为学校它不一定是中午啊还是晚上啊放学呀、啊、或者是有学生啊，那么看到学生字样的时候，咱们应该本能就应该去给驾驶员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减速，这个不分时间段。那么至于拍不拍照啊，有没有抓拍啊，这是分点位的，不是说所有的点位都会启动这种拍照。但是我们不希望以拍照去管理啊，不一定说我们非得以罚款去管理我们，我们要以个人素质，然后看到守法也是我们起码应该遵守的一个，所以说尊重生命的一种。那么尤其是孩子，他们不是说像大人，他有这种自己有感官有判断，他们自主能力比较差。比如说突然，比如放学了、可能家长一下没抓住，一下没抓住，他可能就自己就跑到道边，他也可能不过道，但是跑到道边你要是行经到那儿，你也吓一跳。30的速度足以能让你停下来，但是如果你要再快，比如说咱们平时城市道路基本上是在60、基本上是这个脑袋绝对没有脚快了，就反应不过来，
1: 制动是来不及的、啊、
2: 对。
1: 小军提到了东联路出市区方向去往风华路这个地方，说这个路口啊留得太小了，很多车呢会压着那个网状线来拐弯，所以会造成堵车，要么这个地方呢就不让拐，要么就把这个口扩大一点，东联路出市去往风华路。
2: 具体我还就说我没有概念，但是你是觉得这个
1: 那就是过了
2: 窄吗？
1: 这个路口我走过，东联路下来去往风华路，它就是过了中华西路的右转下道口，再往下走就是风华路。
2: 哦，那
1: 出市区方向。
2: 可是那个是不窄呀、啊，
1: 我没觉得那个口
2: 正常的道路啊。没明白，
1: 我也没太觉得这个口留小了。你是说直行留小了，还是右转留小了？小军儿，告诉我们一下啊。郑一手说，外卖小哥啊等灯，他是这样的，知道规则，但是呢有的时候也不等，就非常危险，看着灯也闯。现在外卖小哥闯红灯这种现象好像屡见不鲜了。
2: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觉得屡见不鲜，但是在我们管理和观察的过程中，我觉得比以前要好很多了。但是它总会有个别，
1: 有，
2: 而且是个别路口。其实你站在西安路，因为我们曾经把各个就是骑手站的这些主管人员都叫到了路口，然后我们找了一个高点、说来你就在这看看试试，你们谁的啊，你们自己记，就是哪个单位的，你比如说哎你是什么团的你就自己记，你是什么保的你就自己记，然后就看。 那个时候就是乱象相对比较多，然后再经过我们这一年的管理以后，现在基本上应该说好了很多很多，应该说非常好了。我说的是实话啊，因为大家可能只看到的一个点，而我们看到的是整个全面啊。那么包括我们不停的努力跟他们沟通，包括我们早会，包括我们进企业也让他们到我们交警队来，包括我们的直播，包括我们其实所有的司机共同努力，我说是真的，咱们广大驾驶员包括咱们交通广播的呼吁，其实他们也是有触动的，一些视频啊什么他们也说，因为你看到的一些警示视频，你现在看到的是热闹，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儿。我说如果你闯红灯，你有违法，那么下一个可能就是你，而且他也看到了身边人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所以说现在这些小哥基本上应该说是非常不错的，大方向是不错的，咱不能说排除个别。那么还有一些小哥，我在去讲课的时候我就说过，我说我发现一个特别可笑的事儿，就是什么呢，大家知道等灯，现在都知道等信号灯，但是呢他等到一半他就等不下去了，
1: 耐心。
2: 对，红灯是60秒的时候，他等到30-40秒的时候，他觉得他已经观察的非常好了、
1: 哦、
2: 然后车也该走也走的差不多
1: 了，安全
2: 了。对，尤其是屏风的时候、他就蹭一脚过去了。我说
1: 这太可怕了。
2: 对，就是你这种做法更可怕。我说为什么呢，因为你比如说同样跟你有这个想法的人，他就是也是这么做的话，那你们俩的碰撞就格外惨烈，
1: 特别是垂直方向了这个。
2: 对，而且我说我在视频里就是亲眼看到了两个摩托车相撞，其实特别可怕，因为他们速度都很快，而且都没有保护，它不像车还有个小房，它没有，直接就是人碰人。所以说啊，就是这种，就是你让我形容我形容出来，但是看的时候觉得特别心疼，那不是谁家的儿子，也不知道是谁家的爸爸，对不对？而且呢我们在说的时候说，为什么一再让大家说一定要戴头盔，因为它是唯一能保护你的一个
1: 手
2: 杖了，就屏障了，就最后一道防线了，所以你还不戴。所以说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大连的头盔佩戴率已经非常好了，虽然天那么热，但是这些小哥可以，真的我就看着汗哗哗淌。但是呢就是在街上执勤的时候依然是肯定会有不戴的，包括有不守法的，但是我们一个眼神就是确认过眼神，我们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对，因为我们在晚上站岗，像我加勤的时候，在五四路长春路，有时候在长春路沿线啊，我就小哥我只要一指那小手夸
1: 马上
2: 就回到箱里，夸掏出个帽子就戴上了。其实不是说没有，都有，但是有时候有个别情况就是忘了，就是天热，有时候说我就不点路，我说就不点路，就是不点路就可能发生意外，你常走的路也没有最安全的路啊。
1: 安德烈也就说最关键的是有一些外卖小哥还要炫车技呢，说真把自己当成了赛车手了，确实就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好像想吸引一点眼球，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2: 就是我觉得没必要，而且现在外卖小哥还出现个什么问题，不单要炫车技，还要觉得你会带人，其实这
1: 还要带个人送外卖呀。
2: 对，就是咱也不知道是同伴呢还是就是带个人一起送，可能有个伴儿啊，我就理解不了，你知道。而且最逗的是他自己戴个那个
1: 头盔，
2: 后面
1: 给人
2: 也不戴。对，然后我说首先你这个是电动车，它是不允许载12岁以上的。我说他12岁吗？我拦下来我先问，我说他12岁吗？不是啊，我不是啊，带什么人？我说你知不知道你这车不让带人？就一会儿，我就一会儿也不行。我说你小安全帽戴挺安全啊，我说他怎么办，对不对啊？再说了就是不允许，所以说咱们也得有常识，电动自行车是不允许载12岁以上的人的啊，大家明白一下，
1: 明确一下。李明宇说外卖等灯都停在那个斑马线上，哎呀完了就低头扒拉那个手机啊，绿灯都亮了看不着，非得鸣笛提醒才能走啊，这也是个问题。他看好几个手机，还不是一个手机。
2: 所以说我们在那个去企业的时候，我们特意说了，他们所以说基本上都调成声，就尽量说接单不看手机，然后听声。但是真的能做到吗？你在手机上我都看到你车上摆一排，对吧？所以说这个就靠自觉，就是靠自觉。
1: 好，一提到外卖小哥，发现大家把话匣子打开了，就是都是针对于外卖小哥这个事情，很多人提到过，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说过，能不能够给这些外卖企业啊，比如说外卖小哥的背心上，他的外卖箱上有编号，这样的话大家就不用说站在什么高点上去看是哪一个人，哪一个人可能外卖公司的平台上的，或者说外卖这个老板也未见得就一定认得这个人是谁，但如果他有个号，是不是就能够更明确一些？
2: 其实就是这些想法我们交警队都
1: 有过，
2: 包括车牌号，包括

0: 箱子，包括衣服，但是，这些人员相对不固定，他不是说我在这一家企业送，我就一直在这儿
1: 送。平台交叉。
0: 对，他可以，今天我可以上午，比如说送某团的，我下午我就可以送，某宝的。都可以，
1: 可能这一单和下一单还不一
0: 样，对，可以交叉
1: 送，
0: 都可以。所以说这个，不是像大家想那么简单。有很多人呢，看他穿着是黄色的衣服，为什么用的是橘色的箱子呢？就是都是可以的，他没有完全固定的，他也有一部分是固定的，所以他们也是就像分什么，比如说，事业编啦，分什么
1: 编制也不同，
0: 对，也不一样，就是有专供的，有就是散户都是可以的，就像咱们比如说临时接一单也可以，没有说不行的，只要你有这个能力都行，所以这个也是管理当中的难度，所以大家也应该理解，就我们能想的办法其实都想了，能沟通的也沟通了，之前也是前不长时间我们交警也是跟这个外卖企业也是座谈，其实最终都是为了安全，难道就是企业不想让自己的员工安全吗？都是
1: 想的，更希望
0: 对，
1: 因为一旦出了问题，对于企业而言损失也非常大的，
0: 对，所以说他们其实更闹心，还要安抚家属，
1: 对，
0: 是不是？然后再说了，那是一个家庭啊。
1: 小老虎说，郑警官，我想咨询，学校门前的那个道路的网格线去哪儿申请来画线呢？我们这儿啊新建了个学校，门口呢就想画这个网格线，
0: 所在区的交警大队就可以，你如果在中山，你就跟中山交警大队申请就可以，是可以的，这个完全可以啊。
1: 明天说，郑警官好，驾驶员呢遵守规则无可厚非，但是有什么办法管理行人没有？说现在很多行人太不守规矩了。
0: 其实要我说，它就是一个相互的。为什么说大家有好的办法都可以发送给我们啊？其实我们不开车的时候，我们也是个行人，对不对？然后我们的家人，包括我们的孩子、老人，都是行人。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走进社区、走进学校，然后走进企业，就是让各个阶层、各个阶段，然后咱们先管好自己的小家，然后再来顾咱们的大家。行人的约束，其实，我进社区的时候，现在大爷大娘的素质要比以前高很多了。我会问一个问题，我说：“当走到斑马线的时候，车让你的时候，你怎么做？”那大爷说：“我摆手，我就快跑，
1: 快速通过。”
0: 其实我觉得他是有这种意识的，你看现在咱们让行人的时候，行人不管说老年除非腿脚特别不好的，基本上都有这种意识，哎，不摆手的他也尽量是快点走，不耽误你时间，当然咱都不排除个别，就年轻人他也有卖方步的，
1: 对，
0: 但是呢就是说大部分人已经有这种意识了，叫什么，车让人，人快行。我到社区大爷一这么说，我就说，我说大爷，我不建议你跑，咱们快点通过就行了，因为你一跑，如果真是有车没刹住的话，他判断不了你的这个是左呀是右啊，判断不了你的速度，
1: 安全通过，
0: 对，
1: 快速安全通过，
0: 所以说咱们快点走就可以了。所以咱们也希望通过各种宣传，包括咱们交通广播呀、直播呀，都是一样的，希望大家传递给家人，无论是老人孩子，就是别人在让咱们的时候蝴蝶效应，咱们也给一个回馈，哪怕是摆摆手，然后快速通过，但不是跑啊。
1: 快乐兔提到的是学宫街西南路的这个路口，由于呢早晨右转弯进到医院停车场特别多的车，去门诊看病不去停车场的车没法右转弯，因为只有一个直行右转的箭头，如果再直行到右转弯可能被拍照，所以希望加装一个右转弯的可变信号灯，能不能实现？
0: 信号可变信号灯就是加装特别麻烦，首先要提前申请，而且这信号灯它的安装它走电呀、埋线呀需要很长时间，但是想给大家一些提示是什么，当停车场满了的时候，按照交通法的规定是不允许占道停车进入停车场的，也就是说你其实在等待的这个过程，你如果是下一辆车或者是下两辆车那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都是第七辆第八辆了，就不建议你等待了，你就要把道路让给右转的车辆了。
1: 能不能有个倒计时，比如说他这个车场还剩多少个车位，在路口一下就能够看出来，这
0: 就
1: 行不行？
0: 那就是车场的事了，他没有这么智能，
1: 现在还做不到哈。好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感谢我们交警支队综合大队的郑林警官做客连心畅路，跟大家正经说点事儿。其实呢，在每个周五郑林警官都会走进节目，说到综合大队，我也确实觉得郑林警官你的业务能力确实是非常综合的。
0: 没有，就是大家的问题我尽量解答，如果不能解答的我就带回去，然后我们共同有团队，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下周五再见。
1: 好嘞，今天呢郑林警官给各位带来了全方位多角度的交通管理的工作细节，稍后呢9:30到10:30大连公安交警的视频号服务号当中可以再见他，下期见。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2: 进入九点钟，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树港路、长江路下桥之后进入港湾广场方向，以及在桃园桥下目前在桃园市场部分的双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方向海口路到广电中心，东仑路的入市方向呢，现在从尖三角附近到新华绿洲，包括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车多，行驶缓慢。西南路中心医院围界的双向排队，另外在凤鸣路路口的南行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也算是比较缓慢的。西北路的入市依旧保持了非常高的压力，从友谊桥这边下来之后一直进入绿波，然后在这个绿波桥下车辆等候的时间仍旧拉得比较长，而且车辆密度很高，移动速度慢，建议最好是绕行的。香洲路进入香炉礁高架，香一街进入香炉礁街，西南路的北行黄河桥上角口位置，包括西南路五一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西快路目前在高尔基路下桥的部分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等候。另外西快路的北段呢，目前从石门山隧道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红林路目前从西快路开始一直到金柳路的路口位置，金柳路目前西郊闲庭开始到翡翠春城，另外红旗西路从西山水库到红南东街都保持了比较高的压力。中山路化武所的沿线，包括在星河街的部分，目前到会展路的部分车辆的滞缓情况，目前来看相较之其他路段还是明显一些的。在星宇街目前进入连山街之后交汇中山路，中山路的沿线围绕着海洋大学以及东财的周边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今天这两个学校开学的开学，报道的报道，整体的车辆压力会非常大，建议各位选择的时候务必慎重，能绕则绕。在这个黄浦路的沿线，目前从临水路开始一直到学院广场这一部分车多，行驶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6: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沿海东北风五到六级转偏东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三到四级转偏东风三到四级，气温在21到27度。

九点钟声准时敲响，交通广播好物登场，大海小林在线种草，衣食住行好货报道，精选好物不踩坑，福利不停更，锁定上午九点档，品质生活一起享。

啊，金柳路去红林路的方向呢，连海金源小区的门前信号灯的位置有个事故啊，所以现在金柳路上这车辆还是压力还是相当大的。今天呢，种草官只有小林一个人啊，这个今天跟大家一起来看看种什么草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推荐您生活当中的习惯爱用好物，安利一下您身边用过的好产品，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啊，就你用过的那些特别让大家觉得值得拔草的东西，说千万可别入手了也一并的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啊，直接把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即可。我们的节目呢每天有多个板块，比如第一呢是种妙招，其实呢生活当中有非常常见的一些生活的习惯啊，小妙招啊，更健康，而且呢更加的方便和便捷，也就是俗称的生活当中的那些鬼点子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说。同时呢还有就是种草环节，什么样的好物推荐，那我们在本周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好物呢基本上都是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上线的，所以提前给大家预热，您也观望我们大概这个交广种草官会给您种什么草。同时呢我们也开通了这个拔草环节哪些是日常生活中用过的啊，用之前期待值特别的高，用完之后这咔嚓一下这心理预期一下降到地板的那种，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说说。当然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唠一唠那些拔草的网红产品啊。

0: 首先我们进入到这个中妙招的环节，这个中妙招呢其实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鬼点子，那些可能看似离谱但是尝试过你就发现，哎呦，它可真能解决我生活的痛点呢。就好比今天我们说的这些不要钱的生活小妙招，亲身尝试过之后你会觉得这简直也太香了。
1: 九点钟声准时敲响，交通广播好物登场，大海小林在线种草，衣食住行好货报道，精选好物不踩坑，福利不停更，锁定上午九点档，品质生活一起享。
0: 好嘞，首先来说到的什么呢，家家啊，可能很多朋友家里都会有这个冲牙器是吧，这个冲牙器的这个喷头呢其实跟牙刷一样，你每三个月你就得换一次，因为它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包括如果它磨损的话也会影响你清洁的效果。那这个喷头说实话换下来之后你就直接扔掉，说实话挺浪费的。我也想问大家，家里买冲牙器的朋友，您这个喷头一般几个月更换，换下来之后您怎么来处理它？其实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中妙招第一个妙招就是这换下来的喷头咱千万别扔啊，因为它可以清洁家里的卫生死角。比如说洗衣机用久了，这个内桶缝隙里特别容易藏一些毛絮呀、污垢啊，有的时候呢这个洗衣机它会有这个自洁功能，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小的细节犄角旮旯里边它洗不干净，普通的刷子呢你也很难伸进去，桶缝里的脏东西还是冲不掉。所以呢您完全可以拿着冲牙器准备要换掉的喷头，用它来进行冲洗，然后冲牙器打到最强的水压模式，直接对着内桶的密封圈、排水口、滚筒的缝隙，你就咔咔，你就一顿操作吧，边边角角啊，这些死角啊，会洗得非常的干净啊。包括还有这个空调那个过滤网是吧？每年的时候大家都会拆下来清洗，包括这个风轮上也很脏，你的手很难伸进去。这个时候呢，其实都可以用冲牙器来进行清洁，甚至你家里可以专门备一个废旧的淘汰下来的更换下来的上一代的冲牙器，专门来清理家里的各种卫生死角，用过之后你会发现哎呦真香啊我当时看到这个妙招的时候我觉得脑子一亮，就那小灯泡啪就闪起来了。对呀，买了那么多冲牙器，甚至有的呢原来是那种小水箱形式的，后来呢就变成了这个一体的了，原来那个还得连着电，然后那个牙刷底下连个绳连那小水箱，现在完全是一体的了。就是你在更替的过程当中，旧的冲牙器其实完全可以给它用作你的清理卫生的工具来使用啊。小曲同学说周五快乐呀，收听交广种草观，在周五轻松的氛围里解锁生活的小美好，也祝愿小林大海拥有舒心的周五，周末快乐。谢谢小曲同学，另外呢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发过来啊您的生

活当中的爱用好物，包括一些这个小妙招，让我们一起种种草。还有接下来再说一个种草，这个小妙招呢，这个种妙招是什么呢？就是电动牙刷。说完了冲牙器，再来说电动牙刷哈。你会发现扫除的时候，家里大扫除最难处理的可能就是地面瓷砖的一些缝隙，包括呢一些边边角角，比如水池子的这个和墙壁瓷砖之间的这个缝。所以呢你完全可以干嘛呢，利用你的电动牙刷来做清洁，清洁效果是出奇的好，就是各种边边角角都给你能清洁到。这个电动牙刷的废刷头它绝对不是废物，其实就跟刚才我们说的冲牙器的那个喷头一样，它是定期要更换的。你可以完全通过巧妙的利用，真可以让家里的清洁工作变得更加的轻松和高效，对吧？这个废旧的电动牙刷的另外的用法，那就是还有干嘛呢？刷鞋，刷鞋头，穿久的鞋，尤其是白鞋，周围鞋头特别容易发黄，你用手刷那可真是挺累的，效果还挺差的。如果家里有换下来的电动的牙刷头，你就用它，清洁特别的轻松。甚至有人就干脆就买了一个特便宜的那种电动牙刷，专门用它来清洁，哎，这还真不错。包括呢也可以是淘汰的，像我们之前说过的，就像这个冲牙器一样，它的 1.0 版本或最原始的那个版本完全可以不用扔，就给它变成专门的刷鞋神器，清洁神器，刷锅刷盆，刷那些缝小的窄的地方，我觉得这还真是好用。

有梦说冲牙器多贵呀，你看这玩意儿多好用。我咱说的是废旧的，因为那冲牙器的头啊，你定期三个月就要换，那你换完之后你就直接扔吗？你为啥还要再花钱买一个呢？即使它再便宜，它是不是也得花钱呀？你那冲牙器那头不是你用完它就要扔的呀，你就可以直接拿来用啊，不需要再花钱了。还有这个雨佳说我要拔草一东西啊，去年在武汉的时候那不是热吗，我就买了那冰凉贴，真的不是很有用，没有什么效果。冰凉贴是什么？是那个孩子退烧的时候贴脑门上用那东西吗？我第一次用那个冰凉毛巾啊，是在咱们东北超的那一场比赛上，然后呢这个咱们的那个大礼包里边有这个冰凉的那个毛巾，然后当时用我觉得真好用。但是呢你用的方法一定要正确，就是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挂在脖子上，其实它效果并不是很明显。然后呢你一定要干嘛呢，给它缠在脖子上，就是你尤其两侧的那个大动脉咽喉后面的颈椎，那个时候你会瞬间清凉，就带着你整个大脑都跟着清爽起来了。一定要缠在脖子上，但是也别太紧啊，自己勒着了再。

友大海泉水也发来了这个消息哈。早上好，早上好，还有朋友在想要我们的节目表呢。我们的节目呢是从9月1号开始全新进行了改版，大家呢可以登录我们的大连云车生活频道来查看我们的最新的改版的节目表。重妙招的这三个妙招呢，相信很多戴眼镜的朋友可能会比较的需要啊，包括很多平时愿意戴墨镜的朋友，就是我们在清洁眼镜片的时候，最好的办法不是衣角，也不是酒精棉片，而是最最普通的洗洁精。咱这眼镜片看着特别薄啊，但是其实表面附着着很多的膜层，用来保护镜片和提高光学性能的。尤其是现在很多小朋友戴的那个眼镜，那简直是太贵了，那个也特别容易出现什么呢，划伤的情况。所以清洁表面的污渍一定要选用正确的产品。很多人呢喜欢用什么呢，直接用这个肥皂来清洗，因为正好呢这个洗脸的时候眼镜摘下来就直接清洗了，但实际上肥皂中碱性比较大的，对这个膜还是有一定损伤的。最好的方法，最经济实惠又好用的就是洗洁精。哎，少量的洗洁精，手指打圈，冷水冲洗，洗得干净，没有划痕，非常妙啊。首先呢就是你流动的冷水正反的镜面都冲洗，然后蘸取少量的洗洁精，在手上呢打出泡沫，涂抹在镜片上，用手指轻轻打圈清除污渍，然后呢冲掉之后呢横着从左往右冲洗这个镜片，然后把这个多余的水滴给拿纸巾蘸取干净就可以了，这个眼镜片就又光又亮了，而且不会磨损你的镜片哦。越贵的眼镜你越需要精心的去打理它啊。宜家买的这个就是小孩发烧贴脑门的那种啊，冰贴降温的。其实它为什么没啥用呢，是因为这个位置它不直接降温，其实不如就买那个冰的那个围脖，那个我觉得是真好用，但你一定要给它缠起来，把两侧那个大动脉的那个位置缠上，后面的颈椎那位置缠上，就你血流通的地方，它这个凉了之后，你会整个感觉身体真的是非常的凉爽啊。脑门那儿也没啥血管啊，它也不起啥作用啊，局部凉快了，但实际上没有起到真正的降温的效果好像。还有心想事成，我们来帮帮他，在9月1号的上午9:14，在旅顺的水师营春城路路段丢了两箱货，装的是服装啊，这箱子高60公分，长80公分，宽50公分，有拾到者提供线索必有重谢，联系人呢是1399855-4351，1399855-4351，直接跟陶师傅取得联系啊。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江广种草官，我是小林啊。刚才呢，节目开始，我们先说了一说啊，怎么样来种这些小妙招，生活当中的种草的一些小妙招，其实不需要太多的金钱啊，只需要，而且呢是很省钱的小妙招，把家里的废旧用品给利用起来啊。来到了我们的种草时刻了。那这两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种草的一些物品呢，包括食品呢、啊、都是跟大家的这个饮食相关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尤其是很多东西真的是种在了大家的心里面。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些小馄饨啊，包括这个小汉堡啊等等，缓解了大家这个早餐不知道到底该吃什么啊、又省时又有营养的这样的一个解决的痛点。那未来呢，我们还会有很多的好的商品啊，满足大家的需求，包括各位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您最需要什么样的商品，需要我们来帮您做测评，或者需要什么样类型的商品呢，我们都可以帮大家搜罗搜罗，推荐推荐。那今天的种草时刻，我们的第一个好物推荐依然跟吃有关，就是意大利面。哎呀，这意大利面我相信有孩子的家庭是不是常备啊，至少我们家是，这意大利面是三不动就得囤一批啊，三不动囤一批，太喜欢吃了。这孩子为什么这么喜欢吃意大利面呢，就我至今无法了解啊。但我看了准备了昨天的节目，我突然感觉到了好像这也不是那么难以理解。我们一起来看看为什么孩子们这么喜欢吃意大利面。他意大利面呢，这个是一般我们简称叫意粉啊，也是意大利的主食之一。它的口感非常的紧实有弹性，是意大利的一个代表的美食，也是西餐正餐当中最接近中国人饮食习惯的面点啊。它既兼具了这个西餐里边的这种口味，同时呢又特别接近我们饮食习惯，所以我发现很多小朋友非常喜欢吃。而且呢，其实意大利面有很多不同的形状，什么直线型咱吃最多，包括什么蝴蝶型啊、空心型啊、贝壳型啊，就是数百种形状。它的这个面条种类呢也分很多，通心粉、实心粉、宽面、细长面，又跟咱那个兰州牛肉拉面似的，各种不同的形状，包括呢还有小方形的、小方块型的意大利的面饺。所以你越听越觉得跟咱中国人这太像了啊！意大利面的这个世界可以说是像千变万化的万花筒一样，它的数量种类之多，据说哈，就意大利面就至少有500种，你再配上这个酱汁儿的组合变化，你可以做出上千种的意大利面，是意大利的特色的主食。那你要说咱中国这面条，其实你要说全国来算的话，那也我觉得比意大利面多多了。所以为啥我说可以理解为什么孩子喜欢吃这个呢？其实你看意大利面的起源啊，简单的，有人甚至主张说这意大利面是起源于中国的，是马可波罗带回意大利的，然后传播到整个欧洲的。当然了，也有人主张呢，当时呢罗马帝国为了解决人口多、粮食不易保存难题，就想出了把这个面粉揉成团儿、擀成薄饼、再切成条晒干的这个妙计，从而就发明了这个名垂千古的著名美食意大利面。最早的这个意面啊，它大概是在公元的13到14世纪，和21世纪我们所吃的意大利面其实是最为相似的。那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后面呢，这个意大利面的种类呀、酱汁啊，随着艺术逐渐就丰富起来了。刚开始呢，它就是揉了切、切了晒，吃的时候呢和肉啊、蔬菜呀一起放在这个焗炉里边来做。因此呢，当年在意大利半岛上很多城市的街道广场，就是你随处能见到抻面条、晾面条的人。而且据说啊，最长的面条竟然有800米，我天，我跑800米都费劲，它能抻800米。不过由于意大利面啊，最初呢是为了应付这个粮荒的产物，所以青睐者大多是穷人。但说实话，它这美味很快就让所有的阶层无法抵抗。这意大利面吃起来连汁带水颇不方便，所以早期呢人家是用手去抓的，吃完之后意犹未尽，哎，就把那蘸着汁水的这个食指舔净。那么中世纪的时候，有一些上层人士就觉得，哎呦，这吃相太不雅了，所以绞尽脑汁就发明了餐叉，可以把面条卷在这个4个叉齿上送到嘴里。这个餐叉的发明就被认为是西方饮食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看这意大利面功不可没呀。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那你说没有这个餐叉之前，他们这个中世纪的上层人士是怎么吃的？他们觉得手指吃不雅观，还没叉子，那他们用什么吃呢？
新大陆的发现其实就开拓人们的想象力，也给意大利面带来了很多的变化。比如说两种从美洲舶来的植物辣椒和西红柿，哎，被引入酱料当中来了。西红柿的出现以及随后的品种改良，在意大利的那波利首次被人用作酱汁来搭配面条。哎呦，从此这面条本来就已经很受欢迎了，从此就大受欢迎，甚至那个时候皇室贵族都被吸引了。咱们这两天净说皇室的事儿了，说完这个慈禧、乾隆、雍正、康熙，又说意大利王室了。正宗的意大利粉呢是由铜铸的模子压制而成啊，因为它外形特别的粗厚，而且呢凹凸不平，表面很容易沾上调味酱料，所以你看这一下子吃起来那口感更好了。到19世纪末，意大利面著名的三大酱料就是番茄底、鲜奶油底和橄榄油底完成这个形成的，配以各种蔬菜呀、海鲜呐、水果呀等等，就是很复杂的多变的酱料口味，所以这个面条本身也变得非常的丰富啊，什么细长的啦、扁平的啦、螺旋的啦、蝴蝶的啦，各种各样的形状，而且添加很多蔬菜，什么南瓜、菠菜、葡萄，就是五颜六色，什么都有。现在据统计啊，意大利面的品种有563种之多，可是我们现在吃的最多的可能就是番茄口味的，可能会更多一些，是吧？包括还有肉酱的。但是意大利面条呢，最早呢是用脚来揉面的，我相信这谁也想不到，因为这面条实在太大了，用手揉真揉不动。到了18世纪，讲卫生的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多二世就请来了巧匠，发明了揉面机。所以你看，我们昨天节目跟今天节目说的共同点就是，科技的发明很多时候是为了这个解决懒人的毛病啊，是解放大家、解放双手、解放双脚的。发明了揉面机，1740年第一座面条厂就建成了，所以这广场晒面的大场面从此成为了历史了。就意大利人啊，跟咱中国人一样，对这面食就特别喜欢，就与生俱来。很多人把这个做面的独门秘方啊束之高阁，不肯轻易示人啊，甚至把这个意大利面郑重地写进遗嘱当中。包括中世纪很多的歌剧小说里都会提到这个面条，拿破仑甚至拿吃面来激励士气，所以你就可以见得他们有多爱吃面。那么说到了21世纪，这个全球这意大利面呢，现在已经是真是成为了大家的最爱。这个所以人家面条的年产量达到1000万吨啊，在意大利每年每人要吃掉至少28公斤的面条，甚至在这个罗马市中心的总统府附近还有一个特别别具一格的面条的博物馆，很多人到那儿去旅游都一定要进去看看，所以整个博物馆里边是络绎不绝啊，人流非常多。这博物馆的11个展厅就是不同时期的面条的产品啦、加工的器具啦，从你最初的擀面杖啊、面和面盆啊，到后面的切面机啊、面条生产线，我一说越说越觉得这不是说的就是咱中国的吗？就众多的食物啊，生动地叙述了意大利面条数百年的发展历史。全世界最爱吃面条的是不是就是意大利和中国呀？那你到了现在呢，意大利面真的是已经成为了世界的宠儿了。在2013年曾经举行过一个大会，叫做世界面条大会，参加国多达27个。像美国纽约著名的大胃王的比赛，意大利面也成为了保留的节目啊。就是2013年的比赛当中，9名参赛者在短短的8分钟里能够吃掉16.2公斤的面条，就平均每人吃掉1.8公斤。那现在全世界这么多的国家里都能找到意大利面的踪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交广种草官，未来我们也会给大家来推荐意大利面。您最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呢？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说说。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呢，在9:30钟之后，可能整体的拥堵状态会有一个改变。它在西南部城区可能压力更大，因为今天东财和海洋大学是报到的日子。现在可以非常明显的感受到，中山路呢，目前从大医药院的附近就要开始排队嘛，一直要排到学院广场的整体环岛，因为这两个大学几乎是一个线上。有一部分车主肯定是要走中山路，然后通过黑石交接或者通过学院广场这边进入数码路，然后去到东财，所以整体中山路这一块肯定会非常非常的忙。目前呢，中山路从黑石交接一直到学院广场部分的双向，包括目前黑石交接的沿线往海洋大学走的南行线方向，车辆的滞缓非常明显。而且像尖山街、龙江路、数码路的沿线，包括中山路的这个合围区域段，因为这个合围区域段基本就是东财的片区，所以整体的路街通行状态都不理想，非常非常慢。还是那句话，这个片区呢，如果有条件，咱们尽量绕开走。通行需求的话呢，就真的别走了，因为今天整个这一天可能都不会特别的太平，就特别的就不会有特别特别这个通畅或者特别好走的时候，大家尽量留意避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中山路大医药院的门前西行方向尾端呢，是在半岛听涛的部分，包括五一路、西南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西南路的南行方向西快路目前在红林路上桥匝道以及兰溪文苑进入西南路的路口，西安路目前从东联路下来之后一直到新宫街的部分，西南路中心医院的部分，以及联合路目前东联路下桥之后三春街的路口，包括华北路以刘家桥为界的双向，西北路的入市目前新生桥的路段，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交汇华北路，华北路的出市入市方向目前从盛世闲庭开始一直到花木里的附近都呈现出了比较高的压力。千山路三院的周边，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从焦金山隧道到石灰石矿弯道，入市方向从梭鱼湾开始到广电中心，车辆的集中度都还是蛮高的。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
1: 这么好看呢，但是仔细看过之后发现这些家的装修长得都差不多，奶油色，然后呢网红款的设计家具随处可见，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细合计一下，是不是被高超的这个摄影技术给吸引了，就想着自己家也能装这样。但今天呢，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拔拔草，首先就来看看这些网红的家居设计到底真的好用吗。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竖百叶窗帘啊，竖版的百叶窗帘，这个呢它不是那种传统的百叶窗，它是那种可以当落到地的啊，就特别长，而且呢它每一个百叶每一页还挺宽的，它的确特别火，强大的拍摄技术，你会能感觉到那种光影交错的艺术感和美感，哎呦就美翻天了。比起传统的布艺的窗帘少了一种沉重感、闷热感，而且它可以调节光影的效果，就是那种空间氛围感大大提升了。但是据说实际装好的效果可能会被现实给暴击了，它的那种垂坠感根本达不到你想要的样子。如果呢你开窗通风，而且还是南北风，
2: 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3: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2: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4: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5: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
6: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每周一到周

0: 咱们都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1: 哎，也欢迎大家把您在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编辑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0: 哎，我们今天的第一单元是法律身边事，关注啊咱们大连公安通报的深化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具体情况。
1: 今天的主打单元走进公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法院公证处的优秀公证员于梦雪做客直播间，我们来说一说当公证遇上反洗钱。
0: 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2: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遵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0: 好，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从大连市公安局召开的新闻通报会上了解到，为了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按照公安部、省公安厅和市委市

0: 他的攻势成功的打掉了一批黑恶犯罪团伙，破获了一批黑恶犯罪的案件，形成了打早打小露头就打的强大的攻坚态势，有力的震慑了黑恶违法犯罪，全力的守护咱们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1: 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西港公安分局打掉的一个碰瓷敲诈类的新型犯罪团伙。关于这起案件的基本情况，我们采访到了西港分局刑侦大队责任区二中队的中队长王策。
2: 8月17日的时候，然后我们接到了一起警情啊，就是有一个车主啊，疑似被这个一伙人碰瓷，然后敲诈了一笔钱。然后呢，我们接到这个警情之后呢，就马上进行这个视频追踪的研判，啊，发现这是一个以三人为主的作案团伙，啊，他们呢，这个主要是以这个碰瓷这个车辆，然后进行对这个车主进行敲诈，啊，我们这个通过他们这个视频和这个行为轨迹的追踪啊，它包括视频的这个锁定啊，发现他们在这个一个月期间内啊，共作案20多起、啊、然后呢，我们在通过然后在对他们身份证进行确认之后，我们就开始对他们实施这个抓捕，在经过3天的蹲守之后，成功将他们3人全部抓获到案。到案之后，他们对这20多起案件啊，全部这个供认不讳啊。这三个人呢，是这个之前呢都是有前科，甚至这里边有其中2人都是犯过这个类似的这个犯罪。他们3人是一个有组织，主要是其中一个人对这个车辆进行这个主动的上去这个碰瓷。当然这个他们一般也会选择这个路面比较狭窄的路段，然后对面车来的也比较慢啊，进行跟他这个主动的碰撞，然后呢，在这个跟这个车主让这个车主下车。告诉他这个我被你这个车撞了，现在胳膊已经受伤挺严重的啊，你必须得带我上医院啊。同时呢，他的两个同伙也一起然后过来，把他们3人把这个车主围在中间啊，跟这个车主这个说这个你给我们车撞坏了，你必须带我们去医院这个赔付这个高额的这个医疗费啊。这时候呢，车主一般都会比较害怕啊，想这个赶紧拿钱私了了事儿。他们也是利用这个车主的这个心理，让车主拿出一部分钱私了，然后呢，他们就会离开现场。目前呢，我们现在的核实的这个被害人呢，能有20多起，就是他们已经是这个敲诈成功了，能有20多起案件啊。但是我们可能涉及到这个更多的被害，我们还在核实啊。现在目前来说，现在这个总敲诈的这个额度是1.6万元。目前这个犯罪嫌疑人3人，我们是以这个因涉嫌诈骗罪进行刑事拘留的，下一步等待这个移送报捕的起诉阶段。提醒广大的百姓啊，这个在遇到这个疑似可能碰瓷的事儿啊，你就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啊，保存好自己的行车记录仪和这个监控记录。
1: 关于这样的碰瓷案件，我们来听听被害人王先生所讲述的他的被害经历。
3: 我当天应该是晚上五点钟左右，我从我当时车开到那个南关顶的那个万盛购物中心的后身有个小道，当时我正在跟对面来了一个车给错车，错完车，当时我车速特别慢，应该在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左右开，然后我们俩车错开之后呢，就往前走，不到5-6米，就有个男的从道边出来，走到这个马路上。我车过去的时候，他就胳膊甩了一下，打在我的镜子上。我当时我就听见动静，我就停车下车。下车这个男子就捂着胳膊说胳膊疼。我当时说，我带你上医院吧。完，这时候又来一个男子，就跟他在边上说话，就帮他说话，就说这个事儿怎么，得上医院，花挺多钱的，不行，你赔钱吧。我当时我看我在道中间也不方便，我就拉着他上那个道边一个药房给他买的药。给他外敷的药擦了擦，擦完了，这个男子说还是疼，然后这个那个旁边那个男的也上车了，当时完了就跟我说，哎呀，你看这个事儿不行，你赔点钱吧。我说赔多少钱，他也不放手，让我自己说。我说这样，我给你拿500块钱，然后这个受伤这个男子也没说话，就旁边那个男的就说这个事儿500块钱哪能够啊？啊，就让我往上加钱，最后我也没说加多少钱，磨叽。然后我说1000块钱行不行？当时这个受伤男子说，啊，也行，就那么样吧。然后我就给他1000块钱，我就走了。当时我也没多想，因为他旁边是 总共有

0: 有还有一个人帮他讲话吧，岁数也挺大的。当时就我自己，我现在就花点钱了事了，就那么想的。就是我赔钱，我赔的也不多，也没当回事儿，就那么样的。后期警察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这事儿。
1: 目前的这三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的强制措施，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那我就想请问一下孟雪和鸿飞哈，如果说你们在路面上碰到了这样的事儿，你们会怎么做？孟雪来说说，你作为公证员，接触法律、懂法律那么多，那么当有人，在路上特就撞了一下你的车，然后说：“哎呦，我的胳膊太疼了。”你会怎么做？
2: 首先是岁数都这么大了啊，咱们遇事儿不能慌。然后其次呢，咱本身就是干法律的，第一件事儿呢，我肯定是要把手机的录像给打开，就是这个时候我就要开启自我保护模式了。我首先跟人家肯定说，我说您看我这车都是有360度都是有这个
3: 监控的，
2: 监控的。首先告诉他，咱这个都是完全能看到你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车在做什么。其次呢，现在你所说的和我所说的和事情发生，我现在都用录像去保护。我当然了，我得跟对方说，这不光是保护我，也保护你，保护现场的这个所有的客观的实际发生。然后呢，像您说这个，其实对方是不是碰瓷儿，是不是咱自己，确实是因为看手机啊，没有看路况啊，给人家碰着了，咱彼此心里都有数。把这个事情跟对方说，你现在什么情况，我现在什么情况，不行咱就上医院。你要是非要私了，可能我现在，我说实话，人对方是要个100、200，可能我要是当时有事儿的话，我就给了。但是如果说像刚才咱们这个，就是刚才就
1: 受害人
2: 对受
1: 王
2: 害
1: 先
2: 人
1: 生，
2: 要个1000、2000，包括身边有一个4、5个壮汉啊什么的，可能我的想法就是，那咱现在就报警，报警，最后咱谁都不怕。如果你想去医院，我陪你去报警，我就报警。但是我不会说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咱们这不就相当于助长这种恶势力了吗？我是这么想的啊。
1: 你呢？
3: 可能差不多，但是我觉得我跟孟雪学习到了，就是首先孟雪特别的聪明，要先跟人家示明我的车360度是有摄像功能的，我们现在所言所行都会被记录下来。那我们可能也会跟他讲说，我本身我的工作也懂法律法规，是我的责任我来承担。但是如果是碰瓷儿的行为，可能作为碰瓷儿的人，你可能也要承担相关的责任。但是
2: 跟他示明一下，
3: 对，示明一下，因为碰瓷儿吧，很多人以为可能就是一个民事上的纠纷，但我们现在看到公安机关对现在这些处理的人，全部都是行政。不是行政，是刑事强制措施，它是涉刑的案件，而且呢是终身留下案底的。
1: 对，这三个人呢，他们作案的时候基本会找一些年轻人或者女人，车速比较慢的来作案。那么他为什么有些起并没有得逞呢？当当事人说我现在要报警，或者是我找交警来看一下这个事故的认定责任，那么他们就说那就算了，就走了。其实他们也害怕，
3: 对，那他们是怎么事发被公安机关发现的呢？因为就是基本上被碰瓷儿的人，他也不会选择报警。
1: 对，
3: 那他们是怎么浮现出来的，让公安机关给他逮住的呢？这个在现场有没有披露？
1: 这个现场没有披露，但是昨天我们说的那个案件确实有披露。因为有些人，就像我们昨天讲了一个针灸店的一个事儿哈，不是所有的针灸店他都会报警。那么昨天那个报警了之后，其实不仅一个针灸店报警，那么报警之后呢，这个现在我们的信息都是特别的发达。还有就是当时的这个报警，有的时候是被害人，不是被害人，就是碰瓷儿那人他自己报警，然后就发现了，用同一部手机在这一段时间报警的次数比较多，而且报警不都有笔录吗？录的内容都是一样，都是我针灸了，然后嘴已经歪了，被鉴定是什么什么样，所以这样的通过这种信息网络查到了。
2: 合并同类项了，发现是一伙人。
1: 对，没错。
3: 所以这个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如果你就是在犯罪，你就是在做 干坏事儿肯定会留下痕迹，你不要想你自己可以隐形，可以不被公安机关知道，因为现在这个大数据啊太厉害了。
1: 是，哎，我们再说另一起也是一个关于碰瓷儿敲诈的事儿哈，这是长兴岛公安分局破获的一起碰瓷儿敲诈类型的一个新型系列的案件。长兴岛公安局呢就通过群众的举报，成功破获了一起针对酒驾人员实施的碰瓷儿敲诈这种新型的系列犯罪，抓获的是犯罪人嫌疑人两名。
3: 犯罪嫌疑人黄某和王某，他们专门呢物色饮酒后驾车的人员，多次恶意的制造交通事故。事故发生之后呢，就假意报警，实则呢，则是利用这个被害人害怕被公安机关处罚的恐惧心理，向被害人勒索钱财，非法牟利1.8万多元。
1: 目前呢，两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公安机关是依法采取了刑事的强制措施，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那么当然了，公安机关也是欢迎广大市民群众一定要积极的举报涉黑涉恶的违法犯罪线索，一旦发现这样的一个事情，千万不要觉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花了一点钱就解决的问题，那么一定要及时报警，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背后他隐藏的是什么样的故事。
3: 有可能这伙人不仅是在敲诈勒索你，或者是碰瓷儿勒索你的钱财，他们已经案发了很多很多起，所以我们的每一次报警都在为公安机关留下线索，所以遇到这类似的事件，我们要非常清醒地想到有没有可能是被犯罪分子给碰瓷儿了，然后我们就是坚决报警，这是我们需要做的第一步。
1: 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走进公证。
4: 秋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5: 我是小薇，
4: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走进公证，
3: 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走进公证。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优秀公证员于梦雪做客直播间，来和大家聊一个大家平常其实比较少能接触到，但是在办理房产啊继承公证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反洗钱。初次看到孟雪准备的这期节目啊，我当时想，哎，这个反洗钱离我们的生活那么近吗？
1: 而且我当时也有点没想通，就是为什么咱们公证还能跟反洗钱
3: 搭上
1: 这个边儿呢？
2: 说实话哈，我现在从事公证这边也是将近10年了，然后啊，这几年我们出去开始公证员培训啊、讲课，老师们都会就是做反洗钱的这个讲课的培训啊，我现在说能听见哈。好的，我说一下什么叫反洗钱，为什么要做反洗钱。以我最近经常办理的一个公证事项作为这个切入点突破口啊，最近啊办理了好多的赠与的公证，这个赠与公证啊，不管是在国内使用还是出国的涉外使用，我们公证员呢不仅要看公证这个赠与合同的甲乙的双方的身份情况，资金的到底，打个比方啊，甲方是父母，乙方是女儿，说女儿现在呀要出国留学，现在呢留学那边的国家呢需要女儿做一个资金账户打入钱款这么一个证明，证明打入这100万是父母的赠与。那么好了，我们公证处办理这个公证的时候，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材料？首先身份证明和关系证明，这不用说了，咱都上了这么多期节目了啊，父母两个人的身份呐、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啊，和孩子亲属关系。那么这个时候公证员同时要核查这个资金的来源，这个资金来源呢，当时一般会说我们给女儿的，那我可以给你就是提交这个资金转账证明，证明是从父亲账户打给女儿50万，母亲账户打给50万。那么好了，这个时候公证员可能还要问，那么二位这50万和50万从哪儿来的呢？这就是我们开始要进行反洗钱的核查了啊。
3: 父母会不会说， 我从哪里来的？我还得向
1: 你什么事儿啊？
3: 公证处的公证员。
2: 这么跟你们说吗？这句话我几乎每天都会听见。
1: 是吧？
2: 不光
3: 这钱从哪里来的，还得跟你们公证员说一下。
2: 包括当事人经常会问怎么怎么样，跟你们有什么关系？这句话我们已经见怪不怪，我们也不会生气了，很正常。老板
3: 意思是说以前也生气呗，
2: 以前也会觉得我是在为你着想，我是在履行我们的公证程序，但是百姓不理解，所以今天我们就借这个话题，我们把这个事情啊
3: 聊一聊。
2: 哎，对，聊一聊哈，什么叫反洗钱？很多人老百姓说你讲这个跟我们有关系吗？有关系。当事人过来办公证啊，包括办什么委托卖房子啊、赠与啊、婚内啊，包括离婚析产啊，甚至包括继承，我们都会问这个资金来源。那麻烦你，我需要看一下银行的流水呀。当事人就会很恼怒，这跟今天的公证有什么关系？你挖的太深了，甚至有些老百姓说你手伸的太长了，我就找你办个公证，你给我祖坟都给我刨出来了。那没有办法，因为说实话，现在这种反洗钱的程序，不光是银行啊、金融资金监管的部门要做，公证处也是咱们也要做的哈。
3: 嗯，因为这是法律和国家赋予公证员的身上的一种职责。
2: 职责，而且现在是越来越，我只能说是现在核查的这个标准会越来越高，越来越细。咱们首先用最简单的话解释什么叫洗钱，不是洗衣服啊，也不是用水去洗钞票，不是一回事儿，就是犯罪分子把犯罪得来的脏钱，包括咱们平时所见的这个电信诈骗呀，包括有一些贪污啊、受贿的钱呀、不干净的钱、走私啊、赌博啊、非法集资得来的钱，这些钱本身就是违法的来路所得。犯罪分子呢，不敢把这些钱直接存进银行买房子，那么一查一个准，他们会想尽办法通过一些操作，合法的一些操作，伪装成最后变成了干净的钱，这就叫把脏钱洗成了干净的钱，也就是说洗掉了犯罪的这些痕迹，正常的用这些最后变身来的干净的钱去买房子、存钱、进行消费。为什么国家要大力洗这个反洗钱？是因为真的危害我们，离我们普通人是很近的。现在呀，首先第一个是斩断了各类犯罪的生存根基。咱们天天看这些缅北诈骗都是电信诈骗，都是来的，离咱们很远吗？非常近。咱们最近就这两年经常看，有一些甚至小明星们，他们都会被拽进去，去就被缅北诈骗集团给掳去，何况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而且我认为我们能在新闻里看到的，那是被报道出来的凤毛麟角，真正有多少人每天被掳去去诈骗，真的很可怕的，我都不敢说想这些事情。那么不管是电信诈骗、贪腐啊、赌博，犯罪分子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捞钱儿，并且把这个钱变成合法化，正常的进行他们的花销。如果脏钱能够轻松的洗白，那么这种犯罪就会源源不断，越来越多。反洗钱就是卡住资金流通渠道，让犯罪分子拿到了这些脏钱，没有办法正常使用，从源头上咱们去减少诈骗和反腐案件。第二呢，是保护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财产安全。很多人啥也不知道，特别是普通老百姓，稀里糊涂的就变成了洗钱的工具人，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就是这个犯罪渠道上的其中的一个
3: 链条，
2: 真的不知道。他们把身份证啊、银行卡呀，包括一些自己认为没有问题借给了所谓就是信任的亲戚和朋友，帮忙去代持一下房产。哎呀，他就是买房子不方便写自己名下，他写我名下而已，我名下多套房子，我又不少块肉，我又不那啥，不动我钱能咋地，好吗？代收房款，说没有事儿，我就是把银行卡借给他，他往我银行卡里打钱，甚至老百姓会想，那是亲戚朋友信任我呀，把房子和钱放到我名下，我都应该觉得我自己很骄傲，人家信任我，把这些东西放到我名下，我自豪。他们认为只是第一个举手之劳，第二个甚至可能人家再给你点辛苦费啊，殊不知对方用你的资产转移赃款，最后你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甚至最后名下的房子存款都被查封，你会涉及到刑事责任。这都是平时咱们说实话刑事案件都能看到过的。反洗钱的核查也是提前的提醒大家避开这类陷阱，你不要觉得自己 帮个朋友的忙，人为什么找你呀？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去收这个房款，不自己去买这个房子？多问几句，提高警惕，不要傻乎乎的，人让你干啥就干啥。
3: 对，我就亲身经历过，有一个小姊妹儿，我这个在节目当中曾经讲过，她说：“姐姐呀，我的一个姐姐人特别的好，她现在呀是，应该是贷款买个房子。”然后贷款下来了，他要找一个特别信任的人，然后呢把这个钱打到这个账户里，然后再转给他。
5: 为什么？
3: 你
5: 问了吗？你
3: 听我说完哈。说转给他，那么他要找的这个人呢也需要他托底吗？因为毕竟这个银行要把所有的这个钱打到这个人的账户上，我认为你的人品我非常的信任，所以你看你能不能够就是帮他接受一下这个款项。

0: 量，然后再转给他，他也不能让你就是白做这个这件事情。我说丫头啊，嗯，你很有可能已经是帮信罪的帮手了，因为咱们是学就是在组织这个交广有说法节目当中，曾经呢我们的法官就讲过，帮信罪当中就有这样的环节，你不知不觉的就成了帮信罪当中的一个链条。那你就是把你的银行卡借给了别人，别人其实就是在通过你去洗钱，通过你去合法化，而你呢成为了他的一个抓手，或者是一个帮助他犯罪的人。我说我觉得你那个姐姐，你如果很信任他的话，你应该提高警惕。还有他既然贷款买房子，贷款都能批，他为啥不用他自己的银行卡去接收这个贷款啊？为什么要选择别人的卡来接收这个贷款啊？
1: 对呀，
0: 你不去想一想吗？
1: 他想了吗？
0: 他说哦，
1: 也没问。
0: 谁知道他是真知道还是假知道呀？他可能什么都知道，他只不过是觉得你傻，而且呢，你傻的吧，他还信任，他还知道你这个人不能给他，把他这个钱圈了走了。所以说哈，现在你身边的这个假借说，我很信任你，然后又怎么让你去接收钱款的人啊，都不知道是好人还是坏人， 是不是犯罪链条当中的一个环节，甚至他是不是被骗咱们不知道。
2: 对，
0: 但是他已经帮助要骗人的人骗人了。
2: 我认为他在其中可能是，首先他是不是 play 中的一环，我认为他不是，只是你来是，就是如果说你答应他了，你就是了，他可能在从中也会挣取一些
0: 手续费什么的。
2: 对对对，
0: 那你自己那么喜欢挣手续费，你就自己挣呗。我不希望你给我赚这样的钱，不义之财咱们不可得，对不对？
2: 对，
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些钱可以挣，有些钱不可以挣。就是咱们今天讲那个碰瓷儿里，昨天我看大连新闻，就是演了一个就是犯罪分子，直接呢就是碰谁的瓷儿，你知道吗？碰老人的瓷儿啊，弄个眼镜，然后故意弄坏了，就和这个老人发生这种沟通，然后呢老人以为真的是自己把这个眼镜弄坏了，赔给对方是3000呢还是1500。
1: 你看他转账很多都是7000。
0: 是吗？我就在那想，你说你骗人钱，你还对那个老弱小，然后去下手，你说你这个缺德都不是一般缺德，你就要缺德还带冒烟，
2: 我受不了这种。我
0: 就是你想想，谁没有父母？而且老人你知道，他都很节俭，他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喝，然后老人已经很老了，他走路行动都非常的不方便，你对一个这样的人下手。就是太可恶了。
1: 另外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说，关于我们说这个碰汽车的这个词儿的时候，他说这种情况啊，我也被讹诈过2000块钱，也是因为他们人多。有的时候是不是有这种害怕的心理，特别是咱们这一次抓到那个3个犯罪嫌疑人，那么他有一个人是身高1米90多的，就是每次都是他去碰去。那很多比如说像女生啊，或者是年轻的人呢，看到这种情况，旁边再出来几个人再说，他会不会有一种恐惧的心理？
2: 可能会有，
1: 会吧？
0: 咱正常肯定是这么多人围你一个人，你自然而然会有一种恐惧的心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是有手机吗？
1: 不是有警察叔叔吗？
0: 直接就拨打110。
1: 对，
2: 我认为这个时候他们对方甚至会来抢你的手机。我觉得你就直接进到车里就好了，把车锁上，开始打电话报警。如果说手机被对方抢走，这种事情我不知道会不会发生，因为我确实没有经历过。
0: 有可能的。
2: 那你就看看能不能启动车里的一些报警系统，或者你就在车里待着，等人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时候发现百姓会聚堆儿，因为你面前会躺着一个人，我认为旁边有一些男的，甚至这个时候会踹你的车呀，让你出来啊。咱们老百姓说实话，毕竟喜欢扎堆儿嘛，凑热闹嘛，人多的时候你可以再出来，等到你身边除了他们的人还有你其他的就是老百姓的时候你再出来，人多的话我觉得警察慢慢的肯定也会有人帮你报警。
0: 对，昨天我还在和等这样吧，半点路情信息之后啊，我们再探讨这个事情啊。
2: 好，
0: 先进路况信息。
3: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4: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5: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6: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都给我偷上来了。
5: 好
7: 老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3: 曾舜晞

0: 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一整点段呢，最大的压力点依旧给到了中山路。目前从大安幼儿园部分半岛听涛，中山路的西行就要开始排队，一直到数码一直到学院广场的环岛，然后再进入数码路到龙江路的路口，车辆集中度很高。那在东行线的方向其实也没好哪儿去啊，目前从学院广场开始一路堵到了西南路的路口位置，包括西南路远端想要进入龙江路、龙江路尖山街路口的位置也都呈现出了非常高的压力。黑石交街目前往这个海洋大学走依旧是车多行驶缓慢的，总体的这个车流量是很大，人流量也不少，所以大家注意一下，今天的东财和海洋大学是有报到的这么一个设置，估计这一天呢可能都消停不了。还是那句话，能绕则绕吧，这真的是很难走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市晴转多云，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3到4级，转偏东风3到4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1度到27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6: 啊，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7: 我是鸿飞。
6: 一到换季入秋之后呢，就明明做了保湿，但是脸蛋儿还是干到起皮，上妆有一种卡粉的状态。别再只靠补水救急了，因为在这个季节，咱们一定要以油养肤，才能够锁得住水分。今天呢，给大家上一个狠货，就是海蓝之谜的焕活精华油。
7: 市面上的精华油那么多，为什么要推荐给大家海蓝之谜这一款呢？超多的明星和美妆的大 V 都在种草它。你们想啊，它能在一堆的精华油里站稳脚跟，肯定呢是有过人之处。之所以被称作万能油，是因为它的功能非常强大，可以护肤润唇，还能够修复头发的毛躁。这个可以直接用啊，也可以配合这个面霜粉底一起用。很多的女生都说年轻时不觉得，年龄大了皮肤越干，才发现精油离不开了。皮肤一旦有干的细小的纹路，那就会显得人很老哈，所以我们就赶紧把这款海蓝之谜万能油给它用起来啊。
6: 嗯，市面上呢有一些精华油它很多，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水油分层的质地，用之前呢你要轻轻的摇一摇就能够激活它的活性。你如果拿灯照一下它的瓶身，你就能够看到一颗颗的小泡泡是融入到了精华当中，真的是营养看得见。虽然是油，我们上脸的却非常的滋润，分分钟就能够吸收，一点都不油腻，而且一年四季用都是没有问题的。它的成分是非常稳定的，大家可以用着放心又舒心。
7: 嗯，官网30毫升正装日常价格2590啊，因为海蓝之谜很贵，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只要3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福利只有100只。那大家呢，赶紧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精华油”下单。
4: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6: 我是鸿飞，
8: 我是小薇，
4: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走进公正。
6: 好，走进公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法院公证处的优秀公证员于梦雪做客直播间，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当公证遇上了反洗钱哈。另外我们微信平台有听友说，这种情况下就一句话，那就是报警。
7: 哎，说到这个报警啊，昨天哈我还真思考过一个问题，就是我提问你俩哈，你们的车 当你主驾驶室，当你上车的时候，主驾驶室，因为你可能钥匙在你的身上。

0: 一拉这个车门就打开了，你的其他的几个门的锁是落下来的，还是直接就跟着这个你的主控室的那个门一起打开？
1: 打不开。
0: 等会儿啊，来，孟雪，你的印象？
2: 打不开。我需要，我还，我的主驾驶还有一个解锁键，不然他们怎么蹬都蹬不开把手。
0: 你的车呢？
3: 我的也是驾驶室开，当我摁两下开锁键的时候，其他才开。
2: 我专门有个按钮是让其他的门也可以开的。
0: 对，昨天我在上车的时候，就是有朋友这样拉门拉不开嘛，我过去了，我得解锁它才能打开。我当时想，真麻烦，如果直接打开多好呀，他们也很方便哈。但是我回头就想，这是一个安全的设置，
3: 是。
0: 因为当我们的主控人打开我们的主驾驶，我们能进入的时候，如果你的旁边有犯罪分子。你的车门是随意可以拉开的，那么你在进车的同时，别人也是可以进入到你的车内的。所以呢，在安全的角度上来讲呢，汽车设计的过程当中就给大家做了一个保护绳，就是你进去了，只有你允许他拉门进来，这个人才可以上车。
2: 对，
0: 那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问题呢？就是刚才孟雪讲的，如果有很多人围着你，你不安全，你可以直接进入到你的
2: 主驾驶，
0: 主驾驶，然后呢，关上门，落上锁。他们除非是拉你的门，他能拉开，旁边的侧门他拉不开，你是相对安全的。那也像咱们玉兔呈祥所说的，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回到车内，落上锁，然后我们打报警电话，报警是最佳方式，没有第二个更好的方式了。
2: 而且我觉得犯罪分子，不，咱们说碰瓷儿那些人，知道你在车里报警，他们应该就会落荒而逃，
3: 是，
2: 因为他们感觉碰到硬茬了。
0: 所以该硬茬的时候，
2: 就
0: 咱
2: 得
0: 们也
2: 硬
0: 得硬茬。
3: 特别是这个女士们哈，都单独驾车出去，如果遇到这种事儿，就像孟雪说，咱们都这么大了，遇事儿别紧张。
2: 不紧张，不紧张。你要知道，他是才是违法的，你是合法的，他是怕你。你要是说，那咱怎么弄啊？就是有些小姑娘，我真是我的朋友也有，胆子很小，就剩害怕了，就会跟人家说，你没事吧，大爷，你要多少钱我给你。你这样的话，犯罪分子就喜欢你这种类型的人。那他们这个时候，他们也知道了，用不着几个1米9了，可能来一个1米9的就能把你抓唬住，问你要一些钱。
3: 对，就是这个王先生，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也说他们都这么明显了，你为什么没想着报警啊？我当时也没想这么多呀，而且呢，他们是那么多人，我就自己一个人，我就想赶紧把这个事儿给解决吧。反正500块钱，最开始想说500块钱，后来说1000块钱，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多，是吧？他都没想到。而且我们说你事后有没有想，这是一个碰瓷儿？他说没想啊，等到警察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这是碰瓷儿啊。
0: 多行不义不被毙自毙哈，有些钱财咱们能，咱们是就是像这些碰瓷儿的人，他是用不正当的途径来获取这个钱，你说他赚，就是赚这个钱去花，那个钱好花吗？
3: 你看我们这位听友说，他不是被讹了2000块钱吗？他说我当时也说报警了，其中一个说你家有孩子吧，这就是
0: 威
3: 威
0: 胁
3: 胁了。
0: 恐吓了。
3: 其实他这个就不叫诈骗了，如果像昨天有一旦威胁恐吓，他应该是属于敲诈勒索了。
0: 你没反问他说你有没有孩子啊？
2: 还有就是说我可记住你的车牌号了，真有这样的，
3: 哎，
2: 我记
3: 是。
2: 住你车牌号，以后你车在哪我就弄你，就完事儿了。你人不遭殃，我会给你车毁了。真有这种的，我见过这些新闻说的，很可怕，很
0: 你
2: 可
0: 说
2: 怕。
0: 那我更要报警了。像你这样的人，不适合在社会公开的场合待着，应该在大墙里面待着。那么我们这些社会中，的人呢，会相对安全一
2: 但
0: 些
2: 是鸿飞，我跟你说，人在那种场合下，可能不像咱们三个现在在很平
3: 对，
2: 静的环境
3: 我就
2: 下，
3: 会害
2: 脑子
3: 怕。
2: 会乱的。他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会在一种特定的场合会保持理智，我是理解的。有的时候我也会慌张，但是慌张的时候，咱们这个节目不白听啊。一个事儿就是，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先不慌，能报警，能拿到手机，赶紧报警。第二事就是关于反洗钱，只要你觉得这个事情为什么会找到我不做，就哪怕这个事儿它不是洗钱，可能人就是找你帮个忙，你就拒绝就完事儿了。人要学会拒绝。
3: 是，
2: 如果这2点你能听，这个节目咱今天不白听。
3: 你看有听友就问说，为什么 办公证要做反洗钱的一个程序，反洗钱不是银行的活吗？
2: 嗯，
0: 对，
2: 嗯，我就担心就是老百姓就会觉得你们公证处多此一举，跟你们有啥关系，给我办就得了呗。
3: 嗯，
2: 就是但是现在呢，不光是银行是一直他们是要进行这个反洗钱的审查，公证为什么一定要做反洗钱程序，不少听众一直在问，包括老百姓问的时候，说实话，刚开始吧，我解释多了，人都是人，我也会急歪，可能我就会说，哎呀，我们公证要求的，他说你不出说个所以然。真的老百姓说有的是地方能办公证，不是光你一家。
0: 嗯，
2: 那我就会说我在履行我自己的程序，我在保护你。如果说你认为我这种保护你的方法让你不舒服了，你是可以换公证处的。
0: 嗯，
2: 就是我真的就有的时候人都是人，我们不是一个工具，不是个机器，也不是淘宝的一天到晚亲亲亲，我们也会感觉到我们付出了，我们也会难过，也会伤心的。法律有硬性规定的，公证处它是属于法定特定非金融机构，和银行一样强制履行反洗钱的义务，包括反洗钱法、公证机构反洗钱管理办法都明确要求，但凡涉及房产大额的资产过户，包括赠与啊、委托收款啊、股权交易，这些必须公证员要开展尽职调查，少一步都不合规。我这么跟您说，如果说我没有进行这个尽职调查，将来出现问题了，第一个收拾的就是我们公证处和公证员。
3: 嗯嗯，哎，刚才说了一个涉及到房产，那比如说父母要给孩子，
2: 嗯，
3: 这个房产我要提前给这个孩子当成我的这个财产赠与给他，
2: 嗯，
3: 那你们是要查父母的钱财的来源，
2: 就是他当时是以什么方式购买的房产，有可能是第一个购买商品房，
3: 嗯，
2: 很合法的去，甚至有一些买商品房90万，可能老百姓嘛拿出20万的首付30万
3: 的
2: 首付，剩下的就正常走了这个商业贷款，我们会核查他手里这些手续，剩下的呢慢慢还贷款。然后还有一种房子叫什么，咱们大连嘛拆迁的补偿的这些房子，我们会去查这个房子的来源。但是说实话，公证处公证员我们也是自然人，我们去什么叫尽职调查，我们叫做穷尽我们的方法，就是我们不可能说查到根儿，这种根儿指的是你这钱怎么来的，那这个钱的前身又怎么来的，那我们无穷无尽了。我们可能查到的就是你购买的房子的时候是正常的商品房，后来呢爸爸妈妈把钱还死了，房子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房贷的干干净净的房子，这个时候呢可能作为婚前财产给到孩子，我们查到这里就可以了。
3: 嗯，
2: 而且说实话，老百姓来的话，我们根据这些材料我们是能看到这个房子确实是通过合法的途径老百姓买的商品房。嗯，
3: 那老百姓会很麻烦吗？我还需要去什么银行打银行流水什么的吗？还款的银行流水，
2: 如果我们觉得有问题的话，我们会去要求打这些细的东西，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其实我们也不会苛责。嗯，包括让看一下当时的产调啊，看一下之前的这个房屋的贷款合同，包括商品房买卖合同，我们都会查。
0: 哎，就是公证处不会去为难大家，但是他要核查的那些关键点他要核实到，这样的话他们叫尽职履责。
2: 对，
0: 否则的话他们就是没有尽职履责，他们要承担他们这个职务上不作为的法律后果。
2: 是的，是的，
0: 所以大家要理解。
2: 嗯，所以我们公证窗口之前也说过，就是拦截很多事情的关键的一道防线，那么今天我们也是拦截洗钱的关键的一道防线，就是哪些公证会触发我们公证员的反洗钱审查。你过来办一个涉外公证，我们不会天天去揪着这个东西。
3: 嗯，
2: 你涉及到一些大额的资产不动产的流转，我们必须启动尽职调查。究竟调查到什么程度，会根据你这个公证的这个钱款的包括账户的一些额度呀，你就转个5000块钱公证处搁这儿为难你让你去调，那都不太可能的。嗯，包括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婚内婚后的析产、委托他人代办买房子，还有很多我现在接的电话到现在也是，代持股份呐、代持房子呀，这种我会自己就会把弦儿顶起来的。有一些大部分在我这儿，我说实话我是不会办的，因为我都搞不清楚你到底怎么来的，为什么代持你也说不清楚，那么我可能就会送客，那对不起，我这儿办不了。如果说你需要让我给你出具一个，我们可能就会给你出具一个不予办理的这么一个有一个程序啊，我们给你出具这么个文书。包括大额资金的协议、股权转让，有的，等会儿我会可能有时间的会讲个案例，两个公司之间以1块钱的这么一个转让金， 去转让五千价值五千万的这个股权，这就有猫腻儿。你不说出个所以然，我是不会去给你办这个公证的。我也相信我的同行，我的公证，我身边的公证员们也不会去办理的。简单来说，只要公证牵扯到房子大额资产，你就会引发我们这个反洗钱的审查流程程序，不要嫌烦啊。
3: 嗯，
2: 那现在我就讲几个案例吧。
3: 这样，我们先插一段路情。
2: 嗯，行。
3: 大海泉蓄水提到的是迎客路入市方向。

0: 在桥洞里面有两台私家车，中间夹着外卖骑手站中间，就两车发生追尾了。就是后车应该是追的是一名骑电动车的骑手，然后呢，骑手又追到了前面的私家车，是这个意思吧？迎客路入市方向啊，迎客路入市区方向，在桥洞里面发生了事故，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玉兔呈祥说，我再加一句话哈，只要遇到异常的状态报警了，咱们的警察叔叔是干什么的呢？他们就是保护我们受害者的。还有郭大鹏说，钱花了就花了吧，安全保证没有问题就行，尤其是被一群大汉被围着的女孩，人身安全没事就行，他们要就给了，事后再报警，先保证自己的安全，因为在真实的敲诈勒索的情况之下，独身的女孩是很难有机会报警的。
1: 嗯，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高中闺蜜遇到的真实案件啊，就是她当时开的是奔驰，然后不知道那个坏人是怎么进入到的他车厢，就是他打开车之后，他坐进里边，后面还是侧面就
0: 有人了，
1: 有一个大汉就是勒住，就拿着刀逼着他说把钱交出来。然后我这个高中的闺蜜特别的冷静，当年在学校的时候她就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哈，她说你不要动，她首先跟对方说你不要动，我的包在这里，我可以把所有的钱给你，然后你立即马上走。
0: 嗯
1: 啊，就是跟这个抢劫的人说，你立即马上走，我不会报警。然后他就把他包里的所有的钱啊，就是他值钱的东西全都给他了。然后那个人就拿到钱就跑了，他把车门立即落下来，直接就打电话报警了。你看他是不是非常的机智勇敢，特别冷静，他也没有害怕，说你别动，先告诉那个你别动，先告诉那个犯罪分子你不要动啊，我的钱都可以给你。
2: 这个时候保命要紧啊。
1: 对，就像大鹏说的，那你一个独自的一个女孩，你首先先保命，然后再报警也来得及啊。
0: 嗯，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反洗钱事儿。刚刚孟雪也说到了，只要是涉及到大额的资产、不动产的这种流动，那么你们一定会启动这种
2: 反洗
0: 钱的审查。
2: 对，
0: 哎，继续给我们仔细说一说。
2: 我说一个案例吧，这样咱们会听的感觉更有感觉一些。不然总说法律的话，我怕大家寻思到底什么样的才叫反洗钱呢？你们到底怎么去反的哈？我说一个，就是我今天找的案例啊，都不是咱们公证处的案例，因为公证处的案例可能很小，到最后可能就不了了之了。我找一些咱们全国的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关于反洗钱的案件。
1: 好的，
2: 好，两家本地的商贸公司的法人一起来到公证处，申请办理股权转让公证，就是我刚才说的1块钱转让金啊。其中一家公司要把自己名下价值5000万的全部股权，以1块钱的价格转让给另外一家公司。公证员这个时候就问，为什么要低价转让？这就跟白送一样嘛。两个法人给出的说法是，这两家公司啊是关联企业，老板是好朋友，转让啊就是走个流程，其实不需要付钱。但是公证员要求他们提供这两家公司的工商年报、财务报表、近3年的经营流水、纳税的证明，以及股权转让涉及到内部的股东会决议的相关文件。两方什么都拿不出来，只说这些材料啊，我们后续会陆陆续续给你补啊，今天我们来都来了，你先把公证给我做了，公证书给我出了，这么大的企业我不能蒙你啊。公证员没有被这两个老板吓唬住啊，他这个时候啊通过这种企查查这种企业信息的公示系统，发现转让股权的这家商贸公司，就是说甲方名下没有任何实际经营的业务，没有员工社保缴纳的记录，并且近3年的银行流水你知道高达多少吗？3亿。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小小的小空壳公司，银行流水高达3亿，其中有近1亿的资金来自于多个异地的也是空壳公司的匿名转账，完全没有对应的实际的就是金融交易的业务，没有。后续呢，公证处把这个线索呢同步给了当地的税务部门以及反洗钱的部门，查实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长期从事非法跨境 就汇兑业务，他们打算用一亿块钱的转让股权的这种公证文书，把这些全部非法所得装进新的这个公司的主体里，彻底切断这种资金和原实际控制人的关联，以此逃避税务和金融监管的追查。最终呢，这个公证处呢，首先是肯定是拒绝出具公证书。

0: 了，包括把他们查实的相关的涉案的线索也移交了当地的办案机关，及时避免了这笔巨额的非法资产通过公证完成合法化的转移。这种后面我讲一个也是，
1: 他这个就涉事刑事了呗？
0: 那肯定涉刑了。这种话是公证处就是功劳很大了，其实，就是这两个老板想简单了。我说实话，他们把事情想简单了，他们把公证处、公证员也想简单了。
2: 那这种情况，你们公证处会直接报警？
0: 这个时候咱们不会轻易报警，会把线索收好之后啊，我们会根据当事人这个时候的情况，如果我们发现他你办不了不是吗好吗，我换下一家办，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去跟警察报备这个情况，也不叫报警，会报备出来之后让他们去，他们去，因为公安机关嘛，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这种追踪方式。好，我再说一个案例，关于这个，
2: 说一个关于咱们继承公证当中有没有这种
0: 继承的话，我说实话咱们大连的老百姓真是不敢，你敢吗？准备一整套的假手续，包括死者，就是我说一个继承的手续吧，这个手续啊是我的一个其他的同行给我的，但是大连人哈没这么吓人啊，就是从头到尾全是假的。
1: 然后我们孟雪是咱们
2: 从头到尾全都是假的，
1: 是是，
2: 就是连关系都是假的吗？
0: 连关系都是假的，就是三个人，我就直接说吧，三个小伙还正好都是同个姓，说这咱这三个人是兄弟三人啊， 爹走了，爹留下了无数套房产，多少钱？我当时同行说的时候看了一下，几千万呢，价值几千万。然后查了一下这个老人，当时查了一下老人的那个，户口本里就是个普通人，可以说是退休。说你给我看一下老人的退休金吧，一个月3000多块钱。你上哪来这么些门店，包括商户、房子、商品房、还有金融，还炒股呢？
2: 炒股
0: 啊，对，几千万怎么来的？后来呀，就同行发现所有的手续，包括当地的这种户籍的材料证明、档案证明，全假，一套假，甚至这三个人那都不是兄弟三人，那是谁呀？这个死者他是一个黑帮大佬，就是像咱现在像说电影一样，这三个人是小弟。黑帮大佬吧，确实有良心，怕自己走了以后啊，这违法所得来的这些所有的资产呢、都被警方查处了。跟自己这帮小弟们说，将来啊，这个就按照我就是你们爹啊，你们就是我孩子，你这几个人到时候告诉你们办假证的这些渠道啊，把这些材料都整全了，你们用继承的方式把这些房子呀，包括一些公建商户钱呢，都落到你们名下，你们是继承所得的。但是公证员不傻的，你就随便核实一个材料就知道是假的，何况你这全套假这种。
1: 关键他这个黑帮大佬，你自己这个身份你没整好哈、
0: 对，
1: 你给自己整了一个整了个啥呢、整了一个普通老百姓的一个退休金3000块钱。
0: 对，就是很哎呀，
1: 就是哎呀，就是这个演技也有点拙劣了。
2: 那就是他们拿的比如说亲属关系证明还有他们的户口本上面都这些都是造假的，
0: 全部都是，我没说一套假。
2: 咱们能看出来吗？
0: 完全能看出来，而且公证员这些都是要核查的，所以老百姓的时候你们给我们出具东西，为什么我们告诉你们给我们正常是3到5天出公证书，我们不是在荒废这个时间，这几天我们是要跟每个部门进行核查，你们给我提交的所有的手续，包括人事档案啊、什么干部履历表、职工证明啊，这些我们都是要核查的，户籍证明我们都是要核查的
2: 啊，不是只要看到了我们的身份证和户口本是相一致的，然后我们就认为这是真的。
0: 不会的，公证员是要进行刑事审查和实质审查都要有的。
2: 这是继承方面的一个涉黑或财产转移的一个案子。
0: 对，现在时间剩的不多，我正好再跟咱们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啊，就是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做跑分账户啊？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0: 不知道什么叫跑分账户？就是不法分子用于代收、转移、电信诈骗、网络赌博这些上游犯罪赃款，然后把这些非法资金洗白的个人银行账户。也就是说，一旦有人说，哎，那个啥，你帮我去开个银行卡。或者是你把你身份证借我用一下，把你的银行卡借我用，哎，我这银行卡好多年不用，哎，没有事儿，你这银行卡好用呗，没事儿，你给我，不要借银行卡，也不要帮别人去开银行卡，因为你这些银行卡就是专门给非法分子用于拆分、流转非法赃款，通过多账户高频的转账掩盖资金真实来源，规避金融监管追踪，有一些甚至找你租你的银行卡，跟你说我一个月给你1000块钱，你银行卡就给我用啊。 就这种的，咱们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还是那句话，不白听啊，咱不借，咱也不帮人去办银行卡啊。嗯，
1: 我们的听友都说了，说我们交广有说法节目，这个含金量还是非常大的，信息量很大，含金量很大。
0: 嗯，
1: 每一次听。

0: 呢都会有收获啊。
1: 嗯，我忽然想起来，就是我在去年还是前年呢，陪我爸去办这个银行卡。
2: 嗯，
1: 然后呢是。我站在他的后面嘛，然后他就看着我，并且跟我爸说，问你这个银行卡是自己用吗？然后嘱咐了他好多次，你千万不要给别人去用。
2: 嗯，
1: 等到回了家之后呢，他还接到了银行的电话，再次提醒他这个银行卡一定要自己用，不要给任何一个人。他要看看我是不是办卡之后直接就给我。那这是为了反洗钱还是反电信诈骗呀？
2: 反电信诈骗，同时咱们的最终不就是为了反洗钱吗？怕老人们会成为这种工具。包括现在我那前两天去办银行卡，为了买房子嘛，
1: 嗯嗯，
2: 上来先不给你申请书，上来就是先是一个承诺书
1: 啊，
2: 嗯，承诺书，承诺这张卡你是用于干什么，
1: 嗯，
2: 而且可能是我看上去就不像是一个小傻子样子，嗯，人家挺相信的。我说我买房子，这边要走那个贷款账户，按好，那你把这些都填了吧。
1: 嗯，
2: 我旁边站了个中介，这个那个银行人员也会看两眼，我这是我房屋中介，没事儿，因为我了解，因为我天天干这工作，我知道他在帮助我这些事情。
1: 嗯，
2: 我说我就是贷款用，好，这个卡他们也会说把这几条你看一下，自己用，不许借他人，不许给他人，这些怎么怎么样的，这就是银行的一种启动他们自己的一种审查的程序。
1: 年轻人也有这个程序？
2: 当然了，我也有。
1: 我以为只有就是岁数大的老年人他要嘱咐呢。
2: 嗯，都要嘱咐的，这是他们的一个程序调查，特别是旁边站着人这个人的时候，他们就包括你，他们会怕你去，你不是他女儿啊，你可能是个骗子。嗯，
1: 是。
2: 嗯，
1: 那
0: 你长得有点不太
1: 我长得有点凶神恶煞啊。哎，那我们再去办理像继承啊、赠与啊，还有房屋委托公证的时候，我们要怎么配合咱们公证人员？
2: 就是我们会根据你的这个财产，就是像刚才我说那种，就是非常的不正常，我们才会启动我们的反洗查程序。正常老一辈这个房子是从祖宗传下来的，一共就30来平，还是老破小，家里7个子女过来办继承，我们这种我们肯定不会去核查这个房子来源。嗯，老人呢会发现这个老人明明他不是一个老板，生前他不是一个正常去经营生意的人，但是他名下的财产多的让你觉得可怕，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提醒自己这个财产看看来源是不是有问题的。
1: 对，就像刚刚那个老大退休3000多，但是有好几个门市房，然后有好几个，
0: 他应该先把自己包装一下，然后再去试。
2: 想简单了这问题。嗯
1: 嗯，还真是。孟雪来说一下你们的联系方式。
2: 嗯，我们公证处是在黄河路620号，有个现代服务业大厦7楼，电话是88124002，88124002。如果说你打了总机，你不知道该转到哪，你可以直接说我想找公证员，因为节目不光我自己一个人做，我是于梦雪，还有我们其他的优秀的公证员，你可以直接说我要找谁谁谁，直接我们的总机前台就会把电话直接转到对应的公证员的办公室电话，这个你们放心哦。
0: 哎，如果你喜欢于梦雪，你可以直接找他哈。
2: 哎，
0: 梦雪的电话再说一遍。
2: 好，我的手机号码是13591118450。13591118450。
1: 嗯，
0: 微信同步哈。
2: 啊，微信同步。哎，嗯，
1: 对，最后呢，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要给公证员一份理解啊。
2: 嗯，
1: 因为我们以后在办理继承啊、赠与啊、房屋委托公证的时候，一定要主动配合我们的公证员进行一个反洗钱的一个核查。
2: 嗯，
1: 这样呢，既是保护我们自己不卷入到违法的案件当中，同时也是一起筑牢了防范洗钱犯罪的一条防线。
2: 嗯，
0: 我们一起努力啊。
2: 嗯，
1: 好。
0: 感谢大家收听了今天的交广有说法节目，我是鸿飞，
1: 我是小薇，稍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大家可以下载大连云。

0: 北京时间中午十一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虽然说临近中午了，但是现在看到在东财的周边中山路的沿线依旧是非常高的压力值，包括龙江路尖山街的沿线，整体的车辆移动速度也都是不太理想的，请各位注意哈。今天呢，海洋大学还有东财是报道日，所以呢，整体的车辆密度包括送娃的家长会非常多。还是那句话，整体围绕着这两所高校周边的区域段内，如果有条件的话尽量绕开，因为确实会非常的不好走。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上网拍呀。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上网查呀。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3: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3到4级转偏东风3到4级，主城区气温21到27度。
6: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7: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8: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9: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6: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10: 你需要的，
8: 你期待的，
11: 都在1008车世界。
6: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
1: 问候大家，我是燃峰，也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或者想聊啊，都可以把您关注的、想了解的都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周五我们有请到的依然是本节目专家的成员，同时呢这周啊趁他俩不在，好多朋友问了一堆问题，今天正好二位都来了啊。我们有请到的是华北路德宝家宝马 4S 店的售前售后两位负责人，一位呢是销售经理孙文婷，一位呢是售后经理吴继国，欢迎二位来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
2: 嗨，大家中午好。
3: 大家中午好。
1: 一般呢我们都是新车嘛，我们都是售前，然后很少有带售后的，但是吉国之前来过一次啊。
0: 那他来回回了。
1: 对，然后这个大家其实对很多这个品牌的售后现在也是比较感兴趣，原因就是什么呢？由于呢很多 BBA 的这个门槛现在低了。这个所谓的低了呢，就是我可能网上购一购我就能够着 BBA， 但是我把售后这事儿忘了。然后现在基本上很多朋友现在就是后来经过我们的提醒，然后现在发现售后其实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0: 主要是现在全大连唯一带售后的宝马就他们家。
1: 对。
0: 这唯一性没有办法啊。而且呢昨天节目上其实我们讲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你们应该没看，就是南京一个很大的之前占南京半壁江山的奔驰。立星的，还不，他也没有出现经营不善，也没有出现赤字，也没有爆雷，但是呢，是考虑到综合的经营环境的不理想，加上可能要涨房租等等一系列吧，人直接就退了，退之后呢，他们的一部分刚买的，尤其是当时南京本地的这个同行采访了一个刚刚提车两三天的迈巴赫的大哥，说我这质保怎么办啊？我们就说了，官方的能查到的，合同里写的，然后带的，电脑上能查找的，该认都认，全国联保，这没问题。然后我们就想到了咱们大连，就想到你们了。啊，对吧，之前的一些罗乱，然后你们说了很多，然后包括现在呢是目前就是华北路一圈其实这个产业集群起来了，因为道路两旁啊包括等等啊各个级别的豪华的新能源的燃油的都有，大家呢现在看车是很自由的，但是由于现在这个价格啊把好多人弄得很懵，我们这礼拜我们听众问的问题和价格相关，我们回答的也和价格相关，而这个价格呢包含售前的价格和售后的价格两块。比方说昨天有朋友就是从低往高提，他提到了一汽丰田，他提什么呢，一丰的零整比是不是很高，一丰后期换件成本是不是很高，其实是，丰田的零整比和奥迪零整比都很高，
4: 对，
0: 但是呢你这

0: 这是咱们的节奏。再一个，目前三系为主，325的话落地大概在多少钱？
1: 所有补贴都拿到手的情况下，大约做贷款落地的话，维持在23万5以内吧。
0: 就是几乎没动。
1: 对，
0: 就是没动。
1: 八月份差不多。
0: 对，几乎没动。那也就是说，如果是330的话，就是26以内呗。
1: 对，
0: 差不多啊，
1: 是
0: 25大啊，没问题。
1: 嗯，
0: 这就已经可以了。这就已经可以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昨天有朋友啊问，就是他比较个性，就是330买完之后，如果我要选装的话，你建议我选什么？我说你如果一定要改，我建议你不行，你朝刹车盘做着稳装，因为，对吧？他刹车点头嘛，吴总正好在，你管售后。这个刹车点头这个事儿呢，它不是个大毛病，它已经快成为三系的标签了。
2: 嗯嗯，
0: 现在网上真有好多人说，你买的三系要不点头，你不是正经的三系，
2: 就特别有礼貌。
0: 这个是一种调教的原因是吗？还是其他的？
3: 还是跟调教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正常来讲的话，四轮现在都是碟刹的嘛，
0: 嗯，
3: 主流对吧？
0: 嗯，
3: 因为刹车这种感觉的话，是从前轮要陷，
0: 对。
2: 对，
0: 先制动，
2: 先制动，
3: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它这个车呢，它的配重，宝马的配重是
0: 50:50，
3: 所以说它这个早来一点跟这个配重有关系，它会感觉会非常的明显一点，
0: 所以我说，如果说你一定必须要改，不改不行，我说不行，你就朝那个刹车盘或者等等其他你去做做文章，这个如果说比如说他买完车之后改的话，不影响他质保什么的吧？
3: 动了的话，如果在原厂来改的话，可以的。原厂配件可以，
0: 原厂可以。
3: 对，如果说你改了一些废原厂件的话，那这块就是没有。
0: 那这个我得问一下，比如说我买完之后，我在店里提车了，或者我提车之前，我就提店里能不能帮我改？
3: 店里的话，如果要改这种加大，咱说的就是咱们土话讲叫加大啊。那么加大的话，店内是一般不太支持您改。
0: 哦。会破坏一些比重之类的东西。
3: 对，一个
0: 就
3: 是说咱们里程，或者说这个管路，都有一定的。这个因为说咱们真的没有所相关的这个叫改过的这种啊，咱不敢说。
2: 那
3: 有没有？
2: 刚才您说的是这个不支持。那比如说我就是要改呢。
0: 但括弧我用的是官方原厂件
2: 啊。对，我就是跟你店内协商
3: 要改。如果说
2: 你
3: 就要加大来改，店内说也能给你去操作去做这些东西。
2: 对，
3: 这个也可以。
2: 只是说店里不支持。
3: 对，
2: 如果说
3: 不建议你那么做，
2: 这个消费者单方面要求就是我就是要改，我承担后果，那
3: 我可以，
2: 也可以，
3: 也可以，
2: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违规的行为。
3: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在选装的时候，他建议
2: 从根上来，是不是？
0: 对，就是提车之前，所以我刚才我加了一个，就是我提车之前，
2: 对，
0: 我先跟你沟通，或者说你的所有想法，你跟你的销售或是销售负责人去提。
3: 对，
0: 建议大家多采纳电端的一些建议。
1: 是
0: 啊，我反复举例子，最后一代标轴的进口的 X5，当时好多朋友说，哎呀，哪怕次顶配都不带抬头显，我特想加一抬头显，店里不给你装，店里不操作。啊，做不了一个做不了。再一个就是，万一啊，真是，比如说这个线路动完了之后，它电气化设备或其他一些出问题了，那这车你说不说废，你后来修也得好几万，
2: 其实
0: 没必要。
2: 现在很多品牌不光是宝马，它其实所谓的这个排单生产，还有一些定制，大家可以从这个最开始从，我不知道现在是能不能做到组装的那个地方，但是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是往那儿走。那也就是那个时候在主机厂出厂的时候，告诉你我能做的我都给你做了，我不能做的你就别动了，这个是最合适的。
3: 对，
2: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售后质保这块儿，因为现在啊，就是最近有不少就是外地或者说留学回来，或者说工作的调动原因，或者有好多在一线城市打拼，后来发现太卷，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带车回来了，有的车呢没出保，有车出保了，就这种情况下，也请吴总给大家做一个建议，就是他的某些保养该怎么做。其实如果理论上他出保之后，比如说他家里亲戚，或者说他同学，或者他邻居，他干汽配的，如果不是特别大的毛病，其实那边是可以修的，
3: 对
0: 对吧？就是只要他靠谱，你认这东西，你俩之间
3: 承担这个
0: 对
3: 后果发生一些问题，您能承担？
0: 但是最近呢，我们大连发生了两起什么的，这个我给大家一个警示作用啊，就是也是豪华品牌车型，一个呢是雷克萨斯，一个呢是好像是宝马，但也可能是奥迪，我记不清了啊。什么呢？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经常在节目当中大家说会问说，哎，我这车万一出保了，我去保，或者说我认识一个特别靠谱的，我经常在那修。我问大家一件事啊，你修的这么多次或怎么着的，大到啊，维修保养，小到换个轮胎或补个胎什么的，你俩之前签过合同吗？对吧？好多啊，真的，我这么一说，好多人可能心里一咯噔一下， 好多的时候我们这

0: 一种，不是说他们不正规，我再说一下，不是不行，互相都认准都靠谱就没问题，但有好多都不签合同，
1: 因为这种像这种情况
2: 盲区，
0: 对吧？
1: 对，
0: 尤其是什么，比如说我是一个干汽配的，然后我心眼比较多，然后心眼比较实，他也不是很懂，他开了一个老旧车辆的，不是他老旧的啊，就是比如说老款的沃尔沃啊，或者说随便一个豪华品牌来说，哎，我这车该保养了，师傅你看一下能不能做，我瞅一眼说能做。哎，这当中可能就出现问题啥、
1: 哎？
0: 他这一句话，我俩就产生一种契约了，他可能就给我转钱了，但是没合同。
1: 对，
0: 但是没合同。
1: 像这种一般都是口头的这种契约。对，
0: 对，所以有些时候这个合同这个事儿，我现在
1: 然后隔壁这位给我卸个什么价，我其实我也不太知道。
0: 那一般我不会给你卸，但现在我发现什么呢？有几个就是空白。首先，我们之前提过了，二手车买卖合同。全市场都是空白。再一个
1: 就是大家都每一家都不一样。
0: 对，再一个租赁相关合同也是空白。
1: 对，
0: 网约车和公司之间挂靠合同是空白。
1: 嗯嗯。
0: 还有就是这种二手车保养或者说新车的出保之后在个体经销店的这种也是空白。这空白是什么呢？是没有统一的下发的制式合同，都是各家自己拟的。
1: 对，
0: 所以这个玩意儿有时候就麻烦。你要说你签了其实还好，你要没签这个就有问题，这就有问题啊。
1: 凡是这种就是这个单方面的，这个就是他可能保障度一般，保障这个卖方也就是这个经营者的权益可能会更多一些，就像这个不管是二手车还是这种维修意外，我觉得是这样。所以这个可能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词，就是空白，也希望我们相关的行业的这个制定规则的一些部门赶紧把这些都能填上。但是如果说在短期内填不上怎么办，我们其实最近也在研究这些问题的，就是看能不能就这个以媒体的这个舆论监督，然后作为桥梁或者纽带牵头来做。
0: 我们想推进一下这个事情啊，然后回答一下盛娟的问题，说女儿啊，女孩新手在大连开车上海班，车程呢每天就是20多分钟单程啊，这个想买个自动挡油车，家里第一辆，问一下选轩逸还是卡罗拉，什么时候买优惠，哪个安全性能更高更适合，请三位专家给点建议啊，也可以是其他最好三厢车，你预算其实就是11万左右或以内呗，对吧？我头回听着问轩逸卡罗拉谁安全的，不开玩笑啊，就是这俩车啊他都怕撞，他俩撞的话都不安全，
3: 对
0: 对吧？你如果再不安全，在这个价位当中你要能接受，看国产和德系。如果你条件允许，我说个就是你可能想不起来的，106900的 1.5T 的三厢的别克君威，你首购我算你没有补贴，你都办完落地可能就12万多，到不了13，你直接上 B 级了，
1: 是，
0: 而且便宜，极致便宜，
3: 对，
0: 170的动力也够，然后2.9米的这个轴距，包括车的级别，它是个 B 级，它提速也快，而且还是9AT。
1: 因为分析它的给的已知条件，女孩新手，
0: 对吧？
1: 她一定碰，就是刮刮蹭蹭，肯定
0: 难免
1: 会有难免。
0: 但是呢，如果是女孩新手，比如说刮蹭蹭难免，其实她不需要太大的车。
2: 对，
0: 好，那回来，轩逸卡罗拉大小是合适的，包括什么呢？像是。一汽大众的宝来和速腾 S 也是合适的，包括像是本田的思域，反正基本这几个都是8到10万能落地。
1: 我觉得速腾 S 还，
0: 但得看女孩她喜不喜欢。看很多家庭首购或家里第一台车，你看选的是日系燃油，为什么？
1: 日系会居多。
0: 对，首先大连地区对于日系品牌，我们认可度全国都知名，
3: 认可度很高
0: 啊，非常非常高。到今天为止。你别看之前大众卖多火，或者其他这些国产的，包括德系的合资或豪华的，在面对日系这一块吧，都是如临大敌。
3: 对，
0: 实话实讲，你看宝马对雷克萨斯也是一样的，对吧？
3: 是的。
0: 哎，其他合资对于丰田也是一样的。
1: 预算多涨点，然后女儿第一辆车，你要不选X1也行。
0: 不，就是如果说他10万的话，往上涨翻一倍，这有点难为。
1: 我是觉得是什么？他可能目前没有考虑到太多预算的问题，他只是觉得这两个车适合这个，对，更适合。
0: 如果你看日系，你预算能在11万以内包住的话，我其实是建议你看思域的。为什么？一步到位，它比思域可比卡罗拉和这个轩逸安全多了，而且比它俩好开，比它俩配置还高，且安全系数也好。
1: 如果这俩非选的话，我可能会选卡罗拉。说实话，
0: 对，卡罗拉现在的全系都是只卖双全版本，你首购多办完11万也够。通过节目，优势是什么呢？最知名，全球销量过亿，然后省油，然后基本开不坏。但是这个所谓的安全，主动安全没啥， 被动安全不咋地，实话实讲，啊，就是日系这几个被动安全的问题。什么叫被动安全？你撞别人或者别人撞你，基本上你十局九败一平，这基本就是这个，你赢可能性不大，你要能赢，估计对方也得是个日系啊。
2: 对，
0: 咱开玩笑讲。所以呢，这几个都行，考拉、思域、轩逸，同等价位德系当中，你再看一下宝来或者是那个速腾 S， 然后我再给你一个别克的这个君威，啊就行了。这六选一，感兴趣的话您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刚才燃峰提到叉一，十二朋友问叉一现在有没有车，落地多少钱？问一下有没有必要买顶配？就说白了，有没有必要上四驱？
2: 嗯 ，X 一的话，现在整体卖的比较好了，还是两驱的。
0: 嗯，
2: 然后两驱的话，如果说不含任何的贷款呢，包括说补贴，大约现在落地的话，二十以内，19万5左右吧。
0: 就首购啥都不算，19万5。
2: 对，
0: 如果都能叠加，18出头呗。
2: 是的，
0: 十八
2: 没问题。
1: 然后它现在 X 一下旗下有几个车型？
2: 现在的话有两款，一个两驱，一个四驱。
0: 嗯，
1: 它俩差多少？价差能有多少？
2: 都办好落地的话，差个15000左右吧。
1: 选四驱，
3: 选四驱。
0: 这个看情况啊，这个看情况。
1: 这有啥好看情况？
2: 是四驱，
1: 对
2: 呀。
0: 不，咱们啊，就是有些时候这个心里那个劲儿，你要憋过来了，其实特别好理解。
1: 是，
0: 但也得分事儿。你看，昨天最后一个问题，然后有印象，我问二位哈，我没有听众昨天问哈，看特斯拉，看特斯拉的 Model Y 加，问一下，我是买个后驱版本家用就行，还是我咬牙上四驱？然后我们几个统一的建议是啥呢？如果你买的是个纯电车型，两驱其实够用。
1: 对，就是因为它是纯电车型，这个倒不。
0: 你驱动就比燃油车要快，你马力还大。你带不带四驱其实意义不大，
2: 对，
0: 而且关键还看你预算。
1: 燃油的话，叉一的话，我还真是觉得，如果说价差在30000左右，你可以就叉一的话，你选入门是吗？
3: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四驱跟两驱来比较的话，一个就是咱们在这个北方地区有一个冬天这个路面，还有一个就是燃油经济性。如果你考虑四驱的话，咱们的燃油相对能高一点，
0: 带四驱油耗肯定高，
3: 油耗要大一点。
0: 啊、所以我为什么说
1: 全时要好吧？
3: 要安全、
0: 啊、是这样哈、啊，你看
3: 稳定性更好。
0: 刚才文婷说了一个很关键的点，它全款首购啥都不算，就没有补贴情况下，最不理想19万5落地。
1: 对，
0: 好，我就算15000的成本，你四驱我按21算，好，20万真的是个坎儿。
2: 对
0: 吧？如果说你在乎油耗，像吴总刚才提示，这个点很重要。就是如果你在乎油耗，然后呢，你对动力就是它只要够用就行，叉一动力绝对够。叉一有个隐性卖点是什么？它空间。
1: 对，
0: 它后排啊，就是你身高没过1.85米，你坐后排不用调座，你是可以翘二郎腿的。啊，这个大家可以去试一下。所以它空间上、家用属性上非常强。关键价格这块，曾几何时倒退个4-5年，顶配、次顶配叉一没个25-26万也不够。啊，它顶的时候得奔到小28了，四驱的时候啊，现在一看降了将近10万块钱。那如果说你对油耗这块有非常科学的认知，你还知道我买了个四驱是直接一步到位了，那你就可以买那个。
1: 对，
0: 然后差出这15000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你一年的油钱或一年半的油钱，其实差不太多。他俩没说加了个四驱油耗就高的就是多离谱，
3: 没有那么离谱。
0: 差一整体平均油耗也就是8到8.5。
2: 对，
0: 你费一点9个，但你带个四驱，比如说咱稳妥点说，咱9.5到10个，你差10000。那你要是这么算的话，也就1.5年油钱呗，就看你认不认。
1: 如果说公里数每天特别大的话，可能差的会多一点。
2: 对
0: 对，就是纯家用没必要一定上，但是如果说你说我钱都花了，而且19万5和21对你来讲就没有区别了啊，那咱就直接顶配就上四驱了。
1: 这个确实是价差，因为什么我刚才问这个文婷，就是它价差不是很大，就是一般人中国人消费的心理就是我万一用上了。
0: 对，好，
1: 对，
0: 然后差一最大的所谓的相对短板和之前比，它价格不降很多嘛，就是 AT 变速箱变成双离合了。
2: 对，
0: 这是唯一的区别，别的没有啊。他一个说，我之前看过一视频，好像说不知道哪年开始，卡罗拉以后要出纯电了。这是我说的啊，大家可能在网上查找。我感觉，丰田应该是两条腿走路，他一定会放出纯电版本的卡罗拉，但是他不一定会取消燃油。我是这么觉得的，很简单，亚洲地区以中国市场为代表的，可能纯电是他一个新的亮点和出路。但是放眼全球市场，他不可能放弃燃油，绝对不可能。但是它会出，丰田已经确认了，就是下一代卡罗拉改款就是肯定会有纯电的，肯定会有纯电。明月说女孩直接上20混动的昂克赛拉啊，标配用不了9万块钱。

0: 咋推啊，朋友啊？人家里第一台车，我不是昂克赛拉不好，再说一遍啊，不是它不好，
1: 嗯。
0: 但是你说你家里第一台车，它将来肯定很快或者一段时间很短，它就要卖，我们是不是得考虑一个保值率问题，对吧？量的问题，你不用特别懂，但你知道，哪怕和日产比，是不是马自达销量它也低，
1: 嗯，
0: 对吧？而且有个问题啊，如果前面已知问题问的这个人，他问的就是冷门车型，
1: 嗯，
0: 那说明什么呢？他之前一直没买，但是他懂车，
1: 嗯，
0: 他可能对于什么牌子呀、保值这块他不看重，我看重就是某些素质，或机械素质或功能素质。昂克赛拉一定好开，但是呢，量、保值率、故障率、油耗、养护成本方方面面，是不是丰田和日产优势更大？
1: 对。
0: 对吧？
2: 你就得把后期的很多东西现在都得算进去。
0: 对，您说的没错，但这个真不一定适合他，因为他提的他只看了卡拉和轩逸。
1: 嗯，
0: 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给点别的这个参考。
2: 已经不是捷达和桑塔纳的年代，就满大街都有配件。
1: 对，对。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我就是一个初保的五系啊，上一代五系。哎呦，这时间长了。想问一下吴总的话，那如果说他要是到店里保养的话，之后如果买套餐，这个价格上能不能研究？
1: 可以。
0: 但这个我估计得看一下车况，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您最好来店里、我问一下吴总啊，如果说是不是在咱们店里买的车，然后呢可能年限也稍微有点长，比如超过六年八年了啊，到店里如果说给他确定他的相关的质保的费用或等等，你们的一般流程会必要的做哪些项目？因为得知道他车况啊等等。
1: 是这样啊，如果说咱们的用户车辆过了三年，说这个保修期啊过了。那么正常来讲，选择4S店的保养的优势是什么呢？跟大家再讲一下，就是首先呢，咱们刚才也谈到了，外面说有合同这个，这个定义、啊，
0: 有没有合同这个事儿、啊？
1: 对对，有没有合同这个定义，大伙儿
2: 一般没有，
1: 一般没有外面。所以说，你过保的车主呢，在4S店维修保养呢，首先价格啊，咱们最关心的价格问题，我们也有各种的套餐。如果说还原到说你真正跟咱所谓的修配厂、修理厂去比这个保养的价格，我觉得我们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2: 嗯，
1: 这个可能，进过4S店、长期在4S店保养的用户能感受到啊，机油机滤这块。
2: 嗯，
1: 如果说在店里你换完机油机滤，咱们所谓的保养，咱们的质保是什么呢？就是你换油这一万公里以内啊，那么你说你有这个问题，发动机的问题，因为机油引起的，那么电钻是可以去进行索赔的，可以去管的，这个我相信外面是没有的，
2: 因为这个尤其是换的这些油，有的时候会引起一些后续的很多问题。这个油你到哪儿，你比如说有一些连锁的，也我这个名字不提了，就是你发现它那个油，就是反正你只要拿那个油查，你会发现每一个渠道来的油长相都不太一样。
1: 对，
2: 那这个你想外观都不一样，你能保证它里边的内容是一样的吗？这个都不好说。所以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店货比三家之后，你肯定要买一个，就是你最放心、最靠谱的。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工时费啊或者什么，人家外边都能免，然后为什么？这个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能免的有能免的好处，然后不能免的有不能免的好处。我觉得就是对于大家来说，综合衡量，考量，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
1: 对，
2: 但是从我个人用车习惯来讲，就是我觉得最省事的是，我一直就跟我购车的这个 4S 店打交道是最省事儿。
0: 但这个说实话，先按全国平均率来算哈，就是车的价值越高，留存在 4S 店保养的几率越大。
1: 越大
0: 啊，这和车的级别，包括大伙儿的认知，或者说，就是花钱图省心的这个角度啊。
2: 我出现问题了，这就是我就刚才说的习惯。我万一出问题了，那我找 4S 店，我肯定总比在外边扯皮要强。
0: 但是有一些异类车型什么，就类似像国民轿车或者使用的，比如说曾经的捷达、桑塔纳，
1: 故障率很低。
0: 哎，现在的什么卡罗拉这些，你出保了吧，你自己随便找地儿，它也能换，它也能保。
2: 但是当年的情况跟现在不一样，因为当年的那个配件你。
0: 现在也好进，
2: 很成熟。
0: 现在也好进，这些低端车型的件儿特别好进，
1: 嗯
0: 啊，只不过就是看什么呢？你要是纯油的车，可能难度低一些；然后带双擎的，它只要电池组没问题就没问题，
2: 嗯
0: 啊，其他那些那其实也好办。
2: 就是刚才那位应该是母亲，我就是觉得是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你可能也是咨询了一家的一些亲戚或者一些周围的一些朋友，你就记得我们刚才苏迪刚才给你推荐，比如说卡罗拉、思域啊、什么轩逸、宝来这些，你即便从这里选，还会有人告诉你这车不行。所以就是这个用老胡的话来往回倒，就是买自己喜欢能用的。

0: 自己喜欢。
1: 对，你别听人说，你对门肯定，你买啥他肯定都告诉你说你这车不行。
2: 我说个可能有些朋友不赞同的话，就如果是家里唯一一台或第一台车，不要过多的看重功能，保底的看它的这个平均性，相对的稳定性，然后呢，以这个为主的参考点。
1: 对，因为这里还有个括号，就是你大多数的时候拿它练手了，实际是实话。
0: 我都
1: 对。
2: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325、330驾驶感觉能差多少？店里试驾车是什么呢？
3: 330的差
2: 零的，没有325的是吧？
3: 没有325。
2: 它能差不少，说实话，
0: 感觉能感觉
2: 它真的是差不少，就是你不用看说它马力才差40匹或怎么样哈、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加减法，它就整个都不一样，就有点类似什么呢？就好比说是，你在动物园看的马和所谓的汗血宝马的区别，就那感觉，
3: 对，
2: 就是它俩那个状态，尤其一踩一脚之后出去那个感觉，它就不一样，
3: 对。
2: 这个当然没到汗血宝马那个地步啊，但就是可能是加马和野马的区别，就那个感觉，就你开的时候那感觉。
0: 对，
2: 你其他剩下维度的，你说他俩装配工艺是一样的，一个平台下来的，然后零部件供应商可能是功能上有些区别啊，因为你毕竟是贵嘛。再一个，更多的就是这个发动机，你多了那40匹马力，它不是白来的啊，那41匹，综合调教这块，由于它用的都是 8AT， 所以其实在响应时间这块呢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但是由于这个马力在中后程，尤其是你在允许你风踩的地方，你会明显感觉到后期的这个动力的更迭和那种绵密的脚感它不一样，它真不一样啊。但是啊，如果一般家用图性价比325足够，足以，而且长轴的它空间也够啊，这个就是看您需要。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和奔驰 C 相比，俩车落地能差多少钱？以325和奔驰 C260 来算的话，这俩车落地怎么着也能差出个25000左右或以上，就是一个235，一个26呗，差不多啊，差不多。问界的 M9 建议买增程还是纯电的？肯定增程啊。有些车型啊，有些品牌，你看它根儿。你像比亚迪最有名的就是 DMI， 你就买它 DMI 的就完了，就是为主啊。然后呢，像其他那些，它是靠增程起家的，比方说理想，比方说华为或其他一些，你就看它增程就行啊。这样稍后呢是半点路行天气，我们过渡一下，大家呢可以继续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请二位嘉宾稍事休息，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平台。同时呢，如果节目之外你想通过节目组买车或推荐各种资源，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发三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啊，马上回来。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啊，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大部分通行状态还是不错的。西南路的北行河川街的部分，东快路的出市香炉交高架车辆相对多一点。东部城区呢，中山广场的环岛依旧是车多行驶缓慢的，相对其他路段车辆密度更高。滨海西路的沿线以金沙滩雷界双向有等候，但这个队也算是一个正常操作的范围之内。最大的堵点其实还是在西南部城区，围绕着东财和海洋大学。目前中山路东行方向在西南路交汇的路口，西行呢从东财开始一直到数码广场，进入数码路一直到龙江路，包括龙江路尖山街的沿线都呈现出了比较高的这个车辆密度状态。另外在海洋大学部分黑石交街的沿线车行速度也不理想，各位注意一下这个片区呢，今天这一天可能都是报到的学生在报到的过程当中，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必须要通行的需求，咱们最好还是绕行一下。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2: 你真是我儿子吗？
1: 嗯，
2: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2: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

0: 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3到4级转偏东风3到4级，全市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

0: 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监警员葛程程，葛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今日接到市民孙女士报警称，她今天收到了一个诈骗短信，内容是通知她社保局现在要统一升级社会保障卡，并附带了一个网址链接，点开后发现与社保局界面一模一样。然而就在孙女士要进行操作点击下一步时，页面上出现了填写银行卡账号等信息，这让孙女士产生了警觉，回头再看该信息的发件人居然是一个国外的号码，孙女士感觉这应该是一个诈骗短信，于是报了警。通过此类警情提醒广大市民，诈骗短信和诈骗电话同样需要我们进行重点防范，短信中不明来路的链接尽量不要点，短信内容可以通过官方客服进行核实，防止被骗。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交通广播新闻热线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我是接警员葛程程，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2: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1: 问候大家，我是燃峰，也再次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听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我们今天有请到的两位来自于华北路德宝家宝马4S店啊，一个是管售前，一个管售后啊，就是一个是管车的价格，一个是管保养的价格啊，这大家都可以去来询问一下。刚才有不少已经是宝马车主的朋友问了类似同样问题，我们归结一下，还是就是大家如果说是接近出保或已出保的车型呢，就是我说这个保是你的这个比如说几年质保已经用完了啊，包括你的免费保养都用完了，你现在想找地儿承接，那现在店内代保养的就他们家宝马，
1: 对
0: 啊，就店内代保养啊，听明白。
1: 嗯，
0: 然后呢大家可以去找吴总直接谈。我们的听众呢大量身份我们都会酌情照顾，但更多的这个参考的值是什么呢，就是他不能瞎给啊，他不能拍脑门，得给您车做一个大概的检测啊，这个你跑了多少公里啊，车况怎么样，没有大修过或等等，这些可能和你最终的这个所谓的价格都会有一定的关联啊，有浮动但不会特别大，这个就是我们一车一议啊。那新车端文婷这块就好办了，就是无非就是大家的需求
1: 对
0: 吧，大家的需求。
1: 然后问一下文婷，就是现在新车端然后代售后的就是店里有没有什么更优惠的政策，
0: 或者说你们的优势在哪儿，带不带
2: 店里带售后的情况下的话，我们会直接有一定的这个保养套餐的一些政策啊，包括购车前有让客户如果说担心的话以后的保养维修价格会比较偏贵，那么直接的话可以在我们店来进行预存着保养套餐
1: 那就是再多问一嘴，那比如说这个有我们的听友去了，那就是大家在价格上就不能太出现变化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在售后的这个保养的服务上面帮助大家来省一省
0: 啊，翻译一下前端钱到没到底能不能减，不能减了是吧，好，赠送这块能不能多谈谈，差不多了哈，不能再给了，好，保养多过送几次，
1: 嗯，
0: 这一二三啊，
2: 对，
0: 这三枪能扛住吗，
1: 大家能按这个谈就可以啊，按这个谈就可以，
0: 其实就是这样的，其实就是因为不瞒大家，就每次啊比如说有通过节目对接要到店里去看车或谈的朋友，我们在

0: 这个沟通的时候会跟吴总或者说文婷这块直接说，
1: 嗯
0: 啊，就是谈没谈过，所以这个时候各位哈，现在啊基本都是透明的，
2: 嗯，
0: 大家去买车你没必要掖着藏着，
2: 嗯，
0: 最怕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啊，前两天我们某一位听众，还是咱同事的朋友，转了一大圈，然后到我这儿了，他其实前面已经找过好多人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跟他这么回了，我说价格啊，你找了可能八九个人了，我估计就动不了了啊。你奔铃想找八九个都没动，找我再动，人店里是不是得恨死我，对吧？好，他就到底了。然后二呢，就是赠送和保养这块儿，看哪个咱能薅动哪个，咱要哪个。
2: 嗯、
0: 关键这个哥们儿千不该万不该干嘛呢？他看是咱们大连市内的一个有很多店的美系车型，他拿着店端给他裸车报价。上第二店打劫式的去拿裸车报价，说成是
1: 落
0: 地价，
1: 落地价，嗯
0: 嗯，你这里外里差出得小两万块钱，
2: 嗯，
0: 然后他直接这一件事就把全大连价格搞乱了，因为各个店之间是通的呀，
2: 嗯，
0: 然后其他那几家店指责，哎呀，你们家不讲究，
1: 不是，关键是你挺虎的，就到这最后这个灭火的活你还接了，
0: 不是，我不知道啊，
1: 啊，
0: 就是所有其他店指责那家店说你不讲究，然后人也很冤枉。还好他们那个销售啊，就是习惯性，他有个好的习惯，他报的所有价格是裸车价格多少，他拍了个那张纸，他拍了个照片，
1: 嗯，
0: 有这个才说得清。到最后出现个什么尴尬情况呢？这几家店就不想卖他了，就是你要么你看别的品牌，这车就这价格就不跟你谈了。你要能谈，就之前那价格；你要是再继续谈，咱就不谈了。所以我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各位，现在大连价格是透明的。不管你看的是单店还是多个店，
1: 大连吧，基本上现在全国的汽车市场
0: 前端的这个小聪明没意义，到最后可能难堪的是自己。我们理解大家想讲价这个心情，但你照直说就行。
1: 问题是这样啊，就是我割了完之后，我不尴尬完，你们尴尬呗？
0: 他们不尴尬，但是你这样会浪费很多人力、物力和精力。再一个有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这个行为不一定说他就好贪小便宜，还有可能是什么呢？被网上某些所谓的一些消息或价格给带的，对吧？
1: 嗯，
0: 小某书啊，什么音啊，
1: 也不排除个别的朋友就对这个所谓的落地价、指导价，还有最终的这个裸车价不太懂啊，就是有糊涂的，尤其是比如家里原来没车的，买第一辆车，他不一定会特别清楚。而且他可能有的时候听事儿就听一耳朵，哎，我邻居四楼的王姐说他家那车多少多少钱，你后来你发现配置也不一样，什么什么都不一样，然后你非得说你要以同样的价格，就是有的时候大家
0: 他不管那个事儿，
1: 对，
0: 知道吗？
1: 他其实就最后有点就像说不讲道理似的，反正我就要这个价，你能不能卖给我，这个很难。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就是我们请了很多嘉宾，我们跟很多店有这个非常好的合作关系，就是大家有事先找我们，我们不一定帮您办成，但我们肯定不会跟您办砸，
0: 嗯
1: 啊，但是你在外边找了一圈之后，你回来再找我俩，基本也没啥用。然后有的时候我俩已经遇到好多次这样了，被人画了个圈给我俩
0: 圈里头
1: 扔坑里，
0: 拿我们去扛雷
1: 了。一接电话，然后这个吉国就非常不开心，说：“然后你怎么回事？”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嗯，
1: 还有什么呢？就根本没跟我们俩沟通。
0: 对，
1: 我们俩其实没有任何意思，就是说你没跟我们俩沟通，你直接去店里了也没问题。
0: 可以，
1: 但是你别理直气壮的打着我俩的旗号去干什么。
0: 哎，就是那他俩让我来了，你就说给我让多少钱吧。然后还有最逗的是啥？买十万块钱车，人在底下基本上给减2000，可以了吧？哎呀，这我跟冉峰老师、苏宇老师认识，他俩面子就值2000块钱吗？然后店里问我，我说你让他给我打电话，他认识我，他能找着我。
1: 反正去年有好多起，就是但我俩其实没有别意，做这档节目就是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汽车市场。
0: 但我们在这说一句话，就是我们俩包括节目组这么多年，一分钱没给听众收过，您放一万个心
1: 啊，就是收肯定是诈骗啊，
0: 对，100%诈骗，因为我们之前碰到过，
1: 嗯、
0: 有说这个啊，这个能对接着节目组资源，
1: 嗯、
0: 你交300块钱进群，
1: 嗯、
0: 然后怎么怎么着，没有，从来没有啊，从来没有，
1: 我俩也没群，
0: 我们不允许，我们也不会这么干。
1: 对，
0: 陈宇问说宏基双香园为啥那么堵车？现在这个点堵，大概率是学生返校啊，或者说某些这个情况。稍等一会儿，孙健问一下，X5的马年版还有吗？
2: 嗯、现在店里前两天刚到一台。
0: 什么颜色、嗯、哪个配置说一下？
2: 马年限量版的话，只有一个专属颜色，是
0: 磨
2: 砂
0: 黑。
2: 磨
0: 砂的那个。
2: 对、
0: 啊，
2: 完了之后有一个熏黑大轮毂，包括有马年刺绣。
0: 嗯
2: 嗯，然后的话呢，它的排量的话是 3.0T 的、
0: 嗯，
2: 只有这一款。
0: 嗯。嗯这样，孙健方便的话留个电话，我下节目之后让那个文婷给您回。
1: 这个、
0: 啊、刚
1: 这个动力杠杠的，3.0，
0: 3.0T，天花板了，真的是天花板啊！B58发动机那就天花板了。 给你们讲个有意思的事儿啊，我同学在南方打拼了四五年，挣点钱买了个 X3M，
2: 嗯，
0: 回来之后呢，他们家邻居说，哎，你这车多少钱买的？人说80多，
2: 嗯
0: 啊，差不多啊，差不多，
3: 差不多。
0: 然后他说，哎呀，你让人坑了，这车我在大连我认识人，这边大连落地就30多万。
1: 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信息偏差，有的时候知识储备不一样，大家认知
2: 认知的问题。
1: 对，所以像刚才我还是提醒那位朋友，就是真的你选了那一串车，你不管选哪个，你最后都有人说你这车不好啊。
2: 对
0: 啊，对，无所谓，就你买完之后就自己喜欢就行，
2: 对，
0: 别的不用管，
1: 嗯，
0: 别的不用管。智界 RX 怎么样，推不推荐？颜值挺高的。这些新势力车型或新的，原谅我把它变成新势力啊，因为毕竟是刚出来不久。当然，它的生产是由奇瑞代工的，然后呢，合作是华为方面。它不便宜，而且智界
1: 它算是传统车这个车企生产的这个新能源品牌。
0: 嗯，
1: 我觉得这么说可能更严谨一些吧。
0: 就是这个车呢，它颜值上很能打，但是它上一代车型和这一代车型相关的量这块儿，反大连地区，我觉得啊，我看到的是一般的。我就不坑他俩了，这个你俩就别回答了。就是因为现在什么呢，各位，就是这几个界和这几个劲儿太多了。很多时候讲我们都可能这个就讲串喽。因为前一阵朋友有朋友问说启劲是谁的，我说广汽的。
1: 嗯，
0: 易劲是谁的，东风的。啊，华劲是谁，上汽通用五菱的。啊，还有好几个界呢，对吧，这反正。哎呀，就如果啊，我就这么说，那些带流量带关注的什么小鹏、蔚来、小米都满足不了你需求，包括特斯拉，就这个让你觉得心潮澎湃有花钱的冲动，你就买它，你就盘它就完了啊。如果你并不是这个感觉，就买哪个都行，只不过这个你瞅的可能先合你眼缘，你再多在市场扒拉扒拉什么极客的哪有一堆啊，那些都不行，你再看它。好，再来看一下，在上海出差去看了一下吉尼赛斯，觉得很漂亮，这车怎么样？大连有店吗？没有，没有。首先咱公里国道讲，韩系车啊，其实他们的装配工艺和车的机械素质不差，不差。但是韩系车有一个问题，就是韩系亲民价格20万以内的车，最早时候他们有一件事是消耗了自己的相关的名誉。这个名誉不是说质量问题，是啥呢？他给你那个马力数据和相关的，你在买完之后你开不出来。
1: 嗯，
0: 这个涉及到什么？比方说，我问文婷啊，包括吴总，这都是有发言权。你看，你们，我还是以三系为例，标配版本 2.0T。204匹，
2: 嗯，
0: 高配330 245，
2: 对。
0: 但是不管宝马的车马力飙多少，你始终会觉得在开的时候，它那个响应速度就比一般其他的要快。
2: 嗯、
3: 对，
0: 你甭管同级你飙的是240、261、
2: 嗯、
0: 还是220，哎，它就能比你稍微快一点。这是什么？你一个是轮上马力和机头马力之间的这个损失差，啊，再一个标注马力的实际性等等。很多时候啊，由于某些车型，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刚才我提到了20T 261匹马力。一般能给245以上，或者说达到250以上马力的，大概率会给你加一个可变截面涡轮技术。
2: 嗯，
0: 这是干嘛呢？省油。它多的马力是干嘛呢？261可能它大概实际能给你的理论马力是240，因为它要损失一些补充涡轮进气，然后呢把你的油耗给拉下来。而这种技术必须是用在大马力大涡轮的发动机上才有。你要是个自吸的，没必要用。我说句难听，你都不配。啊，它必须得是合窑性才行，因为你自吸用不着，你就120匹马力，你没变，你不需要截面了，你也没有涡轮啊。然后呢，就是在机头马力这个应用上，包括实际给的这个参数上，其实德系车在这一点做的是共通性的好，不管是大众，还是说宝马，还是奥迪，还是奔驰，这个是他们的系别优势，它 DNA 在这儿。
1: 另外很多就是现在市面上流行的一些车的一些配置调教，就是我们只能说存在即合理，你很难去了解他最真实的想法。就反他觉得我能呈现给你的就是我的诚意，满满的诚意，我觉得很好了。大家但是，就是你总有喜欢的，或者你总有诟病，或者不喜欢，这个没有办法，你只能换牌子。我觉得就换牌子就好。
0: 嗯，
1: 所以就是像你像说，我一直是一个德系车主，你突然让我换日系，我觉得，尤其是开过5年到10年以上的车主，我觉得很难能接受再接受日系了。
2: 嗯，
0: 对。
1: 但是如果说你从日系起步，你换德系，你的是就是你的不适会
0: 也会有
1: 会短、
0: 嗯，
1: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

0: 就是跨系别用车都会有。
1: 现在有这么多车，你买啥不是买？喜欢就行。
0: 对，孙杰留电话了啊，您下节目给回一下。
2: 好，
0: 马年的纪念版的叉五。
2: 好嘞
0: 啊，哎，
1: 这个
0: 能
1: 特别熟，
0: 能不能问一下，就大概就是马年版的这个，包括三系，包括叉五这种，它可能一共是限多少辆？它肯定不可能是无限量供应啊。
2: 对
0: 啊，大概这个数有没有？
2: 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呢，就是马年限量版这几款车型只有 X5。目前来说的话，全国的反响包括销量是很高。然后现在的话呢，部分店的话呢，还会再找厂里要资源。
0: 因为高净值人群啊，比较买上这种就是周年限量的。
2: 对，
1: 而且这个它好巧在于十二生肖里边的马就是
0: 寓意太好了，
1: 基本上都是好词儿
0: 啊。但除了马马虎虎之外，其他都是好词儿。
2: 对。
0: 这个你们有这个大概感觉，比如说限多少台吗？比如说10万，还是说5万，还是说88,800，还是怎么着？
2: 像卖马年限量版的这样的车型的话，不是说全国每个经销商都能有这样的
0: 分级别，
2: 对，权益的
0: 啊，看授
2: 权。基本上的话呢，是大体量的店，而且的话是一线和二线城市。基本上的话，现在全国的宝马经销商大约不到600家吧。也就能有60%。的店
0: 三百五十家左右呗，
2: 对，
0: 350家左右，全年你们能分到的车源大概是多少？
2: 马年限量版的 X 五的话，基本上每个店的话，大约今年能有个4台左右。
1: 对，跟我想差不多，就是4-5左右。
0: 那就是1500台以内，
2: 是，
0: 那还没过万啊。那这个量其实，那这个还有点价值，这是有价值的，各位啊。就它遍地是量那种，反倒没价值。
2: 对，是的，
0: 好，这个就看情况了啊。这个当然很多时候，就你买这个车型是啥呢？一个是周年纪念的这个寓意，再一个就是它那个磨砂的那个车漆真的很漂亮，包括像三系那个磨砂红也很漂亮啊，也很漂亮。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稍等，我们再刷新一下啊。X3L、25i、30i，纯家用的话，推荐哪一个？我问文婷吧，这俩哪个卖的好？25i、30i，
2: 纯家用的话，25吧，
0: 25，性价比高，
2: 对，性价比高。
0: 28.5够不够？
2: 够用。
0: 够用，这个是含不含补贴？你给这个够用？
2: 做个贷款吧，
0: 就够了。那如果说假定我又能贷款又有补贴，最理想状态下，能28.5以下吗？
2: 28以内都没问题。
0: 28以内都没问题。
2: 是的，
0: 对。好，
1: 和往上差3万，三万多，
0: 三万五，
2: 差个2万大几那样吧？
0: 那没那么多，
2: 2万5左右。
0: 那也就是说。大概31就能看30i 了。
1: 我觉得你们学坏了，你知道吗？就是尤其这种价差，相同
0: 价差再小，再缩小，
1: 然后在缩小的时候，就会让他很纠结。
2: 对，
0: 但这种纠结一定是你上了消费级别了啊！你从20上30了，你可以从10000多纠结跨到20000多纠结。
1: 如果说预算充裕，然后你又很喜欢，我觉得往上面选。
0: X3这个车，我个人的体验啊，就是它挺特殊的。什么X3，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你的预算够，马力越大越好。
1: 对，
0: 它毕竟是个 SUV 啊，吴总这块有安全，它毕竟是个 SUV， 它的牵引力大，你开起来的那个畅快感和油耗的表现都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呈现。
1: 我记得就是原来X3在纯进口的时候，就是马力就比较大。
3: 对
1: 啊，
3: 宝马还有一点，宝马的功率啊，它是虚低不虚高，对吧？
1: 对，
3: 这个我觉得
0: 是，对对对，
3: 开过的人刚才苏迪讲的那个动力的时候，其实开过老的宝马。老宝马人都知道，它是虚低，是不虚高。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现在 iX3啊，这个定的怎么样？哪个配置定的多？高配定的多吧，应该中配高配。
2: 中间档的那个，
0: 中间
2: 29.99万那个。
0: 这个我说句实话，我跟二位分享一下，目前我了解到的啊，咱大连现在主要就两家宝马。
3: 对
0: 啊，然后呢，华北路这边咱们就是性价比居多，就是29.99中配那一个四驱版本卖的稍微多一些，但我估计顶配那也肯定也有。但是星海那边我了解到的啊，顶配居多，顶配居多。对，但是换句话说啊，什么意思呢？入门那个反倒这么看，它除了价格之外，它其他性价比其实就没有后两个高。也和什么产生直接关联呢？宝马的品牌级别。首先我总结，可能我会说错啊，二位别不乐意啊，就是能玩了命的或者特别急迫的看 iX3新款车型的啊，它有一个大前提，它必须是宝马的粉丝，对吧？然后你会越过这个所谓的网上给的这个加引号的老牌车企造的电车都是杂牌啊，你会绕过这个所谓的限制去看它。但也有不少是什么呢？可能之前对于你们出的最新的电车一点期待都没有，后来发现给的东西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啊，这个落差感提升特别大。
1: 还有一部分朋友就是说，我一直开这个，比如合资的油车，然后这个豪华的油车，那我转的时候呢，我也不会，
0: 可能之前哎，我
1: 别的我就不挑了，
0: 哎，我想换个30万左右的高一点的合资或者怎么，哎，后来发现我30万能看豪华了，
1: 对，然后 i33 就是是可以的。i33 是可以的，
0: 对，这个车啊，我说实话，就是我希望电端试驾车上之后，一个是告诉我一声，再一个你们能不能搜集，包括你们自己也了解一下，就是它真实的纯电续航，电耗、驾控，
2: 对
0: 啊，这个底盘的支撑回馈怎么着？
1: 目前就是对于豪华品牌来说，我比较关注的两个车型，我都比较喜欢，一个就是奥迪的 ECX， 然后再就是宝马的 i33。
0: 你正好喜欢一对竞品
1: 啊，对。如果说你们仨能一人给我送一个，
0: 那没问题，你可以同时试。
1: 他俩负责宝马，你负责奥迪。
0: 我这样，我再给你叫一个蹦迪的奔驰。
1: 我
0: 你看这仨，你比一下吧。现在网上好多人拉表在对比这三个车型，但公允公道讲啊，按马力上算 ECX 给的最多
1: 是
0: 啊，因为它带夸丑的四驱，但是呢，宝马的调教的可玩性、可控性这块我是期待的，因为它没出来。
1: 所以我刚才说嘛，我说这俩我不太好选。就是最好有俩，
0: 然后可能相对吃点亏的是奔驰，现在就是他可能改的没有像你们和奥迪那么纯粹，
2: 对，
0: 但期待一下吧。我相信这个老牌车企不会说在那儿就是一棵树上吊死，他们肯定也想着再转型之类的啊。好，再来看一下刚才你们说的 i33，我上网查了一下，除了那个鼻孔之外，其他还都 OK。问一下，这个车和比亚迪大谈有可比性吗？没有任何可比性，大小不一样。价格级别是对等的，大唐的中高配
1: 是
0: 大唐中高配和宝马 i33 全系都可以对等上。
1: 它是我觉得选它这两个的人群完全是两种人群。
0: 各位啊，我个人建议还是你买车的时候，你看你要买或对比那几个车型的底色，宝马底色是什么？就是这辈子可能都不会改。不管你买的是个家用为主的车，还是取悦自己的车，它一定是同等类型当中最好开之一。
2: 对，
0: 这个好开不是傻快，不是数据上我给你多少匹马力，而是说在可控范围内让你觉得哎呀好玩啊，这是它的底色。哪怕是家用的车，它也会有这个底色。同等价位的七系也比其他的行政级的 D 级车好开，这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就看这个东西你认不认，因为现在大家选择的时候，尤其价格上去了哈，哎呀，你光这个好开。你智驾也不是第一梯队的，对吧？
1: 你就看各种电影，就是带特效的、带速度的宝马居多。这个
0: 碟中谍他们宝马用的多，碟中谍里边就是尤其反派用的车基本都是宝马。
1: 是，那为啥呢？这就说明很多问题嘛，动力和驾驶的感受。
0: 但是它的底色在这，所以你得问自己，如果说你要的就是我要同级别最大、最豪华、最软和。或者说同级别需要最弱智开法的车型，那你可能看的就不是宝马，它满足不了你。
1: 所以唐和宝马它
0: 没有可比性，
1: 就是不就是它俩是两个完全
0: 完全没有可比性，它俩价格能搭边，但是这不是一个类型的车，这就您得自己劝一劝。这么比的很少。
1: 现在市场上你最后落地价格相同的这或者差不多的很多，但是这些车可不都是一个级别。
0: 哎，二位，我问一下，你们能不能补充一下，就是你们厂家给培训，包括现在就是 i3 直接对应的厂家给出的所谓竞品车型，包括你们认知上的有哪些？
2: 两款吧，一个是纯电奔驰 GLC， 另一个的话是特斯拉的 Model Y。
0: 咱奥迪就不配嘛，一千 X 其实也放一千，
2: 对，其实
0: 但是啊，
2: 这也是
0: 我们上周那个上汽奥迪的负责人来过，我们聊了一下。其实我当时突然反映到一个数据的问题，咱们的车，你看 i3 轴距是3005，对吧？
2: 对，
0: 好，E7X 那个车型啊，首先它是全球化车型，再一个它的轴距是3060，它其实相当于一个电动版本的 Q7 的存在，它和你们 X3 其实也是不对等的，
2: 对。
0: 啊，但是现在啊，大家会发现合资车型出的这些电车，从合资到豪华，我的感觉是什么？都是错格的，都是错格的。你看二线当中，比如说凯迪拉克 XT5 的插电，沃尔沃 XC70 的插电，全是错格。为啥呢？价格基本上就是21万、12万到24、5万起，它没比燃油贵多少，甚至比燃油还便宜。
3: 对，
0: 啊，但是你要说这几个车型和你 X3 都是对等的，
2: 对。
0: 但你看就是错格，就是错格。然后呢？老款的 i3 包括曾经现在买不着的 i1 它也是错半格，对吧？燃油 x3 最低你也不可能卖出上一代纯电 i3 最低时候24万落地的价格，卖不出来吧？
2: 对，
0: 你看这不也是错半格吗？然后现在 i3 也是，它这个价格正好卡在谁呢？就是Q5 和 Q7 之间这个价差上，所以 现在就是江湖大乱斗，各位，你举着钱啊，这个咱有的是地方让你花，但是就看谁能说服你。
2: 嗯，
0: 还是要问你性格和你驾驶习惯的底色是什么啊，这个就没必要强求。别人口里夸的再好，你瞅的就难受，你就别买。别人瞅它不好，但是你就怎么看都是一朵花，你就买就完了。
2: 对，
0: 啊，是审美的提升，还是说这个花钱买错试错？这个不一定。但是短期内，在你有能力的时候，先取悦自己，其他的往后稍啊。再来看一下，问一下新款的 i3L， 在网上看这个车，真是长在我的审美点上了。问一下啥时候能上？明年春节前后吧。
2: 预计的话，在今年的十二月份，我们会有这个预售。
0: 预售，
2: 嗯
0: 啊，
2: 会亮相、
0: 哎。那有可能就是一月份之前或年底前，有可能能赶上巡展，是吗？
2: 对，是的。
0: 好，这个我是期待的。而且各位，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你不知道，你们注意注意啊。官方广告色，什么叫广告色？就是这个车厂家出来的时候拿它去推广的广告颜色，包括展车巡展的颜色啊。i 叉三是红色为主 ，i 三 l 是绿。你们是把这个红配绿这研究明白了啊？而且他俩是属于那种亮面的啊，一个是亮红，一个是那种亮绿，这俩很好玩啊。这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再来看一下小米鹏程那车到底怎么样？我再说一遍，这个车一定会首批会卖很多，它不会差量。
3: 嗯，
0: 为啥？价格本身很不算太高，车非常大。第二排中间还有一桌，然后第二排、第三排能对向坐，像高铁似的。
3: 嗯嗯。
0: 啊，就这个在 SUV 当中目前是唯一性，啊或者稀缺性。之前在 MPV 上有，但是 SUV 上少。但是呢，它会有一些变量，比方说第一代的小米的苏七和玉七，现在的量和第一代量那就差太多了。
3: 差太多了。
0: 啊，那一个店的销量就相当于一个月600到800，现在变成一个月30到40，啊，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跌幅。那后续它都能续上。现在很多我讲话又宽又大或又肥又大的电车，首批榜一大哥会买，不管你是方盒子造型的还是说怎么着，只要你大你贵，你首批一定会有人买。但榜一大哥消耗完之后，后续能不能续上，这个变量就不一定了，因为现在市场的分流包括各家之间的这个制衡太多了啊。好，看一下时间啊，这个提醒一下，节目之外，如果大家想通过节目对接任何一个宝马的车型，有需要的话，通过节目直接联系或者到店，去找文婷，去找吴总都行啊，不管您是售前的问题还是售后的问题都 OK。然后呢，节目之外，如果想找我们，让我们帮忙讲价没问题，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三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感谢二位啊，我们下周再见，
3: 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好，这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其实算是这一上午之前最好的一个时间段了。虽然说现在在中山路的黑石礁一直到星海公园这部分东行线的方向依旧有压力，但是照比上午的这个报道状态已经是好非常多了，整体的压力值在往下行。但是下午的时候呢肯定还会有一个变化，因为下午还是会有一个这个报道的高峰期在，所以要提示各位，泛东财周边包括泛海洋大学的周边还是要适当的避让一下，因为速度确实它可能会起不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中段的沿线呢，目前长春路从胜利路的附近一直进入天晴山，车多行驶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上网拍呀。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上网查呀。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4: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3: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

0: 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0: 好啊好啊。
2: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大连市的气象预报，咱们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转多云，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东北风3到4级转偏东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是21到27摄氏度之间。
6: 交通出行有疑问，买车用车有套路，日常琐事有纠纷，遇到难题不要心急，中午12点锁定 FM100.8，就找打开车窗说亮话，心里有事儿别委屈，苏迪一涵陪伴你，直面痛点，公正发声，打开车窗有话直说。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苏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涵高掌柜。打开车窗说亮话，中午的12点到13点陪伴各位在路上。欢迎大家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啊，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大家如果遇到出行问题、交通投诉，包括消费维权等各种疑问，都可以通过节目发送微信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呢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11866688118666跟我们取得联系。
1: 苏迪和一涵呢，力争会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啊，解决更多的问题。那也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口号：打开车窗，
0: 有话直说。那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热线回复哈。昨天节目特别忙呢，我们昨天也是接了一大活儿哈。今天会给大家一个全面的一个节目上的实时直播的回馈。但是这个事儿是足以做到以点带面，给大家做警示作用的，
1: 是
0: 因为有好多东西是存在误区和不合理性的。咱们卖个小关子。往后放，
1: 好，
0: 我们先把其他一些能这个赶紧回复的先告诉大家啊。
1: 嗯，昨天说简单的，
0: 哎，也不，其实都不简单啊。就是最近有一票我们听众回馈什么，在老干井子啊，就是什么山春街、山北街、山日街，反正一趟线儿。
1: 嗯
0: 啊，像昨天是迪克就说啊，干井区山春街3号楼前下完水管，长时间不回填，然后呢前两天下雨又塌陷了，主路又封闭，导致车辆呢在楼前行驶容易刮着地盘，很心疼。然后无独有偶。
1: 嗯，还有一位昵称叫 Jason 宋的听友哈，他说的是山北街，哎，反正都是山字开头哈。山北街17号楼和13号楼之间的马路呢，也是说有那个下水管道的一个改造，施工队挖开之后了啊，说早就这个施工结束了，2个月前就结束了，结果呢，那个路面啊也是一直没有回填，车来车往的，容易刮底盘。
0: 哎。那这两个事儿呢，是一涵直接联系了我们，辛苦也感谢大连市干井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人员也帮忙协调了、打听了。确实，这俩地方呢，像我们听众 Mr. Q 说的啊，这前两天啊，山日街十七号附近道路排水施工呢，都是属于同一区域的整体的工程。那这一趟线的道路回填都在计划之内，如果顺利的话，大概率在月中9月15号之前就能够施工完毕了。
1: 嗯，但在这里我们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就是我们总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快，是吧？而且呢，整个这个工程其实为什么说停了这么长时间了，没有做道路的回填呢？它也是因为工程大嘛，整体嘛，它会有一个整体的安排哈。所以现在来看，如果顺利的话，9月15号左右能够施工完毕。当然了，也不排除可能早个两天，晚个两天。
0: 就是兴许他9月12号干完了，也兴许他可能蹭到了17号或18号。
1: 没错，
0: 反正就是大差不差。就是浮动这2-3天，或者说就15号前后，基本上是能这个施工完毕的。
1: 对，如果要是大家看怎么还没有变化，怎么还那样，也
0: 您不对，也告诉我们一下，我们再催一下啊。
1: 对对对，是是是，当然了，你要看人家真的是。
0: 一直

0: 我把北行方向那个红绿灯啊能增加个10到20秒。那这两个事儿呢，我们都已经跟交通这个交警部门哈沟通反映了，他们呢属于不同的区域啊，各自辖区主管的这个大队呢也需要通过一个阶段性的关注和研判吧，才能做一个定夺和改变啊。如果有改变的话，它还要具体涉及到比如说不是你想加个抓拍啊，把那个灯调一调那么简单就能完成的，它也是有一个推进的过程哈。
1: 嗯，
0: 这事儿也别着急。
1: 好，来大事儿了，各位啊，就是昨天我们在临结束，我们有位听众打了我们的热线电话，然后说什么这个事儿是可以以点带面的。自己全款买的车，挂靠在租车公司干了3年，然后现在是我自己想不干了啊。那这车呢，挂靠我得把车赎回来给我呀。那公司呢让他拿二手车销售价格13%的税点才可以给，问就这事儿他到底合不合理。之后呢我们和听众也取得联系去核实了一下，首先呢我们看到了双方签的合同的照片，当然他拍的不是很清楚，但是还行，比较练我们俩眼神儿。在合同当中啊，
0: 想看的看到了，
1: 哎，对，有一页写的车辆所有权证明，证明下方很清楚的写着几行字，提到了13个税点的事儿。
0: 嗯，
1: 在这儿我要说一个前提，就是哎呀，我们这位听众他说的是自己没注意看，但是这个条款和所谓的车辆所有权以及13%税点这个事儿，我们俩眼神没问题看，
0: 嗯，
1: 我觉得不可能看不见，
0: 挺大的，
1: 它是在合同
0: 的
1: 最后一页的最后一段，注意它是一段，而且这个字儿呢是大体字，他还签了名字，摁了手印，
0: 是的，其实就在签名的上边，就是这一排，就是几行字。
1: 就我是觉得怎么忽略你也不可能看不见他写的是啥，就你扫一眼就能看着。
0: 嗯、
1: 但是这事儿咱先放开啊，放开这个这块先停在这儿。这个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描述的它是一个汽车租赁范畴，这个类似纠纷要看什么呢？看公司性质啊，比如说你是一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那如果是一般纳税人的话，啊，这个13个税点是真实存在的，其实理论上公司有理由收取，
0: 嗯，
1: 但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核实了大连一些大的网约车公司或其他一些类似的这些机构，我们就说机构吧，因为其实网约车公司这个名儿它也，不正确，
0: 不准确，
1: 它不确切，对、
0: 嗯，
1: 就是这些机构公司呢，有的还不收，人家给的回复是什么呢？各位，你听好了啊，就是比如说车，你进我公司挂靠这词儿也不合理。他没有挂靠这个说法，无非就是以租代用，你就可以这么理解啊。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就是你这车到我公司名下了，有运营资质你来开，就是相关的这个进入税和出去这个税其实是能抵的。就公司作为主体，你占大头，有的公司不收这个钱，
0: 嗯，
1: 就是这13%，还是说10%。还是8%，有的如果是小规模的经营范畴，它可能1%到3%，这个钱完全是双方自愿协商的事儿。但我相信几乎绝大部分我们的相关类似从业者，你们和所谓挂靠的这个加引号的挂靠的公司之间，就是一个被通知和通知的事儿，他不会跟你商量这13行不行。
0: 对，包括咱们这次这位听众哈，其实我觉得他在签合同的时候哈，他大概他也看到了这个13%的事儿、
1: 嗯，
0: 但是他可能就没往心里去走这个事儿。
1: 光看着前面，哎呀，我有可能多挣点钱了，
0: 嗯
1: 啊，没想到这个事儿。现在这样啊，我们跟导播确认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听众应该是还没有接进来啊，但是我们律师接进来了是吧？好，我。
0: 嗯，因为这个听众啊跟租赁公司呢咱们刚才说了有合同，
1: 我们如实的说啊，这个我们受到了嘱托，说这个能不能别念名儿，好，我们今天没念名儿、
0: 嗯、是是是，
1: 再一个呢别念公司名，不会念公司名、
0: 哦、不会，
1: 好，我们先确定一下，现在律师在线啊，就这个事儿我们是想尽一切办法，一涵呢和我们的相关的各职能部门，这各位真的是各职能部门，涉及到好几个部门的事儿。
0: 嗯，
1: 因为它当中已经从一个所谓的租赁合同、租赁之间的一个矛盾，变成了一个合同之间的争议。后来呢，我们又咨询了，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高超律师，然后呢，给了我们一个比较详尽的一个说法。那现在这个事儿已经上升到或者变成了一个合同纠纷，那具体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以及相关的提示建议，我们接进高律的电话。高律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1: 嗯， 这个事儿呢，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复盘过了哈，然后呢，想问一下高。

0: 虑，就现在是如实的，我们跟大家说，就是这个事儿确实存在。关于这个所谓的税点的事儿呢，也是有，因为合同当中有过相关的明确的告知，且写明了这个钱我为什么要收，你怎么收，然后双方都是签字、按手印、盖章，合同也是真实生效的。就这个事儿到现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听众的诉求是：这13%合不合理？我能不能少交或者不交？那您能不能给一个法律方面的一个解释？
1: 好的，主持人，啊，首先根据主持人的介绍呢，首先总结一下咱们这位听众咨询的法律问题。
0: 嗯，
1: 啊，他主要问题呢就是说，网约车司机自己花钱啊买了这个车辆，但是呢，他为了办理网约车的这个营运的资质，他自己还办不了啊，所以呢，他便将车辆的所有权呢登记在了公司的名下。
0: 嗯，
1: 然后并且呢和公司还签订了相关的这个合同。
0: 嗯，
1: 啊。然后合同当中呢还明确约定，就将车辆的所有权过户到网约车司机的名下的时候呢，相应的税费也是由这个网约车司机自己来承担。
0: 嗯，
1: 那么现在呢，这位听众想咨询的法律问题就是说，关于13%的这个税费，那由网约车司机来承担的约定是否有效？
0: 对，
1: 那这是我的问题啊。
0: 嗯，
1: 首先呢，这个法律问题呢，它是属于合同纠纷。那所以说呢，就应该从该合同条款是否有效，那是否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
0: 嗯，没错，
1: 啊，对。然后现在呢，就根据这位听众的合同内容来看呢，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公司已经将关于将车辆所有权过户至网约车司机的名下的时候呢，相应的税费，也就是13%的这个税费，是由网约车司机来承担的这个合同条款，而且呢，还用特殊的字体啊进行了标识，进行了相应的提示，啊，而且呢，这位听众他也进行本人签字，而且还按了手印，啊，这是特殊的情况所在，而且之外呢，现行的法律还有行政法规也没有禁止什么呢，在车辆买卖的过程当中，买卖合同双方通过合同约定的方式来确定卖方在出售车辆的时候相应的税费，比如说车辆的增值税等啊，也就是本案当中所涉及到13%的这个税费啊，由买方来承担的这个规定。
0: 这块
1: 对这个行为并没有禁止。
0: 我插一嘴啊，高律啊，因为说到这儿，您刚才说了很多专有名词，可能大家有的能听懂哈，但是就这一段，您说的是现有法律法规没有禁止在车辆买卖过程当中双方合同约定的这个所谓的税费，也就是说，如果他合同当中写了，然后呢，乙方还签字，其实就是相当于是你承认、你接受，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是这个意思。因为咱们合同纠纷呢，它是属于民事案件、民事纠纷。那关于民事方面呢，就是说法律没有法无，就法律语言叫做法无禁止即可为，就是说法律没有禁止你不能做的，那你就是可以去做。比如说本案当中，法律并没有禁止你说不可以约定说卖车的时候，一本应该由卖方承担的这个增值税由买方来承担，法律并没有禁止这么去约定。那么双方在合同当中约定该条款的话，那就是有效。
0: 那也就是说，比方说这公司哪怕他，比如说讲，我开玩笑啊，比如说他写了个50%的税。但是呢，只要他写了，然后呢，乙方还签字确认了，其实就是他就是默认的，对吧？
1: 可以说他默认。然后这个税费呢，有法律国家就是有强制性规定，比如这个13%就是法律规定的。
0: 嗯，
1: 如果超出法律规定的话呢，也是不允许的。
0: 明白。嗯，好，您继续，您继续啊。
1: 好啊，所以说呢，如果说这位听众如果说不认可这个条款的内容，那可以呢先和公司啊先进行协商解决，
0: 嗯
1: 啊，看公司呢啊能否进行相应的一些减免呢？如果说还最终协商不成的话，那很有可能会走到诉讼的这个程序，
0: 嗯
1: 啊，那如果说走到诉讼程序之后呢，啊，这位听众就很有可能会啊面临败诉的这个法律风险。就是风险在，
0: 您提到了一个很有可能会面临法律的这个风险是败诉。那这个您能不能从几个条件上给大家去梳理一下，为什么说它败诉的可能性会偏大一些？
1: 好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合同，但是本案属于合同纠纷。那么在签合同的时候呢，就是双方有签字，有公司的盖章。 那从法律上来说，这个合同只要。

0: 不违法，那它从法律上是已经成立，并且发生了法律效力，这是第一个合同效力。第二个就看合同当中关于税费由网约车司机来进行承担的这个条款啊是否有效。那刚刚咱们也进行了分析，法律并没有禁止说不允许这样去约定。那从法律上来说呢，这个条款就是有效。那有效，合同有效，合同的条款也有效，而且呢，它也进行用特殊字体进行了这个标识，公司呢也尽到了这个相应的提示的注意义务，而且在这个位置上呢，网约车司机也进行了签字，也进行了确认，也注意到了这个条款啊，很有可能说，哎，我听众我在签合同的时候我都没有看，但我没有注意到这个事，但是呢，法律是讲证据。啊，不能说没注意到，没注就没有注意到。如果说在签合同的时候，这个合同条款已经用特殊的字体或者说特殊的标识进行标注了，足以让普通的大众能够关注到这个条款的话，就相当于是法院推定你啊，你已经注意到这个条款
1: 那我们不占高律太多时间哈，就是您作为一个法律专业人士，能不能在此我们借这个事儿也提醒一下所有的网约车司机，包括还没有，就有可能想从事相关行业的一些听众，如果说之后遇到类似的情况，包括要签合同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0: 好，主要是呢，从四个方面来说。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免费的挂靠，不要轻易相信啊。许多公司呢，比如在司机挂靠的时候啊，说的天花乱坠，然后各种的承诺，但是到了关键的时候呢，司机就会发现，所谓的免费，它所背后所隐藏的这个代价是相当高昂的，而且这个承诺呢，就很容易形成这个泡影。如果说这个网约车司机，你不拿出一笔钱，你想把这个车从挂靠的公司说免费拿回来，基本上不现实啊。这是第一个，就是免费挂靠不可信。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签协议。如果说不签协议的话，很容易到时候扯皮啊。比如说，司机在入行的时候呢，往往都是以信任的这个心态来相信这个公司业务员的各种介绍，然后缺少一定的法律知识啊，没有把双方的约定落到纸面上。但是呢，手续无凭。他过户的时候，如果说公司他不认证，然后司机呢，他是根本拿不出对他自己有利的一个证据，那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好了，我们合同也签了，或者说协议也签了，那我们一定要留好合同的原件。所以说，就是在普遍的情形呢，司机在签署合同的时候，既没有仔细看相关的条款。然后在签字之后呢，也没有拿到这个合同的原件。那合同签好之后，公司就把这个合同呢给收走了。到最后，如果一旦发生纠纷了，那司机再想看，那最多可能是只到一个复印件。但是呢，复印件是不足以作为法律认可的这个证据的。那法律一定要看到是原件，也就是当时盖章的红印啊，或者咱们手签的这个字，签字的原件呢。说，如果说没有原件的话，司机要是即使想打官司，也会面临重重的这个困难，维权很麻烦。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公司还有特殊情况，就是公司跑路了，然后呢，车辆所有权也没拿回来，这种是最糟糕的情况啊。就是说有不少的公司呢，就是还没等到司机去要求公司给办理过户，那公司自己呢就已经先倒闭跑路了。那到最后会面临的是什么呢？啊，司机掏空了家底儿买的这个车，然后用血汗钱来还着车贷，那最终还没有办法拿到属于自己的车辆的所有权，然后甚至说车没了，但是司机呢，因为已经跟银行签了贷款合同，那这个车贷还要正常还，这是最不
1: 最
0: 理想
1: 不
0: 的一
1: 理
0: 个状
1: 想
0: 态。
1: 的，
0: 对对，所以说呢，在此就是特别提醒着广大车友，挂靠有风险。然后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1: 哎，非常感
0: 那是这样。
1: 谢我们高律的介绍啊，真是专业人士啊，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非常清晰，我们也明白了当中的权责和注意的点。好，不占您时间了啊，再次感谢辽宁瑞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超律师，辛苦您啊，之后如果有问题，我们再麻烦您啊，感谢感谢感谢，辛苦。
0: 好的，不客
1: 好，
0: 气，不客
1: 哎，
0: 气，
1: 好，
0: 主持
1: 再
0: 人。
1: 见，哎，
0: 好，再见。
1: 好，各位，法律解释也听到了。好，这个事儿呢，现在还没过去，因为我们有听众说，飞鱼也会代表很多人，都说，哎，这车不是人这司机的吗？也不存在买卖呀，只不过就是过个户就完了，怎么能收人家这么多钱？好，问题在哪儿？他自己买了一个车，谁名下好多都有车，但是他现在突然想，哎，我想营运，
2: 那 大家想想，
1: 车的事儿好解决，营运你得有证照啊。
2: 是啊，
1: 营运资格证它每年就那些数，各公司可能有一些把证拍手里了。那如果你想营运的话怎么办？你自己的车是没有营运资质的，所以他只能把车过给公司，改成公司的名儿。这是不是过户？各位，对吧？就是说白了，这个所谓挂靠，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说法在法律上是不健全的，或者这个说法只能是民间叫法。我们这么说大家明白，就但是理论上挂靠这个行为是不存在的。就是你要干这个活，要么就是你出人，你来到我这应聘，你直接全职做网约车司机，要不就是啥呢，有的可能，但一切建立在六个字：合理、合规、合法的前提下。你可能兼职，你手里有车，你就想开自己的车来，怎么办？你用你的车来到我这儿过个名，你换我的证，对吧？咱俩也是属于一种合同关系，但这当中一定得签合同，然后收这么多钱。我们昨天询问了有关部门，如果被挂靠的这个所谓的公司出证的这一方，所谓的公司，它是小规模的话，这当中的税点呢，大概一个到三个。
2: 是，如果要是一般纳税人的话呢，
1: 十三个，
2: 嗯，
1: 最多十三个。这十三个是真实发生的，所以站在所谓的很多有关部门给的回复上，这个事儿就是你情我愿。他如果在合同里写明了13%这个事儿，注意人家写明了，那合同我俩看着了，
2: 确实。
1: 他要没写都好办，写明了，写的还很清楚。
2: 对。
1: 你还签字还摁手印，要不你就别签，
2: 是，
1: 或者是你可以全大连去比有没有说10%或8%或5%了。
2: 对，或者说你在签这个合同之前，你提出异议是吧？然后
1: 你们可以协商。
2: 对，
1: 因为我说了，从根儿上这个钱可以不收，但是他收，他不违法，各位，他可能他不违法，但他不合理，你们可以理解为不合理。就这个事儿我们听呢，就是其实挺明了，但当中这些弯弯绕绕也有，我们最终确定的就是把听众诉求问明白，这事儿合不合理。我然后我告诉你它不合理，但它合法啊。但最关键的最吃亏的这件事儿，给大家提醒的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要么可能他真是没看着，但我个人觉得他不可能看不着，他又签字又摁手印了，那就是从一个合作纠纷变成了一个合同纠纷。那合同纠纷就是看原件呗。
2: 对，其实就是他，就像我刚才说的哈，可能看着了，大约呢也读了，
1: 嗯，
2: 就是
1: 可能有侥幸心理、
2: 哎、
1: 或者怎么着，
2: 对，就没往心里去、啊，他可能也不了解，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事儿呢，也想提醒大家伙哈，就是但凡你要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打算的话，
1: 嗯、
2: 那么在双方达成意见统一之后，要落笔在纸上，要签合同的时候，你一定要弄明白。
1: 哎、对，而且。这个合同原件我们俩看着，虽然他拍的不清楚，一共才五页，
2: 嗯，
1: 五页合同已经算非常短的了。中间那些其他项，大家要看什么？我个人建议你看一下，比如说你俩产生某些纠纷的时间，以及甲方的合同一定会倾向产生法律纠纷在甲方的所在地的法院去进行相关审理或者说诉讼。然后再一个就是前后你签你名的地方。签你身份证，签你车的相关的一些证照的东西，以及让你签名摁手印的，你必须要仔细看啊。
2: 是，特别是还提到了钱，
1: 对，
2: 对吧？
1: 就这个事儿哈，我们再说一遍，它合法但不合理，你们可以，大家可以这么理解。但是这个事儿目前最大的一个吃亏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位听众他自己签了字，摁了手印，
2: 那就是当时你就认可，
1: 默认就是你认可，
2: 对，
1: 所以。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所谓的13%的税或者多少的钱，这个税这个公司它可以不收，但换句话它也可以收，
2: 对，它也可以说我收3%或者是5%
1: 8%10%看我心情、
2: 对，
1: 但是如果它写在合同里了，其实就相当于它告知了，
2: 就我就规则就是这样的，你想来我这儿是吧，你想跟我合作，
1: 对，
2: 那我就是这样的，你同意咱就一起合作。
1: 所以这个事儿现在就是秃子头上狮子明摆着，就是你可以走法律诉讼，但是败诉的可能性很大。
2: 是，
1: 如果是真这样的话，我个人觉得莫不如就是想办法把它从人情角度去商量一下，我能不能少交点，
2: 嗯，
1: 对吧？这个你们去沟通，但是在签合同之前，大家可以货比三家嘛，你多比一下，这公司给13%，那给10%。
2: 是啊，也可能下个公司人家说不用。
1: 啊，对，有不用的啊，有不用的，各位，有不用的。但是站在商家角度，这钱 他肯定都想收，
2: 那是，而且
1: 多收我多剩一份啊。
2: 对啊，还想按照上限收呢。
1: 对，但这事儿他如果说合同里体现了，那理论上就是没毛病，你可以不签。但签完之后，现在这个事儿就没办法。本来啊，我们想的是在刚才12点10分左右，把高律和我们这位听众一起接进来，直接解答。好像我们这位听众把电话摁死了。我们没说你姓名，也没透露其他的。他还担心说：“哎呀，我这事儿如果曝光了，会不会对我这个影响？”我们没有扩大任何影响，但这事儿才以点带面。再说一下，还有想从业的朋友或者怎么着的，咱们就是首先你们之间这个合同，我再说一下，没有制式合同，这个行业相关的这种所谓的租赁挂靠的这个合同，没有国家统一部门出的统一制式合同，只是你们想挂靠的那个所谓的公司或机构他们给的相关的合同。蔬菜小镇就说了，说这些公司的合同都是经过法务反复研究的，你如果签了其实就是只能认了。
2: 嗯，
1: 事儿是这么个事儿，
2: 确实哈。
1: 对，但从理智或者说同情角度，可能有各种原因，我们能给出自己的一个主观的判断。但是他作为法律的证据在那儿，这合同他能，他没办法，你推翻不了啊。这个真的是只能是这样。大 S 说：“那我过户的时候，车的价值写低点，税钱是不是就少很多了？你车的价值它有个评估值，这个车的价值不是说你想写多少写多少。”很简单，像你想，我比如说我写一万，比如说我写这车价值一万，然后用我三年之后二手车价值来给我算，那可能一万变成七千，理论上可以，但觉得这空子能那么容易钻吗？
2: 肯定不那么容易，
1: 对吧？啊，买的没有卖的精，他们难道不会在源头把这个相关的东西卡死吗？很简单啊，他如果是我的话，这个我没经过考证，我纯瞎说，如果是我的话，我运营这公司，我一定有合作的二手车机构，
2: 是
1: 对吧？我给你出个类似的报告，或者说我给你一个大概的，你也可以自己去找。但这个市场行情不可能差太多，你能差出几千来，不可能差出过万。所以这个浮动在折完之后，再变成13%比例，可能就微乎其微了啊。好，我们稍后继续说啊，大家有微信继续发啊，我们马上回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喂，好，这是10点半的东北路东快路沿线，目前出石乡路加高架略微啊，是略微有一点点的车多。中山路呢，现在从黑石礁想要进入西南路东行线的方向有压力，但整体来讲呢，已经比上午好不少了。不过我们预期在1点半之后，可能这样的情况还会有变化，所以大家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关注周边的一个行车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5: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6: 你真是我儿子吗？
5: 嗯，
6: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7: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5: 这个吗？
7: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5: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房价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7: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8: 多一声问候，
9: 妈
10: 妈，
8: 多一点交流，
10: 这裙子真好看。
8: 多一次陪伴，
9: 剩余了赶紧提干。
8: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看一下大连市气象台的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东北风3到4级转偏东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1到27摄氏度之间。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铁路出行提示。
2: 铁路出行提示，让我们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小波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沈阳、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郑州、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京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打开车窗说亮话。各位好，我是苏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涵，高掌柜。
0: 哎，这个回来之后呢，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哈。然后呢，大家在听节目同时，您的诉求可以直接编文字发送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直接拨打电话88118666888118666。交通投诉啊，消费维权，包括呢像是和营运车辆相关的一些争议或问题，您都可以打电话来。
1: 嗯，包括你今天在路上哈、遇到点什么堵心的事儿、或者是遇到点什么开心的事儿、也可以跟我们讲讲。
0: 小李啊就说了，说北站北广场，说能不能来交警或者安个违停抓拍一下，说道边好多的违停车辆啊，我们正常进停车场都进不去。我们会反映，我们会反映、但这块呢是一个重灾区了。啊，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我们会反映啊。大元说，其实吧，这事儿挺简单的。营运证是卖方市场，证呢基本上都掌握在租赁公司手里。司机就算明白合同有陷阱，或者说他可能有些东西他对你不友好，你可以不签。
1: 对，
0: 但你不签的话，你就干不了啊。
1: 是啊，你想干这个活儿、
0: 你不签要干，你就不合规啊。有人会说，那么多家公司呢，你只认识一家吗？其实那么多家公司跟一个是一样的，就像律师说的哈，小公司他可能对你的条款权益要求上会更轻一点，更轻松一点，更活一点，但是他的抗风险能力会更弱。
1: 对，
0: 大公司呢可能说量大，他没那么容易倒，所以这个症结就是这个证，包括你想干这个活。然后呢信号不好，我们听众啊就说，完车挂靠转出来啊，这个家家都有税费，多少不等。他说我们公司就是转过来呢，连过户一共2000块钱。所以说回到飞鱼之前说的，车是你司机的不等，你要干这个活，这车就得更名，更名就是过户，你是不是就变成了二手了？
1: 对，
0: 你有这个流程啊，对吧？那你不干了，他不干了，他要把这车赎回来，或者说我不干了，把证还你，那这当中合同里写了，关键倒霉就倒霉在合同里写，他还签字了，这13%你必须得给，然后我才把这车更成你的名儿。现在症结就在这儿，所以最根本性的，最开始我们这位听众他要不签，什么事儿没有。
1: 是，
0: 但不签他又干不了这活儿，这死循环，死循环。
1: 对，就得换家公司呗。你像刚才咱们那位听友不说了吗？人家是2000块钱。
0: 哎，这就有点儿啊，有点演技人了啊。其实啊，在我们刚才这前半个多小时的节目当中，包括和律师连线和我们的这个口头上的转达这过程当中，很多的营运者，很多的类似机构的负责人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刚才我手机微信我看了一下，好多人说的就一句话，就是这么个理儿啊，但是他们可能不方便说太多。但这事儿昨天我和一涵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就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1: 是，那你说这些事儿其实都应该在你签合同之前，就你签字按手印之前、其实你就应该把这件事情了解清楚，想明白。咱不能事后诸葛亮。
0: 我们包括我们昨天那个听众，包括有些朋友说，我可能就是没看，我相信可能你就没看着，你看不懂。
1: 哎，主要是看不懂。
0: 或者你没看着，但是这就是花钱买教训。我们这礼拜好多事儿，包括检车300块。也是花钱买教训，或花钱买西安。其实现在就是要么花钱买西安，要么花钱买教训。好在这些教训的额度没有那么的庞大，
1: 还在可承受范围之内哈。
0: 对，这就是长教训的事儿。所以呢，就是在前端我们没有办法说从源头抓死，因为什么？我们说了一个根本性的事儿啊。这个目前这种合作形式，我们不说挂靠，就这种合作形式，它是存在的，而且是大量真实存在的。但是呢，这个所谓的合同，它没有制式合同。

0: 他都是甲方拟出来，而且像我们刚才其他听众说的啊，像蔬菜说的，就是他是甲方的法务部或相关的法律的人员反复这个协商拟出来的这么一个玩意儿。那大家如果在签的时候您还没看全，那肯定是有损失啊。所以咱们以点带面啊，我们就是强调一下，也提醒各位，这事儿它不少见现在，但是呢，有些时候大家是没必要默默承受的。比方说，你这合同里他就没提，但他就张嘴跟你要13%，他就不合理。
1: 那对，咱得说道说道。
0: 你甚至可以不给，你走法律程序呗。
1: 是。
0: 但如果他提了，然后呢，你们在签合同之前，
1: 你还没说这个事儿，你的想法，你默认了。
0: 凡事放前头，往前倒啊。耀鹏说，归根结底他觉得这是有关部门制造的麻烦，说人家想干啊，说你各部门不给办证，证照每年各部门按照国家相关部委的要求，有序的有数的会在某一个时间去集中发放，社会车辆是有拍卖和竞拍的，或者说这个所谓的摇号的资格的，机构这块也有。还是那句话，各位怎么认知都对，因为大家角度不同，但这事儿用我的话讲，我觉得现在就是更多的就是这几个字解决这个问题，它不合，也许不合理，但是它合法，
1: 对，
0: 对不对？
1: 合法合规。
0: 大家收音机前有好多我们的资深的从业者，不管您是开出租车的，还是城市巡游出租车，还是网约车，还是专职的或者兼职的都行，你们肯定经历过每年固定时间，或者说一段时间固定时间，各城市都会下发牌照啊，下发证照，就是摇号，和大家参加马拉松啊，或者说在北京上海你上车牌是一样，摇号，
1: 对，
0: 你有中的概率，你有不中的概率，
1: 那就看运气了，是吧？
0: 对，那按角度来说，一定会有其他人说，那你没摇着你就不干就完了呗。
1: 嗯，
0: 你干的话你还签合同你不就得认吗？所以这事儿各位咱们站的角度不同，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统一，但这个事儿其实很客观，它就在那摆着，你要不想吃亏提前协商，如果合同里没写具体额度你就咬死，你可以不签，合同里写额度了你商量商量能不能单独去从人情角度沟通一下，我能不能少啊来点或怎么着。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它就是不行不能谈，
1: 咱还可以看看，
0: 你看看别的公司，
1: 对呀，别家有合适的地儿，是不是？
0: 对吧？所以这事儿其实不难，真的不难，但就是这当中确实有好多理儿，它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啊。再来看一下，这个 Jason 啊，这个说，家里老人反馈山北街的路面已经用沥青填平了。多谢二位帮忙，
1: 行，这效率我们很满意啊。
0: 啊，他说感谢几位啊，这原因有三，一呢，这都是本职工作，但是感谢你们发声。二呢，按照相关规定啊，包括等等其他吧，反正这个就是有些东西我们就不念了，我们就不念了啊，这个大概都明白，但是就是都是工作职责，我们就是一个简单的工作职责，不求大家表扬或怎么着的，只要能帮助大家。大 S 说：“为啥营运证被公司垄断？再说一下，他可能拿了大头，但他不可能垄断。
1: 是，
0: 他如果垄断，他一定是监管部门执行不力，或者这市场有极大的问题。但是他绝对不可能垄断，因为每年那个公告大家都可以看。
1: 嗯，
0: 所以这东西我说了，他可能不合理，或者就一点都不合理，但是他合法。这怎么办？还是那句话，我们有反应监督权。”媒体有报道监督的权利，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1: 对，其实呢、
0: 啊、
1: 主管的单位哈，他们在管理上面，其实他们也是在不断的往前走，不断的在推陈出新。那也可能咱今天说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也许过几年法律法规变了，
0: 它有变了。
1: 哎，
0: 你像各位站的角度不一样，你像刚才好多就是认为不合理的，大家角度没错，你们说的也没错，宝红说的也没错，你说哎这公司可能他
1: 挣的
0: 最稳妥保底的钱就是这个钱。
1: 对，
0: 你不想让人挣这个钱，你就别进这个行业，或者不在这个公司挂靠。对，选择权在你。
1: 是，
0: 我理解啊，就是我再说一下，我们节目组不会透露大家任何信息，你们要求的我们都能做到，就不会对您的生活工作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1: 我们会尽我们的能力保护你。
0: 然后呢，像这个听众这个事儿，我理解，因为那合同大家看着了，他不是在室内，我猜他就是为离家近。
1: 嗯，
0: 然后找了一个差不多近的，然后好沟通的，结果反倒吃了这个亏。但我说实话，这亏是您自找的，真是自找的。 你不签那个合同什么事儿没有，这车轱辘话咱们就不来回说了啊。
1: 嗯，吃一堑长一智嘛，是吧？通过他这个事儿，我想对于其他想进入这个行业的驾驶员来说，这不也是一个提醒吗？
0: 嗯，王文发了一个图片啊，他是违法处理，照片当中显示他的违法行为是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方向进入导向车道，是在港龙西路到疏港路西的这个位置。我得看一下您这个照片，你这个照片上看不到他地面的这个转向箭头啊，这个照片看不到。我建议啊，文，如果说你有争议的话，你可以直接到你所在地的，或者说你能找到的这个所谓的执法大队，你去申诉一下。
1: 对，
0: 或者你能不能再走一遍那个地儿，然后你看一下地面那个标线是怎么画的。然后，有可能，比如说你是在最右侧一排车道，你要右转，对不对？那现在有一个争议，有些地方它那个右转，我们大部分司机默认的是，哪怕路口直行是红灯，但是我所属车道是直行加右转，我可以直接右转，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但是有几个不一样的地方，我举几个例子啊。首先，大家从黄河路往博一年去前面那个路口，那块俩红绿灯，右转的都是有红绿的，它如果变成红灯了，你就不能拐，
1: 嗯，
0: 那块它就拍你，那是一个。再一个哪儿呢？要提示大家，我们广电后身联合路和79旁边那个十字路口，这块就挨着那个沙口区少年宫那个口，那块是不是一个有直行右转最右侧吧？就是中山公园旁边那个道，大家都走过，它前面有红绿灯，我就看到过好多车红灯直走右转，那个口的距离已经超过了交法设置的安全距离。如果是绿灯，你直行右拐没毛病；如果是红灯，直行右拐，它就可以拍你。所以这个啊，王文，因为你这个照片我们真看不清，银行这边你看看是不是看不清？
1: 我确实看不清，我在这使劲的看。
0: 对，他一张照片呢是车已经驶过了，那个我们看不清什么颜色，那车可能是你的。第二张照片呢是有一个货车正好把又一个 SUV 正好把地面那个标线给压死了，我们看不清它能不能右拐。另外看不清对面那个红绿灯它有没有右拐的直接的专属控制的红灯，如果有你就不能拐，就是它红灯了你就不能拐。如果说没有的话，应该是，但也得看标线。所以我建议，要么你去申诉，或者你申诉之前，你要不要再走一遍，你看一眼地下那个标线，再看一眼正前方那个灯。如果地上标线是直行加右转，前面那个灯只有一个大圆盘的绿灯，它并没有右转箭头专用的红灯，那你可能就冤枉了。
1: 嗯，
0: 如果但凡有，那可能就不冤枉。啊，这个如果你要觉得有异议，可以申诉。
1: 对，
0: 但这个
1: 要确认一下比较好哈。
0: 对，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所谓的证据或者佐证太少了啊，太少了。平常心啊，这个东北财经大学支书员学生公寓前面的交警真辛苦，大中午还在指挥交通啊，不知道中午吃饭没？反正我们俩没吃。
1: 我觉得交警他们应该可以换岗吃吧，是不是？
0: 哎，对，但说实话，这工作职责所在
1: 是，
0: 啊，嗯。然后呢，蔬菜小镇就说了，说提醒大家哈，任何买卖之间发生的合同，理论上都不要随便签，你得好好看一看，
1: 嗯，
0: 自己要认真读。我说了，五页纸的合同其实不算多，而且那个合同一还能作证，我们能看到那原件啊，
1: 嗯，
0: 它字儿挺大的。
1: 是，就是苏迪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念出来给我听的。
0: 对，就我说句实话啊，它比我们广电那个就是所谓的广告合作合同还要简单，它字儿特别大，就很容易看。你大概他坐那儿啊，踏踏实实看啊，他用不了十分钟他就能看完。然后，如果你要在签合同之前交不准，找找朋友，找找关系，或者干脆找一个专业律师帮你看一下，啊，蔬菜小镇说，各位血淋淋的教训，我就因为合同吃过大亏，哎呦，
1: 嗯，
0: 他发的是损失了家产的一半，啊，这个我们不瞎猜啊，但是就是一切都是有经验教训在的，大家在签合同之前一定要好好看，涉及到什么呢？我说了啊，做这个节目之后，我们和各行各业接触多了，我们俩也长知识长见识，像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刚才说的挂靠合同。然后呢，很多租赁合同，我没说全部，全部的二手车买卖合同都没有国家制式标准合同，都是甲方商定合同，那这些东西就容易出问题。我没说它有问题，它容易出问题。这问题出在哪儿？今天其实就是一件事，我们说了一整期，要么就是甲方一定会站在自己的权益和角度上给我多省事儿，让我多占便宜，让你多吃亏，
1: 这个也能够理解哈。我觉得就是换谁，你说谁都是希望自己的权益争取的多一点、
0: 哎。在这一步的时候，他是可能不合法，也可能不合理。但是这合同拍你面前了，你不管你是稀里糊涂还是主观，你就是拦不住，你就签了，那他就变成了不合理但合法。
1: 是，这个我就觉得吧，你说这跟咱自己的钱包哈和你的收入是紧密相关的，然后又在那个地方合同当中呢很明确的给你写出了13%这样的一个字，
0: 对，
1: 就是咱签合同之前咱咋就没多看一眼多问一句。
0: 所以我们再说，我们并没有提这位听众的任何相关信息，他说没看见，我个人在第一时间看见合同之后我是不相信的，我觉得不可能，合同最后一页啊怎么可能呢？
1: 所以我更我的猜测更倾向于就是他可能看了，但是呢他确实没走心，
0: 想当然了，
1: 没琢磨，他可能会觉得大家都这样。
0: 汇总到今天为止我们几十条相关信息，就是有站在所谓公司一方的，有站在第三方比较客观的，也有站在司机一方的，各位你们的发言都对，就是角度不同。但单就这个事儿，我们中国是法典式法律，我们不是案例式法律，它必须得是法律当中写了就不让你这么干，你这么干了它是违法，它没写那就相当于是，刚才我们特意问了一下高超律师，他说的就是如果他没写，你写了经过商定或怎么，他只要没超限他也是合法的，你可以不签啊，这事儿其实挺简单的啊。但是我们希望啊，就是我个人许个愿，就希望这种事儿咱们今年就不接了，或者没有涉及到类似的案例就是最好的。
1: 就至少这两天听我们节目的听友，你对这个事儿一定是有了一个自己客观的认识了，是吧？
0: 对。
1: 然后呢，不管是您个人还是说您身边的亲戚朋友遇到这个事，
0: 你互相提个醒，
1: 哎，提醒一下。
0: 那如果你签那个公司的合同当中他没商定这个额度，他张嘴跟你要，那如果是所谓的约定俗成，或者老张老李都给了，到老孙这儿他不给，这个不一定不合法。
1: 嗯，
0: 你可以商量。
1: 是。说道说道嘛，
0: 对呀、啊，那这是长嘴了，大伙儿就是嘴勤能问出金马驹来，这千万是这时候就嘴别懒，各位啊，还是一样啊，各位和车相关的，和这个我们交通通行相关的，包括一些执法啊以及维权方面，您有任何争议的，都可以通过这个节目，直接把您的文字发过来，或者呢是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12点到1点打电话88118666，我们会可以和大家直接的。在线路上的面对面的沟通啊，这个都是可以的。这边我们还是有一个热线在登记，我们稍等啊，稍后看我们导播的提示。还有黄花节目表，
1: 对，关心改版节目的啊。
0: 对，这个今年9月1号开始呢，我们整个广播六套频率全都是大改版。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就是你喜欢的频率，不同的节目时间有没有动？包括呢你喜欢的节目主持人他有没有调岗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变化，大家都可以在各自的全大连六套广播频率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的发节目表，应该都会有相关链接，我们交通广播就直接发节目表就行了啊，就可以、
1: 是的。这个打开车窗说亮话这档节目的变动还是挺大的哈，一方面呢是时间的变动、再有呢就是主持人的
0: 组合的
1: 变动，
0: 对、当然也是我们一个学习深造的过程、也希望呢大家不吝赐教，好多事儿我们真没有大家懂，
1: 是的
0: 啊，
1: 这两天也跟大家学了很多哈。
0: 好，我们有一位高先生在线，看看他是遇到什么问题。喂，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司令。我现在有什么事，我就觉得很闹心的
0: 啊。没事，您说。
2: 是啊，我7月份呢遇的，我现在车有问题，对客观说的，我说我属于有问题那个司机。我现在本来很正常的司机，现在弄不正常了，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我可以来。
1: 你先说说啊，说说。
2: 我那个7月份呢，在那个机场啊，就是派活，就是就派地拉一个上。就是那个就网红店有个长青岛，我也不说，我他上车说上长青岛，我说我不知道长青岛在哪呢。我现在一开始是长青岛。他说是长青岛。他说那我给你手机，我就给你弄，都按导航跑。我说假设你按导航跑，我说那个过路费得你拿，你一天不是硬报道说是怎么 有那个下大暴雨嘛，赖那个什么气流嘛，沙县咱没下，走那个市河那边就开始下大暴雨了，下雨我那个来回就是5小时，跑到了是不是打500多块钱，完了以后呢啊，那个我说要那个他来回过路费加那个就是580块钱嘛，我说弄，他说打太多了，我说你不是按你那个导航跑的吗，你那个东西完了以后，你怎么那个？他说不行，你这样式你得给我省150块钱。我说150块钱省不了。我说你这个人他不太不讲，你们一开始上车不是都按那个导航跑，完了要打多少钱，完了以后来回那个高速费你拿嘛。他说这不行，太多了。弄，我说你这样式吧，我说你回去那个高速费我自己拿，我说这些就是你按假期打多少钱，完了以后我给你省40块钱吧，完了以后就按那540块钱给他收了，完了以后我还就驾车回来，都一个月以后他就告客管处去了，完了以后说我你们就按客管处那个道理说是要路了。啊，
0: 绕路了，
2: 这么情况，都这么情况。
1: 导航是他设的，是吧？
2: 导航是他的呀，手机是他的。完了以后他就按导航跑，完了以后啊，最后边到了目的地啊，又撒架，又不给那个钱，是这么情况。
0: 您是跟我们反映这个事儿啊，然后还有什么事儿？
2: 还有一个是那个8月份就不是不好打车嘛。不好打车，我拉一个就是秦岭桥那个北魏年的呢，拉个车上十里洞，我去吃烧烤，前面那个两个司机你都不拉他，你可能是出车，你可能是你自己有什么订单，我没有那个订单，那个活，就是说
0: 就你有条件可以接啊。
2: 我不接，不是我没，我就岁数大了就不接那个网上那个订单，就是看你摆手我拉，
0: 明白。
2: 完了以后下车打11块钱，打11块钱，完了以后不是就打10块钱，不是起步价嘛。完了我说11块钱，他说你不是10块钱，我说有一块也有附加费，什么时候收我这么多收入，这不就提前告诉我，我说这个已经通知他妈一个多月了，我说你看看那个铁那个通知单，弄完了以后，我说你就他那个一个多月没打出租车了，他说我从来不打出租车，我说你怎么今天怎么打出租车，我说你们两个把你拒载了，你完了以后您是，他说我一直是打网约车，我说您这打我说今天是怎么就是打不着网约车了，上我车
0: 啊，这样这位先生我先打断你一下，这个事儿我们听明白，就是这11块钱就是表上10块，有1块钱燃油附加费，这个东西理论上在车身上你们应该都有，您是专职的这个巡游出租车是吗？带顶灯的吗？
2: 对呀，对，是。
0: 那你们车身上应该都有相关的那个贴的一些东西，会提示说燃油附加费1块钱这个事儿。
2: 关键是提的那个乘客他
0: 好，我问一下，第二个事儿和乘客之间那个纠纷给您造成什么不便了吗？还是说
2: 当然是他又偷出客管处了，说那个法件贼法件呢，说贼法件，完了以后投诉我。
0: 您先控制一下情绪啊！
2: 白白
0: 啊，
1: 还是不愉快，跟
0: 您吵起来了。等等。好，第一件事，咱们先一个一个来。第一个，您能不能就是因为您说这个，我也不太大体能听懂。您说那个第一件事，咱按导航走去那个地儿叫什么名儿？
2: 长青岛。
0: 是青还是青？我们听不清。我现在直接
2: 就是大鸟那个琴，你们就是
0: 啊，长青岛啊。
2: 上琴岛
0: 就是家禽的禽是吧？
2: 哎，对对，上琴岛那个琴，
0: 长琴岛。
2: 哎，我客管处那个意思说，你不给他要回来，
0: 等等，
2: 你得
0: 我们现在我用这个高德的导航，我没搜到这个长琴岛啊。
2: 就是那个两个汪字加一个禁字，那个琴，那个琴
0: 啊，是这个。明白了，是那个乐器那个琴是吧？
2: 对，
1: 那不是家禽的禽。
0: 是长兴岛长琴海岸，在瓦房店附近，是不是？
2: 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在哪了，反正是我那来回趟跑了接近5个小时，就是下大雨嘛，那我也不敢跑快了。
0: 好。

0: 个包。
1: 我现在稍等，您先稍等，您先稍等，您稍等，因为我们节目快结束了，我现在先咱先确认一下。我现在呢，把高德地图打开，然后呢，现在显示的路上时间是1小时30分钟，然后过路费是39块钱。我现在换到打车，我看一下它给我显示的这个额度是多少钱。嗯，现在是高德给反馈回来的这个额度啊，浮动是从198到280，到284，专车价格是406到418，豪华型是425，这是网约车的价格。您给的是咱们出租车的打表价格是吗？
0: 对，打表价格。
1: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现在有一个问题啊，您的这个首先。这样，这个事儿咱今天肯定是不可能给一个直接的一个说法的，因为节目快结束了。您的电话呢，我们记录下来了。这个事儿，两个事儿我们都听明白了。第二个事儿，我问一下，您是想是让这个乘客把这个投诉撤了，还是说职能部门就是别罚了？你有什么诉求？第二个事儿，
0: 不是你这个罚我有意义吗？你说可以反击，我说怎么我说你他妈就是打不到我，打不到。
1: 懂了，这样
0: 说说话嘛。
1: 一涵，这个咱们都得和有关部门去直接沟通。您这个事儿我们听明白了，现在听众也在发信息，但因为这个事儿今天来太晚了，我们会第一时间跟进。然后呢，节目的话，我们下周一我们连个线，咱做一个相关的说法。然后这边呢，我们也会在稍后节目之后给您打过去，咱们互相的备个案。然后呢，我们同步进行，您等消息，好不好？我们肯定会给你一个说法。
0: 行，
1: 好，好，别上火，别上火，别上火，没事。
0: 我唱的有问题的。
1: 没事，不，别上火。如果这事儿您就是行得正，你心里无愧，咱就不用往心里去，咱们等结果就行，好不好？别着急。
0: 现在关键是、现在我客观素性要出现，就你要去结束。
1: 好，我们会沟通，我们会基于事实如实沟通，你等电话就行啊，先收线啊。
0: 嗯，
1: 好，别上火。又来一大伙儿，这样咱们周一给说法，各位啊，周一见。
2: 北京时间下午1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平稳度还是不错的，总体没有说特别拥堵的位置。但是呢，在东环路的入石香炉礁高架，包括东北桥上中山广场的环岛，相对其他路段来讲速度稍慢一点，各位稍微留意基本问题也不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的，此刻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转偏东风。东北风3到4级转偏东风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1到27度。
8: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9: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8: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9: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8: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9: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8: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交通16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3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今天呢是星期五，又到了我们的单播版的节目了，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并且呢把你想说的话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我这边都是可以收到的。那么这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而且呢在每天的下午这个时间段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很多关于呢出游的妙招，包括攻略，包括呢还有一些会在线上回答大家一些需求。你比如说在前天啊，前天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比如说顺儿啊，包括还有几位朋友都在问说，哎呦，你们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331自驾的一些攻略呢？然后呢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呢，也看到了有朋友呢也在早间的节目分享说，在上一周呢刚刚自驾了331，去到延吉吃的大冷面配的锅包肉，哎呀，感觉真的是太瘦了。所以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的，给我们大概一到两天的时间，我们就为大家来把你们想要的行程在节目当中来呈现。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从大连出发自驾331国道你都会经历哪些，甚至是呢根据你的不同的天数，比如说哎，我就有五天假期，甚至是我加上周六周日一共有七天。有的朋友说了，我已经退休了没有问题，给我十天、十五天、二十天我都可以去跑。因为首先要介绍一下什么呢，331国道啊，它呢是沿着中国东北边境线啊一个比较壮美的旅行。那么这条国道呢被誉为的是北境公路之王，全程9333公里。那么从辽宁丹东一直延伸到哪儿呢？新疆阿勒泰。所以啊，你想自驾331，首先你要先从大连开到丹东，哎，还要经历大概3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呢要考虑到你的出发时间、出发地点，同时呢也给大家安排了几个啊不同长度的行程方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考虑。但是不建议大家说，哎，我要挑战自我，我就要从东北开到新疆阿勒泰9000多公里啊，这不是开玩笑啊。首先呢比较经典的一个体验，5到7天，这条线路呢从大连出发，然后呢到达丹东，到了丹东之后呢您可以导航直接呢到达的就是 G331 国道的零公里的起点。然后这一路呢你可以经过的是吉安、长白山和延吉啊。这条线路呢有一个最大的亮点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先到丹东啊去看一看鸭绿江断桥，再到吉安呢去感受一下这个遗址，还有呢是感受一下历史的文化底蕴。另外呢长白山的话呢那不用多说了啊，登上主峰，无论是从西坡还是北坡上，哎，你就可以呢一睹天池的这种壮丽景色，最后再到延吉，哎，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这个呢是5到7天可以来一个往返。另外呢还有比较深度的，那就是再往黑龙江走一走了，12天到15天左右。同样呢从大连出发，5到7天的行程当中所包含的大连开到丹东、开到吉安、再到长白山、再到延吉，然后往哪儿走啊，往珲春和抚远，包括这个佳木斯啊，可以去到那边。那么珲春呢是可以体验一下一眼望三国啊，是中国、朝鲜和俄罗斯。那么同样呢在抚远这个地方呢一定要注意啊，它呢是中国陆地最东端，这里也是迎接祖国第一缕阳光的地方。很多的一些朋友呢会在元旦这一天，或者是在12月30号，甚至再往前提前个3-5天的时间呢去到抚远。为什么呢？他想迎接的是新一年的第一缕阳光，值得一看啊！现在目前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像成熟的旅行社啊，现在已经推出的就是抚远的线路啊，也有很。

这是一个20天左右一个大环线了。首先说一说黑河啊，黑河呢是黑龙江和这个俄罗斯啊，可以说呢是一江之隔啊，也是一座呢充满俄罗斯风情的一个边境城市。漠河不用多说了，因为呢抵达的就是中国最北端啊，北极村，寻找极光，体验这种极昼极夜的感觉。那呼伦贝尔呢也是如此的，在呼伦贝尔呢，你可以在利用大概3-5天的时间，在呼伦贝尔的这个境内啊，你可以来一个小环线，然后再去到阿尔山啊，主要就是看什么呢？看你出发的时间。其实如果说你打算在9月份来这么一圈的话，气候呢会稍微的凉一些。你可以怎么样呢？比如说避开7-8月份，甚至在6月底或者是9月初早一点啊，去感受一下这种草原的魅力。还有阿尔山呢，它本身呢是要去探索的比较独特的这种火山地貌和温泉。那么这里呢也是名副其实的一个森林氧吧。但是呢建议啊，20天以上的话，走完整个东北段的一个环线呢，通常需要22天或者是24天左右。你就备出1个月的时间啊。如果说想要自驾出行，无论您去到哪个城市啊，走哪条线路，车辆的检查非常重要。首先要确保您车辆的一个状态是非常良好的，特别是轮胎、刹车、机油，一些其他油路，那么建议呢使用 SUV 或者是底盘比较高的车辆。还有就是边防证，如果您计划去往漠河、抚远等边境的地区，提前啊在户籍所在地，你要通过什么呢？你要通过啊这个移民局的小程序来办理边防证。还有就是加油的一个策略啊，这是重中之重啊。如果说您开的油车过去的话，在东北段，尤其是大兴安岭这些区域，加油站这种间隔可能长达数百公里。哎，你比如说呢，从内蒙的市委啊到漠河啊，大概500公里，这一段是没有加油站的。所以你必须要遵循什么呢？就是油箱过半，见到加油站你就要加满。还有就是导航和路况。331呢，部分的一些路段呢是由原有的一些省道升级而来的，所以导航地图可能不会实时显示的这个编号啊，也会让人误以为说，哎，我走错路了。遇到这种情况不用慌啊，出发前呢做好下载好什么呢，离线地图。因为有的时候呢你在国道上开的时候啊，可能信号不是特别稳定，甚至是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在我有一年跟家人，我们在自驾这个呼伦贝尔，走界河这条道，从海拉尔到满洲里，那么中间就有一段呢手机就没有信号了。然后当时呢我们不是自己开啊，我们是找了一个司机兼导游带着我们一起玩。当时我问那个小伙子，我说哟，我说现在这个手机没有信号没有网，我说如果说我们自己来开车的话，驾车的话，那这怎么办呢？也找不到道啊。小伙非常从容告诉我说，你不用担心，因为你现在放眼望去，前方至少100公里你都不拐弯，它也没有分叉路口，两侧都是草原，你就开吧。什么时候开到有信号了，你再重新的定位。另外还有一点呢是行车安全。边境地区啊，路况复杂，弯多，陡坡也比较多。还有一点什么呢，你走国道有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晚上走国道。为什么？有很多的时候啊，在国道上错车，对方呢会开远光灯，非常难受啊。这个我是在自驾西北环线的时候，我是深有体会。我有一天走的就是国道，导航给我导到国道上，哎，给我遭罪的呀，开一开前方就是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到了。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尤其啊是在清晨或者黄昏的时候，可能啊在国道上还会出现一些野生动物，比如说野猪啊、鹿啊等等啊。另外呢是无人机，那么在边境附近呢是禁止使用无人机的，所以呢你不要去惹麻烦啊。总结下来之后呢，
时间是关键，因为。

3311全程非常长啊，不要贪多，要根据你实际的规划来走。你别说，哎，我走着走着说，哎，我再往前走一段，我再往前走一段。但是你要知道，你回来的时间可要更长了。还有就是东北段的精华呢，大多数朋友都是什么？从大连出发的话，你就走完东北段来的比较早了。他说：“浩哲，中午好啊，中午好，中午好。”小曲同学发来信息说：“周五快乐，喜迎啊，欢喜迎来周五。”在电波之中呢，也是静览山河胜景，感谢节目带来的远方与浪漫，祝愿节目收听长虹，感谢啊。另外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另外你想了解其他的关于自驾的行程，还有呢就是其他城市的一些游玩行程，说哎我想自由行，我想去哪个哪个城市，哎主持人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浩哲能不能给我发一个小行程，哎这边的话都没问题。那怎么样与我们来进一步联系呢？我们每个月都有主持人带队的旅游线路，从今年的三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每个月都没断，基本上每个月呢是保底发一班，最多两到三班。在微信公众平台全天24小时你都可以输入两个字旅游就可以了。下周一开始我们新的线路新的推广又要上线了，9月26号我们将会有一班新疆北疆8日游，往返飞机啊，不是火车专列，是往返飞机。然后呢在9月27号呢我们会有一班云南6天5晚的这个行程。但是这个行程呢和以往的大家所看到的比如说昆明大理丽江或者是呢什么腾冲啊这个沿线都不一样。我们为大家选择的是相对来说啊，为我们全国电台听友来进行定制。因为呢这条线路呢现在在天津在陕西包括呢在山东啊省市电台都在推出，因为呢与我们合作的旅行社它和全国多家电台同步推出的线路。我们为大家带出的云南的线路呢6天5晚都去哪儿，我们是从大连直接飞到昆明，那么第二天带着大家直接去到哀牢山景区，当天晚上住在普洱，然后再带着大家去哪儿呢？西双版纳。在西双版纳呢我们将会逗留的是2天2夜的时间，深度的感受一下少数民族啊这种感觉。然后我们从西双版纳再去坐这个动车啊，回到昆明结束行程。所以有朋友就说了，说哎呦这个6天5晚时间太短了呀，哎其实呢也有8天7晚的，但是我们没有设定啊，因为呢我们要把精华的线路用6天的时间给它走完。所以想要加入的朋友啊，你可以首先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输入旅游两个字，然后添加绿色二维码客服的微信，添加之后给您发行程，看看行程看看价格啊，最终报名团费还有优惠啊。另外呢还有啊，再来看一看的是，哎这你看啊，这个刚刚那位就是前两天问这个331的攻略，他说前两天跟你说要走331啊，这个攻略包括住宿，他说我明天就走，麻烦您能不能给我发一下，没问题。但是呢你这样啊，你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节目组的微信，然后啊这边的话呢在线下我发给你。另外呢今天节目当中呢还会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分享的是如果说你选择就像这位朋友啊，他准备要走331国道了，那么你从大连出发去到丹东，然后这条沿线的话啊，你比如说呢你有5到7天的时间，丹东吉安长白山延吉这条线的这个距离呢不是特别远，那有朋友就说了，那上丹东的话那我就走高速呗，你走高速也行，从大连到丹东你可以走高速，但是进入到丹东之后啊，你就可以感受一下啊这种这个国道的风光。我记得有一次呢说到这个331啊，是我一位大学同学，他呢就是内蒙人，他是

这个呼伦贝尔。然后呢有一次他说哎，回来跟我们分享，我用了大概他用了多长时间，哇，好像是好几天。他说他就从大连出发到了丹东，然后走的331，最后回到了这个呼伦贝尔，走了好几天，但是这一路的风景特别好。那你看刚刚呢准备要明天出发331的这位朋友啊，他刚刚也说了，哎呀，那有没有一些详尽的住宿啊跟我分享啊。住宿我们这边就不提供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走上331之后，要根据你每天的公里数来设定你到底住在哪个区域。你比如说你在丹东出发，你多久能跑到吉安，或者说你一口气直接干到长白山，那你就住在长白山。如果是你走走停停玩玩，那你就住在吉安。这个我觉得不要提前去定，这个就是自驾游的魅力。之前我自驾西北环线的时候，我们只是确定了在大连飞往兰州，当天晚上住在兰州的哪个酒店。然后从第二天开始，我们就是什么边走边玩，一家人我们租了。但是你现在要考虑的什么呢？你现在要考虑的就是我这一路我能看到什么，吃到什么。景色咱就不用说了。那么在整个啊331国道，丹东呢是起点，所以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整个的这个沿线你会看到什么和吃到什么。首先丹东啊，黄蚬子。哎，所以呢就去到丹东的话呢，你可以品尝一下黄蚬子呀，包括呢朝鲜族的风味美食，还有什么炒叉子。炒叉子我自己有点吃不太惯啊，但是有人却比较喜欢吃啊。其实这个东西就有点什么呢，就有点像吃这个广西的一些粉儿，对不对？哎，螺蛳粉都是一样啊。有人就觉得说这个口味我接受不了，但是当地人他就喜欢吃。包括呢在吉安啊，吉林的吉安，进到吉安了之后呢，你也可以感受到的是什么呢，比如说高丽火盆，哎，这是吉安绝对的一个招牌，一个炭火加热的铁盘上啊，铺满五花肉、米肠、牛肚、豆腐、豆芽，哎，你就来吧，滋滋作响，香气四溢。吃完食材之后，你再用盆底的油再炒点饭。说到这儿了之后，不知不觉的就已经开始咽口水了。另外呢还有什么呢，人参鸡汤，对吧，包括早市的小吃，在吉安啊，你可以找早市，非常热闹，可以尝到各种地道的小吃。你比如说打糕啊，包括呢还有水果糯米啊，酸汤子，哎，都可以。那么你再继续往前开，开到延吉呢就不用说了，那这简直美食太多了啊。朝鲜族的烤肉，包括还有包饭。这包饭呢，当地的吴氏包饭也是一个代表了，用新鲜的苏子叶包上烤好的五花肉、米饭、小菜给你包好了之后一口下去，哎呦，反正我是不太愿意吃苏子叶的那个味道啊，但是呢有人非常喜欢。那么在延吉还能吃到什么呢，比如说汤饭啊，冷面。哎，我想过两天有人就可以吃得到了，为什么呢？看东北超啊！哎，过两天呢去延吉看东北超的时候，你可能就能吃到这些美食了。哎，你比如说呢，刚刚说到的汤饭，前正在计划的是重庆三峡，而且我们现在所考虑的重庆三峡游轮是总统七号，算是在整个重庆到湖北，那么这条沿线上规格最高的游轮了。所以想跟我们出发的话，那么现在就可以添加微信啊，在微信公众号呢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啊，再来看一看抚远。抚远呢它算是咱们国内啊最东边啊，也是日出出现最早的地方。大家也可以上网去查一查，究竟什么时候大概几点钟日出啊？你在抚远的话，基本上你这个觉可能睡的不是特别多，因为它日出太早了。你可以什么呢，吃到当地的鲟黄鱼
啊，这也是鲟黄鱼的故乡。

0: 这也是美食主题，一个字就是鱼，比如说当地的全鱼宴。所谓的全鱼宴呢，在抚远呢是一鱼多吃，特别是鲟黄鱼，肉质鲜美，无论是炖汤还是清蒸，哎，还是红烧都非常不错。但是啊，值得一提什么呢？如果说你想要去品尝一些淡水鱼的话，你想要跟着我们去到新疆，哎，9月12号我们这个团友，包括9月26号的想要报名的团友，你们就有口福了。因为7月底我刚刚带过阿勒泰，整个的一个行程当中，我们会给大家安排的团餐里边就有不少的淡水鱼，哎，做的也是非常的地道啊。加过多的调料啊，吃出就是鱼的一个本鲜本味。还有呢，就是黑河啊，黑河呢，它的一些美食啊，必吃的其实就是鹅餐了，包括东北的一些杀猪菜呀、炖菜呀、酸菜呀什么的啊，还有江鱼炖豆腐，这些其实呢，都是在黑龙江呢具有代表性的一些美食。那去到漠河的话啊，到了中国的最北端，你要品尝的是什么？东北炖菜，包括呢牛羊肉，包括特别什么呢？冻货。哎，你如果说冬天去，甚至是呢深秋去到漠河的话，你就可以吃到冻梨、冻柿子、冻草莓，哎，就是缓化之后啊，像沙冰一样。再往前走，哎，来到内蒙了。内蒙不用多说呀，你比如说手把肉，还有呢，在呼伦贝尔呢，还可以喝到的是蒙古的这种锅茶。还有呢，烤羊排、烤全羊，尤其是在内蒙啊，内蒙的早餐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蒙餐的魅力。人家早晨啊，那吃的那是相当丰富了，羊杂、羊杂汤，然后再来一份这个烧麦。但是烧麦啊，最好你是论份儿要，或者是呢你论屉。你可以问一下说，老板你这一屉几个人？告你8个啊，8个的话那我就来一笼，都可以啊，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啊，输入旅游。
1: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大部分还算比较理想，东快路的入市在向庐江高架到广电中心的部分，东湖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西南路中心医院的周边

0: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1: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听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微信搜索大连交通。

广播就可以了。哎呦，看到刚刚啊，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呢添加了我们的微信。那么这个微信要告诉大家，这也是呢从今年三月份一直到现在，我们所有主持人带队，包括接下来我们所涉及到的主持人带队的咨询报名的唯一途径。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啊，都可以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然后呢收到回弹链接，有文字的介绍和绿色二维码，这个二维码非常关键，直接扫码添加。也看到了几位朋友添加微信之后呢，想要了解的就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331国道的一些相关介绍。这也是呢在这两天啊，我为各位所整理和准备的。如果说想要了解更多，包括我们每个啊，比如说呢，是每个月的旅游线路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旅游就好使啊。全天24小时，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进行了解和发送。好了，另外呢，在大家呢分享啊和感受，我们跟大家所说到的331国道的一些城市啊，沿途的城市，包括呢还有一些美食美景的同时，其实呢在辽宁省内呢，如果说你想去感受温泉，你想去感受一下这种别样的风景的话，如果说你想在九月底去看一看枫叶，我觉得你可以提前做好规划和准备啊。因为呢大家都知道，每年呢到了九月中下旬的时候呢，本溪的枫叶是最好看的。但是呢你也要提前做好一个攻略和准备。什么准备呢？就是什么时间去人能稍微少一些。我记得前两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十一假期，应该是在第二天开始我们就出发了。我们一家人从大连出发，直接去往的啊就是丹东，然后从丹东呢又去到爬完了这个虎山长城，爬完了凤凰山，我们从那边直接就去到本溪。本溪呢像什么本溪水洞啊，小石一庄啊，包括呢还有这个关门山啊，都已经感受到了。真的就是你如果说季节掌握得好，你会发现山坡上的枫叶的颜色它是不同的，非常好看。但是如果说你的假期足够长，现在有更多的一些，比如说像旅游线路啊，包括呢一些旅行社呀所推出的一些产品呢，它可能啊它给你带出的就是什么呢？秋日美景。这种秋日的美景不容错过，即湿度偏高，体感还是仍然比较闷热，所以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避开中午时间段。那么到了下周一下周二，我们大连市呢天气是多云转晴，受到了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呢，风向是转为了偏北风。其中呢周一下周一的夜间风力会增强，阵风风力可达七级，气温呢将会继续下滑，而且最高气温呢将会由27度下滑到24度，最低气温夜间会来到18摄氏度。所以这两天啊，大家要是在家里边晚上开着窗户睡觉，你会发现到了凌晨的时候你必须要关上，要不室内温度太低了，注意保暖啊，这个是尤为重要的啊。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品游天下就到这里了。稍后的时间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交通广播，收听到的是1008车友会，我们下周一的13点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0: 行线路已就位。
1: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2: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3: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真正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4: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6: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啊，目前呢在出市区的方向外侧的两排机动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目前导致整体车辆开始有排队，后续车辆的尾端呢是排队到了东北桥的附近，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而且呢内侧一排机动车道按理说它是不受事故影响的，并入并出呢相对来讲密度也不是那么高，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车辆会在这里就速度马上就变慢了，很明显就是在看眼儿，咱别看了，别人出事故是挺闹心的，咱赶紧走，后面还有车等着呢。另外在入市区的方向到了事故点位的时候呢，车速也有相应放缓，就是咱少看两眼不当回事不当事儿，但是后续车辆人家要走啊，就是咱们想看眼儿是正常的，但是影响别人不太好，就赶紧驶离赶紧完事儿吧。现在看到呢就整体的解决呢正在过程当中，大家别着急哈，外侧一排机动车道呢它是占了小半半，但是如果说是车体非常宽的车辆想要通过，还是稍微费点劲儿，尽量走内侧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5: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3到4级转偏东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1到27度。
9: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0: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9: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0: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9: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广播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1008车友会。其实也是承上启下的节目，上一档节目呢这是旅游啊，另外我们这车友会呢修车养车啊，保养好了再出去玩。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山。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您可以通过大连云的 APP 来实时在线收听节目。刚刚说上一档旅行节目啊，就是开着车去旅行呗。
0: 对的啊，我不一定还可以包机呢啊，对吧？就是
1: 还可以坐船呢。
0: 车生活，因为交通广播服务于我们的车友朋友嘛，打造丰富多彩的车生活的服务。我刚才看听众朋友还有挑的啊，说为什么不报价格呢？然后。这个
1: 啊，你是说旅行的价格吗？
0: 啊，对，这个线路不一样哈。我们达明啊，这作为我们车友会节目哈啊，而且今年呢也专门做俱乐部是吧？跟车友朋友一起来互动交流，这真是非常好，是不是啊？
1: 对。另外说到报价，就在咱们节目当中经常会给大家报一价啊，就不论你是修车养车、换一配件啊，或者有什么咨询的啊，个性化的。比方说换个油水啊，都是可以随时在咱们节目当中咨询到大约的价格。
0: 对，哎，这么一说啊，我感觉就是从咱们一点的到这个两点这个时间段哈、啊，就变得特别有意思了啊。一个是本身浩哲嘛，是吧？做节目哈、啊，而且他的声音啊，跟我有点像，有的时候
1: 你认为你们俩的声音相似度能达到？满分是5分，相似度达到几分？
0: 你知道，你浩哲的有一个成名作，就是经常在以前的晚间节目里模仿我的声音。哎，就这样哈了，也不用模仿了，离得更近了，是吧？哎、兄弟抱团，哎，更好的服务于我们这车友朋友，是吧？那咱们这个修车养车，咱们是节目是比较专业，有的时候稍显有点枯燥一点。对吧、
1: 就是旅行呢和这个开车呀，其实都是在扩大我们生活的半径啊。
0: 对
1: 对，让我们的视野更广阔嘛。
0: 对，就是一下子哈就变得一点都不枯燥了，因为呢修车呢是为了更好的出发，哎，说我要这出去玩了，所以你这专家帮我修车帮我养车啊，就我你给我仔细点啊，我也不着急了，为了更好的长途路上的这个出行嘛，是不是、啊、
1: 对。但是你说咱们平时更多的时间还是在城市里边，
0: 对，
1: 城市里边呢咱们掌握越来越多的这个养车方面的这个常识。除此之外呢，很多人比较关心，比方说我这车呀真的就是不小心发生了一些这个事故的情况下怎么维修怎么定损哈、啊、咱们今天也主要谈谈这方面的事儿、
0: 对，其实也就是提高大家的安全行车的意识，好吧。今天我们呢到了周五的时间，我们的嘉宾呢来自于保险事故的定损中心啊，镇伟汽修楼振刚，欢迎一下楼总。
1: 你好、
2: 两位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镇伟汽修定损中心的楼振刚。
0: 对，这个必须纠正一句哈、楼总不要叫老师，有问题共同探讨啊。好吧，一定是这样。哎，我们的嘉宾来了都很谦虚哈、就是对待我们车友朋友那都是非常诚心诚意。
2: 是，
0: 就是对待车辆的故障那真是就是一定要认真负责，这是最主要的，是不是啊？哎，你比如说有朋友说了，哎，我这漆啊在这个哪儿维修了，最后呢反正是钱花多了啊，
2: 是
0: 肯定是不满意，然后对这个质量啊，哎呀你这漆喷的哈、就我们现在有些在钣喷中心好像哈、就是修完一个月之后就发现那个边儿啊什么那漆啊那都已经开始起来了那种。这种质量实在是比较差。但好在大家都有视频。
2: 对。
0: 都我也没冤枉你啊，对吧？啊，拍视频我投诉嘛，
2: 对
0: 吧？你这样的话可能反攻，但是耽误人家车主时间。
1: 哎，我想问一下，就一般啊咱们比方说换一件啊通常会保修一年，是不是啊、那你说这个烤漆啊这种情况下呢，也有什么保修一年之类的吗？
2: 也有那么，有的保修一年，有的保修三年，看这个漆不一样啊，老师。这个现在最好的漆啊，在市面上最好的漆就是鹦鹉杜邦这个比较品牌的漆。这个漆啊，大部分都用在5-6年都没有问题。
1: 啊，所以像刚才梁山说的，说过了一个月，这漆就怎么就起皮了？
0: 对，
1: 这种情况下就哪儿修的应该哪儿免费给你重弄一下呗。
2: 这个漆面啊，有的就是为什么它起皮了，有分两种。第一是漆不好，你知道，有的现在社会面上那个有一部分这个漆啊，就是一瓶漆啊，我们都是按瓶做的。一瓶漆现在最低标准有的150的，有200的， 还有400、500，你要4S店，奔驰、宝马，都1000。

0: 这不开始并线嘛，有往疏港路去的哈。这个路段呢经常是车辆汇集，还有那个就是大世界上来啊，匝道上来的车，对吧？
1: 对，
0: 这出现这并道的时候，哎，
2: 嗯，你是说黄河街那上来哈？
0: 哎，对对对。
2: 哎，那你看这车是在中间车道吧？
0: 嗯。
2: 而且怎么后备箱还开始打开了呢？
0: 对啊，就警示一下嘛。
2: 哦哦，要
0: 事故，好吧？
2: 要拿那个危险标志牌哈。
0: 哎，对，就是大家呢集中精力驾驶哈。另外，我们这个楼总这儿这是定损中心是吧？涉及到事故维修
1: 是。
0: 我们今天正好是周五，所以每次我们做节目，就楼总一来就特别强调，车里有朋友，周六周日往往是事故的多发期，是不是？
1: 多发期，对。
0: 这开车什么有几个特点，对不对？
1: 对，现在大部分现在已经开学了。
0: 对呀，
1: 开学了，这个特别是周六周日，这个家长啊，大部分都带着孩子，现在都有，都在补课的路上，你知道。所以说这个事故啊都非常多发，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现在周一到周五两位老师都是这个在这个都同一个路线，就是从家到学校，
2: 固定的路线，
1: 哎，对对。
0: 我们有的时候就只能自己夸自己，
2: 就是看图说话哈，
0: 哎，完了呢没想到还能得到您的共鸣，那就是非常感谢了啊！
1: 是是，
0: 得继续加强学习。
2: 哎，对，那我想问一下楼总啊，就是有一些朋友呢，这个车剐蹭之后呢，他觉得其实他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抛光啊，另外一种是叫补漆啊。那通常你怎么建议呢？什么情况下适合抛光呢？还是抛光这事儿就不是特别建议呢？
1: 抛光这个问题啊，老师就是说，在车漆不破损的情况下。没有凹陷的情况下可以抛光，就可以抛掉了。
2: 但有人不说给打薄了吗？就
1: 一般没事，因为原车漆啊，完了之后他看的是刮的什么程度。大部分在保险杠的刮的这个保险杠刮这个啊铁皮面上，就像好车门的啦，后刺啦，椰子板，如果没有走形的情况下，抛光都可以抛掉。
0: 主要是一层印子。
1: 对对对，
2: 哎，对，就瞅着好像是对面那个，哎，对方那个车
1: 的
2: 车漆都已经在那个车身上了。
1: 对对对，
2: 你觉得这事
0: 路上就是刮了，就是蹭了点漆，就如果拿抹布或者拿手这一抹，那正好车上的灰呀，然后呢就摆摆手，他虽然是追尾了嘛，啥也没顺，那就是大家就撤离了嘛，这样也很好。
1: 作为保险公司的角度，两位老师就是，你只要花一点。拿拐弯了走，就手指盖大小的一个印儿，保险公司也是按这个好保险杠一个保险杠的标这个漆面的标准是一平半漆，就是标准，也是按保险公司也是按一平半来
0: 一平半，
1: 对，一平半，
2: 一平半，你说的平是哪个平？
1: 平米的平，
2: 那为啥是一平半呢？
1: 对，就是说这就是标准，一个椰子板是一平漆，一个门子，不管前后门都是一瓶漆，
0: 对
1: 对，这叫标准。
2: 那还来半瓶啊？
0: 你可以问了，那就面积嘛，折算面积嘛，
1: 对对，面积，
0: 你就可以问了。这个我的车这一瓶漆多少钱呢？对，
2: 不是，那我还是没明
0: 白，很重要了哈。
2: 就比方说，有的时候这个风比较大哈，然后这俩车呢，这个都是同方向停着，风比较大，那个车开门的时候，可能就把旁边那车就咔那漆点一下就完事儿呢，还是怎么弄啊？
1: 对，我们给他建议啊，大部分都是弄漆要点一下，点完了之后啊，
2: 就别走保险了哈。
1: 对，别走保险了，这是第二点。完了之后，他这个漆啊，
0: 你的车型大概多少钱？
1: 对对
0: 对吧？
1: 对，
0: 我虽然没有听楼总的节目啊，通过别的什么那个干亮啊，那个豆包那村长，我也能问出来。这俩一看啊，那就是
2: 一瓶漆多少钱？就是主要根据品牌
0: 车，
2: 是不是
0: 车型是吧？
1: 保险公司啊，现在各家保险都是这样，就是说，有市面价格，市面价格就是我们大部分以不修车为主，不修车是一瓶漆为200块钱，就保险公司定损，你想，如果你想这个车可修可不修的，好，我就给你好，就是说一瓶好一个门子，就是200块钱，你想修你就修，你想修在市面的汽修厂，200块钱也够了。如果要是说，哎，我到四 S 店的话，那就是你到四 S 店里定损。
0: 哎，但是这个分车型，你说的都是油车哈。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这新能源可不是这样了。
1: 对。
0: 是不是啊？因为它是垄断的啊。
1: 对对。

0: 对，
1: 有的都到4S店，
0: 是，
1: 他别的没有件儿，他就靠外观。
0: 对 对，
1: 他那个钱，方便说吗？一瓶多少钱？
0: 一瓶万来走，他
1: 新能源的，你这儿便宜肯定。
0: 定损标准呢？梁老师是这样，就是说各家为保险公司做出有的做出贡献的，
1: 嗯，
0: 好这个好一啊，比亚迪，
1: 嗯，
0: 好
1: 车多
0: 啊，800一瓶
1: 啊、
0: 好，我刚才说这奔驰宝马，
1: 嗯，
0: 1700，
1: 嗯，
0: 啊，它是标准，它就这么标准。
1: 对，
0: 嗯，
1: 就是新能源，别小看了新能源啊！现在这个，当然了，就是它这个后视镜哈、啊，我那天就说，你比如说我开捷达啊，
0: 嗯、
1: 我后视镜最多150吧，
0: 嗯，
1: 是不是啊？
2: 你说一个呗，
1: 啊，
0: 对，
1: 一个，
2: 嗯，
1: 完了，再楼总给我再喷一下漆，是吧？
0: 是是是，
1: 就这个够了吧？哈，
0: 是。
1: 现在车的新能源的车哈、
0: 嗯，
1: 而且现在的新的燃油车，新的燃油车也是，那个后视镜上。2到3个摄像头，
0: 是是，
1: 一个后视镜2000起，
0: 是是
1: 是吧？
0: 对 对，
1: 说我这经济型车，我这个新能源，我反正都是小牌子，你别说小牌子，反正新能源的牌子，
2: 就是10万以内的呗。
0: 是，
1: 哎，一个后视镜2000多，
0: 对，对，
1: 所以你看看
2: 啊，怎么那么贵呢？
1: 对了，因为它上面有摄像头。
0: 对，再一个，梁老师啊，就比亚迪现在都是大部分的，
1: 嗯，
0: 这个。后尾灯，
1: 嗯，
0: 后尾灯啊，大部分完了之后，以前咱就是灯泡的，
1: 对
0: 对
1: 对，
0: 换更换一个几块钱，
1: 嗯
0: 啊，有的就不要钱了，
1: 对，
0: 就上修理厂给个灯泡换上就完事了，
1: 嗯，
0: 现在这个尾灯，
1: 嗯，
0: 大部分在2000米往上了，
1: 嗯，
0: 因为它没有这个，它全是 LED 的，
1: 嗯
0: 啊 ，LED 能不能修？能修，也都可以学到，
1: 嗯，
0: 专业手段，
1: 嗯、
0: 完了走专业的电工，完了之后。给切割了，
1: 嗯，
0: 在里边给拆了，
1: 嗯，
0: 但是说费用也特别高，所以说现在的车辆，你说是现在车便宜了，
1: 嗯，
0: 但是现在配件现在越来越价位越高了，
1: 对，
0: 嗯，
1: 就是包括这新能源的车啊，因为它没有外边的配件，
0: 对 对，
1: 都是从4S店
0: 是
1: 吧
0: 是？
1: 它是真正的配件垄断，
0: 嗯，
1: 因为它这个车型，
0: 对，
1: 可能卖多少咱也不太清楚啊，就是垄断，
0: 对，
1: 你像过去你燃油车现在。这奔驰宝马这些件儿
0: 对
1: 这配套的改进的
0: 对
1: 它现在叫改进件
0: 是是是
1: 不是原厂的
0: 是 是
1: 改进件
0: 是
2: 哎那你说
1: 油车都有
2: 新能源它配件儿、啊、哈它这个价格贵、嗯、那它你说喷漆跟那个燃油车的喷漆有什么不一样啊
0: 它就是说刚才梁老师说呢就是说它到4S店那块标准呢
2: 它只能去4S店是吧
0: 之前呢完了走从4月1日，我们现在已经放开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国家现在已经
1: 对
0: 可以在新能源这方面，啊，线下的修理汽修厂都可以完了之后来维修这个车辆，
1: 嗯，
0: 但是4月1日以前呢，老师就是说，这个车不允许在外边修，
1: 嗯，
0: 关于在电脑方面的这些东西，
1: 嗯，
0: 所以说它的费用要较高，
1: 对，
0: 而且完了，有个别4S店呢还是这么说的。如果在外边修理，
1: 嗯
0: 啊，我3S店就不管你了，
1: 嗯，
0: 就这样。所以说，很多车主他只能选择4S店，
1: 嗯
0: 啊，选不选这个就是汽修厂的原因、嗯。
1: 就刚才我说了，你可以在外边选，
0: 对，
1: 啊、就按国家规定哈、啊，可以。
0: 是是。
1: 但是你外边的没有件儿，没有配套和什么其他的件儿，改进件都没有，
0: 嗯、
1: 你只能通过4S店买那个件儿，那价格
0: 全自己产的，
1: 嗯，
0: 所以说价位都比较高。
1: 对，
0: 嗯，
1: 平常心他说我就不明白，实际上这就是市场选择的一个情况，再加上我们是个新兴发展的市场，有些规则不是很健全。实在在的，真没问题，原厂灯那确实是比外边贵，对不对啊？
0: 现在梁老师是这样、
1: 嗯，
0: 你知道，现在的保险公司现在有的现在也不给原厂的东西，
1: 嗯，
0: 拿什么给原厂？有的现在你是所有的没有利润了，
1: 嗯，
0: 那不现实。所以说现在完了之后，就是大伙儿，这个一定就是按就是说保险也是按市场标准，
1: 嗯，
0: 来定性这个
1: 哎
0: 车辆的、
1: 哎。咱就说奥迪的灯吧，都比较贵啊，
0: 嗯、
1: 像宝马呀，这一个灯呢好几万哈。
0: 嗯，
1: 你这能买到那个就是类似于原厂这个品质的灯吗？
0: 能买到啊，
1: 能买到
0: 啊，对呀、啊，
2: 也是好几万呀。
0: 因为配件啊，
1: 便宜它就便宜。
0: 我们现在的标准呢、啊，就包括就是保险公司的定向的标准，就是说、
1: 嗯，
0: 如果这要是换原厂件、
1: 嗯、
0: 我们叫验货验包装。
1: 嗯。
0: 啊，这个什么叫验货？就第一，货品呢、啊，
1: 对，
0: 得有条形码。
1: 对。
0: 就这个码啊，就是说只有这一个灯上有。

0: 啊，别的灯上没有这个码，
1: 嗯，
0: 啊，包括这个包装，包装保险公司要私包装，就是这个包装就不能不允许再下放到下一个挖掘这个车上的，
1: 嗯，
0: 啊，这个条形码，
1: 嗯，
0: 这个包装就只有这一个码，
2: 嗯，
0: 哎，
2: 就一个灯，一个包装，一个条形码呗，
0: 对对对对，
2: 嗯，
0: 这就像车辆的挖掘轴这个，对对对，
2: 但是价格呢不一样吗？
0: 价钱呢？完了，这有的甚至比赛店要肯定要便宜。
1: 嗯，
0: 因为赛店它有这个标准，它又是个服务标准的，
1: 对，
0: 它的包含
2: 能便宜三分之一。
0: 有的可以。你要打个比方，你说奥迪大灯，
1: 嗯，
0: 刚才梁老师说是好，打个比方，现在最贵大灯都打到6万了，
1: 嗯，
0: 一个大灯，在外边市面上，甚至半半的完了走，有可能都能进到。
1: 对，就是综合修理厂哈，不是说我的修车质量或用的配件不赶不上四 S 店，
0: 对，
1: 就是现在已经垄断，
0: 是
1: 就打破了哈，
0: 打破了，对，
1: 就可以用的，便宜是因为我们那个安装，
0: 对，
1: 和拆卸的工时费
0: 比较低，
1: 对，甚至有的就没有，
0: 是
1: 吧？
0: 对，
1: 你到四 S 店是这样的，刚才咱们那车友就是为什么他们有修车贵，就是他的任何拆装。你比如说我这个事故，
0: 对，
1: 我拆下来多少钱？
0: 对，
1: 我安装多少钱？这两个
0: 是，
1: 有的时候都是这个配件的一半的钱。
0: 你就像梁老师，我们
1: 贵在这儿啊，
0: 我们现在
1: 服务费，
0: 对对对。你像我们拆装一个保险杠的，你讲，保险公司定损标准，有的现在打普通，咱就按普通车啊，普通车的标准，大部分在80到100。四 S 店有的四 S 店的话，那就算 BBA 你就那什么，有的可能是达到好700-800。所以说这就是标准，
1: 对，
0: 嗯，
1: 工时费、服务费哈，
0: 对，
1: 就同样这个大连的特产啊，
0: 是，
1: 海鲜面、蚬子面是吧？
0: 对，
1: 要5星级酒店15%服务费，
0: 对，
1: 到饭馆
0: 是
1: 面前就面前啊，是吧？
0: 是，
2: 你就说同一瓶矿泉水吧，在不同的位置，它的价格就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回到未来，说是12年的这12年车龄吧，自动的空调，自动条件下，对，感觉温度
2: 制冷，
1: 哎，制冷的感觉，温度达不到，
2: 制冷的温度达不到，
1: 风量也比较小，哎呀，夏天过去了，
0: 对，
1: 楼总这空调是不是都修得告一段落了哈？
0: 对，但是昨天还有过来的，蒸发箱爆了。也这段时间中午也挺热，也得
1: 对
0: 打开一段时间空调，
1: 对，
0: 你知道，大部分现在不是就是说，你知道，很多都是你就12年的车呢，大部分都是缺氟利昂比较多，因为12年了，最好
1: 对
0: 把氟利昂啊换点油，加点油里边，空调油里边，
1: 对，
0: 哎，所以说它这个制冷会更好一些，
2: 这个解决方式成本是比较低吗？
0: 比较低，
1: 比较关键是比较彻底了，
0: 对，
1: 我
0: 如果假如不漏的情况下，
1: 对，
0: 我
1: 们今年不是有三个标准吗？
0: 对，
1: 一打开空调车就凉了啊，完了呢车里还香喷喷哈，
0: 对，
1: 还有一种呢就是冷冻油和制冷剂，
0: 对，
1: 透析式清洗。
0: 对，
1: 清理啊，
0: 对，
1: 12年的车，现在我们车都是高龄化嘛，油车就是这10年左右哈，
0: 是，
1: 这现在的车也很普遍是啊，
0: 对，
1: 如果遇到问题，星宇啊，也看找机会呗，是不是啊？
0: 对，
1: 就这三个标准，
0: 对，过来我们给检查，看看氟利昂到底缺不缺，
1: 空调滤芯啊，里边蒸发箱清洗啊，是不是啊？
0: 对。
1: 我昨天遇到个朋友哈，就给我遇到一个故事，检车的时候，是不是啊？
0: 对，
1: 没检过，完了空调有异味
0: 啊。
1: 这故事哈可以有点代表性
2: 啊，那一会儿可以详细讲一讲
1: 啊。
2: 比方说，这车是多少年的车了呀？
0: 对，
1: 反正也是一年一检，10年的车了。
0: 是，
2: 10年车就已经检不过去了。
1: 哎，你为什么检不过呢？等于
2: 那我们稍后再说。
1: 哎，我们看到咱们这个车友朋友，
2: 请听下回分解。
1: 说手里有闲车想卖，有收呢，有。哎，有收的啊，就找那个李有才李经理就可以吧，对不对啊？
0: 是，
1: 至少面上都行，就看你什么车，是不
0: 是？
1: 是，现在有的时候一报价就得罪人呢。就刚才那朋友说，为什么不报价？
2: 这一听就心碎啊。
1: 其实你网上你自己车值多少钱，你其实也都能搜得到。
0: 对，
2: 你的意思是心里有数吗？有的时候心里真没数。
1: 哎，对，是，
2: 好嘞，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情天气，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东北路东华路的出事，从967医院一直到疏港路的附近，车辆的移动状态呢都不理想，也是受到了上一个时段的事故的影响。那现在看起来呢，整体的状态正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大家稍安勿躁哈，后续排队的车辆耐心等候一会儿，这事故呢已经处理完了，但是这个车辆的消化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慢慢等候一下就好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3到4级转偏东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1到27度。

0: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2: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1: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2: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1: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3: 好了，这个时候继续1008车友会，我们是梁山和安安。
4: 欢迎大家周五的时间关注我们车友朋友在路上的出行啊。我们有好多词啊，换好的油水就等于换车，是不是啊？哎，这不就是十年左右的这个车吗？啊，
3: 嗯，那刚刚我们这个，不说了吗？你遇到了一朋友嘛，开的是十年的车，
4: 对对，
3: 然后他去检车，就已经检不过去了啊。这里面有什么样的细节故事跟大家分享分享？
4: 对对，其实我们一会儿吧，啊，就是我们车主的本意是，你不过什么问题我就修嘛。
5: 对对，
4: 我要保证我车辆的安全嘛，是不是啊？
5: 对，
4: 车啊。断崖浪子他这问题，他说 XC60 沃尔沃的前翅是吧，有底板锈蚀就给表出来了，需要喷不喷漆？就目前不仔细看还可以，就是白色车漆比较明显，是不
5: 是？
4: 是
5: 是
4: 是，这是一个前翅啊，底板。但是有一点啊，就是如果有锈蚀了，它会越锈越快，是不是？
5: 对，
3: 那这个建议怎么处理呢？
5: 他这个杨老师就是他不会这样，所以说他只有出事故了他才会处理。他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全部磨掉，全打掉了，完了走，实际他这个那么修饰了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就是说
4: 冰色，
5: 镶冰色，对，镶冰色这个漆啊相对比较薄一些。你看实际现在厚度比较厚的两种，一个是白漆，一个黑漆，灰色漆就都是传统的漆面，它相对比较厚一些。这些漆啊就是它的带色的，完了之后那个香槟金的香槟色的，这个漆啊它都会相对比较薄，所以说它这个如果刮蹭了之后，它喷的漆它还不敢喷厚了，有的喷厚的就是说漆工要不好的话，这个它会完了之后，会我们叫拎起，就是流了
4: 啊，躺下来，
5: 对，躺下来了。所以说这个这个漆工是非常关键的，
3: 在于技术呗。
5: 对对对对，
3: 那这个估计得花多少钱能下得来呀？
5: 那
4: 你就算一瓶漆呗。
5: 对，
3: 一瓶够了。
5: 但是
4: 沃尔沃一瓶漆多少钱的
5: 漆啊？梁老师，
4: 处理啊，
5: 就他这个漆啊，你像200块钱那个漆啊，他根本用不了，
4: 用不了。
3: 那他用几百的呢？
5: 应该在500-600块钱，都用过，都用过差不多的。
3: 那你像这种的，就只收一个漆钱，不会收人工费，因为人工费也得有呀。

0: 人工费，它如果
1: 它
0: 除
1: 是，
0: 了钣金除外，你知道，
1: 哦，
0: 如
1: 对，
0: 果要是说就是喷漆啊，五六百块钱的漆，哎，你知道，追求品质
1: 就
0: 啊，
1: 都下来了呗，
0: 对对，因为沃尔沃的车呢，不和奔驰、宝马，它的级别都是差不多的
1: 对对
0: 啊，
1: 对
0: 对，你知道，
1: 漆面处理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对
1: 平常心是车3年了哈，前面也没撞过，氟利昂也没换过，良度也行。对，3年倒没啥事儿，所以这个东西有没有保质期是吧？氟利昂制冷剂，
0: 对，制冷剂呀、
1: 空调哈、说凉度啊，后来很多发现就是，要么空调滤芯没有换，就是这出风量啊不太
0: 对
1: 够
0: 对对
1: 啊，还有就是刚才你说的前面那散热器
0: 对，
1: 太脏
0: 太脏了，
1: 堵了，完了它影响这个热交换是不是
0: 对，对
1: 啊？
0: 对对，散热不好，
1: 对，人正常呢，像压缩机都没问题，人家氟利昂本身也好好的，
0: 对，
1: 有劲儿使不上，是不
0: 是
1: 是？
0: 是
1: 周
0: 是，
1: 围这污染导致的啊。
0: 对对对对。
1: 这个空调滤芯可是一年换一个啊，平常心对不对？
0: 对对
1: 一
0: 对，
1: 年换一个
0: 对
1: 啊。
0: 对，
1: 另外，有的时候我刚才说了，车里香喷喷，就看你有没有异味儿。就说到我那朋友的事儿哈，他反正他因为作为车友也不太懂，他有一次保养的时候，他特别着急，就人家师傅好像还没干完呢，就是好像有个抹布啊什么放在那个类似于刹车哪儿那个地方了啊，然后呢，他就是着急，他也不知道，结果一检车的时候，人家说你刹车不合格。刹车不合，他就找修理厂说：“我就好好修一修。”我今天那没办法，刹车不合，完了最后怎么办？就发现他有个那个有个抹布。
2: 哎呀，那他开了这么长时间车都没有意识到
1: 哎，
2: 吗？
1: 对对对
2: 开了
1: 对，
2: 这么长时间车，刹车竟然有一抹布，不是很影响吗？
1: 影响不是特大，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2: 或
1: 啊。
2: 者他平时车速不是很快
1: 哎，
0: 是，
1: 对对，完了开的主要开的少，平时坐地铁，检车没招了。你看我说这场景，大家都相视一笑，因为我们大家都这样着这用车。完了就没过啊！他车主的意思是说，一定要给我修好嘛。最后没办法了，把那抹布拿着上去检车，
2: 过了是吗？
1: 那刹车肯定没问题
2: 就因为
1: 啊。
2: 这抹布，
1: 完了还有那个就是车里老是有味儿，
0: 是，
1: 有味儿怎么办啊？最后也是在空调滤芯那个位置，好像里边也有块抹布，
0: 哎呀，
1: 这两
2: 天呐，那
1: 块抹布
2: 我估计上次去
1: 啊。
2: 保养汽车的地儿应该不会再
1: 是
2: 去
1: 啊，是
2: 了。
1: 我那个刚那个我这个球衣哈，就是这出了很多汗那种啊。我这个 T 恤我也给塞那儿了啊，结果老是有味儿啊。
2: 那师傅估计找抹布，
1: 哎，
2: 抹布丢了都
1: 不
2: 不
1: 是
2: 找，
1: 我
2: 像你说这个衣服得找了好一阵
1: 对，
2: 儿了。
1: 找完抹布找 T 恤，我这 T 恤哪儿去了？一看啊，那儿打开了啊，
2: 这简直太可怕
1: 这
2: 了。
1: 我这朋友我说你这故事啊，这两块抹布导致的，你说跟我们那专业哈、啊、一点都不搭嘎，
0: 对，
1: 是吧？我们讲换空调滤芯儿，
0: 是，
1: 然后可视化清洗空调。
0: 对。对，
1: 是吧？车里始终香喷喷，
0: 是，
1: 对不对？完了，现在香氛产品还要选择哪些？一拉开车门
0: 对，
1: 就舒服。哎，我
0: 是，
1: 最近我昨天朋友啊，给我一个香氛的膏，也是品牌的。哎，但是可能是怎么说吧？就原来那个朋友那个贵，那个网上的卖得500多，他说这个可能就50，你知道
2: 啊，你那个香氛卖500多，
1: 对呀、啊，原来
2: 那
1: 就是
2: 你这
1: 卖
2: 也
1: 五百多，
2: 太贵了
1: 而且
2: 呀！
1: 是只有2个月的有效期。就2个月之后，它味道就没了
2: 那这个
1: 啊！
2: 味道得是什么味道呢？
1: 对啊，那一会儿我拿那办公室，你们闻闻
2: 就500块钱，你
1: 啊！
2: 知道现在就一瓶香水500，那都不错的香水
1: 对吧？现在变50了，就是感觉就是不一样了。
0: 是，
1: 原来是拉开车门，哎呀，坐在里边真是，就感觉那个味道哈，沁人心脾，是不是啊？就
0: 对，
1: 这个呢，一感觉味道确实是香味儿，确实是香味儿，很浓烈啊。但是呢。
2: 很浓烈，就是50块钱，这都贵了，你知道吗？
0: 是是，
2: 基本就是10块钱差不多了。
1: 哇，还是你们厉害啊！这个什么都敢往车里装，是吧？车里因为空气最密闭的空间啊，就我还有个小朋友，就是买了新车，那真是就是网上能买到的香氛、香膏、香片，全都武装上了。你在车里随便一摸，全是这种香氛处理的东西。
2: 哎，你知道就是达明讲他这个车呢，今年做了一个空调清洗哈，他说空调清洗之后啊，那味道啊，
1: 对。
2: 我想那是什么味道呢？他抱着胃口已经吊起来了，
1: 是
2: 他
1: 吧？
2: 说那你在开车门前外边什么味道，里边就是什么味道。那他这个就是完全没用香氛之类的，
0: 对，
2: 就大自然的味道。
1: 不是，他怎么这？就好在他这个，因为是油车哈，
0: 对，
1: 它是电车，
2: 他电
1: 就是
2: 车，
1: 我们现在你晚上基本上都是开窗户嘛，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车友，这家伙，你就闻到这个车上的，就路上的尾气，就前后左右，
0: 是
1: 你都能闻到了。
0: 对，
1: 所以这时候逼得你不得把窗户再关上。
0: 是是是，
2: 你不得不还把空调打开啊？
1: 哎。

0: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在车里面，其实我们和空调相处的时间是不短的。
0: 对对
2: 对。
0: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秋天，感觉这季节是丰收季节，很舒服。
2: 是。
0: 可是你真正要开在路上的车友朋友，
2: 对，
0: 我刚才说的体会啊，尤其是还有一种哈，晚上七点到八点是属于事故多发期，
2: 多发期，对，
0: 是不是啊？
2: 对，
0: 视线不太好。
2: 对对对。
0: 啊
2: 对，
0: 再加上呢。这周围都是尾气味儿，给我熏的。
2: 是，
0: 我得关窗户，然后呢开空调。
2: 是是是。
0: 然后谨慎驾驶，一定要谨慎驾驶。
1: 哎哎，你刚刚说这个晚上七点到八点，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七点和八点左右正是这个明暗交汇的那个时间点。
0: 对
2: 对
0: 对。
1: 那这个从数据上看，确实，这个时间点事故的发生率要高于白天或晚上吗？
2: 对，要高于晚上，因为要高于白天。
0: 白天。
1: 哦。
2: 因为它这个。事先呢，完了有的驾驶员呢，朋友就是说
1: 不爱打灯啊。
2: 第一不爱打灯，第二个完了之后他还就是说他一般不开夜道。当他昏暗的时候，你知道我特别，我说我，那我这个眼睛啊，它散光，它散光吧，为什么现在配个眼镜啊？你说那么？
1: 你这眼镜是近视加散光？
2: 加大部分是散光比较多啊，特别是一到傍晚的时候，
0: 对，
2: 就是。就看东西就模糊，
1: 模糊哈。
2: 哎，对，白天有些时候还行，没啥大事儿，就是这时候，
0: 对，
2: 这个事故特别多。
1: 哦，梁山也散光吗？你也戴眼镜了？
0: 对呀、啊，对呀、啊，可能应该是有一点儿、
2: 是，
1: 一般多多少少都有点儿
0: 哈。
2: 对
0: 对，
1: 所以就看着比较模糊，双影什么的。
2: 我的散光比较重。
0: 对，
1: 200多度。
2: 对，
0: 我刚才你准备给楼总配个眼镜吗？
1: 因为我的散光100多度，所以我想比较重应该就是200多度吧。
0: 我们发现了哈，就直播的节目的镜头都是上链接呀，啊，就是哎，我第一次我朋友一上我车，就是七点到八点，大家知道啊，这个时间段就是正好是黄昏啊，傍黑的时候，他上来第一件事说你把车灯打开。
2: 对，
0: 我说我开这么多年车了，还让人家提醒一回，真是这样。就是有些朋友的意识
2: 是
0: 特别好。
2: 是，
1: 那你的眼睛是不是在晚间分外明亮的那种？
0: 也不是啊，就是我感觉我那车灯都不够亮，我都羡慕人家啊。完了，你看人家那个现在的新车，那车灯，
2: 对，
0: 那前面真是
1: 锃明瓦亮啊。
2: 对，
0: 这。
1: 但太亮其实不好啊，
0: 不是
1: 暗吗？
2: 对，
1: 已经适应了。
0: 所以说，你看，与这种条件下，我们只能是安全意识非常好。
2: 是
0: 啊，
2: 是。
0: 刚才那个娄总也讲了，周末有家长送孩子，就是占用非机动车，
2: 对，
0: 送餐的高峰期的
2: 时候，开车都吓一跳啊。
0: 对，
2: 是
0: 安全意识。好吧，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因为咱们这是保险公司的定损中心，娄总这儿哈。
1: 哎，那我想问一下，有一些朋友比方说车送修了啊，但他上班通勤啊，接送孩子都没车用了。这种的一般现在都怎么处理呢？
2: 像我们呢，
1: 或者有交通费还会有人给出吗？
2: 交通费啊，保险公司这块是没有交通费的。只有双方有协商，人家可以。作为我们定损中心呢，大部分我们都会需要在我们店修车的话，我们都可以配个代步车给他，
1: 就免费用吗？
2: 对，免费用。对，
1: 哦，是这样的啊。
2: 是。
0: 这个刚才讲了交通费，这就没这回事儿了啊。
1: 对，一般你说，我记得有一次我车就是被人碰了，那你说你送到 4S 店，不得
0: 几天用车
1: 对
0: 吧？
2: 对，
1: 再用车。另外就是你去 4S 店取车的时候，来回不有这个费用吗？但是其实都是自个儿承担。
0: 对，
2: 是，
0: 这也不鼓励，也不提倡，
1: 对，
0: 也没有依据。
1: 你不会说用这个申请一次，好像和对方也协商不了，也不会支持，
2: 法律上也不支持。
1: 对，
0: 好嘞，刚才我们说到了就几个话题嘛，就是实际上就是提高，尤其是周六周日我们行车的一些重要的情况啊。
2: 对。
0: 那当然，大连市这个旅游城市，我最近就发现外地的车哈，就反而更多了，就有些送孩子来的。
2: 对。
0: 就大连的高校。
2: 是。
0: 我这四年哈，我孩子四年之前考的大学，我说他那个分儿到现在哈。我说你这大连这个高校这个分呢，蹭蹭蹭涨，都愿意来大连上大学。
2: 是。
0: 完了，那个车主朋友哈，在那个平台上发的视频也说，从此啊，我就牵挂了这个城市。
1: 是
0: 吧？他孩子来这上学。
1: 我昨天看到一个，就是也是送孩子来上学，然后家长说我们是浙江的，要去辽宁上大学。然后很多人就说，是来大连吗？说送到大连，你就放心吧，家长。
0: 对，这个
2: 山好水好人好，
0: 是吧？其实对年轻人嘛，是城市发展的主力，对不对？
2: 是，
0: 怎么把年轻人发展

0: 展好了，这个城市才有希望，这是肯定的啊。
1: 对，
0: 这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很多外地的这个车友来这儿，就好像应该就是发生事故，这个应该少一点了，因为这基本上都家长朋友都回去了嘛，是不
1: 是？
0: 是，
1: 大部分现在就今天今天四号
0: 啊，
1: 大部分像理工、海事啊，
0: 对，
1: 都开学了嘛。
0: 嗯，
1: 你知道，跟那个大的事故啊，
0: 嗯，
1: 他是留不了，都在这儿修的。要说小挂小蹭都回本地了，
0: 对，
1: 可以外出，在这边报的案，报的保险，
0: 嗯，
1: 可以到回当地，重新报定损。
0: 对，
1: 嗯嗯，
0: 但是现在车主也想开了，既然反正我也没啥事儿，
1: 对，
0: 正好这几天大连玩一玩哈，
1: 是是是，
0: 这车如果确实因为意外嘛，
1: 是是是，
0: 当地修这都可以。另外，是不是大连修车便宜还好那种？
1: 是是是是，
0: 有这种情况呗？
1: 是
0: 啊。那就帮你直接解决问题，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这个保养意识哈，什么除积碳呢，用好机油啊，这个还是真实，包括换变速箱油，这个还
1: 是
0: 讲的很好，很实际哈。
1: 对
0: 啊，因为很多都是长途跑长途发现的，什么皮带断裂啊，什么水啊漏水啊，这个，那你到了咱们大连当地，那你必须得修了，
1: 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啊，这方面其实
1: 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前期把车辆先检查好。
0: 检查好、
1: 嗯、对对对、嗯、
0: 所以以后我们车友朋友啊，跟着这个达明也好，浩哲也好啊，出去俱乐部玩的话、
1: 嗯、
0: 咱们车友朋友都是在我们这几个综合修理厂，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都是提前做好准备。
1: 对 对, 对,、
2: 嗯、对，尤其是一些自驾游嘛，肯定是在十一期间啊、
0: 嗯、
2: 因为到了九月份，
0: 嗯，
2: 有些人已经开始期待着自己的十一的自驾游的出行了、啊、
1: 对，
2: 比方说往返通常要1000多公里。
1: 对对对对、
2: 嗯、那这个时候你的车肯定是全方位的要做一个检查检测。
1: 嗯，
0: 这个九月份啊，本来也是大连应该是最好的季节哈，主要是因为水果嘛，水果梨桃什么的，
1: 对，金九银十嘛，
0: 哎，就是包括
1: 是，
0: 对，你说这个好，我差点忘了、
1: 嗯、
0: 金九银十、
1: 哎、对对，
2: 就很多行业金九银十都等着这俩月份呢。
1: 对, 对, 对, 对，
0: 是不是啊？基本上就是看没怎么消费了，把这个重要节点都给忘了啊。
2: 梁山想的是九月份丰收的季节，各种这个瓜果梨桃
0: 就没想着
2: 上市了，
0: 就没想着这个挣钱的消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到乡村路啊，乡村路那个包括放假，像十一这放假
1: 是
0: 容易有什么交通事故方面的提示。
1: 对 对, 对，
0: 你这说几条大家注意注意啊。
1: 啊，特别是说你像我老家是庄河的，
0: 嗯
1: 啊，北山市的、
0: 嗯、
1: 现在啊，特别这个农村呐、啊、
0: 嗯，
1: 农村的小路口特别特别多，
0: 嗯，
1: 这个小路口完了之后，而且这个就是有些时候我们是，就我都是农村孩子长大的、
0: 嗯、
1: 你知道这农村呢、啊、家里是这个都有三轮这个电动，现在这三轮电动车连个牌都没有，
0: 嗯，
1: 而且在马道中间就是一过路口连喇叭都不打，
0: 嗯，
1: 所以说就乱窜。所以说呼吁一下朋友们，一到乡下呀，完了时候一定要把走在路口减速慢行，
0: 嗯
1: 嗯嗯，
0: 这是控制好车速，但是你首先还得有这个意识啊！
1: 是是是是，
0: 各个路口注意瞭望。
1: 是是是，
0: 咱们有些交通参与者，交通意识比较淡薄一点，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嗯、对，特别是刚学的驾驶证的，你别看完了之后已经学到理论了，
0: 嗯，
1: 实际上他的时间呢、啊，他也没有经验，
0: 嗯，
1: 所以说到了路口小路口啊。没有红绿灯的情况下呀、
0: 嗯、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嗯，要降速哈。
1: 对对对。
2: 对，因为这个路口本身乡村的这个小路就比较窄。
1: 对对对。
2: 嗯、
1: 而且有盲区。
0: 嗯
1: 嗯嗯。
2: 对，经常会有一些视线的盲区。
1: 特别盖房子，就我们家，特别是我们家眼前有个小道口啊，
0: 嗯，
1: 就我农村老家，
0: 嗯，
1: 你知道，你啥也看不着，
0: 嗯，
1: 最好打个喇叭，
0: 嗯，
1: 你知道，打个喇叭弹完了之后，就别人知道啊，前面还有个车。
0: 嗯
1: 啊，所以说有些时候，你看农村呢、啊，事故率实际不次于这个，
0: 嗯，
1: 这个城市的室内。嗯，
0: 对，就是刚才说了，像，其实它路其实比较窄，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原视线也不太好。
1: 对对对对。
0: 就有些朋友，哎，就是在室内开车一直很好。
1: 对 对, 对。
0: 结果那个十一出去，或者是回家玩，
1: 对，
0: 就在乡村道上，有的时候发生事故啊。
1: 对，有的回老家，我们回老家就说，
0: 嗯、
1: 妈呀，这、
0: 嗯、
1: 说庄河这个车不会开了，你知道？
0: 是哈、
1: 哎。你知道，这比大连城市还开得好好的。
0: 嗯。
1: 因为。 因为农村呢，电动车就是自行车，是电动的。
0: 对，
1: 三轮车也是电动的，有的拉玉米、拉苞米这个东西。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个，所以说这个视线呢，特别特别不好。你知道？
0: 哎呀，这个娄总说完了，有些朋友可能有共鸣了。说十一什么金九银十，十一基本上在家掰苞米。
2: 您说一些这个乡村的一些朋友哈，
1: 啊、
2: 十一回家就是主要是干农活，
1: 干农活，
0: 对，
2: 就带上那个小围巾啊，防晒啊。我想起咱们的有一个同事，好像
0: 对，
2: 当年每次十一回家就是领着孩子，
0: 嗯，
2: 然后开始到这个玉米地里去干活了。
1: 是
2: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挺好的体验啊。
1: 是，
2: 哎，我们有的听众在问说，现在一般理赔款多久能到账？比方说车去定完损，在这地儿修车，如果这个保险公司的钱不到店的话，是不是它是不可以提车的？
1: 现在这样，阿老师，那个你看事故多大，你知道？如果小事故的话，你知道，他会，你知道，千头八百的，三头三千五千的，三千两千就完事儿了，你知道？如果大事故，如果涉及到人伤的话，
0: 对
1: 啊，涉及到这个双方车辆达到，就是说这个啊五万以上的标准，那会比较慢一些。
2: 啊，现在就是比方说车修完了，如果这个钱没到账的话，是肯定不让车主开走的。
1: 像我们呢，安老师，就是我们跟保险公司有的小合作，啊，我们可以吧，就可以叫他先提走，你授权给我们，啊，就加个签个字啊，那什么授权给我们，我们就可以放车了。有的非合作的，你知道，有的就是
2: 就很慎重，
1: 就是不让你开，就是说那么，现在最好也别要完了走到一个连没有资质的，你知道，对不对？你知道，
0: 对，
1: 哎，
0: 就是一般这种纠纷是不是就少了？就是车主修车那个钱呢，就包括跟保险公司定损那个，他们没谈拢，这个才是有纠纷，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后来你钱不够，我不让你提车。
1: 对对 对, 对，
0: 完了，车主找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也不知道什么，就是你这个定损金额，你们之间就修车厂和保险公司之间好像也没谈拢，最后出现了把这个给麻烦给车主带来了嘛？
1: 对对对对，
0: 像这种纠纷应该就是你定损的时候都得签字嘛，是不是？维修的价格，或者是哎还有二次说拆开之后发现当初那定损不够是吧？那时候这怎么办呢？
2: 这种情况下和保险公司好协商吗？还是需要车主来协商，还是这个定损厂来协商呀？
1: 像我们的话，两位老师，就是我们的可以就是说不需要这个客户来完了之后车主来就是沟通这些事情，我们自己就沟通了。
0: 对，
1: 有些完了之后，你像小型的修配厂，叫夫妻店了，他都没经历这些事儿。
0: 对，
1: 有些时候他还想干这活儿，你知道？现在咱现在，这个特别咱大连现在还没要求是，就是估计是快了，完了之后是现在就是标准，就是以前谁都可以定损，你知道？实际上按正常是不允许的，但是现在都是默认，都这样，所以说定损现在有些时候为什么跟他跟完了之后，你看保险公司他都有些时候这个东西也是需要交流沟通的，
2: 就是说车主是可以自愿的选择哪家店给自己修车的，是
1: 不是？对对对，现在的车主想在哪修车，以前呢可能是说还有点就是别的地方可以有点就是说啊，你好，打个比方，像交警啊，
0: 对，
1: 在我们完了之后，在我们的权限范围之内，我可以再维修，但是现在不允许了。
0: 对，
1: 啊，保险公司写的也不允许。
0: 就是定损的时候呢，这就是几方面利益嘛，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但是这个前提是不能损伤消费者的利益。
1: 对对 对, 对。
0: 或者给消费者带来麻烦，车主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就是你们自己就协商，完定损的时候就尽量的，就是完全定损准确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好像咱们也没有接到什么一些车主反映说啊，在那儿修，后来钱不够了，他不给他交钱，他也不让我走。是吧？
1: 是是是是，
0: 这个都可以打投诉，打也是保险公司的问题，就打保监会的投诉电话，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
1: 对？
0: 汽修行业
1: 保险公司都可以的，都可以就是投诉啊，交流都可以。
0: 对，我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都是现在的，因为都公开透明了，咱大家的经验都有，
1: 是
0: 就是按程序走。
1: 是是是是。
0: 大鹏啊，最后说大连的修车人才大部分都出自北三市啊，好像有这特点。
1: 是是是是，
0: 对吧？啊，
1: 在我们招工的时候啊，也大部分的也都是北山十渡。
0: 对，关键人家修车专业技术，现在这个就业形势就非常好。

0: 是，
1: 大工那工资也都挺高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嗯，
0: 都得七八千，一万多，
1: 对，
0: 你知道，现在这个
2: 哦，薪水很不错
0: 啊，是那个，因为技术工种嘛，
1: 对，
0: 嗯，
1: 对的，有技术就可以，好吧？
0: 对对，
2: 好嘞，
1: 嗯，
2: 那我们特别谢谢我们的嘉宾啊，有空也再来直播间做客，再见，
0: 好，再见，
2: 哎，下一档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内各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得到了不错的恢复。下路交高架目前呢在出市区的方向略微有点车辆等候，但整体比上一个时段呢是有了非常多的好转。各位走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慢，但绝对不会说是一动不动，还是有点盼头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交通气象快报。来啦，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转偏东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3到4级，转偏东风3到4级，气温21到27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大家来坐坐，来到天天好听，这里是 FM100.8 交通广播，天天好听开始了。今天的我是小蝶，猜了猜了啊，今天继续来猜，接下来这首歌是交通广播哪位男主持人演唱的呢？

我看看啊，哎，有猜对的，不少呢，也有猜错的，凤兴几个猜错的。

0: 今天一开始，老哥，今天我们听到的这版《我的家在东北》哦，家在东北，跟他跑了，家在东北。演唱者是谁呢？我看一下，再刷一下啊。官方微信平台已经打开，哎，你看，不要问我是不是，你给我个准话，看一下啊。难道是他？是他吗？就是他。恭喜85%以上的人答对。这是浩哲演唱的《家在东北》。
1: 一首歌可以有几种唱法，就像一道菜有不同的做法，原材料没变，但味道却不一样。老歌新听，探索同一首歌更多可能性，获赠一种熟悉而又崭新。

为什么唱得这么好？因为他也是一个纯正的东北人，浩哲的老家是哈尔滨。有人说，难道是高峰？哎呀，这差的有点大哈、啊。我猜是浩哲，是他，那必须是浩哲。你看这个就非常肯定。大海，大海唱歌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脑补一下，改天说不定也会出现在节目当中，听到他的演唱。

新学年新学期啊、一周过去，对，今天是星期五嘛，新学期新气象，对，开学第一节课就是跨越时空的感动和力量啊，透过一首首歌给大家吾辈当自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这首歌是丁禹兮的《心所向》，心所向。对，本周一不是开学召集吗？周二开学第一天，今天就星期五了，好快哦。

小李啊，小李猜上瘾了，继续猜呢，在这儿。刚刚微信留言给我说，我猜啊，这是张杰，你没有猜错，你很厉害。要不要试一试？今天在稍后节目当中，每播放一首歌，你都来猜一猜，好不好？我考一考你的听力哈。这首歌确实是张杰的《铭记》。铭记啊，这是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而特别创作的一首歌曲，铭记，去年同期的一首歌曲。

笑了是吧？他说确实有点猜上瘾了，但是这个不太确定哈、啊，这个太难听出来是谁了。他说是王源吗？还是马嘉祺？你已经很厉害了，你已经很厉害了。你刚刚提到两个人的名字，其中有一半是他。马嘉祺，真的是马嘉祺，马嘉祺的写你，他说反正少年音很足，马嘉祺的写你，对，恭喜你，恭喜你啊，恭喜你。嗯，岁月流转，但是历史的容颜从未褪色，歌声就像清风拂过一样，青涩的笑容跟坚毅的脸庞在旋律当中重叠，唱出了我们对英雄最初那种啊，那种仰慕，还有一直有的最深切的思念。所以请每一颗年轻的心铭记历史，缅怀传承，续写先辈的梦想。要不要继续猜？太厉害了，小李。对，上半部分除了我们猜浩哲演唱的《家在东北》之外，其他歌曲都是铭记戏，铭记历史，致敬英雄的歌儿。

0: 报警后，停止中心立即通知民警临场处理。民警到场后，经过了解，该住户的装修工人因为楼层太高，不想一趟趟搬运，就将建筑垃圾用编织袋子装好后直接扔到了楼下。民警当场制止了这种恶劣行为，核实身份后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高空抛物可以说是悬在城市上空的一把剑，轻则毁坏财物，重则使人伤残死亡。通过这起警情，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不要进行高空抛物，高层住户应该加强危险防范意识，不要在露天阳台外、窗口等位置放置花盆等物品，以防掉落后造成严重后果，承担法律责任。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交通广播新闻热线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我是接警员盖成成，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谢谢。
2: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听听歌，扫扫货，好心情都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go go go go，let's go。
1: 火爆的冲锋衣今天第二天，明天就没了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

发送三个字冲锋衣，冲锋衣，我天哪，从在交通广播上架开始，每个时间节点都刷爆屏。谁家的冲锋衣啊？迪桑特，迪桑特防风防雪夹克。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迪桑特啊，冲锋衣，我们一起团迪桑特的冲锋衣，冲锋衣三个字就 OK 了。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这三个字，看款啊，看款，看款，听我说。专柜是1290的迪桑特冲锋衣，我们跟大家一起团699，嗯。今天给大家最后清一波库存啊，数量有限，喜欢的小伙伴一定不要犹豫。入秋之后呢，这天气很快就降温了，所以呢给大家带来了户外大牌老款清仓宝藏好物迪桑特的冲锋衣。迪桑特他们家那个衣服的 logo 非常有特点，是的，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箭头的 logo 哈，它代表的是什么？向下扎根，向上前行。对，他们家算是做高端户外的一个大牌了，好多人很喜欢，成套成套的买，一个系列一个系列的去囤啊。穿迪桑特的人不张扬不浮夸，不需要用衣服大声的宣告我自己的身份啊。衣服拿在手里啊，摸起来是挺阔但不硬的质感，这次我们团的这个款式穿在身上看着很利落精神，不是软塌塌的那种廉价感，也不是很笨重的羽翼感，所以平常搭什么都 OK 的啊。上班穿没问题，饭局穿 OK， 运动穿起来也很舒服，真正的一件顶三件。今天团的这是专柜1290的啊，我们是699哈，有黑灰白红四色可选，男女同款，S 到 3XL 全码覆盖，就是男女都 OK， 全家都可以啊。另外呢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是只要1599，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款给大家备足了100件来抢，今晚就下架。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三个字就下单链接回弹给你喽。一路小跑回到天天好听下半部分节目当中，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这首歌也是经常会出现在一些视频当中，就每一次听好多人反馈说都会非常的感动。

如你们所愿，家国盛景，繁荣富强。这首歌是来自于王菲的《如愿》，是不是？好多人说是，就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潸然泪下。对，这首歌就有这样的一个吸引力，会让我们的心瞬间就被吸附到歌词里面，然后就一幕幕的画面在眼前闪回着。这首歌你可以猜一猜，没猜过的可以猜一猜啊。这首歌的演唱者也是我们身边人，

0: 张迪又猜对了，你看大家真的是对张迪老师的声音非常非常的熟悉哈。张迪演唱的《中国我为你歌唱》，有个小伙伴说今天的歌曲大部分都是歌唱祖国的，是十一提前烘托气氛吗？我不说了吗？开学第一周，那么在这一周甚至是新学期，希望跟孩子们哈一起通过这样的音乐彼此鼓励，而且就是要叮咛每个孩子铭记历史，致敬英雄，这是我们的初衷。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哈。今天我们推荐的好看电影呢是《坠落二死点》啊，所以我们互动的问题问到了，对不对？说是哪个国家哪个地点呢？是泰国的关山，泰国的关山哈。我看看啊，这边锁定的是罗玉生，还有一凡、李女士以及宋先生，还有这一位刘吉超，还有史军啊，有好几个答对了，但是没有把信息完善过来，有点遗憾啊。你们会点对点的收到回弹信息，按照回弹信息去观影就 OK 啦。
1: 听好听的，看好看的，特别感谢大连中影华晨影城为获奖听众提供的观影券。
2: 山河万里，铮铮铁骨不屈，光芒万丈，浩然正气长存。八十年前，先驱以热血驱散长夜，迎来胜利的曙光。八十年后，我们站在光里，铭记历史与荣光。中华泱泱，寸土不让，初心不改，挺立脊梁，灼灼烈阳，高悬穹苍，信仰如炬，照亮远方。

年前的今天，我们听到了这首歌《光芒》，张若昀、张碧晨、杨仁中、李一桐，还有民航公安劳动者代表、大学生代表带来的《光芒》，这新华社出品的一首歌哈、啊，充满敬意与希望之歌。我们必将循着光继续前行，抵达更远的地方。今天的节目临近尾声，最后一首歌《歌唱祖国》，一起唱。

带劲儿啊，正能量之歌。歌唱祖国这版啊，这版是郭蓉演唱的，对，他曾经翻唱过《红旗飘飘》，就一出现在舞台上，长发飘飘，一边拉的小提琴，一边高歌的那个郭蓉。好嘞，今天的天天好听就要到这里了，再一次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小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以下的节目。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前段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方向，从广电中心到香炉交高架，入市方向呢是从香洲路附近一直到东北桥，车多行驶缓慢。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以及胜利路，目前从联合路到东北路部分的双向也都给到了非常高的压力，走起来是很缓慢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中部城区，目前西安路在新宫街的路口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照比上一个时段有下降。另外在东北路小学的后身，也就是布老街的附近，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联合路南行，目前黄河路交汇路口、数码广场的环岛、五四广场的沿线、西安路南行黄河路路口，车辆的密度呢都相对比其他路段高一点。西南路的南行在黄河桥上桥口，红陵路目前呢在金柳路路口的南行方向，西快路的入市红陵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的部分，马兰小学向西马兰小学的这个路口，目前富民路西行的部分，以及西南路从春柳向南一直到中心医院，车辆的滞缓情况也都是比较明显。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快晚高峰，
4: 下班路上一路畅快，
5: 畅快晚高峰。
1: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嘞，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气温21到27度。
1: 回家啦！
2: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2: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0: 潮一海，一鲜味儿，鲜食鲜宴，鲜江湖。
1: 苞米，苞米，年苞米来！
2: 来，大连本地特色炒焖，大爷
3: 豆腐，大豆腐。
0: 倒上醋碟品个鲜，掰开饼子，就点咸。
4: 这也太对味儿！大连交通广播，晚风寻味。
0: 山海烟火最抚人心。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晚上好，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0: 上的情况帮您先关注一下。奥乐淘在爆料说啊，青泥小学门前有接学生的车占了3排车道，大家可能需要准备好心态了，更希望家长把车啊停在该停的地儿，如果真要停门口的话，咱即停即走。
1: 哎，同时也看到了李燕、大泉是水和小曲同学的到来，今天又是前3名哦。
0: 嗯，小曲说，一周风尘落幕，哦，今天周五了啊，暮色漫过街巷，滚滚车流奔赴周末，感谢电波相伴归途，播报一路平安。
1: 小曲啊，要不然你来加入我们节目的，给你腾个位儿。
0: 开场你就发了个互动，最好发语音互动。我俩介绍完自己之后，你就大家好，我是小曲同学。
1: 哎，
0: 他说愿意，愿这个晚风啊捎去惬意。祝愿豆哥、小美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周五喜乐。感谢小曲，
1: 感谢感谢，也欢迎各位朋友的到来。
0: 今天咱聊聊关于吃的事儿哈，咱们的晚风寻味环节。
1: 哎。这其实啊，今天我不太想说吃的了。
0: 为啥呀？
1: 这不前两天去体检了吗？体检，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过？
0: 当然去，我这话问你，肯定去过呀。
1: 哎呀，现在这个科技也忒发达了
0: 啊！
1: 你前脚刚体检完，哎，后脚你网上这么一查，这个数据全出来了、啊。
0: 那真挺快的啊！
1: 哎，就这么说吧，
0: 啊，
1: 该有的向上的箭头它没有，
0: 嗯，
1: 啊，不该的那个箭头呢？他在苦苦给你往上升啊，
0: 哥呀，你说你要是那股市该多好啊，
1: 那多
0: 你搁这逆势上扬呢
1: 啊。大夫说那个窦大夫说的，
0: 大现在好都这样，拿到体检报告先窦大夫分析一下。
1: 哎，
0: 咋说的？
1: 窦大夫说了，
0: 嗯，
1: 不让我吃油的，
0: 嗯，
1: 不让我吃动物内脏
0: 啊，
1: 不让我喝8+1，那真是服了。你说这不吃那不吃，人生还有什么乐趣？
0: 不是哥，那他意思就是说你锅包肉你吃不了，这有啥都不行吗？
1: 啊，
0: 脆脆的那种花生米你吃不了，是吧？油炸的不行吗？你干炸带鱼都吃不了，干炸那小黄鱼都吃不了了。
1: 这么说吧，带炸字儿的它都不行。
0: 香酥鸡脆骨，
1: 哎，
0: 鸡锁骨，
1: 哎，最好最香的那玩意儿，都吃不了了。
0: 那茄盒呢？这上面挂有核那个茄盒，一烤起来脆脆的那个茄盒，这也吃不了。
1: 不是小美啊，你今天这是想馋死我呗？哎，都告你我不能吃这些东西，你还搁这苦苦往外说。
0: 不是，那如果说就这天儿吃完小烧烤之后配一瓶那个冰镇小皮皮也整不了了？
1: 不都说了吗，不让，不让吃，不让得。
0: 哥，那你那还有啥意思？哥，那你啊，
1: 所以说今天啊，我是一点都不想聊吃的。朋友们快了没了。
0: 哎，不是，那朋友们咱们这么着啊，
1: 啊，
0: 咱今天这么整啊，基于豆哥现在的情况呢，咱们今天聊聊什么呢？
1: 嗯，
0: 聊一聊那些哈外酥里嫩的食物啊，外酥里嫩，哎，吃起来上面脆脆的，里边软软的那种食物。
1: 呵，这残忍呐，在我伤口上撒大力盐呢，这是。啊、
0: 咱都有这默契啊。
1: 哎，
0: 欢迎大家拿出你的菜谱当中啊，你觉得最好吃的、香到爆、香到夯的那种的。外酥里嫩的食物咱都老吃去了、哎、是不应该训练出来了吧，你给他形容那种豆哥你知道吗，啥啥啥最好吃了、
1: 嗯、
0: 那种口感什么什么样，你给他豆哥馋出了那种哈喇子流出来那种的、
1: 嗯、我吃不了不吃。
0: 没让你吃让你听
1: 啊，听也好。哎，不过呢说到那个茄盒
0: 你看看，哎，好这口啊、哎、
1: 不是很难不说啊，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炸藕盒。
0: 那吃过。
1: 哎，小美没少吃吧？
0: 吃过。
1: 据说这藕
0: 啊
1: 吃藕丑啊。
0: 是吗？
1: 哎，
0: 那得多吃点。
1: 两片藕中间哎、再有那么一层非常香的那肉馅儿。
0: 哎。
1: 肉馅儿里面再混点那个什么呢，
0: 嗯，
1: 小葱。
0: 嗯。
1: 哎哎呦，那么一挤，那个肉馅儿从那个藕的那个小窟窿眼里面钻出来，再裹上面，你再往油锅里这么一炸。一定要做到什么呢，人等食，不要做到食等人。
0: 哎，这一看就老吃家的觉悟了啊，
1: 老铁了、
0: 啊啊、
1: 老板刚给你端上来、
0: 啊、
1: 你马上就下筷子去夹，那稍微有点烫烫的劲儿，好吃。哎，这个特别好吃啊，那个油还在上面。
0: 哎呀，烫嘴，那不好吃。
1: 稍微有点就是烫的慌那种感觉。
0: 而且就那个油啊，
1: 嗯，
0: 就在上面飘着呢，还没浸到食物里边，没浸到那糊里边的时候，那最好吃。
1: 啊、
0: 那一口咬下去的时候，外面那个酥脆那个皮儿哈、
1: 啊，
0: 脆脆的口感啊，你再往里边咬下去哈、啊，那种软软那个鲜呐、啊，
1: 哎呦，
0: 那鲜肉混着那个小葱那个香味儿，哎呀，
1: 朋友们。大夫也有不让你吃的东西吗？
0: 想问问大家啊，有没有那种外酥里嫩的，是吧？哎，还有什么那个
1: 啊，
0: 炸臭豆腐，豆哥你爱吃不？ 外面炸完之后也好吃啊。
1: 炸臭豆腐好像不脆吧？嗯，
0: 外面是脆的呀。
1: 啊，是吗？
0: 里边是嫩的呀。
1: 外面那个臭酱也脆了？
0: 有，挺多的啊。
1: 啊，
0: 来，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来互动说一说啊。关于那种外酥里嫩的，就豆哥这个体检报告显示不能吃的东西，你印象当中你爱吃的还有哪些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啦。

0: 准备好哈喇子了吗？
1: 都来暴击了。哎
0: 哎呀，太好吃了，这些东西太好吃了。
1: 来吧，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0: 咱看看 你看看这个外酥里嫩的东西，龙哥再说了，炸栗花。
1: 炸栗花，
0: 这是不就是那个炸那个什么呀，是不是
1: 海蛎子
0: 啊？对对对对对，海蛎 啊，是不是啊？
1: 牡蛎，
0: 就把那个东西抠出来，然后之后挂层糊嘛，直接炸吗？
1: 但说实话啊，龙哥，炸栗花这玩意儿哈，它不咋脆，
0: 而且我觉得那炸栗花就那栗的那么鲜，很多人都生着吃啊。
1: 那玩意儿外面那层糊吧是软乎的，它不是脆的啊。
0: 那也好吃，就馋你，你吃不了就馋你，
1: 一点也不馋。
0: 哎，这说了说炸臭豆腐啊，和那炸榴莲是那味儿更大一些。
1: 哎呀，你这是不是榴莲在厨房里爆炸了？
0: 但炸臭豆腐确实在那种外面脆脆的，而且咱们大连这边好像流行一种什么叫做那个，就是外面是炸冷面
1: 啊，
0: 里边放臭豆腐，
1: 冷面夹。
0: 哎，冷面夹里边再抹上那个臭豆腐那个酱，超好吃啊！看他去夜市有一家老好吃了，
1: 是不是？
0: 嗯。下面光说哈，外酥里嫩炸蘑菇啊，
1: 嗯，
0: 哎，炸蘑菇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我妈炸的最好。
1: 炸的是什么蘑菇呢？
0: 就散蘑呀，
1: 散蘑。
0: 然后你正常是焯遍水
1: 啊。
0: 焯遍水之后的拧干，然后再把你放到那个你所调配的那个壶里边，那壶可能放鸡蛋放面呐、再放点那个烧好料。
1: 哎，
0: 下锅一炸，炸两遍，老好吃了。
1: 蘸点椒盐儿，
0: 哎呀，咽咽口水啊，
1: 挺得啊。
0: 而且我妈每次都说，快快快快，炸完赶快吃，
1: 趁热趁热啊。
0: 炸蘑菇配什么比较好吃？一般都是我们家吃冷面的时候
1: 啊，
0: 哎，吃冷面配炸蘑菇。
1: 其实，你说蘑菇那玩意儿吧，本身它没啥味儿，就是吃个料味儿，我觉得哏啾劲儿。
0: 但你可能里边放的那个蘑菇是太少了，你蘑菇给它撕的稍微宽一点点
1: 啊，
0: 哎。蘑菇那种哏啾那个劲儿啊都在里边更好吃了。他再说了一个说那个拔丝地瓜。这朋友怎么头像也没有名字也没有，这怎么做到的呢？
1: 哎呦我这感觉像隐身了似的。
0: 是啊，我以为是向梦月光发来的互动呢啊。
1: 拔丝地瓜。

0: 瓜，
1: 拔丝地瓜也是。这拔丝地瓜可考验手法啊，
0: 重点全在熬糖上。嗯，哎，
1: 都会做这道菜吗？
0: 必须的。
1: 这怎么个熬法啊？
0: 首先把锅
1: 起锅烧油，
0: 放在灶上啊
1: 啊啊啊！哎，
0: 但是熬糖吧有两种方式啊，
1: 嗯嗯，
0: 一个是用水，一个是用油。
1: 哦，
0: 啊，我平时会喜欢
1: 水熬糖，
0: 用水一些啊，就水和白糖。
1: 啊，
0: 哎，
1: 啊，就是把那个白糖放里边化了之后，把那个水蒸气给蒸发出去吗？
0: 你拿那个小勺哈，
1: 嗯，
0: 不大点儿，小豆粒儿那个小火，
1: 嗯，
0: 就一直在那个底儿哈。搅动，
1: 哦，
0: 千万不能让它糊了，一糊了就苦了。
1: 然后再放那个炸好的那个地瓜，
0: 是的，得熬到最后冒从大泡冒变成小泡了。
1: 哦，
0: 地瓜往里放，咔咔咔咔咔开始颠勺
1: 啊，
0: 成了。
1: 你那个拔丝地瓜能拔多长？2米有没有？
0: 拔多长？看我家空间多大吗？
1: 就是夹一块地瓜，站起来不行
0: 啊，
1: 站凳子上也不行，
0: 哎，
1: 站桌子上呢？
0: 你得蘸凉水，蘸哪儿都白扯。
1: 蘸凉水最好吃了。
0: 是，
1: 这拔丝地瓜在东北那个宴席当中哈，是吧？
0: 嗯，
1: 流水席上，那是
0: 大师傅
1: 拿手菜呀，
0: 必须得会做啊。
1: 嗯，哎呀，丽丽已经吃上了。
0: 丽丽今晚家里烙这个韭菜盒。
1: 说你们怎么知道我在做好吃的呀？
0: 哎，阿豆美玲晚上好啊。哎，男们怎么知道我给这做好吃的？哎，韭菜盒这小形你看，小边儿捏的啊，
1: 哎，
0: 小花边儿，
1: 太板正了。
0: 而且你看那个皮儿擀的哈，
1: 啊，
0: 很薄啊，里面的韭菜鸡蛋我都看到
1: 了。多哥，人家说了，
0: 啊，
1: 这个好吃的饺子不在皮儿上
0: 啊，
1: 它这馅儿是自己韭菜自己种的韭菜。
0: 哎呦喂，
1: 丽丽家里有院儿，
0: 丽丽不知不觉的凡尔赛了，不但有院还有地。
1: 自己种的韭菜是那种特别的小窄叶那种小韭菜啊，特别有韭菜味儿的吧。
0: 哎，那一切十里八村都知道，
1: 啊。哎呀，不种同学说了，还有那个炸烤鸭呀，豆哥。
0: 炸烤鸭
1: 啊，
0: 烤鸭不就是烤
1: 吗？烤鸭烤的油汪汪的，
0: 嗯，
1: 然后呢下锅炸一下，那鸭皮呀，啊，特别的酥脆啊，
0: 哦，
1: 那里边非常的软而且多汁儿，做成那种冒烟那种烤鸭，哎呀，还有那个麻辣鲜香味的，
0: 不是
1: 都老好吃了。
0: 那烤鸭都冒烟了，那锅是不是糊了呀？
1: 这做冒烤鸭什么意思？冒菜吗？
0: 做成冒烤鸭，
1: 这能放在一起吗？
0: 这个我这道菜我没看懂啊，本身已经烤鸭都烤熟了，已经是外焦里嫩了，再炸一下，这是不是有点画蛇添脚了？
1: 豆哥说，那个烤鸭直接上桌我就挺爱吃的。
0: 啊，对呀，啊。
1: 冰凉大海在说，怎么着，豆体检完之后成优质股了？
0: 哎，
1: 更得是注重自己的身体了。
0: 是是是，
1: 嗯，
0: 啊。
1: 小诗人说，明天可不可以换个话题呀？谁能扛得了啊？这是我们改版之后的新板块哈，叫做晚风寻味。就在我们饭点的时候，大家提供很多好吃的，让你溜哈喇子。不让你愁得慌，今天下班吃点啥呢？嗯，不让你愁得慌啊。
0: 哎，其实
1: 全是菜谱，
0: 也是给大家下班回家一个参考。
1: 嗯
0: 啊，你看昨天聊面，
1: 哎，
0: 昨天晚上大部分都是人啊，包括我都是吃的面。
1: 我今天中午吃的就是某鲜拉面。
0: 哎，
1: 哎呀，整点大骨头，一盘三个大骨头，整点小菜儿。
0: 我昨晚自己做的手擀面，
1: 你看咱俩都说馋了。
0: 然后呢，就是鸡蛋酱
1: 啊，
0: 切点黄瓜丝儿，
1: 嗯，
0: 炸点花生米，
1: 嗯嗯嗯，
0: 啊，全家都吃这个，
1: 吃老好了，吃够嘎了，开心了。
0: 哎，
1: 你看看赵仔说，那必须得提一提呀，啊，我3年前去北京，远征这个辽篮季后赛，吃那个什么呢？吃那个门钉肉饼了，
0: 啊，
1: 那个香啊，外酥外面酥酥的，里边是牛肉嫩嫩的，
0: 嗯，哎呦，
1: 咬上一口，那牛油都往外喷呢。再配上那个一盘爆肚，可好歹了。再配上一瓶汽水，哎呀，太舒服了。配北冰洋吧。
0: 哎，发了一张照片，北冰洋黄色那份，
1: 哎，这小蘸料是芝麻酱和辣椒油啊，蘸的是这个爆肚的这个。
0: 爆肚是蘸那个汁。
1: 哎呀，这一盘给啥都不换呢。
0: 这小馅饼挺带劲的。爆肚你吃过吗？
1: 吃过呀。
0: 好歹吗？
1: 当然好歹了。
0: 啊。
1: 这爆肚不咱大连哪儿都有卖的吗？
0: 脆脆吗？
1: 它不是脆脆的，
0: 嗯，
1: 它是梗啾啾的，
0: 嗯，
1: 啊，然后
0: 梗硬硬的，
1: 蘸那个麻酱哈，就感觉非常的香，嗯。那他说这个门钉肉饼还真没吃过啊，
0: 哎，
1: 这好想尝一尝。
0: 真的，是只有北京有吗？大连没有吗？
1: 有没有找到差不多的啊？宣车坊说问关于一个车辆的这个价格的问题啊，关注一下我们7点之后的节目，7点之后的大点的节目1008换车帮，可以详细问一问啊。机长大点没来呢啊，别着急，别着急啊，
0: 别着急啊。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把路面上的路情路况，
1: 嗯，
0: 发过来。

0: 哎呀，昨天说到面，大圆馋够呛。大圆说，昨晚我回家也做了一个，这高配吧？你瞅瞅人家这个豆哥。
1: 哎呦我天哪，这碗面里面啊，给大家形容一下啊，
0: 三四五六，是六个吗？
1: 六个，贼大的大虾仁儿，
0: 大肥虾仁儿，
1: 满配。
0: 然后那边是五花肉，
1: 五花肉
0: 上面撒的是葱花香菜，底下好像是乌冬面呢。
1: 哎，就是那个不手擀面，
0: 手擀面呢？
1: 粗细是手，就是机器做的那个。
0: 哎呀，这哎呦我天哪，这吃这一晚上，这晚上睡觉都老香了。
1: 这吃这一碗，这不得长五斤肉啊？
0: 出去走得走好几圈儿，有没有放点辣椒油啊？放点陈醋啊？放点香油啊？
1: 大圆说了，那个豆哥美玲下午好啊。
0: 等我俩怎么两个大圆呢？
1: 哎。
0: 哎
1: 哎
0: 哎，
1: 重名呢？
0: 大元，这是你另外一个小号吗、
1: 啊？怎么回事？说今天是说杂货吗？那我说个东西，你看你俩认不认识啊？
0: 嗯，
1: 你说的这个东西，我还真没吃过。
0: 说叫炸莲皮
1: 啊？我知道了，你这么读啊？你读不出来的，炸莲体，
0: 莲体
1: 得读轻声。
0: 那是什么？我听说过。鼻涕，
1: 哎，那玩意儿不能长、啊。
0: 什么？
1: 应该是不是猪身上的某种筋膜？
0: 哦，
1: 我好像我记得是这么个东西啊。
0: 这没吃过呢。
1: 啊，
0: 小吃神仙说路上情况，大家可能需要注意避让下。说的是西部通道这边入市方向，啤酒厂上方两车发生刮蹭了，车已经很多车已经压在那个隧道里边了啊。
1: 嗯，
0: 车已经压洞里了。什么情况？
1: 就是进到隧道里了呗，意思。
0: 西部通道这边是哪个隧道？跟咱详细说一说，小吃神仙啊。
1: 扎刺说了，炸栗花啊，这个外脆里嫩，主要是挂糊。
0: 嗯，真的是很难挂，那栗花那么滑，怎么能挂上去呢？
1: 小美经历过这个农村，就是冬天走油吗？
0: 啊，知道知道。
1: 哎，就是走油那天，可隆重了。
0: 嗯、是。
1: 地瓜丸儿，炸栗花儿，炸鱼，凡是能炸的都炸一遍。
0: 我最想吃的是那个，吃那个，就是猪身上很多，比如说像那个，靠猪油的时候，那个油滋了
1: 啊，油滋了。
0: 是不是刚才有朋友在说着油滋了的事儿，找不到这条互动了呢？
1: 确实有人提到了这个
0: 事儿，对对对
1: 啊，我也爱吃、
0: 这个、好吃啊，
1: 嗯，
0: 豆哥你是不是也吃不了了？
1: 但是这个吧，有的时候确实馋，自己可能会弄一点啊。
0: 嗯、
1: 通过油滋了呀，我悟出一件事儿来、
0: 嗯。怎么呢？
1: 你看啊，都说这个说什么中年油腻男，油腻男啊、嗯。现在有很多这个老爷们儿一暴晒就冒油，我就没弄明白。我说为啥这一到这个年纪就出油呢？后来我也想明白了。
0: 嗯，
1: 你说五花肉放锅里，那一靠一加热都冒油，都出油。是不是？
0: 不是，
1: 何况咱呢？
0: 说那个油腻男豆哥指的不是说你看起来油汪汪的，
1: 那是
0: 那个油腻指的是很多这个体态表达、语言表达是比较油腻的那种的
1: 啊。比如呢，
0: 妹妹，
1: 妹妹，
0: 啊、对，
1: 处吗？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是这种吗？
0: 对对对，
1: 啊、
0: 阿敏说哈、啊，豆哥不能吃的我都爱吃啊，什么这个软炸肉啊、红油肉啊、溜肉段啊。门里饭盒里的我都爱吃啊，
1: 敏呢、啊？就冲你爱吃这个东西，你给我报个身高，我猜一下你的体重。
0: 怎么呢？报身高猜体重，
1: 肯定八九不离十。
0: 那刚才说那个某人说那个某人旅饭盒里边，我跟大家说 啊，谢卓姐姐，有没有可能只是就是这些拍完之后就不吃呢？
1: 不能，
0: 或者人家一家三口吃那一盒呢？
1: 他掀完之后。可能就给家人吃，
0: 对呀，
1: 是不是？
0: 那每一顿那油水真是啊！
1: 我上次问他
0: 老下饭了。
1: 我说卓啊，
0: 嗯，
1: 最近又掀饭盒了吗？哎呀，最近太忙了，我都一个多月没掀了。
0: 那现在看到的都是库存。
1: 哎，
0: 幸福一家说哈，河南那个炸糖糕老好吃了，跟咱那个油炸糕有什么区别呢？
1: 炸糖糕，
0: 嗯，
1: 这里面你看肯定是以糖为主，
0: 哎。
1: 油炸糕是豆馅儿的
0: 啊，是啊，小红豆的哈，哈尔滨的油炸糕老火了，
1: 哎，特别好吃。
0: 巨梦笑说一个豆哥，
1: 脆皮炸鲜奶，外酥里嫩。
0: 哎，这我从来没有吃过，我总看到那个就是很多店里面都卖，这是啥味儿的？
1: 这个炸鲜奶啊，我第一次知道这名是在哪儿知道的呢？
0: 嗯，
1: 交大那个小吃一条街。
0: 啊、嗯、啊、嗯嗯，
1: 刚来大连2007年的时候，我说炸鲜奶这是什么玩意儿呢？
0: 这怎么个什么味道、啊，哥？这个什么口感啊？
1: 怎么的？就是外边脆脆的，然后一股奶味儿、
0: 啊。里边它是面是奶吗？还是里边那个芯儿是酸奶啊？
1: 芯儿是奶制品，应该是。
0: 幽默笑谁家吃的呀？能不能在？

0: 说一说，我也好想尝一尝。
1: 嗯，
0: 还有这个有朋友在说，哎，这儿呢，平常心说炸虾球，炸鱿鱼圈，豆哥，哎嘿嘿嘿，
1: 今晚的互动热量挺高啊。
0: 那严说一声，家人们，你们忘了吗？炸咪咪嘎啊！
1: 这个玩意儿吧，也是一股油滋了味儿。
0: 哎，是吗？你吃过？
1: 我吃过，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吃。啊，有好多人就是吃这个咪咪嘎之后啊，
0: 啊，
1: 浑身痒，
0: 哦，
1: 会起那个大撇痢，
0: 那不都是高蛋白吗？
1: 过敏了
0: 啊，过敏了啊，
1: 哎，
0: 不能随便吃啊。
1: 是。
0: 服务员说我也爱吃，你爱吃哪个爱吃啊？嗯，
1: 阿敏说了，我1.68米，你猜吧，
0: 跟小美一样。
1: 不好意思，敏呐，我要爆料了啊。
0: 看着了。
1: 1.68米。
0: 嗯。
1: 小敏，132斤。
0: 怎么能猜着这个呢？
1: 来吧，揭晓答案吧。
0: 不可能。
1: 嗯，
0: 我阿敏姐妹必须1.68米，
1: 104、108。
0: 哎呀，这个大人说哈，豆哥说法对哈，但我换个说法，
1: 啊，
0: 炸三样，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
1: 嗯，
0: 现在有个叫什么叫两个大圆的，为了区分呢，新老板领叫胖大圆。
1: 嗯，
0: 你是胖大圆还是那是瘦大圆？
1: 哎，我们有个胖大海，
0: 啊，
1: 你是胖大圆。
0: 炸三样，这叫什么？这是什么？看起来好好吃，好美味啊！
1: 猪连体
0: 哦，
1: 萨干啊，
0: 沙干，
1: 沙干，然后应该还有腰子，哦，我看这里面。
0: 哎呀，最得意吃这个。
1: 一般呢，就是有个某家那个小火锅，宣传小火锅里面，前阵子有这个。
0: 啊，哦，大元说了，猪连体是胃旁边促进消化的，类似人的胰腺。你这么说感觉不太敢下口了呢，
1: 就是说白了就是炸胰腺呢。
0: 丁哥说呀，哎呀，看图吧啊，小酥肉上桌了，下边赶紧来等俩啊，你发个定位，我俩现在就去行不行？
1: 每次吃火锅必点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东北路东快路的初始方向呢，目前从海口路一直到石灰石矿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晚高峰的状态，入时方向呢，从梭鱼湾的部分一直到东北桥上呈现出的压力会比较大。东北桥上呢，上一个时段在临近胜利路下桥口的位置是有追尾事故的，不过现在看呢，这个事故车辆已经撤离了，目前后续车辆的这个滞缓的滞留车辆的这个缓解呢还在过程当中，别着急哈，晚高峰叠加上事故的滞缓，那肯定是会比

0: 比较明显的。另外，在出事方向967医院到香炉礁高架这一部分，车辆的密度也已经进入到了晚高峰的状态。东部城区目前的解放路东行进入到这个中山广场的部分，包括武惠路万海街沿线，车辆的行驶速度是比较慢的，大家稍微留意一点，这也是结麻造成的，再过一会儿应该就能缓解。此外，在解放路和八一路交汇的路口，桃园桥桥下的位置，三项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等候。长春路的南行在石葵路的路口位置，包括目前我们看到在东北路的路口位置，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排队。滨海西路的沿线目前以金沙滩为界，双向有等候。西行方向尾端海天白云，东行的方向呢，相对来讲，整体的状态还好，比上一个时段要好一点。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山路，目前的入市区方向黑石交接，一直到这个西南路方向，包括陵水路，目前从五一路开始到理工大学部分的双向，黄埔路从陵水小区一直到海事大学南行线的方向，五一路西南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四项的路口，车辆呈现的移动速度都不是很好。红陵路的南行在金柳路的路口，北行呢是在这个庙岭的附近。西快路的入市方向，石门山隧道一直到红陵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西南路目前南行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车行的速度比较缓慢，目前排队车辆在增加的过程当中。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东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五到六级。大连气温21到27度。
4: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畅快晚高。

0: 好不好吃，不是好不好听。哎，这首《墨盲》，大元在说这首《墨盲》在谢老板节目点了半个多月没听上，没想到在豆哥这里听到中奖了，好听吧？
1: 还想听什么？告诉小美，
0: 告诉小美。这也是我最近在就是车里边汽水音乐给我推的一首音乐，我觉得很好听啊，所以准备好给大家来听一听。
1: 嗯，
0: 喜欢吗？喜欢再多来几首。
1: 你这样大圆儿，就是如果朋友们就是喜欢在这个点点歌，
0: 嗯，
1: 晚上不是有月光快递吗？
0: 嗯，
1: 小美咱也增加个环节，
0: 叫什么？
1: 就叫日光物流。
0: 对着干是不是啊？
1: 哎，
0: 不用不用，你就让谢老板上我库里来找来，一首歌5块钱，不行3块，5块钱两首。
1: 谢老板先饭盒，
0: 1块钱一首。
1: 小美你先锅盖。
0: 不掀桌子就行啊！
1: 哎，
0: 寂寞笑在说啊，说脆皮炸鲜奶，海底捞他家就有哦。他说在中山区风景街有一家叫什么呢？悦客小厨的店里吃的，广东菜很正宗的，有机会过去尝一尝哦。
1: 好嘞，也来关注几个大家发来的路况啊。菲儿提到了西部通道入市方向，怎么这现在堵得这么红了呢？而且老贾也提到了说华南沃尔玛。往转盘方向现在是有2车追尾的啊，占用了中间车道，请来往的车辆互相避让。
0: 红林路这边好，现在开始压车了，爱拼才会赢在说压得挺厉害，希望来交警帮忙疏通疏通啊。
1: 嗯，
0: 另外凤西在说咱整点清淡的呗，比如说油炸条炸油条啥的。
1: 啥叫炸油炸条？你说那是煎饼条，煎饼条也是
0: 简单，我说的是老油条。哎呀，这那太清淡了呢，那得蘸点豆浆更清淡啊。
1: 是嘞。哎，刚才有朋友提到了油价的事儿啊，
0: 嗯，
1: 我和小美给大家关注一下，目前的油价呢，92每升是8.15块，95是每升8.72块，98是每升9.55块啊，0号柴油是每升7.65块，现在加一箱50升的这个油箱的话，92号的能省10块钱吧，
0: 啊，
1: 下轮调整是9月11号的24点。
0: 嗯，大家可以稍微再等一等了啊。最近在说啊，说来来来来，准备吃，准备开吃了啊。哎，这种地方是不是那种就是，套餐形式的？交完钱之后，咱去那聚餐就行了。
1: 贼地呀。
0: 这一地不是这一桌啊，
1: 这一地呀、啊，你高低得告我这是哪儿、
0: 啊、这一地，我以为这一地呢。
1: 这一桌我都太稀罕了，我跟你讲。
0: 跟大家描述一下哈，上面是一排啤酒，随后是什么好像韭菜花，包括一些这个蘸料，干豆腐皮儿、洋葱、黄瓜、小葱啊，花生米这四周啊、
1: 哎。上面是什么啊？
0: 嗯、
1: 有这个。炸的野菜、小白菜和一盒鸡蛋酱，
0: 蘸酱菜。
1: 然后呢，周围围的是洋葱、小葱、大蒜，看没有？花生米、
0: 糖蒜那是。
1: 哎，糖蒜。
0: 嗯。
1: 再往中间是一些熟食，
0: 卤味啊、丸子啊，包括那个烤鸡，还有牛肉鸡脖。我天哪，这一桌不得唠一宿啊！
1: 这一桌。给哪儿吃的呀？
0: 这不会是在某个剧本杀里边吧？
1: 啊，
0: 剧本杀那个里边是有卖这样可以吃这样东西的。
1: 哎，李佳也发了一锅，说长白山吃的美食啊。
0: 哇，
1: 这是一个石锅吧？
0: 石锅拌饭。
1: 哎，那是韩国的。
0: 他说当地特色叫高丽锅。
1: 哎，高丽嘛，这是韩国啊，里面有米肠。
0: 啥味儿？啥味儿？给咱说一说啊。
1: 嗯，
0: 平常现在说哈、啊，那个炸萝卜丸子也好吃，炸鱿鱼圈，这是我特别乐意吃的啊。
1: 哎。
0: 刚刚提到了什么呢？就是有那些啊外酥里嫩的炸货，豆哥说我都不能吃，你们说哪些比较好吃呢？这冻白菜怎么这咋算炸货呢？
1: 不是，等会儿。

0: 而 ZED 说了，这给家呀，不可能，
1: 给家整的，
0: 高低不可能
1: 啊，上面是冻白菜呀，
0: 啊冻白菜，
1: 冻白菜蘸酱老好吃了，
0: 哎，是不是咱们这个民间说那个干白菜呀？
1: 差不太多吧，对，就是那种白菜，然后焯变水，
0: 干白菜就是水分就是晒干之后，
1: 对，
0: 焯变水，然后你蘸辣椒酱，特别好吃，
1: 哎呦，跟你说啊，这都不行，你得吃什么？吃酸菜心儿。
0: 酸菜心儿，
1: 酸菜心儿蘸酱，
0: 一吃一个不吱声啊，就特别的，就是开胃啊。
1: 嗯，
0: 刘提到了机场出口红绿灯处有两车刮蹭，
1: 嗯，
0: 是出租车和私家车的事故啊。
1: 这个情况已经通知了甘井子区的交警大队啊，到现场去帮忙处理了啊，大家可能需要稍等片刻了。现在好像西部通道直布市方向是比较拥堵的状况，大家可能需要耐心等待一下。以往可能出市区是比较堵，今天到底什么原因呢？Sophie 说，
0: 门钉肉饼，他说昨天晚上才在北京牛街祥云轩吃的啊，据说呀，这是北京就是门钉肉饼的天花板，意思说门钉肉饼，门钉是一个肉饼的名，肉饼的名称
1: 系列吧，
0: 而不是一个店的名称，是不是？
1: 来北京可以尝一尝。所谓什么工作可以经常出差去那么多的城市，
0: 不会是采购吧？
1: 小飞说，哎呀，这家给我说的啥也不说了啊，翘班吃烧烤去，我要把这些都要造一遍。哎，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就让你馋得够呛啊。
0: 哎，就刚才 ZED 那一桌我看好了，
1: 嗯，
0: 就高低的是指标不指标的，得吃一顿，
1: 百分之百是有角儿，这一桌你想三两样都吃不了。
0: ZED 你家最近还吃这个不？
1: 而且估计是唠嗑唠一宿的那种。
0: 哎，
1: 这我跟你讲，不玩剧本杀都白瞎，剧本杀正好一本四个小时，这一桌正好能吃完，一边吃一边玩一边唠，
0: 一边吃一边唠。
1: 大人说，今天我做的配上你们今天的主题绝了，
0: 看看啊，哎，好像有一个炒螃蟹吧，是不是这一堆？
1: 这个不是，
0: 有个蚕蛹，炸蚕蛹，
1: 这是螃蟹吗？
0: 看着像是炒螃蟹，炒蟹，
1: 这不虾爬子吗？
0: 什么玩意儿？不是不是啊，小明，你把老花镜戴上好好看看。
1: 这小河虾吧，
0: 啊，那小河虾
1: 啊，小蜗牛，
0: 那是那个鲅鱼，烤
1: 鲅鱼，
0: 熏鲅鱼好像是。
1: 这眼神儿，
0: 嗯，
1: 快公布菜谱吧。另外，咱家在哪儿吃饭还得铺一个塑料布呢，
0: 这不省着抹桌子了吗？
1: 一次性这么整
0: 啊？
1: 哎呀，太体面了吧！
0: 干净人儿，干净加懒人儿，都这么干。
1: 俩五俩十，加王炸说了，酸菜心得蘸那个鸡蛋酱。哎，对了，
0: 辣椒酱。
1: 他想蘸辣椒酱，都想蘸辣椒。辣椒酱你蘸点白菜，
0: 就是红色干辣椒。
1: 但酸菜心儿必须蘸鸡蛋酱，
0: 为啥呀？
1: 那你味儿就不对了。你要吃里边那个酸味儿
0: 啊，
1: 嗯，
0: 酸辣不好吗？
1: 因为辣椒酱吧，弄完之后有点酸，有点它自己的酸，跟那个鸡蛋酱那个味儿不太一样。
0: 我小时候啊，都是就是辣椒酱啊，油一开锅，把那个辣椒放进去，然后再放点大酱，
1: 嗯，
0: 再加点这个味精，
1: 哎呀，
0: 一炒，
1: 哎呀，
0: 小味儿，
1: 老会吃了。
0: 嗯，
1: 最厉说了，大白菜直接扔冰箱里冻，吃的时候下水焯一下子，然后呢，你就蘸酱，你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哎呀，老会吃了。
0: 不是大白菜扔冰箱里冻上，
1: 干白菜吗？
0: 那不冻烂了吗？
1: 不能不能不能啊
0: 啊！
1: 我跟你讲，在大连吧，外面天太暖和，冬天的时候。再往北一点，黑龙江吉林，冬天都是把菜直接扔外面去冻。
0: 那是，人家还有地窖呢。
1: 对呀。
0: 嗯。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西部城区松江路的入市方向，在泽龙湖公园部分的这个路段车辆的移动速度缓慢，红岗路目

0: 前从机场开始，就胜利路附近吧，开始一直进入迎客路部分的双向，包括红岗路的出市，目前在梁湖二厂部分以及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的路口位置，车行速度是六环的。张前路南行，目前进入这个红岗路的路口位置，包括在张前路的南行红雨路交汇的路口，车辆的滞缓明显，走起来是有压力的。华北路的出市，从花木里开始进入这个松江路的路口，包括北部城区，目前我们看到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华路目前在骏腾名苑部分的西行线方向，北站附近目前华北路的出市区方向，川岭路盛泰小区的部分目前东行线的方向车流的密度会比较高。后沿立交部分想要进入东北路，然后去到东快路的沿线，目前车辆开始有滞缓的迹象了，大家如果选择的话稍微留意。另外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石灰石矿弯道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的密度已经进入到了晚高峰的状态，而且有加剧的趋势。出市区的方向，从967医院一直到香炉礁高架，这是一段。另外一段呢，是在焦金山隧道到石灰石矿弯道的部分，车辆的密度确实在增加。东联路的入市，从金三角一直到新华绿洲，目前春柳下桥的部分，香洲路的西行进入华香立交桥的桥下，包括香洲路的入市，目前在西南路路口。华北路从春柳向出市区方向一直持续到新生路的路口，锦绣路进入西北路，西北路呢目前在入市区方向，从锦绣路开始到新生桥，包括出市，目前从树港路过来的车辆在新生桥的部分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滞缓。西南路的沿线呢，现在看到在西山小区部分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北行方向尾端是在黄河桥的上桥口位置。南行线的方向呢，目前看到在河川街的部分依旧有车辆等候，但整体目前来看是可控的。西快路目前的出市区方向，幸福一家的部分，包括西南路的桥上部分车多行驶缓慢。黄河路目前以黄河桥为界，双向有车辆滞缓。红林路现在从叠翠山庄向南一直到金柳路，北行方向从博远路汇入之后一直到金柳路呈现的是高饱和状态。金柳路从连海金源开始一直进入红林路，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不是很理想。五一路目前从尤家村开始一直到这个王家村的附近高家村的附近吧，入市区的方向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阮建源路、阮建源东路车辆在增加的过程当中，数码路的北行交汇阮建源路目前移动的速度不是很理想，而且呢现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看到围绕着东财这一部分车辆的密度又开始往上走了。像龙江路的路口位置，就整条的龙江路吧，围绕着东财的部分，包括尖山街的部分，车辆的压力给到的都不算小。中山路呢，现在从学院广场开始一路堵到了这个西南路的路口，总体这样的情况虽然晚高峰也会出现，但现在确实看起来会比较的明显。而在黑石交街，目前想要进入中山路的车辆尾端是在彭辉广场的附近，这个队说实话也不算特别短了。东部城区目前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港龙西路、港龙路的沿线也都呈现出了比较饱和的状态，车辆密度是增高的过程当中。八一路呢，现在从半岛神报的附近一直到东北路的路口，包括我们现在看到中山路从千泥洼桥一直到这个中山广场的部分，世纪街目前的北行在人民路和民主广场的附近，港湾广场的整体环岛，鲁迅路以及华乐街沿线的路段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花园广场附近唐山街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有放缓的，这个时间点啊，慢慢的在各大初中的周边压力开始慢慢的往上走，不过最终的压力值肯定是从5:20开始，然后一直会持续到6:15左右，因为这是放学的一个高峰时段，大家心里稍微有个谱，在这个时段当中还是要稍微的避让一下。滨海西路的沿线目前以金沙滩为界，双向有等候，今天的天气条件会比较好，所以像银沙滩还有森林动物园旁边的跨海大桥最佳观景点，再加上金沙滩的这六道这个沿线都是看日落的好地方，所以现在这样的拥堵也是特别容易理解的。我们再来看一下黄浦路，现在呢黄浦路的出市方向目前陵水路路口位置略微有排队，需要2到3组信号灯周期能够通过。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偏东风五到六级。大连气温21到27度。
4: 回家啦！
5: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6: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7: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5: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 收听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哎，下班点了是不是？
0: 嗯，
1: 问大家个灵魂考验的问题啊。
0: 哎呀，
1: 下班了，你是否想过这样一个问题？
0: 说说，
1: 到底是谁发明了工作呢？我有的时候睡不着觉就想这个事儿，兜哥
0: 啊，
1: 谁研究这玩意儿？你说。

0: 谁谁摘5个啊？谁摘6个？谁摘7个的？谁发起来的？再说了，原来咱爬着走不好吗？谁站起来的？哪个猴先站起来的？
1: 小美，
0: 这事你晚上睡不着觉没想过吗？
1: 你是想趴回去是吧？
0: 哎呀，我原本应该是在原始森林里边，一只无忧无虑的摘桃子吃的小猴。
1: 哎呀，
0: 怎么就天天紧巴姐过来工作了呢？
1: 弄半天你是弼马温呢？
0: 问大家想没想过这个问题
1: 啊？
0: 还只有我想这个问题。
1: 其实你看，这个工作的初衷是什么呢？为了赚钱，
0: 嗯，
1: 为了更好的养活自己养家，是不是得吃饱？最早我记得这个原始人好像开始出现货币概念的时候，是拿贝壳作为货币的。
0: 谁先交换呢？咱交换不行，为什么要以货币呢？
1: 你看，
0: 交换不行吗？
1: 咱大连靠海，
0: 给你三个苹果，你给我一个海蛎子，不行吗？
1: 三个苹果换一个海蛎子。
0: 嗯，瓦房店苹果，嘎嘎脆，
1: 嘎啦
0: 嘎嘎薄，
1: 嘎啦脆，好像换不来海蛎子吧？
0: 有没有想过啊？到底是谁研究这种上班模式的？
1: 嗯，
0: 而且凭啥是我上班呢？你说是不是？
1: 你不上班谁上班呢？
0: 咱每天上班、开会、等下班，好像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一样啊！
1: 是不是？
0: 你说往回，咱往回到10000年啊！
1: 啊，
0: 那原始人压根儿不知道什么叫上班。
1: 嗯，
0: 每天生活是干嘛呀？饿了咱打个猎，是不是？看哪个小老虎好吃，渴了找点水喝，对吧？
1: 啊，
0: 累了就睡觉。
1: 哎呀，
0: 晚上发现潮了，草垫子垫点不挺好的吗？
1: 一点都不关注母猴吗？
0: 有喜欢的研究研究，没喜欢躺睡觉。
1: 哎，
0: 是不是多自由的状态呀？
1: 自由自在的。
0: 怎么就10000年前走到这儿，走到了这种朝九晚5:13的生活了呢？
1: 一定是10000年前某个人类犯了个错误。
0: 什么错误？摘个禁果是吗？
1: 是不是？
0: 这个面城大海说了啊，
1: 怎么说的？
0: 肯定是懒蛋发明了工作，
1: 哎，
0: 自己懒得干，然后让别人干。你说谁呢？你这有所指，你真是批评你面城大海啊！
1: 面城大海点你，
0: 点谁呢？你这，哎，你怎么能这么不敬重领导？
1: 哎，银糊涂心说，哎，小美的思维太活跃了吧？
0: 你们上班没研究过这事儿吗？咱围着火堆跳舞不好吗？
1: 现在有的时候咱也围，
0: 嗯。
1: 啊，一般上岛的时候，晚上围个篝火，还得唱个歌，拉个手，踢个腿儿
0: 啊！
1: 哎，
0: 你说那时候开不开心，快不快乐吧？
1: 开心快乐。
0: 有的时候我们之前出团的时候，上次是在大西北的时候，就是
1: 哦，
0: 晚上住在那种星空帐篷里边，
1: 嗯，
0: 然后就是有那个当地的这些村民们，
1: 嗯，
0: 带着我们一块儿放着大音响，放 DJ 曲儿，然后我们就围着火堆跳舞，
1: 你看看，
0: 然后就有那个当地那主持人，哎呦，逗个那人才主持人呢，
1: 啊，
0: 拿汽油桶。往那火上浇，火刷一下起来，音乐声咔抬起来了。
1: 不是主持人，
0: 主持人一边会主持
1: 啊，
0: 一边会跳舞，
1: 还喊麦，
0: 还会带动气氛。
1: 哎呀，还有才艺
0: 啊！是啊，
1: 你看，
0: 而且人家还会泼汽油。
1: 那，这活咱也行啊。
0: 关心说了，按你们这么整的话，可能跳舞就变成工作了。
1: 啊，别说人家真还真就是这有这份工作啊，
0: 围着火堆跳舞，
1: 是不是？
0: 嗯，
1: 文工团了，
0: 嗯，
1: 舞蹈家不都是以这个为生吗？是不是？
0: 是啊。乡下再说了，谁发明了上班？现在叫牛马，以前不就是奴隶吗？现在是现代文明社会了啊！
1: 哎，看来看一个，这个是寻物启事啊，说8月30号晚上19点左右，然后呢，从大连北站，这位朋友坐出租车到沙河口新青海中心，丢失这个粉色的保护套，程女士身份证和若干现金。如果哪位师傅有拾到的话，可以联系电话，
0: 嗯，
1: 158-4127-0366，158-4127-0366。
0: 好，我们帮忙关注一下这条信息内容啊。另外，小鱼在说，今天的音乐，明媚的阳光，感谢晚高峰陪伴我下班回家的路。
1: 小鱼这，
0: 小鱼好像头一回跟咱发来互动，是不是？
1: 小鱼的头像太美了，特别像那个叫什么飞来的？
0: 不是，你怎么一看到女听众就看人头像呢？
1: 那不看头像看哪儿呢？
0: 王菲，
1: 不是，叫是刘亦菲
0: 啊，让你想入有点飞。
1: 不是，你看各位男听友的头像，
0: 嗯，
1: 那不是大熊猫就是大荷花，是不是？
0: 真锻炼了是大熊猫吗？
1: 哎，
0: 真锻炼了发路上情况，说的是唐。

0: 中山舰这边哈，一星烤肉门口发生交通事故了，这是要由西向东方向是堵塞的状态啊，大家可能需要耐心等待一下了啊。
1: 出发说了啊，昨天开完嗓没用上，什么情况？
0: 昨天不是有猜歌环节吗？没用上 啊，
1: 没来得及。
0: 昨天你知道为啥不猜歌？都是因为你。你说你那吃那些东西，嗓都呼出，怎么唱歌啊？今天清清嗓可以啊。
1: 唱歌不能吃饭。小曲同学插播一条路况啊，港星大街热力电厂开发区，车管所的丹福，车管所附近啊，丹福修路，过往车辆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啊。
0: 感谢小曲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小桉树，再说的是鹤达高速路是方向，大窑湾高速口立交桥这边附近左侧车道发生追尾了，大家往右边靠一靠，这个情况已经通知了交警大队，会及时到现场帮忙解决。情况咱们也关注一下，乔木晨在问说红林路什么情况，怎么堵在这儿了呢？
1: 上半段的时候就开始堵了啊。
0: 石头说小美呀，那当年如果是没有衣服穿的话，用树叶挡着，你会同意吗？那分情况
1: 啊，
0: 大家都用树叶，我也可以用树叶，那现在不一样了
1: 啊，
0: 现在咱有衣服了是不是，我就得要牌子了
1: 啊，
0: 对不对？那人家换季都买新衣服，那我也得买，
1: 哎，
0: 我要牌啊，要那种保暖的
1: 啊，
0: 还防雨的。
1: 那你说说吧，想要什么牌子满足一下。
0: 我想要那个迪桑特，就那个箭头朝下的那个三个小箭头，
1: 把这 logo 给你盖树叶
0: 像三个小树叶吧
1: 确实像。
0: 跟你说这款冲锋衣特别火，昨天已经卖了非常的火爆，跟大家说一说，这是最后清库存了啊，数量是有限的，有喜欢的朋友可以不要犹豫，赶快入手了啊。入秋之后发现这天啊，说降温就降温了，
1: 早晚凉了。
0: 今天大家带来的是户外大牌老款清仓宝藏好物，一件全能的硬货迪桑特冲锋衣，它来喽来喽。
1: 哎，说到这个迪桑特啊，人家可是做高端运动户外的大牌，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啊，好多明星都在穿，标志性的三个箭头向下的 logo 代表了向下扎根，向上前行，穿迪桑特的人不张扬不浮夸啊，不需要用衣服的大声宣告自己的身份，有生活阅历，同时也追求低调的品质，就像今天带来的这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用的是专业的三防面料啊，防风防水耐磨，骑车穿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这雨珠啊掉在衣服上，哎，就直接就滑走了。平时呢背包蹭来蹭去，很像新，就是也像新的一样，不会磨损啊。
0: 哎呀，在大连这是生活了第三个秋天了，哎呀，我就感觉真的是啊，冲锋衣在大连真的太实用了，
1: 替你冲锋在前。
0: 就大连那个冬天那个风啊，
1: 啊，
0: 包括秋天有时候来那一阵风啊，啥羽绒服都扛不住啊！
1: 那
0: 羽绒服外面那个表面都最好冲锋衣材质的，
1: 恼人的秋风
0: 啊，是啊，太恼人了。就是那种东南西北风，你们大连吹什么风？说不清楚是什么什么风啊，本地风，什么本地风？
1: 哎，
0: 就是你整的你直发风这种风。
1: 哎，
0: 但是这个时候就需要一款非常的挡风的，而且保暖的冲锋衣了。这衣服拿在手里面，摸起来是那种非常挺阔但是不硬的质感，穿完之后啊，看着非常的利落，特精神，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廉价感，也不是那种笨拙的羽衣感啊。平时搭个牛仔裤啊、运动裤、休闲裤都很好看的，上班穿得非常的得体，饭局穿得很稳重，周末运动穿得很舒服，真的是一件顶三件的。
1: 冲锋衣现在清仓啊，赶上一个优惠价，非常的划算。平时在专柜的话，这款指南针系列的大牌这个冲锋衣啊，一件要接近1300，今天老款清仓只要699，颜色呢有黑、灰、白、红四款颜色啊，男女同款，从 S 码到 3XL， 全码覆盖，全家都能穿。另外呢，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海外制裁，正品保真啊，每款只有100件啊。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冲锋衣三个字可以先看看款，如果好看的话可以直接下单啊，而且呢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每单还立减5元，
0: 商城实付满499起，随单就送给您专属的优惠券，下次买东西直接立减，而且是多买多送的，实付满888元起，满赠好礼疯狂送，送什么呢？海蓝之谜的洁面，包括雅诗兰黛的粉水、智颜面霜，还有永里记的这个蜂蜜，再就是啊伊尼特的这个红酒，中秋好礼，美妆好物与团圆甄选，任选带回家。微信搜索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冲锋衣金秋选好礼，来官方商城更划算啦。 方话说了，你们改版之后听不到油价的信息了，那有没有可能真的是你刚上车呢？
1: 哎，
0: 油价刚刚提到了哈，在9月11号24点会有调整信息内容，你可以稍等等了。
1: 也来关注一下路况，我们和林提到水泥路去往西北路太子桥的这个附近呢，有两车追尾在右侧的车道。
0: 我们看到了甘井的这边有朋友报道说，甘井的街边两边好像很多这个违停的车，也导致压车的情况了。还有这位，爸比，这名你太占人便宜了啊！
1: 蓝蓝的，他说阿东啊，你就会看女的，不愿美玲一说你。
0: 可不咋的，看女听众的眼都放光了。
1: 不是关键，俺们这，咱们。这些男性听友，你没有这个
0: 没有让夸的点是吗？
1: 这看不着头像的。
0: 豆哥意思说，大家头像多用用心，
1: 这全是图片，
0: 多夸夸你
1: 啊！
0: 好像真的很少男生用自己的这个头像当头像的，头像当头像，
1: 用自己本人的照片当头像。
0: 是，林说水泥路往这个西北路太子桥方向，这边是有两车追尾，右侧道路大家往左边靠一靠啊！感谢您的提示。那个王说了，那个美呀，在以前的话，你要穿那种那个树叶，你穿的是针叶还是杨树叶呢？这俩叶都挺细。
1: 话题还深入了你。
0: 但是这个针叶和杨树叶吧，我跟你们说，得干啥用？你看到那个很多原始人没有？他们给它穿上了，然后当项链了，当手链也是有美的需求的。
1: 不是这一片，而是一串一大串
0: 一串挂脖子上，挂手上，挂脚脖子上，挂腰间。好看，不好看吗？
1: 这天儿啊，再新鲜的树叶晒半天也蔫儿。
0: 那现在不一样，当代社会啊，通过咱们很多那种科技手段，发现了很多比树叶更好看的首饰。
1: 哎，
0: 什么呢？翡翠。
1: 你看看，
0: 咱说哈，这中秋节要到了，月圆人团圆，美玉又平安。咱们的这个翡翠呀、素颜专场又来了啊。这回据说了，又点谁了呢？咱看点谁去了？
1: 老高
0: 啊，再次收到了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正式邀请，马上就要出发了啊！直奔哪儿呢？中国翡翠之都广东。
1: 哎，翡翠加工的源头的集散地啊，给大家溯源真正的天然高品质的 A 货翡翠。这次呢，咱们跳过中间商，给粉丝们带来了源头的地板福利价。从199元入门的款式，到10几万的收藏级高货，通通给大家安排上啊！
0: 这次想捡漏的朋友啊，这品质 A 货翡翠的朋友，中秋想为爱人和长辈选翡翠首饰的，现在马上搜索我们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俩字儿翡翠，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进群，然后能够领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群内会提前剧透啊，有哪限量款可以捡漏的，还有专场的专属折扣的，心动的朋友一起跟着我们这老高一块去广东溯源高品质的 A 货翡翠吧。

0: 小金姐说下午好呀，为了听你俩节目提前一小时就把娃接出来了。
1: 哎呦喂，
0: 宝宝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开心呢？可以提前放学了。
1: 多大的宝宝啊？一般小学的话是不是下午四点多钟就放学了？我觉得
0: 幼儿园估计是啊，提前能够接受来了。
1: 秒提到了莲花山隧道入时方向快到分岔口的地方，中间车道有一辆奔驰的 SUV 双闪停在那儿。
0: 可能注意避让一下了，不知道什么情况啊，没有放三角警示架，平常行驶为啥不让小林带玉呢？
1: 那叫小林带货。
0: 小林前两天不是那个带货了吗？啊，那小林带玉，哎，这还挺押韵的啊。
1: 真的
0: 啊，小林前两天好像是带的是这个化妆品啊。玉老高之前不跟大家溯源一次了吗？那相当专业了。
1: 哎，
0: 那老高啥都整，给你整明白的啊。
1: 是不是？
0: 你就看吧啊。
1: 兜里有糖提到了说，今天下午在甘井的区天虹开发区，说这个捡到了一包大连长城印刷厂产品。啊，这个贴的啊，啊，好像有一堆日文哈、啊，没有收货单，说价值6000多啊，我不知道是上面有显示还是什么的，说没有写电话啊，它是在哪儿呢？甘井子区天虹开发区这个地方啊，说是捡到了一个印有长城印刷厂产品字样的一包东西，如果有遗失。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5点半钟。目前我们看到呢，车辆的密度还是慢慢在增加的过程当中。黄浦路目前从信达街入市方向一路堵到了中山路的西南路路口，这个区间段已经不算短了。而在出市区的方向，目前从东财开始，经由学院广场一路堵到了海事大学，整体这个情况比上一个时段拥堵了不少。数码路进入数码广场，数码广场的整体环岛，五一路从数码广场开始一直到高家村，包括断断续续延续到西南路交汇路口。出市区的方向呢，从电业花园开始一路堵到了软件园东路，软件园路进入软件园东路，然后交汇到数码路的附近，包括大连理工大学南门附近，目前陵水路的路口位置。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博远路进入红陵路之后到庙岭，车辆的密度会比较高。入市方向从叠翠山庄开始到金柳路，金柳路从西郊闲庭开始一直到红陵路，西快路以兰西文苑为界的双向，富民路的西行马兰小学的沿线，西南路现在出市区的方向北行啊，是从河川街开始一路堵到了西山小区。而在春柳中心医院的附近略微有点排队，但整体比白天其实是有很大好转的。西北路呢，目前从锦绣路开始到迎客广场部分，注意是双向车多，行驶缓慢。红岗路进入迎客

0: 路江汇迎客广场，包括松江路以泽龙湖公园为界的双向，尤其东行啊，车辆的压力会比较大。现在看到松江路东行尾端已经是排队在了张前路的这个路口，这个队说实话在周一到周四都很难出现的。松江路的西行在山东路的路口位置，东联路的入市呢，现在从金三角一直到青柳下桥，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的出市区方向，从海口路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入市方向从石灰石矿弯道开始一路堵到了广电中心，车辆的密度都很高。而且东快路的北段南段，目前我们看到从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内，注意啊，是隧道内就要开始排队，过了香炉礁高架之后整体状态才会缓解。香一街以香炉礁街为界的双向，香洲路进入香炉礁立交桥，疏港路从黑水子码头开始一直到香沙街的部分西行线的方向，黄河路目前的出市方向从盖州街一直到黄河桥下，包括蓝玉街进入马兰广场的部分，以及东行线黄河路和西安路交汇的路口位置和东北路交汇的路口位置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目前36中的门前开始车辆增多，而且围绕着34中，包括东部城区的9中周边、39中周边，车辆的密度都还是比较高的。这个时段呢，就开始慢慢的要接孩子准备了，接娃的家长的车也快到了。在长春路的北行五四路的路口，中山路从金泥洼桥开始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从长江路从大连火车站开始一直到胜利桥部分的双向，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而且长江路的西行方向车辆尾端呢是在民主广场的周边，世纪街北行目前在民主广场人民路以世纪街为界的双向，包括我们现在看到港湾桥人民东路的沿线想要进入港湾广场，车辆的移动速度呢都是比较缓慢的。鲁迅路的沿线华乐街的周边目前看到移动的状态也会比较的明显的在下降，中南路呢现在在植物园的附近，包括望海街的沿线以及长春路以东北路为界的双向，桃园桥下目前解放路的沿线八一环岛的整体环岛，滨海新路呢现在从滨海中路的路口一直到三立动物园二期，注意这段是双向拥堵，是双向拥堵。而滨海西路的东行方向车辆尾端是排到了星海广场的附近，也就是说滨海西路全线的东行方向，只要你往傅家庄滨海中路这个路口走，它就是堵着的，从国宝小广场开始就移动缓慢，建议各位有通行需求尽量绕开。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包括中山路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以及中山路目前呢在出市区的方向，东行线入市区的方向哈，从化务所开始一路进入高尔基路之后一直到太原街的路口，太原街南大亭到高尔基路，包括会展路目前从新河街开始进入太原街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了，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气温21到27度。
2: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铁路出行提示，
4: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小波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沈阳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哈尔滨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亲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京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2: 畅快晚高峰，

0: 回家啦！
1: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2: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3: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1: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嗯，此刻好像很多路上有些情况出现哈，帮您来详细关注一下。先来看一下，这是在白云山隧道这边出市区方向上桥口，好像是有临时管制的情况，楼梯再说了。在这停了一会儿了，是的，大家可能需要耐心等待一下了啊。嗯、
0: 还有朋友提到了这个华北路入市方向，说是掉头往出市方向走，那个桥下呀有两车刮蹭。
1: 嗯，拍了一个视频，
0: 嗯，
1: 看不太清楚，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白色面包车，
0: 一个奔驰加一个面包车，
1: 哦，
0: 挂一块儿。
1: 这个可能车主还在那查看那个车辆受伤的情况呢啊。
0: 哎、
1: 桥下这个位置，大家可能需要注意避让下，大概是在内侧车道这边啊，已经通知了。赶紧的交警大队到现场帮忙处理了。
0: 嗯，一波提到了前黄线往红旗西路走啊，说1.3公里左右就开始压车了，前方是有什么事故吗？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可以互动一下啊。
1: 嗯，再来入新法再说，莲花山入市方向这边中间隧道的位置啊，有一辆独立的事故，这是辆事故车也没有放三角警示架，你也需要注意避让一下莲花山入市方向这边。
0: 嗯，二七度阳光说，今天啊，说这个东财也是迎新生啊，因为这个原因，到现在这龙江路啊还堵着呢，大家慎选。这迎新生都迎到这点了。
1: 有可能啊，这两天好像各大高校都陆续开学
0: 啊，
1: 包括这个本周五和周末还有下周一，很多学校都开学，所以走在大学校园附近的朋友可能需要准备好心态了。
0: 嗯，
1: 刚聊到了说我们为什么要工作呢，难道我们这围着火堆唱歌不开心吗？大云说了，妹逗你想想，
0: 为什么呢？
1: 真的是往前数一万年的话，
0: 哎，
1: 就咱这鉴别意识，
0: 这小体格，
1: 吃野果子中毒嘎了，
0: 出门打猎被剑齿虎袭击嘎了，
1: 打猎失败没有食物饿死了嘎了，
0: 打猎成功受伤了没有药嘎呢，
1: 被别的部落袭击被打败，给咱们这掠走了是不是，然后被献祭了嘎了。
0: 小美你还想回到原始人时代吗？
1: 你怎么就每一步我这一集都活不了吗？
0: 要不给小美啊，我给你投资拍部电影，小美
1: 我不能压债一下吗？
0: 得压债呀。
1: 啊
0: 野人一看这啥玩意儿，这瘦啊，整死！
1: 投资拍电影了，豆哥。
0: 哎，
1: 那我身上投资了。
0: 有个电影叫《疯狂原始人》。
1: 嗯啊、哦，知道那个。
0: 我投资给你拍部动画片。
1: 不叫疯狂外星人吗？当着疯狂原始人。
0: 有原始人啊，这个动画片啊。
1: 路上情况我们看一下几个点位，先来看一下港湾广场这边啊。上上签在说港湾广场，港湾广场。港湾广场到底什么情况，谁能告诉我一下，
0: 连说三遍呢、嗯、这是堵风了，这是
1: 港湾广场没有人反映有情况、
0: 啊、
1: 倒是在华北路这边入市方向啊，掉头出市区方向这边，这在提示说那个桥下发生两车刮蹭了，刚提到这儿了哈。嗯，
0: 一片美业提到了五一广场大石街家居上东北路桥的入口啊，就在这个地方有两车相撞了，哎呀，这一下子啊，
1: 这可能都堵上了
0: 出市区上桥口这个地方、嗯啊，可能上有点费劲了，
1: 重要的一个节点了啊。
0: 啊，
1: 哎、但咱说啊，不能总像原始人，这事就想一想得了
0: 啊。
1: 围着火炉，
0: 切西瓜，
1: 围炉煮茶也行。现在是现代文明社会啊，
0: 嗯，
1: 咱们要干嘛？我们要识字，我们要学习知识，
0: 哎、
1: 对吧？不能总学这个甲骨文嘛，对不对？
0: 是啊。
1: 这是很多这个历史学家需要考虑啊，研究的这个话题。
0: 嗯，
1: 当代的话。孩子的成绩是各位家长需要值得关注的，
0: 那是
1: 又到开学季了是吧，这两天孩子晚上留作业了吧，刚刚开学就家长被气爆了，
0: 血管爆了，不是家长爆了。
1: 这事也值得跟大家报一报啊。
0: 哎，说生气怎么着还能报学报这些地方，哎，医生提示了啊。开学第一天，湖北武汉的一位家长检查孩子的这个作业的时候发现啊，孩子贪玩完成的特别的敷衍潦草，气的是大发雷霆啊。几个小时之后，这位家长的这个右眼啊血管被气爆了，眼白红了一片，在医院确诊为结膜下出血。
1: 生气真的会爆血管吗？ 除了眼睛受伤，还有哪儿会有健康风险呢？医生说了啊，那为啥生气会让眼睛这个血管会爆开呢？角膜下出血啊，结膜下出血啊，生活当中啊并不少见、
0: 哎，
1: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在一些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或者说太用力的时候，就出现了这种啊眼白红了一块的情况，
0: 眼底出血，
1: 但是没有任何的疼痛感啊，而且对视力没有任何的影响。
0: 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剧烈的情绪波动引发的血压骤升，导致脆弱的眼部血管承受不住压力而破裂了。
1: 所以说咱以往说的眼睛都给气红了，你看看，
0: 哎，
1: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0: 眼底出血了，
1: 哎，血压如果说瞬间飙升的话。

0: 人在暴怒的时候，极度焦虑的时候，或交感神经很可能会比较兴奋啊，心率会加快，血压短时间急剧升高，就会导致血管爆裂。
1: 还有这个面部压力叠加的时候，比如说在大吼大叫的时候啊，胸腹腔的压力升高，阻碍静脉血管回流，会加大头部的血管压力。
0: 而且那个眼球表面那个结膜下的那个毛细血管非常非常的薄，
1: 很脆弱啊。
0: 再对它缺乏那种肌肉层的支撑啊，在这种啊双层压力的夹击之下，这些小血管就容易发生那种被撑破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血液会渗入透明结膜下，导致眼睛变红。这个和这个皮肤磕碰之后那个淤青啊比较类似一些啊，但因为那个眼结膜它是透明的，所以看起来是那种鲜红色的，而不是那种青紫色。
1: 哎，那么除了眼睛，生气还有可能爆在哪里呢？
0: 比如说脑出血，
1: 嗯，
0: 有这样的情况。之前就是在那个江苏那边，两口子吵架，哎呀，气得不行不行，脾气也大啊，
1: 吵得挺剧烈。
0: 他感觉头好疼啊，到医院发现颅内是有出血的，这不就脑出血了吗？
1: 是的，
0: 而且他那个脑动脉瘤已经破裂了，险些丧命啊！
1: 再就是说，
0: 气性这么大呢？
1: 气性大了，你看生气啊，伤身是不是？还有就是心血管事件啊，比如说这个今年五月份，湖北武汉一个男子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气到心梗。这年初还有一对在外旅游的夫妻，也是因为点小事儿，鸡毛蒜皮的，妻子情绪激动，突发剧烈的胸痛，确诊为急性心梗。
0: 还有很多情况容易爆血管，比如说用力过猛，你搬东西使劲儿的，剧烈咳嗽的，或者是说便便便不出来使劲儿的，也会用这样。
1: 哎，是的。
0: 不良生活习惯，熬夜的，过度用眼的，总揉眼睛的，还有平常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的患者啊，容易增加出血的风险。
1: 嗯，
0: 那问大家哈，这孩子就写作业这事儿吧，很多家长确实可能需要帮助一下的，
1: 是
0: 吧？那得检查呀，你得教啊，对不对？
1: 嗯，
0: 学校学会加入咱的辅导啊。问问大家啊，就这种情况，你气得不行不行的，甚至像这个家长一样气得眼睛都出血了，
1: 哎，
0: 你是如何平复自己心情的？之前看到过有网友在说，一二三不生气，
1: 一二三亲生的，
0: 哎，对，亲生的越亲生的越生气，我和你爸我俩都是博士学历，怎么到你这数学题卡在这儿了呢？
1: 哎，大家都说说啊，
0: 豆哥，
1: 哎，
0: 咱家大宝应该现在是上小学六年级了吧？
1: 是的。
0: 有没有过类似让你非常想暴怒的情况？你是如何压下自己的脾气的呢？
1: 首先，深呼吸，三口气，
0: 三口气呢？
1: 哎，深呼吸哦，哎，
0: 然后呢？
1: 然后，再对着马桶，
0: 对着马桶，
1: 哎。马桶盖掀开，对着马桶，大声的喊两嗓子，这是我亲生的，
0: 还是这个？
1: 然后冲下水，哗，哎，把我的愤怒带走了
0: 啊！这种感觉，这种方式，会很解压耶。
1: 嗯，
0: 啊，就感觉我这个呼声呼出去了，我气儿发出去了。
1: 是，
0: 哎，这也是一招啊。
1: 哎，要不怎么说这个激动的时候啊，说大声喊叫能发泄呢，但是你也别喊太大劲儿，容易血管爆裂 是吧？
0: 就别在心里憋着啊，把这气儿发出来啊。
1: 哎，
0: 但咱说不能打孩子啊，哎，
1: 不能空手打孩子啊。等待中提到了西部大通道入室方向可变车道，说是不是超汽车道啊？他没开呀，这是堵毁了，刚上桥就开始堵。
0: 你往这个点会开的啊，可能今天入室方向确实比较堵，大家耐心等待一下了。
2: 喂，堵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
3: 爱爸请就位，
4: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2: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之前帮大家关注几个路上情况啊，现在这是华北路与南关岭信号灯好像配置出现故障了，您可能需要等待一下，这边需要修整一下。
1: 还有居士提到了，目前黄河街上东快路啊还可以，
0: 这边目前还行，还没堵到这儿呢啊，另外就是红旗西路这边，小男孩爆料说，这全学校嘎嘎堵啊，嘎嘎堵啊。哎，
1: 红旗西路这边啊，
0: 你要盒饭不要，怎么都能在这吃饭了吗？
1: 哎，家说了，生气的时候 还三口气儿，三十口气儿我也不消啊，
0: 不消气啊，
1: 气性大，
0: 越想越生气呀、
1: 啊。嗯，
0: 脑瓜崩说了，现在疏肝露出。

0: 方向这边什么情况，怎么回事，怎么堵在这儿了呢？
1: 比如说你说要是安慰自己不是自己亲生的是不是能冷静下来啊？
0: 跟我没关系啊，
1: 那
0: 别人家孩子
1: 一般都是别人家孩子特别优秀才说是别人家孩子。
0: 瞅别人家孩子，
1: 你瞅瞅人家是吧。一波提到了前黄线红旗西路交叉口的南行啊，是有两个车搁那停着，应该是事故啊。
0: 嗯，
1: 你看在这儿了啊。
0: 一博对象没上车，你跟着参与参与呗，对不对？
1: 嗯
0: 嗯，参与赞参与热环节啊。雨佳说了，我比较喜欢爬到山顶然后大声喊，感觉特别解压、哎、是不是前一阵抖音特别流行那个视频当中就说了拍张照片吧、
1: 嗯、
0: 对着山顶喊一下，好不容易爬上来了，准备喊什么呢？
1: 喊什么内容呢？
0: 肉粘苞米啦。
1: 嗨，
0: 后面游客都懵了，
2: 粘苞米啦，
0: 那肉粘苞米，那肉粘苞米，
2: 苞米啦啦，
1: 还有回声呢啊、嗯，
0: 方块在说啊，东快路怎么回事，桥上不去的嘎嘎堵啊。刚刚是不是说在这个家居大世界附近是有个事故出现？这个点位哈，五一广场附近这边可能这块如果拥堵有事故的话，可得这才能疏导开了啊。
1: 哎，
0: 来进入咱们今天的猜歌环节啊，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这首歌曲你一定会唱的，会唱的朋友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说出歌名，说出歌手，唱唱歌
1: 来吧。
0: 这是肯定能解压的吧，唱歌。
1: 哎呦，这个前奏听着可挺陌生啊。
0: 到这儿了，有印象吗？

0: 看到了雨飞、君莫笑啊，包括笑貌月光，还有这个 NI 都已经答对了。嗯、
1: 哎呀，好多人啊，
0: 大
1: 圆、啊、
0: 李艳啊、
1: 东东啊，都猜对了丁香花。也看来看一个这个路遥发来的路况啊，莲花山隧道从跨海大桥往五一广场方向，说还没有进隧道口就开始堵了，三排全堵死了啊。前黄线这儿啊，前面是有个事故，刚才有朋友问啊，

0: 来自李艳。
1: 36.5提到了甘井的交警队的对面啊，有事故，华北路出事方向，嗷嗷的堵啊。

0: 金牛堂。
1: 嗯，那坟前开满鲜花，是你多么可爱。莲花山隧道啊，好多朋友问啊，之前的淼提到过，入市方向快到分岔口的地方，中间车道有辆奔驰的 SUV 打着双闪在那儿停着啊，不知道是不是发生了故事。

0: 整啊，
1: 所以导致现在梨花山隧道这边从跨海大桥往五一广场方向还没进隧道口就已经堵得够呛，三排都堵上了啊、
0: 哎、
1: 就是因为这个事故的原因造成的。
0: 默默大帝说这歌吧，那坟前开满鲜花，小时没觉得这么恐怖啊。韩说直接掏出了我的车载麦克风，看人扯啥都有啊，
1: 跟着唱起来了吗？您是冰箱彩电大沙发，你这是冰箱彩电 KTV 呀、啊。路上情况我们看一下原的爆料信息啊，说快大桥出池方向隧道内啊，快到岔道口这个位置有车追尾，所以站的是中间车道、嗯、这一片都堵上了。
0: 哎，圆大圆也提到了树港路出池方向拥堵啊，到了融创一号院对应的桥上位置。
1: 嗯，现在提到了关于快大桥附近包括这个树港路出池方向西部通道入市方向都是比较拥堵的。再来看一下华北路这边哈，一路凯哥是说华北路出市方向什么情况，也是很堵很堵啊。刚这边是不是有说一个有情况发生？
0: 哎，路遥补充了，莲花山隧道刚刚看到一辆拖车啊，打着这个警笛往事故点去了，估计是拖车去了，大家在礼让这辆车啊。渴望的美啊。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就陪您到这儿啦。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稍后是欢欢为您带来的欢迎光临，我们明天见啦，
0: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六点钟了，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的变化还是蛮大的。中山路现在从星海广场向北一直到高尔基路到太原街，太原街南大厅到高尔基路会展路嘛，目前从中山路到太原街整个这一圈呈现出的压力值都是很大的。像星宇街进入连山街之后北行一直到中山路，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滨海西路呢，目前从傅家庄开始一直到金沙滩部分，注意这是双向的压力。东行方向车辆尾端呢是在国宝典藏的附近，跟上一个时段有缓解但不多。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莲花山隧道吧，还没进隧道呢，从跨海大桥上就要开始排队，这个队一直要排到967医院，也就是桥上桥下的这个分流口才会结束。但是你上了桥之后呢，整体会好一阵子，像路交高架这儿又要开始排队了，压力是不小的，比上一个时段好点，但是也不拖。我们再来看一下疏港路，从黑嘴子码头一直到香沙街的部分，包括东快路的入市方向，目前从焦金山隧道到广电中心，香洲路进入香炉交高架的部分，香玉街进入香炉交街的沿线，西南路目前中心医院部分的南行方向，包括黄河桥西山小区部分的

0: 双向，北行线呢现在是从电业花园一路排到了西快路的桥下，车辆的密度是比较高。五一路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西快路呢目前以西南路桥上部分为界为双向，车辆的滞缓是明显的。五一路从数码广场开始一直到东方盛和西部分的双向车多，行驶缓慢。阮建源路、阮建源东路的沿线、数码路的周边，包括五一路文静街交汇的部分，以及在中山路和黄浦路交汇的区域，都给到了非常大的压力。尤其是今天我们说过啊，是海洋大学和东财大学的报到日，那上午报到完之后，家长们带着孩子在周边采买一下，然后在大连的市区逛一逛，到这个点儿呢应该是要送孩子回到校园甚至回到宿舍了。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状态就是从黄浦路的广贤路开始有排队，然后入市方向一路堵到了中山路的西南路路口，包括数码路在东财的部分以及龙江路的沿线，目前围绕着东财的这一圈儿，注意啊，是这一圈儿呈现出的都是一个高饱和的状态，跟昨天的状态基本差不了太多。博远路进入红林路之后，一直到金柳路，包括南行从叠翠山庄开始，一直到金柳路的路口，金柳路连海金源，一直到红林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集中度也是蛮高的，这算是一个周末的晚高峰的正常操作。陵水路的部分，目前在理工南门的附近，以及在广贤路北行，在科海街的沿线，学子街广贤路的部分西行线的方向，车辆的滞缓也都是比较明显。我们现在来把视线拉到东部城区，目前在长春路以东北路为界的双向，包括长春路目前从长白街开始一直到五四路的路口，车辆的行驶速度呢都在低位运行。武汇路目前进入中山路一直到市场街，新开路呢目前从黄河路向北一直到长春路，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世纪街的整体北行，港湾桥以及人民东路，包括长江路还有人民路进出港湾广场的路口，都呈现出了一个高饱和的状态，走起来呢是有压力的，而且压力不小。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东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三到四级，大连的气温21到27度。
7: 我有点苦，进来补一补。
8: 九点上班，现在几点？
7: 聊点有趣儿的事儿。
9: 8:65。
7: 遇见有意思的人儿，
10: 你敢答应？
11: 这儿有热乎的八卦，凉快的段子，不凉不热的真心话，还有体育、文旅、美食、教育、健身、打卡，应有尽有。您不敢问的，欢欢帮您问；您不敢说的，欢欢替您说。
7: 我是欢欢，欢迎光临。
12: 好，你这是什么本分？
13: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14: 哇、wow, 太酷了！
15: 在哪儿学的这词儿啊？

0: twerk。
1: 好嘞，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吗？欢迎您在每天晚上的六点钟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迎光临。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天晚上的六点到七点钟，一个小时的话题互动陪伴大家在路上。此时呢，您也可以通过云听、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这个小曲儿浪起来了。今天是星期五哈，朋友们，周五，你听听周五这个字儿啊，周五是不是感觉空气都已经变甜了呢？但是呢，我们想在路面上通行的一些朋友一定会感觉到今天的车型压力会比较大，因为每一周的下班高峰期的时候就是我们路上的一个大热潮的时刻。听众朋友，有更多的路情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路面上的通行状况一并的输出。笑笑提到了说，可以就在这里回复我吗？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有待于解决也可以来跟我们说啊。那关于有一些买的物品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给你一个电话号码，你沟通联系一下。星期五啦，在下班路上你有没有想过今天晚上要吃什么呢？周五啦，有没有想过周末的时候要吃什么，要去哪儿玩呢？所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把我的闺蜜给薅来了，这也是我们的节目当中的一个老朋友，我们相处了这么久，跟大家共同聊天聊了那么久，也让你们知道了彩卡的一些训练。她是谁呢？她是亮亮。
1: 大家好。
0: 哎，来问候一下了。亮亮呢，以前是曾经作为情商教育指导师、情感导师以及公益组织负责人，多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哈、啊。今天为什么说以闺蜜的身份来陪伴我们来聊这期话题，是因为我们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在下班路上有一份好的心情。比如说大家现在可以点点歌
1: 对，是的，
0: 可以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东西啊，好的物品啊，或者是你想要买的一些物件啊，也可以用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1: 很闷了，堵在那儿，你就可以和我们聊聊天儿。
0: 对对对对，但是刚才我说了那么一大堆的人设，你还满意吗？你还认可吗？
1: 我觉得你别给我立人设吧，不是来聊天的吗？你这样让听众期待很高，说哎，我们今天是不是又要讲点什么很专业的东西了？我是觉得你是骗我吧？你说今天就来聊天，然后过一个周末。
0: 我说今天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互动，就像老朋友一样见面聊天哈。
1: 对。
0: 那么亮亮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之前跟我们大家聊一些关于彩卡的事情。
1: 对，
0: 现在也有很多的朋友在点，就说这彩卡的时候什么时候有训练呢、啊？什么时候有播出啊、哦？我怎么来选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日后也会拉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对，什么时间我们都可以做，
0: 哎，给大家来过度来分享一下。
1: 对，
0: 我们的节目我特别想说一下，因为亮亮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新节目的这个地盘儿、我跟大家来想一下啊，就这个节目呢，虽然是我一个人在主持，但是我们也是本着让大家共同享受这个美好的下班路上的时光。所以我们会请到很多的嘉宾呢、啊、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包括我身边朋友圈里面的这些朋友在下班路上我们不聊专业，只是对话题进行畅聊。另外呢，在这几天我们早间的零星唱录节目以及我们的种草官的节目当中、大家也听说了，我们会有很多，
1: 我也听了，有好多我想要下单的，
0: 是不是？
1: 对，我还想着，哎，我今天来了，我要问问你，你有没有什么是你体验过的？我得到点内部消息，我看看我下什么。
0: 哎，那你今天还问着了，
1: 是吧？
0: 因为今天呢，我们在下午的时候进行了一个尝品，
1: 哦，
0: 我们吃了这个里面的披萨，我们吃了意面，
1: 对，那些都是我特别想。
0: 你是一个懒惰的妈妈？
1: 不是，因为我现在的确是就是孩子不在家了，其实就剩两个人的早餐是比较难做的，而且我们家习惯就是要吃一点像样的正餐嘛，然后所以我就以前其实也愿意买一些这样的，然后就是早晨起来稍微加工一下就可以吃的，还比较丰盛的。
0: 对，以前我听你就说过了，就是在家里面的时候，早晨甚至都会做中餐，
1: 做中餐，然后做这个天天下面条啊、炒米饭啊，就这种的，就不能吃得很清淡，不能吃什么面包啊、牛奶这种的。对，所以我一听说，哎，你们有这种意面，像我们也是，之前也买过像这种披萨，速冻的披萨，然后也都买过。
0: 对，我们虽然说它是预制的一个品哈、但是不管是这些披萨呀还是汉堡啊、甚至是水饺啊、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来推荐。
1: 口味真的差很多，为什么要来问一问？就是说就是差很多，就是经常就是踩雷，就是那种的啊，因为你好像看上去都是差不多东西，但是它口味上差很多，品质上差很多。
0: 但是我们接下来的就不会让你觉得踩雷了，因为都是性价比很高的，我们都是在2000个品当中选出来的，选出来几百个当中，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适合大家的来选出来的品。比如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给大家推荐一些早餐，日后呢可能会给大家推荐一些海鲜，甚至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品啊，你像我们现在爱戴的这些手串啊，我们愿意用的那些什么护眼灯啊，外。

0: 那听到了吗，听众们，你们也有可能成为我们的供货商对吗，渠道商。
1: 对对对对，哎呦、嗯、宝贝儿，你现在
0: 我懂是吗，我开启了招商模式是吗，
1: 你现在的状态俨然好像是我们的一个那个什么甲方一样。不是不是哈、啊、今天亮亮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跟我们纯唠嗑哈，因为亮亮呢他是我的一个 coffee 搭子、嗯、我们经常一起喝咖啡，烦心无聊的时候或者在生活当中有一些苦闷的时候、嗯、想要发泄，那么都会跟他喝个下午茶呀，弄点咖啡呀，然后开开心心的回家。
0: 对，
1: 那好多听众朋友都会觉得，哎，欢欢你是不是那种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嗯、不会，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的状态是如此的欢乐、嗯、因为有身边的这些朋友这些搭子，
0: 垃圾都倒给我们了。给你们呈现的都是阳光灿烂。
1: 对对对对、嗯、所以我们今天也希望大家哈，在下班的路上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
0: 是的、
1: 共同畅聊一下、嗯、开启一个美好的周末。
0: 对、嗯、大家也可以在路上，然后你堵着的时候你就把你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然后倾诉给我们，倒给我们，这样你回家的时候和朋友见面的时候就开开心心了。
1: 对对对，其实就是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互动、嗯、比如说你今天啊有什么不开心的来告诉我们，
0: 对，
1: 路面上哪个地方堵、嗯、你也可以来告诉我们。
0: 是的、
1: 大道至简说了红陵路为什么这么堵、嗯、那他现在在路面上一定是非常的闹心，
0: 对，
1: 非常
0: 的
1: 着急。我
0: 刚才就听说黄浦路那块儿、嗯、可能因为哪个学校是迎新嘛，他应该、嗯、就是周围的都会堵，本来那个地方就很堵，再加上那个高校迎新什么的就会更堵、嗯，
1: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嗯、就是大家也可以把路面上通行状况告诉我们，我们能避让的就避让，我们能绕行的就绕行。我现在在查什么啊、哦有朋友在问说护眼灯是什么牌子的。你别着急，我们这品大概得是在下周的时候能上、至少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我看到的就是早餐会多一些，因为今天我们都试吃了、嗯、早餐会多一些，水饺会多一些、嗯、还有那些就是延吉的白菜辣白菜、嗯、高峰还在说我要看一看啊，跟我年级到底有没有差、什么辣白菜。
0: 以前咱们好像交通广播卖过就是红肠，我还买过。
1: 对，
0: 就是一下买的太多，然后那个要买很多，当时就买了还狂分了一下、
1: 这个也会有、日后
0: 都
1: 会有。
0: 好的，
1: 对，雨佳说了早餐吃小馄饨也是不错的，好期待有小馄饨、这些都会有，所以大家不用着急啊，我们现在就是给大家做个预热，因为在下周的时候大概就是周一周二吧，我们这些品类就全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之后我们都可以，比如说今天上这款明天上那款，甚至你想要的点来告诉我们就可以了、这个也是我们想跟大家共同来说的。哎呦，听众朋友你们的热情这么高涨，那这么的吧，那我先上个别的。
0: 先上个马上出了门你们就能来拿的。
1: 我上一个我们节目当中目前有的货品哈、因为刚才说的是那种简单的早餐类的嘛、我上一个我们节目当中有的月圆人团圆，美玉又平安，我们交通广播的翡翠溯源专场要强势回归了。哦，这个一块翡翠呢它不仅仅是礼物，更是一个长久的祝福、你又心动了，我觉得你太适合做我的搭子了。
0: 你这个一上就上这么高端的吗？我特别期待价格。
1: 对，这个价格我现在不知道，因为我们的主持人高峰他会到原场地去溯源、哎，对，中秋选翡翠寓意着家业圆满福气绵长嘛、所以呢高峰他是会在过几天的时候会溯源到那个地方去给大家大干一场、那个品类也特别多，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也不是也去卖珍珠嘛、
0: 那个珍珠就很漂亮，
1: 你不也买了吗？你不下单了吗？
0: 非常的非常的时尚，不像传统想的那个珍珠的东西、都是比较老气的。
1: 对
0: 非常好，
1: 它的款式都是很丰富的、然后这一次也是翡翠的款式很丰富、机制也都挺诱人的。高峰是到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是受到他们的正式邀请，然后到中国翡翠之都广东，这也是翡翠加工源头的一个集散地，给大家来溯源这个真正的天然高品质的 A 货翡翠、到时候那我们会在交通广播进行视频号的直播，
0: 开直播我也看了你的直播，
1: 你看一看，看一看。现在大家马上搜索关键词翡翠两个字来添加福利官进群，现在搜索翡翠两个字添加福利官进群，你还能领取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啊，这个呢是翡翠的一个专属空间，还有一个就是近期卖的特别好的专柜1290块钱的迪桑特的冲锋衣，今天是699元，699元，
0: 这个折扣力度还是挺大的，
1: 折扣力度挺大的哦。这两天冲锋衣卖的特别火爆、因为我昨天在节目当中就是一播出、昨天我们嘉宾也是、
0: 这个、很专业，
1: 品质也是比较高、就收听人群拉动的比较好。我们的冲锋衣卖的特别火爆哈，

0: 昨天发送冲锋衣三个字的人就特别多，这个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的箭头的一个 logo 代表着向下扎根，向上前行，所以你穿迪桑特的人你会感觉到不张扬不浮夸，但是别人也会知道你的身份，因为这是一种有阅历的体现，也是追求低调的一个品质。那么这款冲锋衣呢是防风防水又耐磨的，骑车穿风灌不进去，你要下小雨的时候或者爬山的时候，雨珠落在衣服上的时候像薄荷叶一样滚来滚去，就直接滚走那种感觉。你就算对，哎，我卖东西还行是不是？平常呢，你要是背包的话，蹭来蹭去，穿多久都像新的一样。衣服拿在手里摸起来也是挺阔的，它没有那种很硬的，它是质感非常不错，很利落啊。冲锋衣原价呢是1599。原价应该是接近1300块钱的，今天是只要699，只要699，这个是我们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另外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一个滑雪冲锋衣，滑雪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朋友们赶紧啊，通过微信的方式回复冲锋衣三个字来选择我们的货品，冲锋衣三个字，金秋选好礼，来官方商城更划算。
1: 一锅炖不下，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大呀，需要两个烧烤架，一个秘制，一个微辣。

鸟，答案压根记不住，想吃小鸡炖蘑菇。

0: 你开心。
1: 这个是我们东北往事的一个主题曲啊，然后就是快吃锅包肉，快吃锅包肉，特别可爱啊！哎呦，我这么想啊，我一定要是跟我们这个主办的商家说一说，能不能上那种锅包肉，也是预制的那种，快吃锅包肉，今天要吃锅包肉。
2: 小口音说的，我感觉哎呦，我
1: 都想吃锅包肉，
2: 我也想吃一个。
1: 所以咱们这种都是特别容易被洗脑的，就
3: 是
1: 大家稍微一说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很想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来吧，路面上通行中后不想那么多的感受啊，因为看压力还是挺大的。有朋友提到在华北路出市区的方向现在是排队的状态，非常的饱和啊。华北路出市区的方向，因为华北路这个地方呢，它恰巧也是前面又连着什么刘家桥啊、新生桥啊，这几天在节目当中说的比较多。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汇文中学，汇文中学现在也是一动不动的，整个桥下都已经像停车场了。华北路现在车辆压了一串一动不动，希望交警来协调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2: 是不是放学了呀？
1: 是的，因为现在是6:22，
2: 是吧？中学放学，
1: 对，中学基本上6:10、6:20，陆陆续续的就已经放学了。你看这边包括着汇文中学，那边又包括着知行中学，它的路面上通行状况，每到这个时间点段就非常的压。

0: 车。但是长路啊，他提到的一个路段是燕之街，在红岭路这儿。
1: 嗯，
0: 你看今天说红岭路和红岭路，
1: 嗯，
0: 这两个地方都是比较拥堵的。在绝大多数人了、啊、都是在说着冲锋衣哈。卢洪峰提到的是花北路，在刘家桥，你看信号灯这个绿灯跟进的情况也比较严重。
1: 嗯、
0: 包括今天在东联路，我在行驶的时候也发现，你想并路的时候、
1: 嗯、
0: 非常难。
1: 对，大家好像周末了都不一定着急回家，
0: 嗯、
1: 但是都着急赴约会啊、去聚会啊什么的。
0: 是是是，大圆来了，大圆说：“欢欢亮亮老师晚上好，周五来报道了。
1: 啊”好像周六的时候他也经常来。
0: 他说：“我彩卡都翻出来了。”
1: 全天候嘛，他是
0: 因为他在路上行驶。啊、他说：“我彩卡都翻出来了，结果你告诉我不做了。”亮亮老师呢，今天呢是跟我们一起哈、啊，就是聊一聊周末的时候我们上哪玩。同时，我们也想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周末你有什么样的安排？
1: 对，
0: 嗯，也算是学生们开学的第一周，
1: 因为开学第一周啊、
0: 嗯，
1: 然后可能大家觉得还不需要去放松。
0: 对，我今天看到了视频里面哈、啊
1: 嗯，
0: 有一个特别好玩，它应该是一个火锅店的那种，
1: 嗯、
0: 在假期的时候人非常的满，
1: 嗯，
0: 小桌摆的满满的、
1: 嗯，
0: 甚至外面还是有排队的。
1: 嗯、
0: 但是今天早晨，看到的时候说，这怎么的？学生上学了，你们家长都不吃饭了吗？其实学生在学校吃午餐、
1: 嗯、
0: 吃晚餐，但是家长呢也可以出去。那家长好像孩子如果不在家吃饭，我们就是糊弄一下，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嗯，我觉得你一下子就把这个话题一下就又拉到家长身上了啊、
0: 哦哦哦，
1: 因为你现在的这个就是总是在围着孩子转的。
0: 嗯、
1: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度周末的时候，我们也跳出来，
0: 嗯、
1: 因为的确是，嗯，很多有孩子的家长你都得陪孩子玩啊，周末，然后比如陪他上课呀什么的。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插空安排一点自己的时间。
0: 是我没跳出来，是因为在那个视频里边，老板就说、
1: 嗯、
0: 孩子们都上学了，你们不吃饭呢？
1: 对、
0: 啊、那怎么的都得孩子放假的时候你们才吃。
1: 是啊，比如说周末的时候也可以把孩子放到老人家，让他们吃吃老人做的好吃的、
0: 嗯，
1: 然后你也抽出来时间。
0: 你是真心的吗？
1: 是真心的呀，
0: 老人做
1: 的
0: 好吃的，
1: 对呀、啊、对呀、啊啊，
0: 老人做的可能会更清淡一点，
1: 对呀、啊、对呀、啊。
0: 然后也让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时间，嗯、比如说。嗯，我们可以自己出去健健身，
1: 嗯、
0: 运动运动，甚至约几个朋友打打球，
1: 对，
0: 过个周末逛逛街购购物，
1: 对。其实大家一说到就是周末怎么过呀，然后想的一般都是一些大的安排啊，
0: 嗯、
1: 就是说，嗯、是不是去，比如说，嗯，
0: 必须得到哪儿去、啊，
1: 到
0: 哪个公园
1: 去安排一个什么大的活动啊，什么大的聚会，其实真的是没有必要的。你就是插空，然后自己给自己的周末有一点那种小小的仪式感，
0: 嗯、
1: 哪怕你就是只是宅在家里，你也安排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小活动。嗯，比如说我以前周末的时候。我就会就是想好我要看什么电影，就是在家看的电影，
0: 嗯，
1: 然后一定会买零食，周五的时候就路过超市就买点零食，
0: 嗯，你会愿意在家里面看电影？
1: 对对对，然后就打算说啊、哦、我就是预计好了我明天要在家里宅着，
0: 嗯，
1: 然后我就会去订一些零食啊，买一些零食，
0: 嗯，
1: 就这样的。然后包括有时候其实你也明知道可能要带一些工作周末回家做，
0: 嗯，
1: 但是仍然会买一些零食，
0: 你会这样吗？比如说我们这边呢可能在用着电脑、
1: 嗯、
0: 然后那边吃的东西明明知道这个会有油啊会弄着、
1: 啊、那不会，我不会这样
0: 啊，不会，
1: 我受不了，
0: 是吧？
1: 对，但是我就是说就安排好嘛，因为你知道你今天要在家加班，
0: 嗯，
1: 然后你如何去调剂今天加班的这个周末加班的心情呢？
0: 嗯，
1: 那就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吧，就这样的。
0: 还真是、嗯、就这种情况下就是感觉到会比较快乐一些。
1: 是的，
0: 嗯，所以
1: 就是你安排好嘛你的周末，
0: 嗯，提前给做一个规划哈。
1: 嗯， 嗯，
0: 哎呦，今天真是有一个周末的样子了、
1: 哦、是吗？
0: 雨峰也提到了说华北路出市区的方向啊，现在是堵的不要不要的，大家说到的都是华北路的一个情况。华北路啊，我们稍后的时间段呢也请我们大屏幕的路况报道员来帮我们瞭望一下，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事故发生还是怎样啊？有人问我说那个歌是什么，赶紧发一下、
1: 哦、对，
0: 所以在周末的时候我们要是听点歌在家里面做家务也都
1: 是
0: 一个不错选择。
1: 是， 是， 是， 是，我也是，我做家务的时候就一定要放歌、
0: 嗯、
1: 听歌。
0: 就如果你要是没有听歌的话、
1: 嗯、
0: 你做家务你感觉哎我怎么这么悲催，我又要干活
1: 了、嗯、而且我长期放歌我会有一些就是专属的家务 BGM、我因为我是舞迷嘛，但是我听五月天的歌我是完全不能做家务的，不知道为啥。
0: 因为你很嗨嘛，
1: 我也不太清楚，然后反正就是不能投入的去做家务，不能把它当成背景音乐。
0: 是你刚才提到了舞迷哈，就是五月天的歌迷、
1: 嗯嗯，对对对。

0: 对，
1: 我必须得澄清一下，昨天在节目当中我就提到了一个，
0: 我也听了，
1: 你也听到节目了。昨天我就提到了那个，说到了包括买五月天的一些演唱会的门票，它可能会比球票更贵一点嘛。然后我就说，哎呀，你看，因为五月天，我们好多人喜欢他，就是会喜欢他的所有，会喜欢他的跑调。但是有人马上就出来说，五月天不跑调，他是破音儿，是不
0: 是？
1: 是，
0: 因为就是阿信的那个嗓子嘛，他的确不是那种歌手的那种，很标准的歌手的那种嗓子嘛。然后，所以。我有时候去听他的演唱会，他在第一场，他一般连开几场的话，他在第一场的时候就是嗓子状态就不太好，所以就是很容易就去破音嘛。但是就是无所谓嘛，反正大家去了也不是听他唱的，大家是一起唱的，就像我们今天最好呢，大家能参与进来，大家一起聊嘛，对，无所谓。
1: 你说的是大家一起唱，就有的时候都听不到他的声音。
0: 对，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有一场他的嘉宾是邓紫棋，然后在邓紫棋唱的时候，我体验到了就是五月天演唱会上没有的那种安静，所有的现场的。几乎没有跟唱的，
1: 那就是大家觉得邓紫棋的那个声音，我们更适合慢慢的倾听。但是五月天，我们就想跟他一起嗨，那有一点伍佰的感觉。
0: 对对对，他其实氛围是不一样的。
1: 你说，
0: 我们就是去参加一个活动也好呀，还是什么，不管是演唱会还是球赛什么的，其实我们很多人追求都不一样，就是要的是那种氛围感，
1: 对，
0: 然后那种感受。
1: 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了，明天呢就想去看个球，周末的时候，因为明天也正好是有球。
0: 是
1: 的，我们交通广播和体育广播也会并机直播，我们会现场给大家来做这个赛事的一些转播。
0: 对，
1: 所以明天晚上应该有很多的人会在路上哈。
0: 是，
1: 晨曦他说我的女儿瑶瑶啊感冒了，她总是咳嗽，希望她周末可以好好休息，早一点恢复健康。我说孩子现在高二了，学习特别辛苦，也希望我们通过节目来转告她，只要尽力就好，
0: 是的，
1: 别有啥负担，还特别告诉她妈妈永远爱你哦。
0: 哇，好暖心，好暖心。
1: 对，我现在就是看到了这些朋友们发来的信息，有的时候会有很大的一个感动在，因为你会想到你在外面接着孩子的时候，他们冲向你的那一刹那，有的呢是劲儿劲儿的不说话的，也有的一些就是送来拥抱的，啊，你来了，今天晚上吃什么，
0: 对对对，
1: 很开心。阿灿说周末的时候梭鱼湾看球啊，
0: 是刚提到了
1: 、然后山说明天晚上梭鱼湾的捍卫主场，说感谢这个鹏飞阳光他们演唱，然后拿出来放一下吧，昨天晚上我们在节目当中还真的放了，在梭鱼湾呢这边有很多很多经典的歌曲，也会在球赛开始之前就燃起来一下，那种感觉特别棒。
0: 就是每次有球赛的时候打开朋友圈，简直就是都全都是，就感觉啊，怎么我朋友圈那里人他们都能去，都搞到票了，
1: 对，
0: 都
1: 能
0: 去，
1: 很难搞票，
0: 是
1: 不
0: 是, 是,
1: 是,
0: 是
1: 现在票真的是很难。来看墨染离心提到了中山路北行方向，过了东财大概100米左右的位置，最左侧的车道呢是有一辆车发生了独立事故啊，打着双闪在那儿了，途经的车辆注意提前避让。还有风提到了说泉水在芙蓉泉街，从泉水的第一区到第三区，说这个地方呢急需交警啊，这个车停的很多都过不去了，说乱停乱放实在太严重了。今天华北路说的特别多啊，我们这样请我们的路情播报员来帮我们瞭望一下，看看华北路的情况，也看一看整体路面上的通行状况。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各位好，既然刚才大家着重都提到了华北路呢，我们就来瞭望一下。其实总体来看，华北路呢是周末晚高峰的一个正常操作节奏，一块呢是从后沿立交过来想要去东北路，然后在这个华北路有分流的车辆，这是一道坎儿。另外一道坎儿呢入市区方向就是在北站的附近，第三道坎呢就是在甘南路桥了。这道坎呢其实它的压力不是给到入市，而是出市。目前出市方向呢在这个华东路汇流的位置，车辆的密度会稍微有点大。另外呢就是继续向南看了，其实它的中段呢也会有点压力。目前的出市方向从春柳附近一直到大连门小区的附近， 车辆的集中度还是比较高的，就周水前这个位置车辆是有排队，过了这个点段之后继续向前呢，状态会有点缓解，也就是在华湘立交桥的上下桥口的这个位置略微的有一点点车多，但这样的条件在周五的晚间出现也不算是说特别特别拥堵的一件事。反倒我们要提的是哪儿呢？跟它交汇的香洲路，香洲路现在从促进路开始一直到大连门小区，注意这段给到的是双向高压力，也就是说双向走起来都慢，而且都是车流密集度很高的状态。远端一点点呢，目前在汇文中学的附近，包括辐射到的东纬路沿线，都给到了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这个是每个周五可能都会出现的一个状态。迎客路迎客广场的部分出市区方向一直到红岗路这边车辆的压力会比较大，另外就是促进路了，目前北行方向在东纬路的路口处位置，包括芳林街的路口处位置，车辆的滞缓情况还是很明显的。西北路呢，其实它的状态在慢慢的恢复过程当中，但是入市区的方向从锦绣路到新生桥这车辆依旧是集中的。疏港路分两段堵，第一段呢是在向鹭江高架部分，也就是从这个黑嘴子码头附近过来的车辆，对，说实话比上一个时段缩短了将近一倍多，就是车辆有缩减，但是它的压力其实是往西边挪了。目前从香沙街开始一直进入绿波到新生桥，整个这个区间点段车辆的密度会比较高，这明显就是上一个时段从黑嘴子码头到香鹭江立交桥的这一段车辆在它的一个这个压力的西移，所以大家在这儿走的话呢千万留意一点，这个再有半个小时吧，到七点钟左右这样的压力肯定会有一个质的缓解。东北路东跨路的沿线呢，出市方向香鹭江高架这一部分确实还是有压力在的，目前车辆的尾端是在967医院，那上一个时段堵得比较明显的莲花山隧道这儿其实它也有等候，莲花山隧道和新海湾跨海大桥没有进入隧道口的位置，包括在八一路的这个下桥端，也就是去到傅家庄方向，也都是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但好消息是滨海西路没有那么堵了，这个太阳呢基本落掉之后呢，大家可能去看日出的这个需求没有之后，整个就这样的压力就会得到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缓解。八一路进入八一环岛，包括秀月街，目前44中、15中的沿线也都是有不同程度的压力。太原街南大亭到高尔基路，高尔基路目前在西快路下来的车辆汇流的位置，包括清河街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这儿呢需要各位稍微留意。西快路目前出市方向从华阴玫瑰东方到西南路的桥上，黄河路现在从盖州街开始一直到黄河桥的桥下，西安路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车辆的集中度还是蛮高的。东部城区呢，目前36中的周边，包括目前在唐山街34中的沿线，还有呢就是黄河路，目前在黄河街交汇的路口位置西行方向，中山路目前从金泥洼桥到中山广场的沿线，武汇路进入中山路之后向西一直到市场街的部分，新开路目前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呈现出的压力值说实话还是蛮高的。鲁迅路和华乐街交汇的路口位置，目前在这个华乐小区的沿线给到的移动速度缓慢。人民路呢，现在从港湾广场这进入之后到世纪街的部分，包括长江路目前的西行在民主广场的路口位置，民主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港龙路的沿线，目前在会议中心的部分车行的速度呢相对来讲都是缓慢的。解放路的南行从豪森名家开始一直到益达云集这儿，车辆的集中度会蛮高，但是过了益达云集之后继续向前，通行状态其实还是可圈可点的。那今天其实最主要的堵点不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呢，基本都是每个周末可能都会出现或者晚高峰都会有压力的路段。今天最堵的位置其实是围绕着中山路东财和海洋大学，目前中山路以西南路为界双向有压力，而且呢在入市区的方向车辆的尾端是排到了黄浦路的广贤路路口，包括火炬路的沿线，黄浦路的周边压力都很大，整体的通行状态也都不理想。广贤路的北行科海街包括学子街，目前从万达海公馆的附近一直持续到这个广贤路，车辆的压力值都不小，这属于一个辐射的拥堵状态。那辐射的稍微近一点的就是在五一路了，目前五一路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 包括在龙江路的沿线以及西南路龙江路的交汇路口尖山街的沿线，车辆的密度会稍微有点高，就围绕着东财的这一圈嘛。另外就是阮建源路阮建源东路的沿线，目前的双向包括五一路目前汇入陵水路之后一直进入黄浦路，陵水路目前理工南门的部分，以及再远端我们看一下就是在红陵路庙岭的附近了，北行线的方向。另外在红陵路的南行方向，从叠翠骏景开始一直到金柳路，包括金柳路目前从连海金源开始

0: 到红林路，这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大家稍微留意一下。总之今天呢，西南部城区的沿线车辆的压力值给到的非常大，大家如果有条件尽量绕一绕，现在都6:30钟了，压力一直没有说缓解的趋势，所以再过一个小时之后吧，大家再往这儿走，因为这个时间段可能都是家长送孩子回寝室的这么一个时间段，密度呢，车辆的密度肯定还是在高位运行，而且这样的高位运行状态能够维持多久，我们现在真的不好预测，还是自己多留个心眼，稍微注意。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全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1到27度。
2: 海港航班动态，
1: 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夜和明天白天海上航班信息。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00畅龙海轮，21: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9:20顺龙海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4: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5: 欢迎二字是整档节目的情感基调，
6: 心理学上欢迎 welcome 本质上是一种无条件积极关注的微型实践。
5: 当一个人推门而入，听到的不是评价，而是接纳，直播间就从一个物理空间转换为一个过渡性空间，在这里外部世界的法则暂时悬置，你可以卸下社会面具，来到1008，畅聊共情的话题，品味丰盈的人生。晚上6点，欢迎光临。
1: 好嘞，有趣儿的人聊有趣儿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已就位，欢迎光临。今天呢，我们的老朋友亮亮啊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共同聊一聊周末啊都有什么玩的。其实说到现在，你会发现在周五的晚高峰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想着早点回家，
7: 是
1: 怎么能避开路上的拥堵，尤其是今天晚上啊今天晚上呢，这个华北路哈、真的是拥堵的太多了，
7: 对，
1: 然后提到的朋友也太多了。有朋友提到说，刚刚经过华北路出市区的方向，在东特附近呢，看到是有施工的，所以4排路就变成了2排路，加上华北路出市区方向今天晚上车流量特别大，所以这段压车。哎，我在想，那华北路出市区或者是往外走，是不是有人今天下班之后直接就出去了，离开大连市内了？
7: 对，有可能。其实是这样，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现在在听到路况，你要走这条路，其实你就暂且先不要，
1: 不要再纠结这个拥堵的事儿
7: 了，就是你已经上了，那就没办法了。然后你还没有上，就不要，就是你拐个弯去哪儿溜达溜达吧。
1: 对，
7: 我以前就有过，然后带孩子在车上的时候特别堵，那段就出不去了。那我想，那就不如停下来了。然后附近有个商场，我们就去吃个饭，然后去逛一逛，就停下来。
1: 有可能人家要经过华北路去到另外一个饭店呢。
7: 对，就是说，如果说你暂时还没有
1: 安排的时候，
7: 对，你还没有就是说一定要去的，你现在听到这块堵了，就不要再去添堵了。对，
1: 或者呢，我们就是既来之则安之。我们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我们也放平一下心态。
7: 对，
1: 因为本来今天就是一个周五的晚高峰，
7: 对，
1: 我们要提前做一个预判。
7: 是，
1: 比如说在节目当中，我们可以跟大家。

0: 共同聊一聊哈，你这个周末想去哪儿？
1: 对，
0: 你是看球啊，或者是怎样？
1: 对，
0: 哦，刚才有好多朋友啊，聊天特别有意思。有人说胖欢哥，胖欢哥，怎么回事？
1: 怎么叫胖欢哥？
0: 但是我找到这首歌了。刚才不是放一个东北吃货进行曲吗？好几个人都在问说，哎，刚才那个锅包肉，锅包肉那个太好玩了。说我想吃锅包肉那个是什么歌？是安吉的东北吃货进行曲啊。叹号，他提到大连万科魅力之城，安居东街到宜居街这儿急需警察叔叔，现在违停已经占到了三排，还有车停在这儿啊，本来路就窄哈，现在又有公交车走，是吧？错车特别困难，这个地方需要交警。闲人野鹤他说，出租车聊 BT7619， 聊 BT7619， 现在呼喊一下，左后胎没气儿了，左后胎没气儿了哈，赶紧看一下，就是在今天啊关注到了，赶紧去把这个胎补上，要不然有危险。关于看球的这件事情，其实亮亮小的时候也是一个球迷，但
1: 是
0: 现在大了之后好像看得少了。
1: 对，就是大连最辉煌的鼎盛时期，我觉得没有人不是没有人不是球迷吧。那个时候就觉得，
0: 对，
1: 哦，大连如果输了，我就不活了，就那种。
0: 别，但因为我们也输不了，
1: 对，
0: 那个时候真的是太鼎盛了。
1: 但是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去过球场看球。
0: 那你都是在家里面看电视看直播吗？
1: 我总是觉得太嗨了，我总是觉得我在家里已经很嗨了，已经很兴奋了。
0: 嗯，
1: 我特别怕球场的那个嗨的氛围。
0: 嗯，
1: 再加上那个年代吧，好像就是也不是那么文明，不穿衣服的特别多，所以可能对 那时候对少女来说是还挺冲击的，
0: 害羞是不是？
1: 就觉得害怕。
0: 我觉得也不是不文明，是因为我们情到深处了。你看现在呢，我们在赛场里面也会看到很多光着膀子的那种热浪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在赛场上就是一种热烈。为什么有些人他愿意看球，他喜欢这氛围？你买不到北看台的票，
1: 是是是，
0: 你就想要疯狂也疯狂不了。但是那些人哈，哪怕是说男的带着自己的孩子看球，看得很嗨，然后老婆跟着一起去的，也会发现你坐不下。
1: 嗯，对，
0: 不是说你坐下之后你害怕别人的眼光，而是因为你坐下你就是被现场的气氛感染了。
1: 对，就是你必须就是要一起参与进来的。
0: 是，这也有朋友他会有不同的观点，比如他就说，哎，我不太喜欢看球，我就觉得有点吵。
1: 对对对，我也是那种，虽然我喜欢看球，我也觉得现场有点就是太嗨了，我可能承受不了，我的神经承受不了那么吵。
0: 你是愿意看足球世界杯的那种，我在家里面我看电视的那种，
1: 我就已经很刺激了，我感觉
0: 对对对，然后在现场的时候就觉得比较吵。
1: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的氛围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是，
0: 我们是一种有组织的。
1: 嗯，
0: 你看跟贾闯和阳光聊天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包括每一个小时间段的碎片，我们要往里面填补什么，就为了让这些球迷在看球的间歇也能感觉到我们大连足球城的这种热爱，这种狂野
1: 乐趣。
0: 对，这种魅力
1: 很强的。
0: 是，这几天关注我们节目比较多的，我们特别感谢贾闯带给我们节目这么大的一个冲击和收听率哈。好多人在问，因为贾闯呢会在每一周来这么一两次来到直播间，就给大家讲这个大连足球。
1: 对，我昨天听他讲的，我就觉得虽然我都很久很久不看球了，
0: 但是又捡起来了，是不是？
1: 对对对，现在我就听他讲一讲对对，现在的状况又有点熟悉了，
0: 是，
1: 还挺有意思的。
0: 是，明天呢我们还会有一场球赛，明天呢是在7:35的时候有中超联赛，大连英博对青岛海牛赛事，是在梭鱼湾足球场进行的。那么在明天地铁五号线也会有一些调整比如说我们的 ABD 口是正常开放的，那么在晚上5点起呢，大连地铁的五号线梭鱼湾的南站 C 口就是封闭的了。8:30到运营结束，梭鱼湾南站全部的出入口都是封闭的状态，出站乘客呢是由站外直梯出站，梭鱼湾站 ACE 口、A 口和 CE 口是封闭的，进站的乘客呢根据车辆的车站的工作人员的引导来进行乘车就好了，这个是有个条流。我们也特别预告一下啊，在下周五的时候贾闯和阳光依然会来到直播间带给大家在12号的一个盛世的预热情况。对，下周五的时候大家可以更多的关注我们交通广播。另外明天晚上呢，我们交通广播在6:00到7:00也会有一个赛事直播。亮亮，很抱歉打断你的思路和你的交流，因为有太多的朋友想要听阳光的《捍卫主场》这首歌了。
1: 听啊听啊，我也想要听。
0: 你也借助着这股热浪吧，一起重温一下20年我们足球的辉煌和盛世。

0: 把胜利留在主场啊、哦、这首歌
1: 太好听了，
0: 真的是每一次听到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比较振奋、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是现在提到的最多的就是华北路啊，华北路在花乡立交桥这出入区方向入市区方向都非常的拥堵。谢谢泰哥发来的信息。大圆也说在软件东路到软件园路啊，从五一路到理工大学门口北门这儿双向拥堵。替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去高新方向的三条路，你像中山路、五一路和红林路都是超级拥堵的。大圆你再帮我们看一看呗，红林路的堵点是哪儿？我们的播报员嘉欢特别跟我们说是在北行庙岭南行金柳的这个路段，北行庙岭南行金柳，看看是有事故啊还就是下班的人太多了。今天还有朋友提到西安路在地铁站在景汇商城口这儿路口停了一辆大巴车，完全挡住了后面车的视线啊，很多人是在等出租车和网约车的，但是根本看不到后面来车，这个也挺危险的、感谢大家发来的信息。蛋糕说在柳树南街这儿逆行的车辆比较多，堵得一动不动，包括蒋明飞也提到了柳树南街。妥，现在这些信息我们一并都发送给指挥控制中心，嘉欢也会跟交警这边随时的取得联系哈，这几个路段我们也会跟大家一并来处理一下。说到了球赛，我们能想到的尤其不是那种真正的球迷想看的，就是这种赛事的辉煌、还有那个 TIFF 出现，
1: 对，
0: 就是六七万人在球场上度周末的那种感觉，哇、那种沸腾那种热血会深深的感染到每个人。
1: 对，就是他的那个就是 TIFF 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了、已经成为一种就是虽然不是足球专属的文化，但是在足球场上的确出现的就特别多，就很震撼。
0: 对，
1: 所以大连就是上一次就是就八月八号那一场的，哇，真的是之前是有人找我买票的，我都不知道，因为现在已经不关注了，都不知道，
0: 可难买了，
1: 就是根本买不到，
0: 对，根本买不到。
1: 就是他，我知道哦，原来是那个，然后我就看他们的那个小纪录片嘛，然后就看那小纪录片，他们整个的那个过程就看得热血沸腾的，
0: 是，
1: 就觉得真的是很热爱很投入。
0: 每一场的 TIFF 呢都会有专门的设计人员啊、一起来完成来创造。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对标的都是世界，哎，我现在也可以滔滔不绝侃侃而谈了。
1: 是，
0: 然后这次呢阳光也说了，因为我做了这个节目12号、我会到主场去看一下、
1: 感受到这个、
0: 也是把这种氛围、这种喜悦和这种震撼要传递给大家哈。大圆儿、真是我们路上的天使，
1: 是吧？
0: 他说红林路拥堵呢是因为红林路和金柳路这边呢有挖工、有挖沟有施工的原因、从早到晚这几天都是比较复杂的、然后我们的嘉欢也在跟我们说现在是在向好的，至少都在动，但是各种因素吧叠加到一起，因为是周末嘛，有一些路段确实是你得行驶一段时间、所以大家就是稍安勿躁哈。你看这朋友提到6:10从东软三期出来到现在40分钟了还没到红林路上，红林路实在是太费劲了。 Windy 他说能不能有交警管一下，接孩子的家长都已经停3排道了。说到的是唐黎沟，在文谷学校这儿，
1: 在哪儿都是，其实、没有办法。
0: 我们总说呀初中生是不是家长可以远道停车，但是也做不到，
1: 他远道他也是那条道啊，他不堵的就也是远道吗？我记得就是有一次去香港的时候，然后堵车的时候我们就看那个出租车司机他拿出了一张报纸在看
0: 那开车的时候还

0: 是不行哈、啊，开车的时候不行。
1: 就啊，我说啊，居然就是非常的从容淡定的拿出了报纸，就说明他一到堵车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
0: 堵得很久了。
1: 因为通常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其实特别怕出租车司机嘛，然后全有一点小吐槽呀，或者是怎样的哈。但是反正就很少有能看到出租车司机，然后就很淡定。关键他拿出很大一张报纸在看啊，他也不是刷手机，他也不是什么的。
0: 我特别要说，为什么出租车司机他们是我们大连一张亮丽的名片？因为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外地的友人给我们的感谢信，也收到了现在出租车的司机，他们在车里面会布置的很漂亮、有的会弄一些什么动漫呐、有的呢会贴一些80后的那些粘贴、比如射雕英雄传啦、比如说那个时候小虎队的那些粘贴、还有一些人会在车里面放上花、就是为了让外地的友人们来到大连、感受我们大连人的这种热情、其实我们在假期的时候，尤其是周末，我们也可以真的去好好的设计一下我们的周末去哪儿。
1: 对
0: 你看现在的美术馆，我觉得看展的人也越来越多。
1: 对，尤其是我觉得现在其实大连的这个文化生活还是挺丰富的，像一些舞剧呀、音乐会呀什么的，然后都是都会巡演到大连来的，大家就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样的信息，然后去看一看。
0: 对，
1: 美术馆的一些画展呐、摄影展呐、其实也都挺多的。
0: 你看美术馆它跟博物馆还有点不一样，因为美术馆呢它是定期会有某一个美术
1: 主题
0: 画家，
1: 对，他会换。
0: 他们应该叫什么？我们应该怎么称他们？美术大师吗？还是
1: 对啊，他就是很多都是，比如说画家嘛，也未必是大师的作品。其实有很多画家，他就是他的作品够了。然后那他和这个美术馆去协调好了，美术馆愿意去给他办这个展的话也可以。其实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去办展的，也可以的。
0: 怎么办展呢？
1: 就是如果说你的作品是够了的，我们也可以去联系美术馆。
0: 是数量够了其实就可以联系美术馆吗？
1: 对，然后包括和美术馆沟通之后，他去看一下你的作品，当然包括就是一些费用呀什么什么的，然后都可以办的。就是我们就是一直也特别想说给一些，因为我们做青少年的活动嘛，我们其实也特别一直想说给一些青少年朋友们去做一些这样的展览。
0: 哎，这真挺好的。
1: 策划一些展就是很好，
0: 真挺好。
1: 普通人你也可以做，
0: 是，
1: 但是你得有作品，就像明星一样，你得有作品，
0: 而且你的作品还得特别的好啊。
1: 对对对。
0: 我们现在呢，其实大连的艺术这种氛围也越来越浓了。你看，我们看钢琴的那种独奏，或者是看音乐会的人也都特别多了。
1: 对对对。
0: 现在真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这些，
1: 是，
0: 看展呐、听音乐会。
1: 对
0: 呀，然后还有一部分人，他们就是比如说上南山，或者是上东港，去喝咖啡，
1: 对对对，去打卡那些小店，
0: 对，去吃冰淇淋。
1: 现在那些小店真的是太漂亮了，
0: 我前几天
1: 不用进去，在外面就
0: 在外面
1: 开心，就是你看他每一家的那个装潢，然后每一家外面摆的一些小东西，就我是不喜欢拍照打卡的，但是我就经常走嘛，然后。走到那趟街，哎呀，我就看一看这儿，看看那儿，就很开心。
0: 哎，我想你应该是那种随手拍的，就不把我们自己的人物放进去，完全
1: 是
0: 空镜的。
1: 对对对，
0: 东关街这样的门脸
1: 特别
0: 好看。
1: 对对对
0: 对，
1: 我去东关街的时候，我和闺蜜在那儿逛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我是觉得，哎呀，我说大连这些开小店的经营者太有品位了，我就发自内心的会觉得，整个一条街，因为他们也比较新嘛，
0: 是，前几
1: 天特别有创意。
0: 我看到那个魏妮妮啊，魏妮妮她的一个专访就是那种访谈的节目，就访谈了两位是南山第一个开酒吧的人。刚开始的时候说为什么在南山选择开酒吧，而且是第一个开的，他说我疯了。但是现在真的是起了一大片的这种咖啡酒吧文化，
1: 对对对，
0: 有更多的年轻人，他们可能会有那种打卡记录图，
1: 对对对，
0: 比如说什么像小酒吧的那种地图，酒鬼地图，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按照这个一家店一家店的走。哎，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为我们这座城市是做了很大的贡献。
1: 对，是这样的，就是很美，就会让人觉得哎呀很有格调，然后很美好。
0: 是你刚才说到美哈，我们的嘉欢也说到了看日落呀、看日出啊这些事情。其实咱们大连现在那个离县公园，你看海边夕阳。
1: 对，我最近我刚才还和我的闺蜜在群里说，我说我们要就是中秋节假期的时候要去这个地方。
0: 好远呢，约的好远呢。
1: 对，最近可能大家都在上班啊什么的。对，
0: 你看就是有那种秋风，
1: 是
0: 有那种星空，
1: 对，
0: 有那种歌声，尤其是如果真的唱80后唱的那些老歌，什么后来啊，
1: 对对对，
0: 唱一些歌的时候，大家能够大家

0: 起唱。
1: 对，我好像攻略了，说5:30应该就有驻唱了、
0: 嗯。哦，那种感觉太棒了。
1: 这个时间，其实刚才那不说吗？就是那块儿、
0: 看日落的，
1: 就是拥堵嘛，看日落的什么的。对，
0: 是
1: 那个位置本身看日落也很好。
0: 嗯嗯，
1: 你就在那儿吹着小秋风、然后等着星星、月亮上来。哦，我想想就很美好，所以很期待。
0: 嗯，
1: 假期的时候，然后和闺蜜一起去。
0: 是，哦，我觉得吧，在周末的时候，就是既来之则安之，有什么事情我们就全力面对。
1: 对，
0: 不正同学说堵车真的很搞心态。那本来今天是9:40的火车回家，8:00坐的414，结果呢，到了友谊桥就开始堵车。
1: 妈，那这个有点
0: 40分钟也没到周水子，最后呢打车也来不及了，退票开车回家。哎，但我觉得他的心态虽然崩了，但是他有最快的一个解决方法。
1: 对，
0: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换一个时间点的票，我重新出发。但是他可能就生气了，
1: 没有可以换的，
0: 退票回家了哈。那么我相信你在回家的路途当中，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可能明天你的这个业余的生活会更加的丰富多彩，有可能比出去玩还更好，或者是怎样哈。他是火车回家，然后过了友谊桥，然后退票，挺搞心态的。好吧，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这么多，也是希望各位朋友啊能随时的锁定我们的节目。
1: 是的
0: 啊，如果要是想有一些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也可以在我们晚上的6:00到7:00随时的关注一下。既然是五月天迷，最后一首歌送给你。
1: 好的，
0: 30秒，后来的我们送给亮亮。
1: 好，拜拜，周末快乐。
0: 周末快乐，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点钟，可是今天晚间的这个交通压力确实没有说太好的一个缓解，目前仍旧是拥堵的路段会比较多。红林路呢，由于在金柳路的这个施工，所以导致现在从叠翠郡景向南一直到金柳路车多，北行方向庙岭安家旺的部分的车辆的压力虽然有缩减，但是整体的移动状态还是比较缓慢的，压力还在。阮建源路向西目前在新兴园的附近，还有呢在阮建源东路的东行五一路交汇路口这边呢仍旧有等候，但好消息是五一得到了不错的缓解，虽然说在这个解放广场桥的沿线入市方向仍旧需要等候，但总体这个队至少没那么长了。西快路以兰溪文苑为界的双向西南路目前西山小区黄河桥部分的双向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太原街从成人街向北一直到胜利路的路口位置，包括中山路目前从会展路的附近一直进入这个化物所的沿线，以及中山路目前的入市区方向车辆的压力仍旧是大，而且这样的情况呢基本上是从黄埔路的这个火炬路部分开始排队，向北经由学院广场一直到中山路的西南路路口，整个这个大的区间点段依旧是高压力值，跟上一个时段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另外呢在万达广场的部分，目前七贤东路进入学子街之后一直到广贤路路口，广贤路的北行在科海街的沿线，陵水路目前在理工南门部分车辆的滞缓情况依旧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滨海新路呢现在以金沙滩为界双向有车辆排队，东行线的方向目前从森林动物园二期一直到海天白云这儿，包括傅家庄公园的门前车辆的滞缓情况仍旧是存在的。从这个跨海大桥进入莲花山隧道，断断续续的一直持续到东北路的香炉礁高架部分，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除了这段之外呢，东快路基本上它的行车状态得到了一个质上的恢复，基本都恢复到了绿色畅通，只是在进入香炉礁高架这儿，各位如果要选择的话得慎重一点，不好走。东联路是个不错的替代路段，目前东联路的双向几乎已经恢复到了绿色畅通。到华香立交桥下目前的迎客广场、华北路、香洲路车辆的滞缓仍旧是有，促进路和东纬路交汇的十字路口整体压力仍旧在，但是慢慢的已经进入到恢复期，可以非常明显的感受到它的行车速度是慢慢的向上走的。东部城区目前人民路以世纪街为界的双向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延安路的沿线车辆的集中度保持的会比较高，就是它的通行状态不是说那么的好，但是呢比上一个时段又是有提升的。鲁迅路和华乐街的沿线整体的车辆密度也是在慢慢的恢复的过程当中，但是哪会稍微有点堵呢，就是在这个十四比较密集的，像刚刚提到过的南山路的附近、七七街的周边，包括明泽街的沿线，给到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是略有缓慢。这部分呢，就大家远端停车溜达进去吧，可能走进去比您开车去更会，就体验感会更好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明天我们再会。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关注气温21度到27度。

0: 你一拳不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眼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停下车，今天啊，哈哈，很多朋友行驶在路上说，这样东红岭路啊，包括刚才在嘉欢在连线的时候啊，说的也非常多，关于路面上的很多的变化。应该来讲，到这个点儿，晚上7点了，哎，应该畅通了。但是呢，因为是周五的关系，这个晚高峰呢可能会延长的比平时呢久一点。那另外提醒各位，明天晚上啊还有这个比赛啊，东北超的比赛啊，啊不对，东北超是这个去外地啊哈。明天是这个英博啊主场的一个比赛，所以各位呢要实时的这个了解一下路面的变化。如果咱不看球或者不往那边走，咱就错开走啊。你看这莫染离现在发来消息，他说西南路北行方向在金百合门口有一起两车的刮擦事故，占用了中间的两排车道，途经车辆注意避让啊。在西南路北行方向金百合洗浴是吧，门口有一起两车的刮蹭事故。你看都到这个点儿了啊，大伙儿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格外的加点小心啊，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啊。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拥堵的话也没有关系，关注一下二手车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可能说车嘛，咱家里大件不可能说两年一年的就换台车，不是特别现实啊。但是说了解了解目前的行情变化呀，哎我看看我这车现在大概什么价格，或者说我关注的我可哎最近挺热门什么车型，哎我想问问他现在有没有二手的啦，什么价位啦，或者说以前关注的车型现在都卖多少钱啦，了解了解我觉得也无所谓嘛，对不对？包括现在行情也有一些新的变化，那之前咱们讲可能这个车商收车也不太积极了，也卖的不太好了，哎现在改了啊，车展结束之后呢整个二手车的销量抬头。

0: 上去了，那这个时候车上又缺车了，你看实时的一些估价格，我想买个二手车，但我不知道买个什么样的啊，或者我没有方向，哎，结合一下您的预算呢、啊、喜欢的车型啊，包括你的一些对于品牌的偏好啊，油的电的啊，豪华的或者说二线豪华的，哎，有什么喜欢的，哎，把您的要求说一说，咱们呢有针对性的有的放矢的啊，给您提供具体的一些服务政策，好不好啊？只要是跟二手车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啊。还是那句话，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也不是说说而已的啊。咱们这档节目不是一档悬而上浮在表面的节目，是解决您目前遇到的实际的二手车的问题的节目。哎，到底是买呀、卖呀、交易呀、评估啊、卖车呀、找车呀，都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您有需要，我们就非常专业啊。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也是老朋友了啊，来自于大量严选二手车的负责人大量啊。大量你好。
1: 大量老师，各位听友，大家周末好啊，你们好。
0: 嗯，又到了这个周五的时间啊，跟大量一块来聊聊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首先来讲，就是我从各家各户了解的就是情况，车展之后明显这个销量啊，或者说对于二手车的关注度啊，慢慢我觉得是比就五六月份啊六月份好不少，是不是这样的？
1: 忙起来了啊，
0: 忙起来了，
1: 整体来说，其实每年车展完事之后，我们后沿车市都是来一波小高潮。
0: 嗯，
1: 有很多客户也好啊，这个群体去看看新车，参考完之后觉得还是二手车有性价比，其实回来买二手车很多很多啊，就是我们一买多了，我们车源就会缺很多，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满后沿车市一楼到五楼，一期到二期，家家车位都空。那空的问题就是很缺车，那就说缺车的过程中，那就是物以稀为贵啊，最近车价上涨了。
0: 哎，你看，这就是一直这个市场行情的波动对于可能个体的一个影响。因为现在就像刚才说，五六月份、四五月份也不咋卖车，也不缺车，那时候收车也不积极，价格也不热烈。现在收车价格又热烈欢迎了，是不是？
1: 热烈欢迎了啊！我从早上八点半到单位，这是刚刚这停下脚步。我一会儿完事之后，我还得去单位，在群里全国各地买车，要不家里没有车了。
0: 哦、你看看啊、嗯，这就是目前的行情啊。所以说，结合一下各位，如果说您最近有哎，我这旧车想出、想卖车的想法的话，现在绝对是一个好时间，是一个好价格。可能现在价格要比今年，如果你五六月份问过，是不是比那时候可能好点？是不是有可能呀？分车型，反正
1: 对，我觉得你如果五六月份卖的时候，大伙那时候满仓都赔钱，而且没有客户，那肯定都防守价格。但现在不单不防守，现在还加价买，所以说现在这个行情是非常非常好啊。所以说，如果有听我想出手的，一定抓紧。别犹豫了，这把别犹豫了啊！
0: 对，就像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节目上劝五六月份，我说这个时候你要不着急啊，那个车呀，你再等等也行，你别卖，现在卖可能不合适，就等到现在。你要那时候没出手，现在出是个好时机，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1: 对，现在的时机你可以比一比，问一问，看一看，最后哎，咖啡一个高价就差不多，那肯定合适，
0: 嗯，
1: 肯定合适的啊，
0: 嗯，明白了，
2: 明白了，
0: 嗯，所以各位了解一下这个行情的波动啊，提醒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此刻最新的变化就是现在收车价格哎挺猛哎，如果说你现在有旧车想要卖，想要出手是个好时机，有需要的话可以把您的车辆信息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看一下平台上大伙发来的消息啊，先看一下行者提到一条路情，在西南路中心医院路口有事故导致拥堵，是从春柳隧道往星海方向，就是往西南路上桥方向啊，事故占用了中间的三车道。这占用了三排车道吗？还是第三排车道啊？这三车道这个有点歧义啊，这个最好可以再补充一下。这要占了三排车道，那这个就对于后续影响就非常非常大了哦。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相对来说路面上通行压力也比较大，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格外的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啊。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发

0: 比如你是置换，你算个账，你是置换补贴，比如举个例子，你买的是电车的话，置换补贴是补贴车款的8%，你要是报废补贴，补贴车款的12%，你看你买那车多少钱，再算算你这个车卖给多少钱，报废给多少钱，这个账得细算一下，就可能没准报废更合适，有这个可能性，就得这么说啊。
1: 对，看看这个车的利用价值，看从哪方面多卖钱啊，或者能有什么置换补贴，这点是对的啊。
0: 哎，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您参考一下雨涵啊。来看一下大一发来的消息，这是一辆18年的雷克萨斯 ES 200，跑了，哎呦，18年跑40000公里啊，卖的行啊，这车你家用不上啊，呵呵，这几年了，8年跑40000公里，一年5000公里，卖的行啊，三处补漆没啥事儿，18年的 ES 200。40000公里，
1: 这车挺好啊，这车我现在我需要啊，我感觉所有听友应该都需要这个
0: 车况好
1: 的精品二手车，对，三件补漆说得过去，因为这个年限很正常，而且你30000公里是一票难求啊，
0: 40000也没差多少，
1: 但是对，但是现在新车 ES 200也便宜啊，新车好像新车20多万就提车了，但是你这个车如果公里数大的话，应该在10万左右，你这个车公里数少还得加1万啊，应该得11万多。
0: 嗯，对，你这个完全是冲公里数，不然的话达不到。正常讲，我觉得10万来块钱买个19年都是随便就是买了，你这18年的完全就是冲公里数的。
1: 对，就冲这个公里数来了，但是肯定好卖啊。
0: 嗯，
1: 或者你不着用钱，可以摆在咱展厅帮你卖个个人价，再多卖个5000-8000的，绝对有这个条件啊。
0: 对，
1: 没有问题，
0: 是这样的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个之前有互动过，这位德国润滑油这位朋友，18年手动挡的 EV 18万公里，说我2万起拍，谁拍呀？你这玩意儿不要啊？2万买它都算买贵了，那都是。
1: 其实现在有很多听友也好，有很多粉丝，包括客户，现在直接考 C2 了啊，所以这个用户群体不算太多啊。价格也没有那么高，
0: 对，到不了2万，明确告诉你啊，如果你要抱着这个价格，这么跟你讲，你就发某鱼个人买走了，他都算买贵了，就是我总说这话啊，就这么个情况，反正您自己看，你要是确实想出手，感觉用不上了啊，能价格能落，那咱就找人给你看看评估评估，或者说刚才说的积极售，因为咱有平台上有很多粉丝也好，这个听友也好，人家想买个能开得住手动挡车型，没准你俩就能手拉手啊，所以这个具体得推进，但你看你已经第二次问了。没有个人客户说，哎，大点，我想研究研究那李威。你一听，你18年18万公里，大部分人都扭头了，是不是？咱说实话。
1: 对，就是怎么说呢？手动挡现在，除非是哪个小饭店了或者什么想买个菜拉个货了，有可能能用得上，能用得着，剩下基本用不上了啊。所以说，这个价格你想卖20000块钱，我感觉不好卖，而且现在新车什么的都便宜6-7万，随便买。那你说谁买你个手动挡还这个这么大公里数还要2万多，不现实啊，
0: 不现实，实话实讲啊，咱们是把咱节目也 slogan 也是买车少花钱，卖车多卖钱，但是你得在合理范围内，是不是？你不能你这多卖了买车人买亏了，那也不合理，是不是？
1: 嗯，咱们怎么说呢，就是一定把你的车评估一个收车什么价，卖个人什么价，帮你们评估好，咱也不偏不向，一碗水端平啊，没有任何问题，
0: 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各位有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咱们做具体的后续的推进啊。然后提醒一下，如果说您想卖车的话，一定要说清楚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啊，包括您的联系方式，这样的话更好的给您提供帮助。因为你这位朋友苏麻离青就是15年的顶配 XRV 104000公里，能卖多少钱，这玩意儿是不是有1.5又1.8的呀，15年是不是俩排量，我没记错的话。
1: 对，1.5、1.8的，本田的XRV现在也就是在4万左右，我感觉高高的了啊，绝对高高的，
0: 绝对高高的了。这个因为
1: 高高的
0: 顶配，哎，我理解的啥哈？如果我现在买一个，说3-4万块钱，我买一个这种日系的小 SUV， 一个1.5，一个1.8，我会感觉1.8会比1.5的费油，甚至于是不是可我宁可去买1.5的，还是说1.8动力好，我会选择1.8的？这个你总在一线，现在主流消费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消费心理？
1: 其实我觉得懂车的他都会选择1.8的，其实1.8的动力油往往是比1.5还省油，就像雅阁2.0和2.4，这个话题我们以前开展过讲过很多啊，就比如说雅阁和凯美瑞2.0省油还是2.5省油，那其实就是2.5比2.0省油，这是一个真正的道理啊。
0: 嗯，
1: 就是 XRV 开起来操控1.8比1.5舒服很多，油耗其实它俩能持平，甚至比1.5还要省，它绝对不是比它要消耗油耗的啊。
0: 对，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很多消费者不懂，可能就会觉得啊，这个那个排量小的就省油，排量大就费油，其实还真不一定，包括跟你的路况、你的行驶里程，因为我举个例子啊，刚才跟我们。

0: 互动那个18年40000公里那个雷克萨斯 ES200，他之前跟我们互动过，说我怎么15个油啊？你这不就对应上了吗？你之前咱们是从保养角度给你回答问题的，你一共8年，你跑40000公里，你15个油不算多呀，跑太少了，
1: 对，车可能没跑出来，
0: 对，你高速来一圈回来就8个油，是不是？
1: 多跑跑啊！
0: 哎，应该
1: 有了速度了。
0: 陈生发来消息说：“大点，请你把大量的微信给我，我老稀罕他了。”哎呀，你这人格魅力都出来了。
1: 感谢这位听友啊，感谢。
0: 这正好借这个机会，你介绍介绍自己，这个比如现在车位多少个车位啊，什么价位的，我们了解了解，看看你什么实力，
1: 嗯，
0: 好不好？
1: 好的啊，我家现在主做的车型，以前是做30万、50万、100万的车型，现在我基本压缩在50万之内的车型，
0: 嗯，
1: 而且7、8万往上车型基本都在做。但是我们家主做的是啥呢？其实我现在做的是7天可退，整车6天质保，发动机一年30000公里全有质保的啊。就是从35万到30万到50万车型都在做啊，所以说场地面积呢，我们家能摆了100多台小汽车，但是我们现在库存现在也比较紧缺，现在展位能摆到70台到80台，但是车型还是很全面的啊，
0: 嗯，
1: 但是面临现在缺车啊，缺车。
0: 因为你现在做的这个车的这个价位打开了之后，可能说这个相当于各个价位都缺，是不是？
1: 是各个价位，现在亲民区也缺，新能源区也缺，BBA 区也非常缺啊，所以说。听我想卖车，抓紧，绝对高价啊！
0: 哎，是这样的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赛姆啊，你这个车你别卖了，这很少劝人不卖呀，他最近总劝。21年的昂克旗战旗应该是个高配吧？59000公里一处喷漆能卖多少钱？你21年买这个车得30万吧？
1: 对，这个车现在我觉得10万左右了啊。
0: 那高高的，
1: 这个那高高的啊，所以说。现在的昂克旗以前都值15、6万、14、5万，但今年，甭说昂克旗，但是我从一个汽车角度出发吧，汉兰达以前保值吧，GLC 啥都比较保值，还有途昂都保值的车型，但是现在今年全被打下来了啊。就是你现在途昂、CRV 途昂，还有就像你刚才说昂克旗，如果你贵了16、17万没有人买，现在只有10万、11万左右好卖，消费者是。接受的，你16、17万人就买理想了。
0: 哎，对，是这个道理。就15万，我可能我都往那么挨了6、6、7使劲儿了，就这种感觉了。
1: 对，对的。所以说，今年我们二手车汽修这个怎么说？二手车车商吧，手里有16、17万的什么途昂啊、昂克旗呀、啊，你这些车全赔钱啊，
0: 嗯，
1: 必须的。
0: 就是 Sam， 我再给你多展开一点哈，我不知道你是真想卖还是聊聊点价格。如果你这台车你在今年的上半年，哪怕说刚过完年那阵1、2月份。你要卖能比现在多卖3万，
1: 对，那时候卖出就卖出去了啊。
0: 对，
1: 那时候是值个13、14万。
0: 那个车商第一个那个阶段是缺车的，而且感觉这种车型绝对是好卖的呀，便宜性价比高。现在你再便宜买的人都少了。
1: 现在第一次买的人少了，二是我们二手车车商嘛，现在也总结出来了，16、17万、15、6万现在不敢那么猛猛的去收啊，可能说。但是你这个21年左右10万左右的车型，我们还是感受的，因为性价比高啊。你占个四驱，占个什么中大型的 SUV， 其实认可度还是很高的啊，是不是？
0: 嗯、就是这个意思，您了解一下啊，好不好？看看能不能接受。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啊，大叔发来的消息是一辆13年的奥迪 Q3， 15万公里，哎，还是 2.0T 的 Quattro 四驱。哎呀，这不是进口的，这是国产第一批，是不是？不是进口的吧？
1: 第一批啊、嗯！当时这批车买的还挺贵，2.0T 好像踢裸车42万8千8，好像就那么一批车呀！啊，所以说你现在你这台车现在能值个2万多块钱，
0: 高高
1: 过不了25000了啊！就具体看你车况怎么样了，这位大叔。
0: 对
1: 啊，
0: 您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位朋友想找一个，哎呀，这个你擅长啊，想找个 A6， 18年的奥迪 A6， 2.5。啊，2.5还 V6 吗？我不懂哈。10万公里以内的，你这个要求有点过分了，因为普遍这个车的公里数都偏大。
1: 对，现在2.5吧，其实他还是懂车的。这批2018款的矩阵大灯，而且是熏黑色的大灯，我也非常喜欢，而且屏是立屏的。但是你10万公里确实难为到我了啊，所以说，特别少，不算太多。 但我可以帮你留意，但是18年的 2.5 现在12至13万之间，如果10万公里不过14，其实性价比超级高的啊，我把当时开绝对够用。
0: 嗯、
1: 啊、
0: 而且这个车因为 2.5 V6 它是不存在老款奥迪 2.0T 发动机那个烧机油这个风险，所以说哪怕公里数大点其实没事儿。那你说你追求小公里数可不可以？可以，比正常公里

0: 数刚才说多花个10000多块钱，能不能接受？能接受就行，
1: 没毛病，
0: 对吧？
1: 嗯，对，可以，可以。但是我觉得，我如果要是买汽车，我觉得会选择小公里数。如果就是多花18000，我觉得你公里数大，有可能送给修理厂。
0: 明白
1: 啊，真不错。
0: 嗯，参考一下啊。对，刚才陈生没说完哈，就是想加这个大量的这个微信，我没有办法把大量的微信、手机号、他店地址在节目这儿夸夸夸我就给你唠了，那不行，广告嫌疑。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留一下您的手机号，留一下您的这个微信号，回头我让大量联系您呐、啊，或者说这个你有买车卖车需要啊，都没问题。但是节目上我没有办法说啊，大量在哪儿，几楼办公啊，你去吧，那不行，广告好不好？希望能理解啊。其他朋友也是。如果说想找大量啊或者有具体需要的话，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啊。这位朋友是一辆25年的途观 L300， 就 1.5T 的啊，30000公里样本原漆。我记得好像是这个车现在新车是不是123万啊？是不是？
1: 是宝马吗？
0: 不，
1: 宝马
0: 途观 L， 途观 L300
1: 啊，途观
0: 就是 1.5T 那个
1: 便宜。1.5T 的大众途观 L， 现在我觉得那后影都12万多块钱，11万多块钱，所以说它现在不值钱啊。25款的现在330，当时踢着我车，他们应该18万6800那款。那现在价格我看一下，现在的情况下应该得10万左右了啊。
0: 啊，就对是
1: 新车，
0: 我的天！
1: 因为新车现在13万，新车好像优惠完133200，我记得啊。但是你去拿完置换补贴落地也就13万左右，但你如果25年，你现在不就值10万多块钱吗？
0: 对，就是赔的比较多，
1: 啊、
0: 建议别卖啊！又是一台建议别卖的车啊。那这台车建议卖了啊，美丽心灵这台车可以卖了啊，因为就不刺毛了。19年的江铃福特领界。哎，这稍微冷门一点，1.5T 两驱高配，跑了41000公里，棕色啊，想问问能卖多少钱？19年的江铃福特领界 1.5T， 这车太冷了，
1: 太冷，这个车我真没卖过，我也没给你评过，这个车我这车今晚给我上一课了啊，
0: 又学习了是不是？
1: 学习了啊，我不知道他这个车。踢着我车是7万还8万，这个车我真没卖过，我坐了十多年二手车，这个江铃这个配置我没卖过的，我觉得买车应该是10几万，现在也值个5、6万块钱吧啊，
0: 买5、6万肯定上不去，咱就横向比啊，比如说这个江铃福特，感觉想个大差不差的，或者不在品牌力上级别上，我就跟他差不多的 H6 比他大还比他小呀，
1: 他差不多，
0: 他能比 H6， 我认为他能比 H6 贵一点点吧，就是如果贵太多我都不接受了。
1: H6 的话，19年现在也就是个3、4万块钱，
0: 对呀、
1: 啊，
0: 你能比 H6 贵点我能接受，贵太多，那我买锐界的不是对，买福特那个人家那个福特的锐界的多钱呢？还用领界吗？
1: 对，所以说现在你要这么说，那就是3万高高的了啊，是不是？
0: 我是这么看啊，但这个具体的话，这个。具体车型得找专家。你今天大亮也刚才介绍过自己擅长的，可能7万以上的、5、6万以上的多一点。所以具体的话，看一下这个什么情况啊。继续来看一下董超发来的消息：19年的新宝来1.4T 的，20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啊？哎呀，这个也不太值钱了，但是买的也不贵，没事。
1: 不算太值钱，对。所以说现在这个车应该值个，我觉得4万左右高高的了啊。
0: 4万绝对是
1: 高
0: 价。
1: 新车，对，新车7万多块钱。就是我感觉你这个保值程度和公里数要少的话，也就那样了啊。我给你
0: 是
1: 1.4T 的价格，但是我该没听清它是什么排量，我给的是1.4T 的价格、啊。
0: 它就1.4T，它是19年的新宝来1.4T 的。
1: 反正就这个价，4万左右，具体看车况做个参考、
0: 好的，参考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天宇，这是14年雪铁龙 C4L 1.8的，跑了16万公里。准备春节后给媳妇儿换台纯电车，这台老车是置换还是报废，哪个更合适？首先来讲，春节后是27年的事儿啊，对吧？我这么理解啊，就26年的春节已经过完了，27年的春节的时候，那得就得用27年的政策。我现在没有办法保证27年还有政策。啊，这是第一点啊，好不好？即使27年有政策，跟今年的要求一模一样，你14年7月份的雪铁龙也不符合报废补贴要求的年限，你依旧只能走置换，因为今年是25年，不，今年25年去了，整迷糊了。今年26年啊，我们走的置换补报废补贴的话，要求你旧车得是2013年6月30号之前登记上牌。那么如果明年还有这个政策，那13年6月30号，明年就变成14年6月30号，你7月份的车你咋地都不符合，所以你只能走置换。 啊，但是你要说春节以后，那现在评估它也没有啥意义，所以就等春节以后，您再找我们，我们给您做评当时的价格评估，或者说这个你看看怎么样合适啊，我是这么看的，是不是大亮？
1: 对的啊，现在甭着急，因为现在也卖不上什么价格，到时候你看你是买二手车合适还是新车合适，大老师刚才讲的非常全面了啊，等一等，
0: 对，你自己看好不好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是 SUN 问大亮说5万来块钱能买到3年内的6座 SUV 吗？在室内开，哎呦，你这个挺极限啊，首先你这个预算和年限要求和车型要求都挺高啊，5万3年内就是5万块钱买到2-3年以后的6座 SUV， 我咋没画面呢？
1: 你这就得买那个吉利啥的，这个国产这帮一哥、二哥、三哥了
0: 啊！
1: 你只能选择这个品牌。
0: 豪越，
1: 豪越，哎，豪越了，博越你都不好上，
0: 对，
1: 啊、只能上个豪越什么的，就是5-6万、6-7万啊，你也不嫌乎啥的，开的这个大屏连上也挺好，也能差不多能买着啊。
0: 嗯，
1: 得预，这个得预啊，这个不能着急。你这个可以留下联系方式，让那个大老师看有没有怎么说石头家还有这国产车型比较多呢，看一看啊，肯定便宜，
0: 对
1: 不对？
0: 就现在我没画面，就是而且这是还能想到这个豪越还算是个挺主流的，肯定有一些二线的二线国产品牌它有这样的车型，但是一时没想到。
1: 一直没想到啊，只能说国产的一个品牌啊，一哥、二哥、三哥，家里肯定有、啊。
0: 嗯，长安什么 CS95 也行，但是那太少了。那有就是有一阵卖挺火，那都是2017-18年的事儿了，2-3年谁买那玩意儿啊？就是
1: 那时候太少了。现在怎么说呢？现在这车型也不多，真不多啊。
0: 就这么个情况，您参考一下啊。
1: 对，
0: 维生素 C 发来的消息，2-3年的毛豆 Y， 哟，长续的毛豆 Y。哦，37000公里，电池健康度92%，原本原漆，能卖多少钱？你这个车，你听我一句，抓紧卖，你这周就把这事儿办了，因为天要凉了，天一凉，电车就卖不动了。现在的话又缺，完了还有人买，你能卖个好价格？但等现在说是不是立秋已经立完了？是不是？你等再凉点啊，十几度或者等零下，完了你这个车就要不是叫的吧？25年的也是准新呐，25年的红旗 H5 1.5T 跑了10000公里，比新车赔5万能搂住吧？搂不住吧？
1: 搂住了，
0: 搂住了，
1: 搂住了，
0: 那行，
1: 差不多啊，你就按照新车价亏5万吧啊。
0: 嗯，你别卖了，你这个也是别卖，今天又一个不卖的啊，你这太新了啊。就是您记着，不管油的电的啥车，你就来一年车起步亏车价的20%起步，
1: 这是起步的啊，起步。而且你起步过程中是你新车没降价的同时，你别你新车提裸这20%，他先刚一下降12.2万，那不是说8折的，这是20%的问题，那是多少很多的问题啊。
0: 那、哦、是这样的，您了解一下好不好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18年的30劲炫，哦不对，20年上牌18款的30劲炫，没说排量，没说自动，是肯定当你自动挡，当你白色，当你原本原漆，6万公里能卖多少钱？哎呦，20年这么年限这么近的劲炫有点少见了哈，劲炫普遍集中在13年到18年之间，我觉得。
1: 其实这个劲炫我觉得过不了5万，应该4万多一点点。啊，具体看着，我感觉车况6万公里应该是非常不错了啊。
0: 对，一年10000公里呗，
1: 多一点点。对，其实这有三零几，我今晚哈那个特斯拉长续航的，我现在在想这个车，还有那个XRV那个公里数，再有这个30劲炫的这小公里数、小车况，我这真不错呀、哎。
0: 对，这些就是适合买的，
1: 啊、
0: 应该就是说，作为如果你买二手车，你关注这样的车型。
1: 对，就买点这样车型肯定不吃亏。我就下节目就这3台车，我还得再想想想想。想一想啊，
0: 想要你是
1: 想要这3车可以卖啊。
0: 对，这个米良发来的消息说想买一个外形大一点的电动面包车，什么品牌好？这个我说实话我不懂啊，但是咱有嘉宾懂，我估计大亮也不懂吧。电动面包你懂吗？
1: 这个面包我是真不懂，你就在后言的。其实啊，我头两天帮我普达店一个哥们儿，他是做烧烤外摊的啊，买一个那个小微型，但是我在微型市场转着转看一看，但是真没有电动的，电动特别少。你看你手里有没有什么？哎，但是电动车小微型不贵，新车6万多块钱，如果有什么置换补贴也不贵，你可以去看一看啊。手里有便宜溜嗖的车，去置换一下，补贴一下， 也挺好啊。
0: 哦，你要对，你要是看二手的感觉，找到二手店面包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新的好像能有。然后咱你要有需要留个联系方式，我帮你找找，就专门做这方面的大哥啊，有没有现成的车给你发几个看看。

0: 那你先问我，我答不上来，实话实讲，我答不上来。
1: 对，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咱们给你找一找。
0: 对，
1: 啊、
0: 然后您再补充一下，您是想买新的还是二手的？就是这个您麻烦补充好，不然的话我不知道该找谁。
1: 嗯。对的，
0: 对吧？好不好，这位朋友啊，你可以补充一下，你是要买新车还是二手车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个是有这名是不是也是干车行的呀？炫车坊啊，这是24年，也是25年上牌的。哎呀，25年的海狮 DM 115续航，3万公里，能卖多少钱？照新车下5万，你一样，
1: 差不多吧？
0: 啊，
1: 五万是起步开胃价了啊，基本的开胃价。
0: 嗯，没办法啊，
2: 没办法。
0: 哎，不对，我想你垫的，你反正至少下3万。
1: 对，差不多啊。
0: 嗯，
1: 我觉得现在电车起步，你就是这是起步的标准了啊。无非怎么说，像现在这个热销车型呢，特斯拉了，能少赔点，或者个理想了，这个问界能少赔点，剩下我觉得都得赔个3万5万的起步啊。
0: 对。所以说你看看能不能接受啊？嗯，没办法啊，这个我估计就是想问问，也不卖，是不是啊？你一年跑3万公里了，你说这车对你来讲太有用了啊！继续来看这位朋友，23年的比亚迪秦 PLUS DM-i 55公里续航的，68000公里能卖多少钱？这一看就没干活啊，3年跑68000，嗯，就是纯家用了，嗯。
1: 其实这个车我觉得应该在4万左右吧，
0: 4万来块钱。
1: 4万块钱，
0: 嗯，
1: 挺好啊。
0: 这还是今年呢，你要去年卖还不一定有这个好价格呢，因为去年新车便宜，现在今年新车这还贵点了。
1: 新车贵点，而且二手车少，所以说你现在这个价格有可能能多卖3000-5000的啊，这必然的。
0: 哎，是这样的，好不好？包括那个海狮，一开始别人说5万，会可能再往回收收，就是你去年你买的时候没有购置税，但今年有购置税了。然后呢，这个补贴比去年又少了啊，所以可能稍微往上搂点是有这个可能性。但你说我想少赔点或者不赔，那是不可能的。
1: 不赔那是肯定不现实的。
0: 对啊，
1: 我们今年的车没动，俺们都赔了。
0: 对对，你说停着的车，那今年上半年没少赔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俺们停着没动，还天天擦呢，那都赔，
0: 都赔。行，做个了解啊。啊，对，刚才劲炫这块没说完，我多说两句。我觉得劲炫的性价比啊，其实比什么XRV、逍客还高，我感觉。
1: 对，劲炫其实小 SUV， 它开起来的操控和感觉，我觉得跟XRV它俩能打平手。但是我觉得绝对比轩逸他们，我要买肯定30金轩和XRV的啊，是必然的。
0: 对，所以说就是如果说您最近在选这种小SUV 的话啊，我觉得给您提供个，咱们说方向也好，思路也好，哎，我觉得这个车您还不知道，我觉得您可以关注关注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今天XRV开会啊，21年的XRV啊，32000公里没说排量，21年它是不是又有什么1.5T 的了，新款的呀？
1: 对。它基本是1.5T，这个车的话，现在卖的话，21年5万多一点，过不了6万的活啊。但这车也好，
0: 嗯，
1: 今晚这XRV这劲炫的，
0: 今晚小型 SUV 开会属于是，
1: 对，今晚，但是俺家这代步车这个区域现在缺啊，想卖一定抓紧啊，
0: 对，就给你填上，是不是啊？或者说寄售啥的都没问题，是不是？
1: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肯定给你查增量的啊，没有问题。
0: 是的啊，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因为刚才你看那个，这是哪位朋友啊？刚才加我微信了，想问的是那个昂克奇的朋友说寄售啥意思？寄售就是卖出了之后才会给我打钱是吗？借这个机会你也给解释解释，咱总说寄售，啥叫寄售啊？怎么个流程啊？我该做啥呀？你们都管啥呀？大亮给我们展开一下好不好？
1: 可以的啊，这个没有问题。我举个例子来说。头两天我们家有个特斯拉，我一个非常好的哥们儿，这台车的成交价应该在20.05万，那我们收的话应该可能说接近20或者19.5万，因为进到展厅有整备啊、抛光清洗啊，都是费用啊，所以说这个运营成本啥的。他说大亮啊，我这亮哥，我想卖这个个人价，我那你就摆在这个卖个20.08万、20.05万，能多卖个18000的就摆在展厅了，但是我不会给你打钱，只有卖的时候新车主写合同，我会把合同拍给你，你跟新车主俩手拉手去过户。啊，到时候给我一个车位成本、销售提成啊就行了，过户费你来承担，咱没有任何费用，
0: 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是可能如果车商收一把一利索啊，多少钱啪就过来了。那如果说我想寄售，那优点是什么呢？我可能多卖个几千块钱，但是缺点可能就是这个卖车周期，可能说3天、5天、8天、10天，甚至说15天，那再长就给你开走了，你就该开走了，就大概可能有个时间上限，是不是？
1: 对的，所以说。现在这种情况，怎么说呢？就是你可能是多卖，但是你也承担风险，对不对？有可能将车降价什么的，因为车商呢可能要打款的话，他就能挣点，所以就是两个弊端，你看你想怎么着？
0: 哎，就这个意思，好不好？就。

0: 很多朋友对于寄售的流程啊，或者说这个怎么个这个服务啊，我该做啥呀？哪些钱是我掏的？我能因为我寄售了能得到啥？这个事儿我给大伙儿给咱们掰开了揉碎了说明白，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更加的清晰一些啊。说您自己选择，你说我是想一把一搂快速，还是说我不着急，我做个寄售？你像之前我们搞车展的时候，大伙儿还参加我们那个个人交易大集，我把车停过来啊，我摆一天，哎，我还卖个好价格，就类似于这种。但这个呢，买卖嘛，你得有人卖也得。有人买这个，咱得等，也得有等的这个程度哈。
1: 对，那你得等一会儿，一单，卖三天五天也是他，十天半个月也是他，有可能一个月也是他。
0: 哎，
1: 就
0: 是、
1: 是
0: 这个意思。
1: 这个是未知数的啊，只能是我们也努力，就是肯定寻找有缘人，但是得碰，
0: 对，
1: 啊、不能着急。
0: 努力啊！您这个事儿，我觉得您跟四 S 店商量就行了。就是25年的腾势 N8 旗舰，10000公里的试驾车，带原厂质保，没有事故，两处划痕，多少钱买合适？我说多少钱，四 S 店不卖有啥用啊？所以你就跟四 S 店协商就行了，是不是？
1: 对的啊，
0: 这个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去聊的可能性，就是我说多少钱他也不同意，是不是？你跟四 S 店商量，你去讲价还是怎么着都可以。另外像这种准新车，只要它比新车便宜是便宜8000还是便宜3000，就是看你俩自己协调的这个怎么说好呢？车况的一方面，然后另外就是你俩这个沟通呗，是不是？就好比说同样一台车啊，大店卖呢，他叫一般客户。他得多挣点，咱听友去了，你不能说人不挣钱，少挣点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1: 对，我肯定会把成本掏出来，价多少钱你们定啊，没有任何问题，
0: 就这个意思，好不好？各位做一个了解啊，看一下时间，那咱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亮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二手车方面的一些知识。第一个是行情的波动，第二点呢就是某一些品牌呀、某一些车型啊、有一些这个政策的变化呀，包括说这个未来可能有新上市的车型对于二手车的一些影响，这些都会是我们节目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啊。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啊，不要忘记每天晚上19点1008换车帮。感谢大亮连线，只有时间我们继续再来聊好吗？
1: 嗯，好的，大老师，各位听友，下期见啊，
0: 拜拜。
1: 哎，
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的那些事儿。明天晚上我们有东北超的特别企划，所以明天节目是这个没有的，没有特别节目。后天晚上啊，我们继续跟各位聊聊二手车的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8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1到27度。
5: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6: 上网拍呀。
7: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上网查呀。
7: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6: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5: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6: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5: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7: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7: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6: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7: 好啊好啊。
8: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9: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0: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9: 我的快递是歌声，
11: 月光快递，
9: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焦虑个啥呀，这个年纪了，咱得不到就扔，不开心就忘，听音乐看风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守好自己的心情，才能过上好日子。OK， 周末了，我们一起听歌了，朋友。进行当中，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还是老样子，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今天开场的时候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怎么了？怎么了？大概就是太压抑了，没有办法调整自己的负面情绪，这个时候就会突然难过，头一低眼泪就会掉下来，有的时候就会这样吧，心里一直藏着疲惫和委屈，但是又要尽力的去讨好生活，成年人都不容易。周兴哲，怎么了？

人呢，有的时候就是会嘴硬，你问他怎么了，眼泪都掉下来了，还是说了那一句没事儿。希望这里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一直会是你的情绪树洞。

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我刚想说周而复始的你。OK， 每一天晚上周一到周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好好的彼此陪伴在身边。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继续吧，朋友。微信公众平台，你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再关注一下，把喜欢听的歌、想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周末快乐！好早啊，鹏说想点播一首《爱拼才会赢》。周末快乐，大连小胖。他说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郑源的《一万个理由》，让我们重温一下彩铃时代的歌曲，把这首歌也送给收听节目的大家，问候大家周末快乐。梦现成真说，谢老板，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美丽的遗憾》，希望每一位为了生活、爱情、家庭努力拼搏打拼的人早日走出狼狈，被世界疼爱。说的真好，哥们儿，为你加油，我们也给彼此打打气。就这歌我没有。晚上好，小曲。他说理查德谢大厨，周五喜乐，清辉洒落夜色，晚风叩响电波，想点播一首《爱在西元前》，让古老的浪漫随着歌声缓缓流淌。感恩月光快递用音乐承接听众万般心绪，洗去一周奔波疲惫，迎接悠闲周末。晚上好，快快乐乐，勇闯天涯墙。勇闯天涯墙说，谢老板周末愉快，我要听无锡青菜，你懂的。咱就说无锡青菜都有谁懂，这歌真，我真想过，我看了评论区的留言，今天我更新了谢卓谢老板的抖音，骑着小摩托悠哉悠哉的，哎，无锡青菜这歌我要是播放出来啊，我估计领导能找我谈话。晚上好，旭旭。他说我第一个来报道。晚上好，大圆儿，明天云朵、英、大涛哥、顺势、心想事成、麦田和远方、吉星高照、小眼、胖大圆儿、孙姐、L、英杰。L 问说，东快路入市区方向是什么情况？是不是现在有一些拥堵啊？我猜测一下，应该可能今天晚上会不会就是单纯的车多呢？因为今天周末了。大家如果说有了解情况的朋友，您方便的情况下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告诉我们一声，东快路入市区方向。明天说谢丁丁，你点名了啦，我又来了，还是点罗大佑的那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你不放也没关系，明天我再接着点，反正我天天来。我想说我们终其一生呢都在寻找两样东西，是什么呢？一个是价值感，一个是归属感。价值感来源于肯定，而归属感来源于被爱。野百合也有春天。

继续问候大家，周末快乐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继续。刚才 L 还问为什么东是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什么情况？是不是有点堵 ？M 说泉水上桥口有电动车起火了，所以有点堵车哦。我看到了大家的消息。鹿晗说东快路在出市区方向，过了广电中心往疏港路广场走，有两个车刮蹭，正在处理。这是东快路出市区方向哦，也有情况了。大家如果行驶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东快路出市区方向刚刚过了广电往疏港路这个方向，有两辆车刮蹭的事故，提醒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如果你可以提前避让的话，咱可以提前的看看有没有绕行的路线。X 也说入市区方向好像有事故。我看到了大家的消息，谢谢大家。刚才鹿晗又说了，东快路出市区方向过了广电中心往西北路走，两台车的刮蹭的事故，提醒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谭谭也说，他说我在五一路全西往高新方向有四车的事故，占用了左侧的两排车道，提醒大家注意避让。五一路全西往高新方向有四车的事故，目前看到的是占用了左侧的两排车道。谢谢谭谭。心想事成说我来打卡了，开场的那首歌周兴哲的怎么了，他说这首歌有一点周董的影子。对啊，这是周兴哲向他的偶像周杰伦致敬的一首歌。大涛哥说报告谢老板，早上9点发现女主播一枚，心心念念的等他直播没播，中午11点发现女主播在骑摩托车，他说我等啊等，下午也没播，等到日落西山，月上树梢，月光寄来快递，告诉我他在这里，你说气人不？他说我也是，咋就这么痴心妄想呢？哥们儿，太有趣了。我就说，这不是我说的话，人家早就给咱总结好了，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但有趣的灵魂真的万里挑一。我觉得大涛哥一定有一颗有趣的灵魂，强调内在的价值，对不对？时刻在提醒我们，咱趁年轻的时候，咱大伙儿一定多和有趣的人交朋友，和有趣的人一起玩耍，咱这叫什么呢？倡导积极生活的态度。请你保持这颗有趣的灵魂，继续有趣下去。云朵说，谢卓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 AI 女歌手瑜伽姑娘在海边，非常好听。这歌压力真有点大，云朵，不过我会努力一下的。勇闯天涯墙也来了，周末快乐。哦，看到了。快快乐乐说月光洒落长夜，晚风与电波共振。他说卓姐想点播一首2026浪漫电波，借律动传递独属于夜色的浪漫，感恩节目收纳听众心绪，洗去一周的疲惫，奔赴惬意周末。刚才我看到英，他说老弟又来点播 Winboon 的浪漫电波了，他说这首歌你看着办吧，你看着办，你播还是不播呢？周末了，确实应该是这个动静。

Yes， 周末就应该是这个节奏吧。怎么样才能把周末过得不算荒废呢？那就是从现在我们一起听每一首歌这个时间开始，疲惫的一天会被这每一首歌治愈。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提醒大家，站稳了，扶好了，坐好了，爱自己，爱生活，然后我们就能风生水起。 Superman 点播的这首 WeBoon 第一 Delay。 DJ V Remix。 DJ V 周末快乐，志芳。 Remix。 DJ V 风轻云淡，说谢老板你也来跟着哼唱一首我们听听呗。晚上好天涯，晚上好，小爷常在傲娇的胡茶欧巴，他说来一首最近很火的《从前说》。

周末了，咱该好好休息就好好休息，最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休息一下是合法的，对吧？我们有的时候总是被催促着要好好的做事情，赶路内卷时刻都在线，好像一旦我们停下来，这个生活就要停下来，就是懒惰，就是懈怠。但我觉得不是这样，这个秋天明明就在我们的窗外，是什么伟大的前程，它能值得我们把四季都错过呢，朋友？

远道道远说就这个节奏你别停，这歌开着都有劲儿，开车有劲儿啊。爱美食的胖子说我回归了，北京回来第一时间来报道，欢迎你终于回来了。Jam 说谢老板刚进来就听到这么劲爆的音乐，那么好周末的开始，那么就来一首王赫野的大风吹吧，让这个周末躁动起来吧，祝大家周末愉快，你等我行不行。有朋友说卓姐你敢不敢把闷续上，还有我不敢的事儿吗？我胆儿太大了，周末了生活不用太用力，偶尔放空一下放松一下也是一种智慧啊朋友。

0: 是。
1: 月光快递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周一到周七这七天有大家的陪伴，我好开心，希望你也一样和我这般开心好吗？周末了，咱就好好放松一下，放下工作，放下那些让你觉得很糟心的所有的事情，咱就听歌，哪怕还有接下来咱们只剩半个小时的时间听歌了，咱也一样活得快乐一点。平常心说，我们能不能提个建议，大厨手艺不错，但是花样太少，我点个菜，小猪盖背，葱香排骨，蒜香排骨，再点个带馅的三鲜锅贴，鸡丝馄饨，不难吧，顺手点一首黄家驹曾是拥有。你这啥是主啥是次，那我有点分不清楚了哈。晚上好默默无语，晚上好雨佳，
2: 去一杯天上的水，照着明月人世间晃呀晃。
1: OK，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首歌应该是 Jam 点播的王鹤野《大风吹》。

张大元特别可爱，他说今天晚上约了理发，我听不见你节目了，请假一天。我还叨叨出来了，剪一个美丽的发型。

小曲同学说，他说我同事跟我说东快路在泉水附近有一起挺严重的事故，他说具体不知道是哪个方向，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看来东快路不消停，大家提前避让吧。慧华说，谢卓我错了，我总是节目过半才发消息，因为我觉得你的信息太多了，晚点发你也方便看到，可是我忽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节目过了40分钟你就开始着急了，所以我以后都早一点给你发信息，哈哈，太可爱了。在这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节目当中呢每一天谢谢大家鼎力支持，这么看好我们的节目，信息非常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没有办法及时的照顾得到，大家原谅我行不？9点钟我下了节目，我保证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会复盘，会看到这一个小时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你。同位事务说周末愉快，就是这个感觉。Yes。笑颜常在说，谢老板一边干活一边听歌，这节奏爽，太好了。风轻云淡说，这曲儿嗨的呀，脚都怼油箱里了，根本不会刹车，哥们儿你得好好练刹车呀，这可不行。钢琴调律师朱岩峰他说，谢老板我赶海的路上你看着办。刚才那3首不行吗？还不够吗？ L 大锤说今晚真是超级嗨，梁道说一首闷成功的把我炸出来了，悟空娘亲说谁来拯救一下我车载的广播呀，全是杂音好着急呀。OK 来吧，下一首歌好像是雨佳点播的这首歌，哦对了，他说周末模式开启，丢掉日常的烦恼，去吃好吃的，去见想见的人，好好的犒劳努力了一周的自己，愿快乐满格，好运相伴，周末快乐，小城夏天。

0: 今天真好，希望明天也好，后天也好。我们的美好的日子呢，就是无数个此刻就很好的瞬间组合在一起的，所以请开心的度过不会重来的今天吧，朋友。不用什么事儿都有意义，别活得那么累。生活当中许多的瞬间都是细碎的美好，对不对？留下岁月的痕迹啊。小亮说，我又看见你骑上心爱的小摩托了，你想潇洒走几回？
1: 一年一年又一年。
0: 下一首。这我好着急啊。小鬼看家说，鲜肉段啊，想听一首王力宏的依然爱你。

晚上好，大宝。旭旭说，给收音机杂音的朋友一个建议，你可以下载一个大连云，因为在高速上信号也不好，大连云效果不错呀。林说，谢老板周末快乐，和儿子一起来打卡了。孩子新学期开学第一周，虽说学业负担有点重，但是呢还好他心情还不错，祝他初三一学期都能顺顺利利，心情好，学习好。

到后来你学会了吗？依然爱你，兜兜转转我还是爱你，怎么办？好深情啊这句话。平儿说这里就是快乐的心灵驿站。小飞龙，谢谢你在。孙姐说可以用蜻蜓 APP， 唯一的就是有延迟。捕飞鱼他说想听一首《异常加载中》。东东说你这一段串烧啊，差点让我冲上高速。哥们儿，你控制你自己，你要好好的控制住你自己。天涯说周末了咱都小心点，刚刚一个红绿灯，一个司机自动挡的两个灯都没过，他说我起的都没过去，现在的手都不知道怎么练出来了。在路上的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我们平安回家，潇洒。

0: 一见门潇洒走一回，这歌来的正是时候，活得尽兴一点吧，朋友，潇洒一点，毕竟我们的人生就这一次，对不对？只要我们觉得开心了，那么就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哪那么多有意义的事情？这首歌好听，它就是有意义的事情。吉星高照说，我看到你的抖音作品了，让我想起了很多很多，听到你的独白特别励志，特别温暖，特别感动，谢谢你。
1: 关于你好的坏的都已经听说，愿你深陷的是我。
0: 丹丹说，今天晚上这么炸裂，能不能来一个大头，真的值得再炸裂一次。
1: 想要勇敢接受，
0: 钢琴调律师朱元峰，这歌行不行啊？到地儿了没啊？希望今天晚上继续爆桶。飞鱼说，阿卓我错了，原谅我。你怎么了哥们儿？乐活说，雷鬼版的歌真上头。

OK， 大同真的值得，真的。我之前还说我们要和同样珍视我们的人在一起，和他保持紧密的联系。只有坚定爱你和鼓励你的人，他才值得我们动用心气儿、动用心神来呵护他。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东西可以靠努力来争取，可是如果你想遇到一个有情有义的人，还真的需要费一番心思。乐优说，姐姐我有些难过，可能我跟我对象谈崩了，晚上刚跟妈妈舅舅吃饭，家里也告诉他家里的态度了，他说他的态度也挺坚定的，或许我们真的不合适吗？也不清楚现在是怎么想的，想点播一首慢冷。朋友，祝你一切安好，可能此刻所有的语言都是苍白的，我们陪着你听这一首梁静茹的慢冷好吗？

人之间总是会这样，在不经意的时候拥有，又在不舍得彼此的时候失去，慢慢调整。 OK， 晚安明明，周末愉快。小曲说，听天气预报说山上有雨，我听成了山上有你，所以我来了山上，目前坐标在滨海东路你的庄园附近。去谢氏庄园了，怎么不喊我一声呢？没诚意。晚安彼岸，他说心情最好的一个小时，谢谢陪伴哥们儿。刚才我还看到了玉哲说，魔力卓你绝对有魔力，有超能力，大连魔鬼主场梭鱼湾，交广有你谢胖胖。今天早上出门心情非常烦躁，烦了一天，刚打开收音机听到你的声音，哎，心里面亮堂了，要是再来一首凌云志那就完美了。

OK， 今天晚上月光快递的关门曲了，朋友，好多朋友的信息没照顾到，原谅我，原谅我吧。哎，心有所属来也来了。他说我本来想默默的听节目，结果碰到了拥堵的路段，红岭路去往金柳路方向，因为施工造成了严重的拥堵，过了金柳路一路畅通。他说我明天跟你请假了，明天这个时候我在与英博共战斗，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两个小时。他说比赛结束之后呢，会回听节目，争取不错过每一期的节目。谢谢你的陪伴，哥们儿。明天不是两个小时了，月光快递从这周二9月1号节目改版了，有一个调整，月光快递周一到周七每天晚上1个小时8点到9点，明天晚上1个小时我在。OK， 这首歌我没记错的话是吕胖胖点播的，王杰他的背影，作为今天的关门曲，跟所有没照顾到的朋友说一声抱歉吧，一会儿我会复盘的。晚安慧华，晚安小灰了小飞龙小点儿平儿志芳，明天见。目空娘亲说终于清晰了，听到了在唱凌云志，晚安 love you， 晚安胖大圆儿。朋友不管什么时候咱都欠

慢的，别否定自己，你特别好，特别温柔，你特别值得。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是夜色温柔。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21到27度。

0: 如果把夜晚比作一封信，九点的风就是第一行问候。
1: 如果把陪伴写成一首歌，你的此刻就是最好的副歌。
0: 夜色温柔，
1: 在城市的呼吸里
0: 陪你安静下来。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大涛哥，欢迎小曲，他说晚上好月如。落日收尽白日纷扰，满城灯火次第亮起，在静谧的夜色里循着电波奔赴一场温柔之约，愿声声话语治愈奔波，卸下满身劳碌，安然迎接惬意周末。他说今天呢想点播一首红蔷薇白玫瑰，收到，一会儿点歌环节安排。

欢迎 Christopher John， 他说终于熬到周末了，专用打卡小表情来报道。欢迎快快乐乐，他说夜色如约而至，喧嚣落幕，感恩夜色温柔，夜夜温暖相伴，用温柔声音慰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祝愿节目收听长虹，谢谢。欢迎大元二，他说晚上好，月如报道了，周末快乐。欢迎平儿，夜色温柔开启。欢迎皮黄小宝森，他说准时报道了，祝节目收听长虹，谢谢。欢迎风轻云淡，他说月如啊，也这么嗨了吗？我这 summer 不是都用了好长时间了吗？欢迎北岛信箱，他说晚上好啊月如，改版之后第一次听节目打卡报道，虽然节目改版了，但是听到熟悉的开场曲 summer 就感觉一切都还在。最近啊，盼星星盼月亮，咱们靠海吃海的大连人可算是等到开海季了。9月3号首批出海的渔船陆续回港，今年螃蟹、虾爬子、海鱼贵不贵呀，也成了很多朋友啊关心的话题。9月3号，几位正在大连黄海渔业码头卸货的渔船船主介绍，他们这次出海呢，主要收获的就是虾爬子，一条船打了几百斤。其他一起出海的船呢，也是这个情况。今年虾爬子的收获啊，比去年同期要多，价格呢也会稍微便宜一些，但是鱼现在还不多，还没到时候。记者走访多家农贸市场发现，开海初期呢，市场景象有点两极分化了，虾爬子价格是大跳水，但是大宗鲜鱼供货还没跟上。开海之前呢，虾爬子根据个头的大小，一斤普遍会卖到50-60元。9月2号，近海小船捕捞的头一批虾爬子大批量涌入市场，团购群、实体摊位同步上新，这刚上市的首日价格呢，就大概在30-40元一斤了。但是仅仅隔了一天，记者傍晚的时候走访甘井子、沙河口多家市场，看到虾爬子的行情呢继续下探，不少摊位已经卖到了20-30元一斤了。在沙河口区锦绣小区附近，一家夜市的海鲜摊主表示说，现在这价格啊，差不多是开海前的一半，上岸货呢越来越多，这价钱自然就往下走了。而且啊，这批多是近海小船的货，流通快，上岸就能进市场，所以降价呢也来得格外快。和虾爬子的火热相比，各类鲜鱼还没迎来大批量的上市。甘井子区新寨子附近的一家海鲜摊位摊主介绍说，不是开海所有渔船啊当天就能够满载归来，你像近海小渔船，他们距离近可以快速的回港，但是呢，那些远赴外海作业的大船出海周期长，再加上海上大风等天气因素的影响，归港时间会延后。那么目前啊，据了解，市场上呢能够见到少量的开海新鱼，你像旅顺上岸的小鲅鱼，售价呢在7.5元一斤到10元一斤，杂鱼呢每斤15元左右，但是呢普遍个头不大。渤海湾刀鱼根据品相不同，售价呢在35元一斤到60元一斤。在这儿呢，业内人士啊也提醒大家说，可以不用先着急买。你像开海初期，部分品类的价格会阶段性的偏高。那么预计在9月5号之后，大批渔船将会陆续回港，各类渔货供给量会明显增加。那随着货量啊持续充足，市场价格也会逐步的回归平稳。所以大家呢也可以错峰选购，慢慢品尝这开海的这口鲜。

说完吃的，我们再来说说喝的。近日，广州一位网友发帖称自己低血糖发作，点了汉堡和可乐外卖，并承诺打赏5块钱求优先配送。一位名叫盒饭的外卖小哥秒了回说，出餐马上就给你送啊，顶住。外卖小哥呢还嫌说这家店啊可乐难喝，自费给网友换了一个大瓶的可乐。网友呢随后也默默地将5块钱的打赏改成了20块钱。9月2号，当事人翟女士告诉记者说，自己当时啊低血糖，手都在抖，看到外卖小哥的话之后，眼泪一下就出来了，能感觉到说这个陌生人啊是真的在担心你。后面呢点开他的头像，发现他叫盒饭，当时就笑了，说这名字还挺有烟火气的。

要是喝可乐，接下来这条新闻呢，可要给大家提个醒了。近日，广东的李女士因为一个动作把自己送进了医院。此前她老公啊，把一瓶可乐放进了冰箱急冻，当李女士从冷冻室里取出可乐的时候，可乐已经结冰了。因为碎冰呢堵住了瓶口，她下意识地用牙轻轻咬了一下瓶盖，试图把冰弄出来，结果砰的一声，可乐瓶瞬间爆开，一股高压气体裹着碎冰直冲她的口腔和喉咙。李女士事后回忆说，自己当时一度呼吸困难，她的口腔和喉咙被碎冰严重划伤，破皮出血，甚至呢还出现了胃痛等症状，随后呢也是紧急前往医院就医。那么这也并非是偶然事件了，类似的悲剧也不是第一次发生。此前媒体曾报道说，上海一名男孩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冰冻可乐，开启的瞬间发生爆炸，拉环直接滑到脸上，穿透腮部，缝了38针。要知道，可乐等碳酸饮料本身就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当气体结冰的时候，体积会膨胀，那么原本溶解在液体当中的二氧化碳呢，就会被挤了出来，瓶内的气体压力在低温下急剧升高，此时瓶体已经承受着巨大的内部压力，那么一旦开启或者是受到外力冲击之后，高压气体就会裹着冰块猛烈喷出，成为一颗冰炸弹。所以说啊，有些饮料可千万不能放在冷冻室，你像我们刚刚说的可乐，包括它的同类雪碧啊，还有啤酒等等的这样的带气儿的饮料，无论是铝罐还是玻璃瓶，都不能放入冰箱冷冻室储存。那如果说想要喝冰镇的碳酸饮料，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放入冰箱的冷藏室，或者是用加冰块的杯子饮用。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我们来插播一条路况，聂友提到了说，香锦街东方实验高中附近呢，接孩子的家长几乎占了所有的车道，所以导致这块双向拥堵，提醒大家注意避让。欢迎海蓝之心，还说天天想你呀，谢谢。欢迎外天和远方，欢迎杨一爸爸。好，你说我。

就等海鲜便宜些再买。听人劝，吃饱饭。而一个小主看家，他说：“怎么事儿，月如？是因为大连姨发音不准确，来跟我念下爬，这把够味儿了吧？”欢迎小周，他说晚上好啊，月如来报道了，说默默的听节目，主打一个陪伴，新的节目改版别样的风格，加油月如，祝节目收听长虹，谢谢。欢迎徐兴华，他说 happy 起来。欢迎雨佳，他说时间从不偏袒任何人，却会眷顾懂得休息的人，有忙碌，有压力，有身不由己，也有咬牙坚持的时刻。很多事情尽力就好，不必事事苛求完美。人生不是一场不停歇的赛跑，偶尔停下来歇一歇，也是前进的一种方式。他说周末愉快了，月如，暂时放下生活的苟且，想想曾经的诗和远方。我觉得这番话好对应我们昨天晚上的那个每日一刻呀。

阿英博他说晚上好，月如昨天缺席了，抱歉。哎呀，这有啥的，说这就见外了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就发生在咱们大连本地的事儿啊。李女士家住甘井子区某高层住宅小区的18楼，由于楼层较高呢，她家一直没有安装纱窗。然而今年8月底的一个夜晚，一场意料之外的访客打破了家中的平静。一只蝙蝠突然从敞开的窗户轻轻地飞入到屋内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呢，李女士的儿子非但没有惊慌，反而呢出于好奇和胆量，试图徒手抓住这只乱飞的蝙蝠。那么蝙蝠受惊之后啊，在屋内是四处冲撞，最终被逼入墙角死角。孩子瞅准时机，一把将其抓住，可就在他握紧的瞬间，奋力挣扎的蝙蝠咬了孩子手一口，孩子吃痛松手，蝙蝠趁乱又从原路从窗户飞走，消失在夜色之中。那么专家表示说，随着每年夏季气温持续升高，蝙蝠的活动频率明显增加，而眼下正是蝙蝠误入居民家中的高发期。最近一段时间呢，他就接到过多起类似的求助，像有的蝙蝠它可能藏身于空调管道，有的呢可能会从油烟机排风口钻入，还有的会顺着未封闭的阳台长驱直入。他也特别强调了说，蝙蝠啊在受困或被徒手捕捉的时候，应激反应呢会使其攻击性大幅增强，咬伤或抓伤的概率极高。而一旦发生暴露，伤口即使看上去很轻微，也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尽快就医，由专业医生评估并规范处置。那么如何预防蝙蝠入宅呢？专家建议说，高层住户啊，同样也需要安装细孔纱窗，并定期检查窗框与墙体之间的密封性，同时要留意空调穿墙管、燃气管道、排烟管道等与外界的接口，如有缝隙应及时用发泡胶堵住。那么在夜间的开灯前呢，可以先拉上纱帘，减少灯光对趋光性昆虫的吸引，进而降低蝙蝠因捕食而误闯的风险。在这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在家中真的偶遇蝙蝠了，千万不要自行徒手抓捕或拍打。最佳做法呢，应该是打开窗户，关闭其他房间门，让其自行飞离，或者呢，可以联系专业机构安全处置，既保护自己，也避免伤害野生动物。

来说两条热搜上的事儿。9月3号，微信单身提示登上了热搜，引发热议。有网友发文表示说，发现微信啊多了一个贴心的功能，就是当你的好友添加满了之后呢，系统会提示有哪些人删了你，可以一键删除了。针对此情况，腾讯客服回应记者表示说，关于通讯录好友数量满的情况啊，当您继续添加好友的时候呢，系统会弹窗提醒并展示部分通讯录好友信息，帮助您判断是否需要删除某些联系人。但需要注意的是，微信目前暂不支持批量查看已被对方删除的联系人信息，您只能根据弹窗中的列表手动选择删除。有人就会问了，说微信什么时候能推出一个可以查看单删的功能呢？腾讯客服回应称说，目前啊微信暂未推出相关功能，系统在检测到通讯录好友数量上限的时候，会展示部分联系人供您参考删除，我们也会将需求反馈给产品团队。那么对于微信好友上限人数，腾讯客服则表示说，微信朋友数量上限呢大概是10000个，如果说达到上限了，需要删除部分好友才能够继续添加。而且呢，客服也补充到了说，公众号的个数啊，以及黑名单里的用户也占好友数量，所以到时候呢，可以一起查看并评估是否删除。那如果说不删的话，就没有办法添加新增。而且呢，每日添加朋友和被添加虽然没有次数限制，但是也要避免短时间内大量操作触发频繁限制。除了这个以外呢，微信又新增了2个新功能，比如说未读消息一网打尽。就如果说大家打开微信呢，发现里面有未读消息，可以点开首页左下角那个微信俩字儿，然后你就可以查看当前全部的未读聊天，一定是长按啊左下角微信两字才能够查看。但是目前呢，这个功能正在灰度当中，也就是说在小范围的测试当中。但是有体验过的网友就发文说，太方便了，这个还在灰度的一键查看未读可太好了，非常适合一觉起来发现一大堆信息的情况。还有人说，这么好的小功能是哪个大聪明想出来的呀，这不得给夹鸡腿。还有一个功能啊，我觉得特别实用，错过的收款呢不用一条条爬楼找钱了。如果说咱们聊天当中啊有未领取或者是未收款的红包转账，那么点击聊天框的右上角啊，就会出现一个红包转账的提醒。那么关于这个功能，我想说两句，我学会了，谁能在线给我发个红包看看？

0: 更多精彩内容在半点信息之后我们接着回来。
1: 一局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敌营。
2: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3: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4: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5: 要扣我头上来了。
3: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1: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21到27度。

点八，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好嘞，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夜色温柔节目。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李东泽提到了说，西部通道出市区方向在下红陵路匝道口的位置呢，中间护栏歪了，提醒大家走在这里注意行驶，注意跟车的距离。

刚刚我们提到了微信最近上新的几个功能，纽宁说，你说这新功能是不是很适合我呀？给我发一张截图，我这一看，好家伙，咱这微信从来是不点开是吗？微信未读消息4990条，钉钉未读消息327条，这底下我看隐隐约约好像还有很多未接来电哈，你是怎么做到的呀？我猜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群聊应该从来不会免打扰，所以可能加了很多的群，然后每天群里有各种各样的消息，有的群呢可能不是说一定要查看的消息，所以就放在那儿了。但是也太牛了，你是怎么忍住这个好奇不点进去的呢？我特别佩服这样的朋友，因为我是一个有强迫症的人，我每一个消息必须点开，就只要它上面有提示，有几条未读消息，我必须点进去，就是换句话来说，必须让它把这个红泡给它消掉。所以有的时候我可能会群聊设置免打扰，或者有的时候呢会怎么样，但是我必须要一键消除，我的手机必须要干干净净。这真是哈，每个人习惯不一样。那我想问，这样的话会不会漏掉一些特别重要的消息呢？因为看到这么多4000多条未读的消息，有的时候可能有那么一两条重要的消息会不会漏掉呢？小徐同学说，我能发大红包试试呀。小鬼看家说，哎呀妈呀，啥人脉呀，加满了10000个好友，我平时我总共认识都不一定能认识上10000个人。前两天大家还开玩笑说，这结婚的时候邀请好朋友来，能凑上一桌都不错了。瑜伽说，只要不更新已读功能都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有已读功能真的会社死。我特别懂你瑜伽，就这个已读啊，包括说朋友圈访客这件事儿，如果更新对我来说就是天塌了。你看抖音现在就有这样一个功能，抖音好朋友之间聊天就会显示对方已读，然后呢你也可以打开抖音的那个访客记录，但是这个访客记录它是双向的，只要你打开了，你看别人也会被看见，所以我一直到现在一直都没开。欢迎高凤欣，他说来了来了，欢迎。接下来我们说大连的几条道路封闭施工的事儿哈。今天呢，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连发通告，关于部分道路占道施工的绕行提醒。因供暖管网改造工程需要，需全天占用以下道路，部分路段的部分车行道开展挖掘施工。一、华北路的华顺街至沙站路段，从9月10号开始到10月31号施工。二、西安路的沙站至鞍山路路段，9月10号开始到10月31号施工。三、鞍山路的西安路至九寿街路段，9月5号至10月31号施工。四、西安路的兴工北五街至鞍山路路段，9月5号至10月31号施工。五、红陵路的殡仪馆东20米至沙河口大队对面中石油加油站路段，9月10号至10月15号施工。请行经上述路段的车辆按照现场标志及人工指挥通行，有条件的车辆建议提前规划绕行路线。上述路段公交专用道及 BRT 车道暂停启用，途经社会车辆可以借道通行。

涛同学说，我认为啊，微信现在就很好了。其实我最想让微信出个什么功能呢，就是朋友圈可编辑的功能。就以前有的时候那个文案啊，我现在回看觉得有点不满意，或者有的照片，比如说一组我发九张照片，但是现在我可能想删除那么一两张，就是能够出一个后期编辑的功能就更好了。Mr. 会给我截了个图，他说手机里你把这个标记关上不就好了吗？那不行，因为有的时候吧，有些消息还是挺重要的，就还得提示自己得去看。

另外我们再来说一个道路延期封闭施工的通告。因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排水管网更新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原定于2026年8月7号0点至8月31号24点，对吴明路，也就是从玉川路到曲家沟实施全幅封闭交通管制措施，因施工原因需延期至2026年9月15号24点钟，继续采取区间封闭交通管理措施。封闭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选择玉川路、金川路、金川南路，或通过封闭路段南侧及北侧同向路线绕行。

意思是会说，你要是手机啊，你可以把这个非必要的软件都把这个开关关上，这样呢，即使有通知，手机呢 APP 图标上也不会有标点，就纯净喽。对，我大部分的软件，因为我强迫症嘛，我大部分的软件都是关闭的。但是你像微信啊，还有一些软件，就是很重要的这样一种通知类的软件，我还是会保留的。

如果白天是一场消耗，那现在该给自己充充电了。夜色温柔，每日一刻，给灵魂加点温度。

欢迎来到今天的每日一课。很多时候呢，困住我们的可能不是境遇，而是不肯变通的想法，固执地站在一个视角审视问题，容易走进情绪的死胡同。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试着转一转念头，跳出固有的角度，重新打量很多问题，也许并没有那么严重。角度一换，执念减淡，无端滋生的内耗自然也就随之减少了。所以今天的每日一课，我们来说一说内耗减半的事儿，愿大家少内耗，多宽心。当我们如果产生这件事儿很难，我做不到的想法，那么你可以试着转念想一想，这只是我凭感觉做出的判断，判断不是结果，结果需要我用行动去验证。如果当我们产生他不开心是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那我们可以转念想想，这是我习惯性的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的表现。但导致人情绪起伏的原因有很多，他的情绪不一定与我有关，即使有关，那也是需要双方沟通共同解决的事儿，不是我们悄悄内耗的理由。那如果说他不喜欢我，我很难过，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转念想一想，感情它是双向的选择，就像有的时候我也有不喜欢别人的权利一样，那么这个时候自然也要接受有人不喜欢我。况且他的选择反映的是他的需求或偏好，和我的自身价值无关，所以可以允许自己失落一会儿，然后保持距离，尊重他的选择。

再比如说，当我们产生我总是这样，我永远改不掉这个缺点的时候，产生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转念想一想，当我说永远的时候，其实是在给自己改变的可能性关上大门。我也许正处在改变的过程中，还没完成质变。所以懂得对自己宽容，也许正是加速这质变的动力。

如果当我们产生别人比我优秀，我再努力也没用的想法时，可以转念想一想，比较是在否认人与人之间的独特特性。虽然我可能做不到和他一模一样的优秀，但我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也能做得很好。如果当我们产生讨厌自己拖延的想法时，你可以想一想，人是趋利避害的，而拖延是让自己逃避那些做起来感到痛苦的事儿。面对和解决问题都是需要勇气的，而我愿意给自己重新出发的勇气。

如果当我们产生我讨厌自己，但是呢，心里却期盼有人能够无条件的爱自己，那这个时候你要想了，这样不合理的期待更容易让自己受伤。因为如果连自己都不喜欢自己，那别人又会怎么发自内心的爱你呢？而且越是强求别人的爱，越会换来更多的失落与否定，结果呢，可能会让自己更讨厌自己。那既然现在我们还没有能力完全的爱自己，那这

好，可以先做到不指责自己，不给自己添加新的伤口就好。最后我想说，把每个负面的想法转念想一想，都能够让我们看到事情的另一面。所以不要让自己陷入单一的情绪里，当内心通过这样的松绑渐渐安定下来，那份折磨人的内耗就已经消散了大半，而至于剩下的那一半，留给未来的自己。不急，能走到这里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你真的已经很棒了。随着生活的风轻轻摇曳，闪耀属于自己的光芒吧。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本周末我市没有明显降水，整体天气比较平稳。周六白天多云见晴，早晨有雾。周日以晴见多云为主，风力不大。气温方面起伏不大，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7度，最低气温在21到23度。进入九月后，早晚凉意已经逐渐显现。不过好在周末白天气温比较适宜，大家呢可以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户外活动，早出晚归，适当备一件薄外套。下周一天气将出现转折，周一下午起偏北风逐渐增强，到周三傍晚前后风力持续加大，陆地最大阵风可达7大8级，外出要注意防范高空坠物，并远离临时搭建物。受冷空气影响，下周一至周四早晨有一次降温过程，降温幅度在5度左右，市区最高气温将由27度降到24到25度，最低气温降至18度。北部地区降温更加明显，最低气温可降到12到15度，北部山区个别乡镇最低气温将低于10度。所以近期早晚凉意加重，大家呢要及时调整着装。

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气象指数，紫外线指数四级，辐射强度较强，最强的晒伤时间可能是明天的10点钟到下午的3点钟，所以建议大家外出前涂抹 SPF 值大于15的防晒霜，并备好太阳镜、遮阳帽等防晒用品，尽可能在避阴处行走。当然，司机朋友也要注意准备偏光镜，并拉下遮阳板。穿衣指数二级，明天白天建议大家穿着短袖衫、裙子、单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一级，最近天气不错，可以给爱车洗个澡。晨练指数一级，冷暖宜人，非常适宜户外晨练。

大桃哥说，就这个每日一课啊，真的好喜欢，真想烫壶温酒慢慢的品。我们节目应该是有回听的，大家可以在大凌云 APP 上去搜一下哈。小鬼看家说，讲得真好，晚安月如。他说，我想问一下周末节目是怎么安排的呢？这周末我是周日上班，周日晚上的9点钟我们继续在这儿。涛内说，每次到这个时候啊，就觉得意犹未尽，月如这节目太好了，谢谢大家对我的鼓励和支持。这个节目如果说能够治愈到大家，或者说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小小的帮助，那么我也会非常开心的。快快乐乐说，当城市灯火慢慢沉静，夜色温柔如约而至，一缕电波跨越夜色，月如温柔的声音像是晚风轻轻落在肩头，治愈一天所有的奔波与怅然。他说晚安了月如，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小徐同学也说了说晚安月如，辛苦了。不是明天见，朋友们，周日晚上的9点钟。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夜色温柔，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三到四级，气温大连市区22到28度，旅顺20到28度，金浦21到28度，布兰店18到29度，瓦房店18到29度，庄河18到27度，长海22到26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2: 领先早高峰，慢电向前冲。

好的，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间的6:02，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现在呢，大家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周日的清晨，今天天气真的是特别好啊。这样的天气好像有早起的冲动。如果说这样晴朗的天去海边看一看海上日出，那就更好了，应该是5:20左右是吧。现在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了啊。为什么我这么清楚？因为确实有这个打算，但是一看这时间根本来不及上节目啊。今天跟明天啊，温度都是一样的，市区呢都是22到28度，然后呢都是，你看今天多云转晴，明天是晴见多云，都差不多哈。然后今天偏东风3到4级，明天同样如此，就是这个周末温度比较稳定。但是如果说你要去说上海的话，这个水温是不是已经有一点偏凉了？抓住夏天的小尾巴啊。这两天温度确实大差不差啊，像昨天呢也是接近28度，昨天呢截止下午3点，市区的最高气温27.7度，那么北部地区呢是在30度以上。今天北部地区最高的是普兰店和瓦房店啊，29度。那么进入到9月以后呢，早晚的凉意呢还是比较的明显啊。那周末的白天这样的好天气真的可以多一点户外活动啊，不要总去室内。另外呢，下周一天气呢会出现一定的转折，周一下午偏北风呢逐渐的增强，到周三的傍晚前后风力呢会持续都比较大啊。这几天陆地的最大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那么下周一的夜间到下周四早晨气温呢降幅在5度左右，市区的最高气温呢将由27度降到24-25度，那么最低气温呢降到18度。要觉得凉的话，车上真的带一个薄外套啊。北部地区的降温就更加明显了，最低气温呢降到12到15度，所以大家了解一下啊。下周初啊是有一个5度的降温，那么周末的时候天气呢比较稳定，都是22到28度。昨天礼拜五下班以后有没有犒劳自己？出去吃点好的。其实呢，生活当中呢，很多人习惯把吃得饱啊就等同于吃得好，甚至呢觉得吃到撑，才算满足。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恰恰发现呢，其实少吃两口啊，才是一个最简单的抗衰方法。过犹不及啊，那么日常呢，适当的少吃。保持呢7-8分饱，整个身体的炎症水平都更低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其实很多人啊都听过一句老话，就是若要身体安，3分饥渴寒，是吧？那么现在的科学研究也证实了，今年的4月份的《自然衰老》这个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呢，长期吃得太饱，热量摄入过剩，补体系统呢容易被过度激活，持续释放炎症信号，让身体呢陷入慢性低度发炎状态，加速衰老。那么相反啊，在营养充足的前提下，适当的少吃一点啊，能够帮助这个系统的降温，减少不必要的炎症反应。而23年自然衰老的另一项研究呢，给出了更直观的一组数据啊，就是每天减少25%的热量摄入，大概呢就是7-8分饱的样子啊，这个衰老速度呢减缓2%到3%，死亡风险降低10%到15%。所以呢，它不是吃的越多身体越强，适度的少吃炎症更少，身体反而呢更轻松。就这7-8分饱，你看你能不能掌握这个火候？7-8分饱是比较理想的节奏。另外呢，我们说吃的太饱啊，其实每一

口都在给身体增加负担。过度的进食呢，首先就是压垮消化系统，胃被撑得满满当当，胃黏膜呢没有机会修复，胃液反而侵蚀自身屏障，引发炎症，长期可能导致胃糜烂、胃溃疡。胰腺也被迫是超负荷工作，吃太多的话，大量分泌胰腺，严重的时候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起病凶险，需要及时的送医。这是从胃开始哈。另外呢，我们说就是全身炎症水平都会升高，因为短时间大量进食的过量的食物被身体视为威胁啊，免疫系统过度的反应反而引发全身性的炎症，导致胰岛素抵抗和代谢功能的障碍。那么吃太饱之后呢，容易上火长痘，这个呢也是体内炎症水平上升的外在的信号。另外呢，研究发现高糖饮食可能让免疫细胞的吞噬能力明显的下降，同时呢还会破坏肠道菌群，消耗维生素 C， 而劣质的油脂，就比如说反式脂肪酸这样的哈，可能破坏细胞膜的功能，干扰免疫和代谢。而吃饱后的疲惫、焦虑和内疚也可能通过加重慢性炎症、抑制免疫细胞功能的进一步拉低免疫力。所以呢，就是还是要保持适当的这个一个抗衰饿啊。那么有三个尺度啊，有这个营养学专家呀，在今年一次采访，这个他也回答了这方面的问题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就是说抗衰老的饿，它不是忍饥挨饿，而是温和的饮食限制。那么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下呢，减少部分热量摄入，就是给身体要留一点空腹空间。所以怎么掌握，一个呢就是不追求强烈的饥饿感，七八分饱啊，是胃里不再空虚啊，食欲明显减弱，但是呢说还能吃上几口，没有顶着，没吃顶着，哎，放下筷子没有那种饱腹感，半个小时也不会饿，就这样的啊，七八分饱。那么能量上呢，建议中年人每天的总热量叫推荐量减少 20% 到 30%， 但是女性呢不低于1200大卡，男性不低于1500大卡，切忌低于基础代谢所需。另外呢，就是要保证营养密度，优质蛋白要足量，像鸡蛋啊、鱼虾啊、瘦肉啊、豆制品啊要保证。另外呢，主食多样化啊，别总吃大米饭，杂粮、薯类、全谷是吧，占比 30% 到 50% 最好啊。还有呢，膳食纤维要充足，每天一斤蔬菜啊，这个叶菜要过半，300克水果，10克坚果，这坚果必不可少啊。那么如果头晕心慌、手抖、冒冷汗，这个低血糖的表现，或者注意力涣散、乏力明显女性月经紊乱、男性体力下降等，说明饿过了头，或者是严重影响营养不足了，这个呢就要立刻的调整，严重的时候直接补充糖块或者是温和的食物，不要硬扛。其实很多人呢不是不想少吃，而是不知道要吃多少，不知不觉就吃多了，或者呢一有压力就想吃。所以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怎么办啊，就是可以多吃容易饱的食物，比方说呢富含膳食纤维和水分的食物啊，就更容易产生饱腹感，这样的话呢吃其他的食物的机会自然就少了啊。另外呢就是细嚼慢咽，多给大脑一点时间，吃慢一点，吃太快的话不知不觉就吃多啊。所以呢细嚼慢咽呢让大脑也反应，就第一时间就知道已经饱了。另外就是要规律，哎，按时吃饭，保持良好的用餐习惯，能避免胎饿导致的暴饮暴食。有的时候呢比如一餐吃的太少，然后呢下一餐隔的时间又太久，然后这餐呢就吃的是特别的多啊，这就很容易暴饮暴食啊。还有呢就是减轻生活中的压力，并且找到其他可以释放压力、舒缓情绪的方法，比方说就听一听歌嘛，待会儿我们要听的啊。然后呢聊聊天，这个我们别总自己憋闷着啊，避免情绪性的暴饮暴食。所以啊，总结下来，就最有性价比的抗衰方式，怎么年轻，它从来也不在，是吧？你就是护肤品啊、补品，我们关键是把身体调节好，
就是我们每一顿有节制的饭菜就可以做到适当少吃，七八分饱。他不是说哎呀我这日子过不去了啊，你这怎么还能挨饿，不是这样的啊，而是给自己一个自我修复啊，身体免疫重启的机会啊。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好，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其实也是很熟悉了的啊，这是来自于刚刚过去的本届世界杯的主题曲，来自于夏奇拉的 Die Die。

哇，世界杯就离我们远去了，但是好像我们还是很怀念他哈。深夜看球的日子，我们喜欢的球星拼搏在赛场上，其实呢也是吸引我们能够关注这场比赛的很重要的要素哈。这首呆呆，第一次来听的时候好像感觉不是太明显啊，但是随着世界杯的进行不断的深入，反复的来聆听，已经成为了这届世界杯记忆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啊。啊，既然提到世界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欧洲五大联赛的一些最新的赛况啊。凌晨三点钟进行的比赛，皇家马德里客场挑战皇家贝蒂斯。那么这场比赛呢，皇马显得束手无策。这场比赛在下半场，全场比赛81分钟的时候，帕劳特打破僵局，随后呢，温尼修斯传球，高中锋埃斯皮非常漂亮的一个侧勾破门，但是被判越位在先，随后温尼修斯突破造点，姆巴佩主罚点球被扑出。这个是伤停补时阶段的第四分钟啊，错失了扳平比分拯救球队的机会。这样的话呢，皇马0-1不敌贝蒂斯，在联赛三连胜过后首次失利。另外一场比赛是在法甲层面啊，3:05，那么本赛季啊，巴黎圣日耳曼卫冕之路起航艰难，在法甲第三轮的比赛当中，他们坐镇主场对阵摩纳哥。上半场科瓦拉斯赫利亚助攻，马尔基尼奥斯首开纪录1-0领先，而下半场摩纳哥队连扳两球，客场2-1带走胜利。这个确实是出人意料啊。巴黎圣日耳曼呢，本赛季前三轮比赛未尝胜绩啊，三场比赛2-1，目前仅积两分。而摩纳哥呢，在本场比赛取胜之后，3战3胜，积9分，独占鳌头。当然了，这个联赛漫长啊，这个7分的差距对于大巴黎来讲应该也不是问题，为什么如此慢热啊，就不得而知。另外呢，英超方面，利物浦队客场凭借伊萨克的梅开二度，上半场6分钟9分钟闪电破门，这个是大点干早点散啊，确实下班比较早啊，上半场已经完成比赛了，2-0轻松取胜。同样是凌晨三点啊。那么在意甲层面，本赛季呢获得了欧冠资格的科莫队在客场面对热那亚，那么确实也没客气啊，4-1大胜。本场比赛获胜之后，科莫队开局是2-1，目前呢积7分，顺利起航啊。本赛季啊，意甲层面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甚至要超过英超，因为它同时具备争冠和这个进入欧冠啊，也就是联赛四强的有竞争力的球队有很多，除了米兰双雄尤文图斯之外，还有罗马，还有科莫，还有亚特兰大，还有那不勒斯啊，至少7支球队。当然如果你把拉齐奥也算进来也合理，所以7-8支球队都要冲击前4名，甚至都要冲击冠军。虽然呢，有的人好像在听外界在说意大利足球在衰败啊，已经连续3届没有进世界杯了，这意甲也不行，但是你看一下那个欧战积分，意甲始终在前列，始终在前3位，甚至前年的时候是超过英超是第1位的，获得了5个欧冠资格的啊。所以我们的信息啊，不能闭塞，必须和世界同步啊。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你得知道啊，不要被误导。另外呢，今天晚间，当然大家最关注的比赛，还是中超联赛。7:35，大连英博海发主场对阵青岛海牛。

大连昆城将会客场出战，挑战佛山男士。今天晚上的七点半，还有纽卡斯尔联对阵伯恩茅斯的英超联赛。晚上的九点，意甲佛罗伦萨主场对阵都灵。晚上十点，那么大家呢，看完英博的比赛之后啊，可能回到家可以看到英超了。曼城主场迎战圣巴马考文垂，这场比赛啊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 CCTV5 将会进行现场直播啊。另外呢，同样晚上十点，诺丁汉森林主场迎战托特纳姆热刺。热刺这个夏窗花了三四个亿的转会费，开局两连败啊，这确实出人意料。另外呢，北京时间凌晨的零点，意甲的重头戏第三轮，国际米兰主场迎战那不勒斯，这是两支极具争冠实力的球队的直接交锋。另外呢，凌晨的零点三十分，沙尔克04主场迎战拜仁慕尼黑，这场比赛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也会进行现场直播。另外呢，凌晨两点四十五分，开局两连胜，全都打进四球的罗马主场迎战亚特兰大，第一次遭遇劲敌，看到打强队罗马究竟是如何反应啊。

好的，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关于东北超的活动啊，因为东北超呢今天晚间其实也要进行的，晚间的比赛我们将会对阵的是延边队，6点钟，和中超呢和中甲是错开的啊，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看完东北超为大连队加油助威之后啊，再转回来看中甲中超啊。那么这场比赛也非常的关键啊，我们两回合的比赛先客后主，延边队实力很强，他是延边龙鼎的青训为主要班底啊，就是这个球队呢还相对保留的比较完整，所以默契度战斗力确实都很强，两支球队呢实力来讲啊不相上下，因为我们第一轮呢在客场是闪电战破门，1分多钟就破门了，后来下半场我们迟迟没有办法再创造机会，被扳平比分，双方呢首回合1-1战平。那么这次呢在淘汰赛交锋，其实大连队呢要打起120分的精神啊，在客场至少要做到全身而退是吧，在主场我们再乘胜追击啊。那么如果说这个结果很好的话啊，我们在主场相对能轻松一点是吧，9月12号下周我们将会回到主场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票啊，有没有到票，9月12号是下周六，还是在苏鱼湾啊。这场比赛呢在赛后还是有抽奖环节，大家要注意一下啊，这个有大连到烟台的啊，有海景房，然后呢有这个音乐节的门票啊等等啊，三等奖一共是60个人，二等奖是3人，一等奖是2人。大家记得如果说你中奖啊，凭借你现场拍摄大屏幕的一张照片，中奖信息，然后还有当然你有的这个电子票的凭证嘛，1小时之内到苏鱼湾的3号检票口台阶下东侧区域，在这儿要核验信息领取奖品啊，就是当场去领啊，不能说第二天我再联系啊，那也不作数了，1小时之内的啊，而且是仅限本人，要注意一下，仅限本人啊，不可以代办代领，逾期就视为放弃了。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分享到李佳薇的这首甲乙丙丁，而我们听到的是她刚刚推出的粤语版本，这首歌最近很火呀，前不久啊8月21号的时候，天赐的声音第7季这个舞台呢也有一个翻唱版本，我们也听了啊，是张碧晨和侯明昊那一版，我们听的这一版呢，当然它不是那个张学友郑中基那个甲乙丙丁啊，这是一首这个现在发行的新歌哈，这属于二次改编的演绎啊，这个粤语版对比那个普通话的版本呢，当然不是简单的就是

换了个歌词，而是用粤语的平仄呢，把感情落幕，两人变回陌路人的那种遗憾氛围呢，烘托得更为强烈。我们来听听看啊，李佳薇粤语版本的甲乙丙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 上网拍呀。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 上网查呀。
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 上网看呀。
0: 其实还可以这样。
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3: 好啊好啊。
0: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是多云转晴，大连市各建制区偏东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2到28度，旅顺20到28度，金浦21到28度，普兰店18到29度，瓦房店18到29度，庄河18到27度，长海22到26度。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33，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领先早高峰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也欢迎大家通过大林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节目的实时互动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大林交通广播。来，接下来呢，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啊。降温呢，未来一周是比较的明显的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大风降温一起来。周末啊，这两天天气都比较稳定啊。最高气温呢，市区都是28度。多云转晴啊，多云见晴啊，就是这样的天气。那真正的转折点是在下周一。那下周一的下午，开始偏北风逐渐的增强，到了下周三傍晚前后，风力持续的较大，陆地的最大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所以外出的时候呢，要注意防范高空坠物，远离临时搭建物。另外呢，受这股冷空气的影响，下周一到周四早晨有一次的降温过程啊，降温幅度5度左右，市区最高气温将由27度降到24-25度，最低气温呢降到18度，北部地区啊，这个温度降得更低了。个别的乡镇最低气温要低于10度的啊，最低气温降到12到15度，所以早晚凉意比较的明显了。下周气温真的降了下来，周末好像你要不抓紧去海边，下周就更难了啊。另外呢，辽宁省气象台昨天呢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预计今天早晨南部地区和渤海中部局部有大雾。那7号的白天，中部、中西部地区和渤海北部、渤海中部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中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行啊，跟蚊子一个夏天的搏斗，也要走到最后的篇章了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啊。且随着这个体重管理年活动的开展呢，不少人开始关注了怎么减脂减重，尤其到了夏天啊，总是想喝点冷饮呢，喝点甜的呀，这个戒糖就难。其实往往发现夏天虽然说流了不少汗，好像这个体重也没下去啊。当然除了这个减脂减重之外呢，还要长肌肉，练出体型，这是要同步的。那怎么办呢？通过运动和饮食怎么科学的增肌呢？不同的年龄群体有什么样的侧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这个肌肉啊，是我们身体自带的硬铠甲，想要增肌得做到练得匀、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练得匀呢，就是咱们就讲啊，就力量训练嘛，那举哑铃啊，就俯卧撑啊，这样的啊，这也叫抗阻训练。运动中呢会

造成这个肌纤维的微小损伤，身体修复的时候呢会增粗这个肌纤维，从而实现了肌肉的增长。弹力带啊，举哑铃啊，这种啊都是力量训练，靠自身体重做的俯卧撑深蹲也是。那么这种训练呢要遵循渐进超负荷原则，强度上呢要选择自己最大力量的 60% 到 80%。 我们不要觉得哎，我身体挺好啊，我劲儿挺大呀，啊，很轻松，第二天垮了，不行啊，你就练不下去了，然后休息一个礼拜。所以啊，量力而为，适可而止，循序渐进，这个很重要啊。那每周呢要给胸背肩腿等肌群安排足够的训练量，哎，那么各肌群就这个应该适应当前的负荷之后稳定了，哎，在安全可控的逐步增加训练的刺激。那频次上呢，每周应该至少做两次的力量训练，一次呢练2到3组，每组呢做8到12次。在练之前呢还是注意一下热身啊，练后充分的拉伸，网上有的是这种视频，怎么举哑铃，怎么用那个弹力带啊，深蹲等等啊，在家里就可以做的。哑铃别买太大的啊，因为啊你稍微这个稍微轻一点的哑铃，因为它不是举一次啊，举多次，然后呢举好多组啊，你不要举一次好像哎举起来很轻松啊，不是这么回事啊，循序渐进啊，慢慢上量。另外呢吃的得好嘛，所谓吃的好当然不只是说大鱼大肉啊，因为肌肉生长呢实际发生在休息恢复期，充足的原料和恢复状态呢就是非常的关键。蛋白质哎，这个是增肌的原料，对增肌人群来说呢建议每公斤体重每天摄入 1.6 到 2.2 克蛋白质。那么在日常的三餐之外呢，还可以在力量训练之后的半小时到一小时及时补充蛋白质，比方说这个鸡胸肉啊、鱼虾啊、蛋奶啊、大豆等食物，这都是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再一个就是要保证每晚7到9小时的高质量睡眠，因为肌肉是在休息时候生长的，让身体分泌充足的生长激素。那么同一肌群训练之后呢，要至少需要间隔48小时进行恢复啊。那么对于我们成年人，尤其是久坐的上班族而言，总在抱怨没有时间，其实并不是啊，我们可以着重锻炼腰腹，适度的开展俯卧撑、卷腹、平板支撑，这些不费什么时间。尤其呢我们可以举哑铃啊，引体向上，就很多嘛，小区也都有单杠啊，这种锻炼肩背力量。然后呢负重深蹲可以锻炼腿部力量，叫人老先老腿啊，那腿部力量不足容易摔啊。那么人体的肌肉量呢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之后，随着年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的加速，容易引发肌少症，导致跌倒风险增加。对于老年人而言也得这个锻炼，真的不能总下棋啊，总打牌啊，然后总玩手机，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老人呢可以做小负荷力量训练，比方说呢举这个小哑铃练上肢，然后贴墙半蹲练下肢啊，同时呢健步走、太极拳、八段锦，哎，这都非常适合老年人。其实咱们中年人也是这个量，也从这开始啊，要一点点上量啊。那么这个还是运动前最好咨询医生，尤其是老年人，就找到这个身体适合的一种运动强度。其实增肌啊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场马拉松，要配合科学训练和合理的营养，坚持3到6个月啊才有肉眼可见的变化。那么增肌呢是对健康的长期投资，只要方法科学持之以恒，就能拥有健康的身体、自信的体魄。对吧，你胳膊粗了、胸脯大了，你走路都带风，是吧，这个确实是不一样，气质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一起努力啊。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9月3号微信单删提示引发热议，就是用户呢被单向删除好友之后呢会提示对方不是你好友。那么记者呢咨询腾讯客服之后了解到，目前的微信暂时不支持直接查询哪些好友已将您删除，是这样一个情况啊。那么客服强调呢，如果尝试给已删除的
好友发送

信息，系统呢会提示需要发送朋友验证或消息被拒收。这个时候呢可以长按提示中的发送朋友验证啊，重新申请添加。如果您的通讯录好友数量已经达到上限，删除好友的时候可能会收到相关的提示，建议呢就提前清理部分联系人。每个人的微信里都躺着好多哈，已经不再联系的人啊。有的时候呢，你看到他是一个横线，你要发个一，人家说哎，你怎么什么事儿？你还有个撤回，他可能仅仅就是把自己朋友圈屏蔽了，或者是对你屏蔽了朋友圈，仅此而已，并没有删除啊。有的人呢就买那种软件啊，然后一顿群发，群发完事儿再道歉啊。征途说，上次足协杯啊，黄子豪红牌不全责，怎么都不说后卫在后面倒脚，说话悬崖上了一脚开出去多好。是这样的啊，足球比赛啊不是说防守就是开大脚啊，尤其是现代足球，它并不是以破坏为主，而是在破坏的同时要掌握球权。不能一味的失去球权，被动的挨打。所以在防守的时候，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教练喜欢什么呢？脚下技术好的能出球的后卫，尤其中后卫，对吧？中后卫在压迫之下就大脚，大脚再打回来，反复被冲击，这后防线是受不了的。而且后防线的问题不仅仅是那四五个后卫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整体的问题啊，当然也不仅仅是后腰啊，对不对？边前卫回不回防，前锋有没有压迫，是全员防守，所以跟我们90年代理解的一个大脚一个大废铲那个不是一回事儿。有球开出边线啊，不是那么回事儿的啊。所以能不开大脚则不开大脚。所以你在看这个孩子们在比赛的时候，如果说他们在十几岁就是一味的开大脚破坏，一味的上身体对抗，然后呢靠这种赢得比赛，那就不用看了，毫无意义。因为你再厉害你也干不过那些欧美，对不对？永无出头之日，不是那么回事啊。所以战术要求不仅是我们这个队有这种战术要求，所有的队都是这么提的啊，不开大脚。开大脚那不就是业余队吗？这职业队哪有这盲目开大脚啊。项目微光说，发消息前啊，你可以这样，你点一下转账啊，你就是你看到一个横线了哈，然后他朋友圈也不显示了，想尝试一下啊，试探一下到底对方有没有把你删掉，就是你点转账，只要不显示括号里面的那一个字，那个姓是吧，就是被单向删除了啊。原来是这样，可以尝试一下啊。好，看大家陆陆续续的被在我们的平台报道了啊，也欢迎各位。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七点半开始直播的披荆斩棘2026第二次公演。其实啊，那个这个公演呢，确实怎么说呢，到公演是一件大事儿，因为前一个礼拜那么就是在排练的状态，它是隔一周公演，半个月公演一次。那么比方说一公之后要进行重新的组队，然后进行歌曲的选择，在这之后要进行排练，那得给人半个月的时间嘛啊。所以说呢，比方说下一周它就不是三公了，下一周还是在筹备的这个舞台的过程啊，下周播的是这些内容啊。那么到再下一周才是第三次公演。这公演好看归好看，但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有人要面对淘汰这样的一个结局啊。披荆斩棘呢，它是在湖南卫视以及芒果 TV 播出，那么周末周五周六两天的现场直播，像昨天晚上呢是进行了二公舞台的上半部分，还有下半部分一半团队没出来呢啊，像孙楠部落他们也都没出来呢。八个部落昨天是演了四个部落啊，就是四组
演员歌手啊。

那么在义工部完之后呢，队长换了一批，余文乐、小沈阳、王传君、阿云嘎这四位哥哥留任，像孙楠、张彬彬、曹俊、严安是观众喜爱度排名靠前的四位，也拿到了队长席位，成为了新任队长。那么是这样啊，二宫这个舞台呢，上下半场现场不直接淘汰，但是呢各半场排名垫底的部落，就是危险区当中呢个人火力值最低的选手呢将被列为待定。那么二宫的上下半场各会产生一位待定选手，两人进行票数的比拼，票数低者就淘汰了。昨天呢就率先选出了一位了啊。其实一开播的时候首先呈现的是队长合作秀，昨天啊王传君、曹俊、阿云嘎、张彬彬共同演唱了赵英俊原唱的世界上不存在的歌。昨天呢王传君部落演唱的是情果不改，这个舞台的火力值是865，这个分数就投票嘛，投票比较高了啊。曹俊部落演唱的要你管821火力值，张彬彬部落的你的眼神868火力值，那是当晚排名第一的。阿云嘎部落的同花顺847火力值也是进入到待定。那么排名前两位的张彬彬部落、王传君部落，那么因为排名前两名嘛，所以全员直接就晋级了，就安全可以继续往下走。而曹俊部落的陈若轩最后比拼的个人火力值呢是最低的，所以成为了上半场的淘汰待定。那么究竟他能不能离开这个舞台还要等待今晚的结果啊。昨天的其实啊同花顺这个舞台，阿云嘎、满江和张瑞的这个舞台是令我非常的震撼的。确实除了我和满江的个人关系之外啊，我来关注到这个节目之外，因为这个节目也是属于一个顶级的顶流的综艺节目啊，确实社会的关注度也比较高。这些哥哥们有的是像孙楠这样的啊专业的歌手，有的像张瑞这样的，他是演《还珠格格》的是吧，他是演员，有的呢还是短剧演员，所以大家呢是从不同的行业而来，但是在舞台上你必须要表现出你的能力让观众喜欢。这个同花顺的舞台编排呢其实是要感谢阿云嘎的，因为他是音乐剧演员出身，所以说呢他的整个的编排创意就是把同花顺这首歌变成了音乐剧的感觉。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多年之前两个心中呢各自有好感的人彼此牵挂，但是那个年代他们呢只能通过书信联络，不过他们写的三封信，就是张瑞其实他的这个角色呢是年轻的那一版的满江，他写的一封信，以及中年的满江就是阿云嘎，以及老年版的满江他本人，三封信都没有寄出去，所以没有办法传情达意。就在那个年代没有现代的通讯手段，只能通过书信来传情达意，所以也就遗憾的错过了。用一个舞台一首歌传递了一生的故事，所以这个舞台确实是很神奇。从电视欣赏的角度来讲令我个人觉得耳目一新，而且非常的受震撼，很感动。但是如果说你现场，因为他那个场地是在一个大型的体育馆，观众离得很远，没有办法近距离的捕捉到舞台演员们的微表情还有那种情绪，所以就投票方面确实是有点吃亏啊。所以这样的舞台比较适合什么呢，热热闹闹的就唱跳，火爆一点炸一点就得了啊。所以但是呢有利有弊，你像这种舞台呢比较适合后续的二次传播，比方说后来现场的观众再看电视，包括所有的电视机前的观众，那看到这个舞台肯定是觉得这难道不是第一名吗，你放哪都第一啊，明天都不用比他也是第一啊，是啊，这种舞台也是确实难得一见的啊。
但是在现场投票完全这么回事。再一个比较适合呢，短视频的传播会很有流量。我认为啊，今天陆陆续续看这一版本的同花顺真的是不得了啊。大家有空也可以，如果你没有时间去关注到这个完整的节目的直播的话，你就可以单独搜披荆斩棘同花顺，然后你看一下完整版啊，因为有的可能就是从一半开始剪的啊，好好欣赏一下啊。在路上说，时光时光快些吧，怎么还不到七点半呢？我刚看这一半，我想七点半有什么呀？我说七点半也没有特殊的节目安排。他说我想到苏一湾亲自去拔管啊。你说的是晚上七点半呢？你这提前量打太大了。我还在盘算七点半，早上七点半有啥，你直接奔晚上七点半。是这样，我们不能提前开香槟啊。这场比赛人家还拔管，人家肯定要垂死挣扎好吗？在上轮联赛1-5大败之后呢，青岛海牛已经是陷入这个泥潭了。如果这场比赛再输，是不是9连败了？这样的话呢，就彻底拔了。这是不是我们要亲自动手啊？我们也很累啊，肯定要轮换，100%要轮换。但是轮换谁，轮换几个位置，那么还是要等待今天这个比赛之前吧，6点多钟首发阵容出来之后再见分晓。所以其实我们也要轮换的，对方肯定是轮换，因为对方的这个外援都上不了嘛，只能上两名前锋叶博亚和斯特兰德贝里。但是我们第一轮怎么输的？怎么认得打了3-1？不就是打回头吗？我们觉得手拿把掐的啊，青岛海牛现在尤其是我们回到主场，我们压出去打。想一想，我们这几场比赛怎么赢的？全都是稳固防守、伺机反击赢的，对不对？很显然，我们没有支点前锋了，我们用阿基姆彭就只能去反击。如果说我们压出去，阿基姆彭陷入对方的后卫的纠缠，失去空间，对不对？这不没事找事吗？所以哪怕去打青岛海牛，我们还是要稳固防守啊，就是要摆正姿态，就是你防守反击不丢人，他着急他要三分，我们着什么急？我们要不要分能怎么，对不对？他是必须三分呢，他一分他都不解渴啊，所以他肯定要攻出来。但是他在想，哎，我得勾得你攻出来。他那个外援埃朱马4张黄牌停赛，其他两个外援图费和季奇、安吉尔科维奇这两个防守型球员也都是有伤在身，今天不一定能上。所以他目前确认的就是两名前锋。但是只要我们压出去，上一轮我们怎么踢的？那叶博亚那这噔噔噔几个反击嘛。你要说小毛单防能不能防？单防呢也不是说就防不了，但是你单防风险太大，是吧？你得配一个人协防。这是在我们做好防守都已经归位的情况、落位的情况下，那打反击呢？小毛要回不来呢，身后一片大草原、一片大空当呢，那叶博亚就太舒服了。如果说我们要是落后呢，人家在密集防守呢，对吧？所以这都是问题啊，千万不要想当然啊。况且我们体能还是不占优的，我们最终刚打一场足协杯的鏖战，还少打一个人，这场比赛必然要进行轮换。所以还是很有悬念的啊，但我们希望能够咬牙坚持吧，因为呢，在休赛期之前啊，就这一场比赛了，怎么不能顶一顶啊？是不是？在这场比赛之后，下一轮的联赛呢是10月11号，我们要休息一个多月啊，整个的11都没有比赛。哎，去年11，当时我们在主场还被安排了比赛，是吧？11的时候有球看，那么这个11啊。那么你就彻底没心思了，该去哪玩去哪玩吧，买机票赶紧出去吧啊！现在买还能便宜点。10月11号回头，是客场嘛，青岛西海岸。下一个主场呢，都是一个半月之后了。10月17号，主场对阵深圳新鹏城。而10月份就这一个主场，11月份
就可能给天津金门虎拔管，这才叫真正拔管啊。11月8号联赛最后一场比赛，11月份就这么一个主场，到时候呢就天就比较冷了嘛。那11月22号我们还有一场足协杯呢，当然是在客场啊。如果说客场云南玉坤那场比赛我们能战而胜之，就真正可以去苏州了。据说啊，现在苏州奥体中心附近的酒店都已经被大连球迷买空了，先把房占上是吧，这机票啊退的这有手续费，反正这个酒店它是没有的啊。就是先把房订上，就是别人无房可订啊，就管他是客队是谁的，到时候是北京国安还是上海海港的，他们一去周边房全被大连球迷订走了啊。

0: 这场比赛呢，其实对方的阵中呢有三位大连籍的球员，金洋洋，这我们大连非常熟悉的啊后卫球员，车世伟，还有呢这个李四荣，李明的儿子，现在在青岛海牛，但是他目前呢很难获得上场机会啊，不知道这场比赛在这个缺兵少将情况下，他有没有上场的可能性啊？那么青岛海牛呢，本赛季是6胜3平16负，进33球，失51球，目前呢排名榜尾，客场13场，1胜11负，进15球，失32球。那么客场呢只有4个积分，客场战绩位列联赛末位。那么近5场联赛1场没赢，5场比赛全部失利，进3球之积失13球。所以从双方的状态对比的情况下来讲啊，我们还是极有可能取胜的。我们球迷做好自己的啊，就是坚持为球队自始至终的呐喊助威。希望这场比赛我们能够收获一个满意的结果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我大屏幕的关注到，城市内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是非常良好的，那几乎是畅通。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的9点到晚上6点整，滨海路西段是有单双号限行。今天呢是9月5号，因此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再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2到28度，旅顺20到28度，金浦21到28度，普兰店18到29度，瓦房店18到29度，庄河18到27度，长海22到26度。
7: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8: 启动。好，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7: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8: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好了，早间的7:02，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是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现在呢，大家可以通过大连语音、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开海，大连人终于等来了开海季啊，真的是盼星星盼月亮啊。9月3号呢，首批出海的渔船呢是陆续的回港了。那今年的螃蟹、虾爬子还有海鱼到底贵不贵，大家比较关心啊。那么据船主介绍呢，他们这次出海主要收获的就是虾爬子啊，一条船打了几百斤。那其他一起出海的船呢也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年虾爬子的收获呢比去年同期要多，价格呢也略微便宜一些。那鱼现在还不多，没到时候。记者走访了多家农贸市场，发现呢开海初期市场景象呢有点两极分化啊，这个虾爬子价格跳水，大宗鲜鱼供货呢还没有跟上。那么要说开海之后呢让人比较意外的就是虾爬子啊，就是先扛不住价。开海之前的虾爬子根据个头大小呢一斤普遍能卖到50-60啊。那9月2号呢，近海小船捕捞的头一批虾爬子呢大批量流入市场，那么团购群呢、实体摊位啊同步上新了。刚上市第一天的价格呢就是30-40，那么仅仅隔了一天，记者呢在甘井子啊、沙河口多家市场看到这个行情呢继续下探，不少摊位呢已经卖到了20-30一斤了那么这个摊主表示说，现在价格差不多是开海前的一半，上岸货越来越多，价钱呢自然往下走。那么这批呢大多是近海小船的货，流动快，上岸就能进市场，所以呢降价来得格外快另外呢不是说开海所有渔船当天就能满载归来嘛，近海小渔船呢距离近可以快速回港，那么远赴外海作业的大船出海周期长，再加上海上大风啊等天气因素影响，归港时间呢就会延后。那目前的市场上呢能见到少量的开海新鱼，像旅顺上岸的小鲅鱼售价呢就7.5-10元一斤啊，杂鱼每斤15左右，不过呢普遍个头也不大，渤海问刀鱼根据品相不同售价大概35-60元一斤。那么一位大型海鲜市场的业内人士透露呢说，当下市场呢虽有远海回来的鲅鱼、刀鱼，但整体的大宗货量是偏少，所以业内人士也提醒啊说不用着急购买，因为开海初期呢部分品类价格呢会阶段性的偏高，今天以后吧，9月5号以后大批渔船会陆续的回港，各类渔货供应量会明显的增加，那么随着货量持续的充足，市场价格呢会逐渐的回归平稳，所以我们可以错峰选购啊，慢慢的品尝。我看到有的饭店啊现在啊也都是打出这飞蟹啊多少钱一只，然后呢包括什么3件套海货的啊这种，但是要注意一下他究竟给你上那个飞蟹是哪儿的啊，这也很重要，不能光看那个价啊，这南方蟹的那这个味儿确实啊就和我们大连本地的这个螃蟹没有什么可比性啊，所以它不光是钱不钱的问题啊，真正解馋还得吃本地蟹啊。你看咱大连的孩子啊就多喜欢足球啊。Polaris 说呢孩子问梅萨乌迪能不能上哎，这个人还在海牛吗？我们觉得大名单里没有这么个人了。梅萨乌迪他是海牛队的球员吗？压根他也不是吧，是记差了吧，这个队没有这个外援啊。两个前锋叶伯亚、斯特兰德贝里，然后呢中场那个埃朱马四皇停赛，然后人家主教练亲口承认的，昨天发布会亲口承认的他的这个两名防守型球员，两个这个安吉尔科维奇和图费格季奇不会出现在比赛名单当中如果说他不撒谎他也没法撒谎对吧，新闻发布会

这毕竟他是个男的啊。他如果这在新闻发布会上撒谎，就得太下作了，他不至于啊，嗯，不至于。李斯蒂奇不是这种人是吧？不相信他这种人品，啊，也没有这个必要啊。所以就这样呗，这就是两个外援，但是两个外援人家打反击，就是不要中场呗，后场大脚直接，因为他这个打法已经比较习惯了，啊，有球后场直接大脚找右侧，闭眼往右踢。上一场比赛你都没看吗？后场只要有球，他真的是开大脚，他可以不过度，就简简单单，一个大脚就往右甩就完事了，啊，就给叶博亚，叶博亚到时候呢，就是有空当，那么就直接突进去，啊，带进去完事了。要没有的话呢，他得过人，也是一样，啊。所以啊，小心驶得万年船哈。七狗承认了。这两个球员上不了啊。另外呢，我们这边其实马来莱对吧？马来莱这个因为手术之后赛季报销，也上不了。除此之外，其他的外援，目前没有伤病啊，理论上是都可以上场，但是不是轮换不得而知。昨天的新闻发布会呢，李国旭教练呢介绍了一下备战情况。说呢，这是连续密集赛程的最后一场，球队呢会在体能方面存在一定挑战，大家的恢复效果不错，我们要做到面对每个对手都必须全力以赴。你看，这就是有人可能会轻敌啊，这个必须要排除掉这种可能性。就无论是你面对的是争冠的球队强队，还是保级的球队，一路连败的坠入深渊的球队，其实在我们的主场都要打起120分的精神，因为我们的球迷是吧，最迫切的愿望就是赛后唱大海啊故乡，赛后唱沙拉拉，赢球才是硬道理，想都不用想，必须三分拿下对吧。所以李国旭教练说，每个对手都必须全力以赴啊，不论是谁，追求对每个对手都保持同一个比赛风格。哎，你说的啊，上半赛季我们可是压出去打的啊，让人打反击啊，那这场比赛可千万别了啊！这几场比赛我们赢的全都是稳固防守情况下，我们在打转换啊，效果是很好的。一味的压出去，后场留大空单让人打，那么大比分失利全都是这么输的啊！所以我们可能已经调整好了，我们现在呢踢得更严谨了，更小心一点，我觉得总是好事，因为毕竟我们前面没有支点啊，我们就是靠这个阿基姆彭跟中后卫去拼身体去绞杀，他也比较的辛苦是吧。说这句话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啊，对每个对手都保持同一个比赛风格啊，无论是对上海申花还是对青岛海牛啊，都这样啊，别因为对方弱我们就压出去啊，不能这样啊。说相信队员们可以做到，对，那么就坚决贯彻教练员的意图啊，不要觉得对方好像好欺负的样子啊，不是这样的啊。说为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最关键的就是在这里拿下比赛啊，好几轮联赛啊，就是说赢下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又恢复到了啊那经典的四字，拿下比赛。上一轮青岛海牛呢是面对直接的保级竞争对手武汉三镇，输不起啊，双方都输不起，但是他在主场1-5惨败，你不能光看这个比分。那么在失球之前其实他踢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啊，也是因为就是落后压出去被打反击，谁压出去谁死，就是这样。青岛海牛他就是一个反击球队，他只要压出去那就没得踢了，我们同样如此，我们压出去他是正中下怀，他的叶博亚就开始突突你对吧，我们不能让他发挥出他的长处。

但他就是围绕这个老特拉福德，啊，然后周围可能有餐馆，在对面那有一个中餐馆啊，我记得。这啊，不对，那是酋长，酋长，就仅此而已，就不像我们梭鱼湾地区，整个的这个我们还是靠海，三面沿海的这么一个专业足球场，确实是不一样啊，有得天独厚的一个条件，而且现在呢，我们已经把。整个的这个区域啊，完完全全的一个打造出来啊。若干年前，真的一个煎饼子都买不到，到现在，吃喝玩乐一条龙，能玩一整天，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短短几年之间，你能想吗？所以我们就是说，大连球迷为什么幸福？不仅仅说我们就是能够去球场赶个热闹啊，能唱个沙拉拉，唱个大海故乡，不是这么简单的。方方面面我们要感谢很多人的付出和努力。浮光跃金说青岛西海岸也从没有赢过，一直被压制。对，青岛西海岸无论是我们主场客场啊，确实都很难踢。西海岸的外援应该说还是很厉害啊，其实不太好打。手心里温柔，哎，苏玉湾已经开始停车了。对呀，你现在去还有车位，去晚了，抢车位抢不着啊。Roy， 对，东北超、中超、辽超啊，我都在现场进行播报啊。

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部电影啊，今天将公映，叫《燃烧吧，爸爸》。这部电影呢是文淇、倪虹洁领衔主演。这个影片呢是以现实家庭为底色，融合了喜剧、温情和生活写实元素，讲述了即将大学毕业的顾立言和母亲吴开娣关系疏离，父亲离世之后呢，母女二人在料理丧事琐事、整理遗物的过程当中，逐渐解开隔阂，并且呢最终理解彼此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今天正式的上映。与此同时呢，大家呢在今天呢还可以去电影院看到什么呢？这热映的电影没看的啊，真的抓紧时间。要不然不看真别来不及了。你像《欢迎来龙餐馆》啦，像《空枪》啊，朱一龙饰演的，朱一龙主演的啊，包括谭健次、梁家辉啊，这部影片的口碑也非常好哈。然后呢，《八仙》，《八仙》这个电影你在家、啊、根本看不进去，因为我们成年人啊看这种动画片，你要两个小时、啊、坐不住，但是你在电影院看就如痴如醉啊，你会真的觉得特别好啊。另外呢，就《奥德赛》，《奥德赛》就将近三个小时了，两小时四十多分钟。这个也比较好啊。另外呢，杀死比尔最新的一部叫《血色全传》，啊，依然是乌玛瑟曼啊，有刘玉玲的参与。还有呢，《蜘蛛侠：崭新之日》，这些都是非常好看的电影啊。但是之前呢，如果说你没看《功夫女足》的话，是吧？年会不能停第二季不第二部，是不是也可以补上啊？当然还要重磅推荐的就是，啊，目前呢其实也可以买到票啊。主场这样的一部电影，就是记录了2025大体联世界杯，哎，在我们大连举行的这届杯赛，来自于17个国家、24所高校、100名大学生齐聚足球城，62场青春对决。这部电影也非常的精彩，就是决战苏玉湾的导演丛伟导演他来指导的。这部影片呢，因为从素材角度来讲，可比《决战苏玉湾》要丰富的多了。因为当时条件有限啊，有的就是手机的这个记录的镜头啊。那么这个可不一样啊，这个是庞大的团队在多个不同的赛场，用很好的设备去拍摄的，确实是令人热血沸腾啊。我看这个在这个播放的时候啊，有很多的现场的观众情不自禁的就叫好，就鼓掌。这就是真实的力量。所以今天如果说你看比赛想延续这种情绪的话啊，这两天你可以到电影院去看一下主场，非常的好看啊。而且这部影片它所得的全部利润将会捐赠给中国青少年足球事业，全部利润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大连人的胸怀和格局。好，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披荆斩棘2026》一公舞台的时候，阿云嘎、米卡、延安三位合唱的《走马》，听听看。

24点，要对西岗区英华街中山路的红旗街这个路段全幅封闭，那么可以由大公街、成功街、西岗街绕行。另外呢，9月7号0点到11月15号24点，要对西岗区合一街就英华街到成功街这个路段要全幅封闭，那么可以由成功街绕行。好，第四个是9月7号0点到11月15号24点，要对西岗区更新街就日新街到西岗街全幅封闭交通管理措施，可以由三元街西岗街来进行绕行。另外，9月7号0点到11月15号24点，到西岗对西岗区的日新街中山路到福德街这个路段全幅封闭可以由三元街西岗街绕行。接下来呢，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因为排水管网更新工程改造的需要，那么原定于8月7号0点到8月31号24点，对无名路就是玉川路到徐家沟这块呢要实施全幅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那因为施工的需要要延至9月15号的24点，这还有10天呢还是采取区间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那么封闭施工期间呢，途经车辆提前选择玉川路、金川路、金川南路，或者呢通过封闭路段南侧及北侧同向路段进行绕行一起来了解了

狼人问东北超可不可以带保温杯，应该是可以，应该可以商量一下啊。就是这个闸口不可以，你就换下一个闸口，应该是可以啊。给孩子带点水是吧？这刚需啊，带点保温的啊。好，Rex 说今晚浮沉6点，来交通广播说东北超。我和贾闯老师呢是在傍晚6点钟，在交通广播。前天的时候吧，对不对？礼拜四，我们是出现在欢欢这个欢迎光临节目。下周呢，是预告一下，是下周五晚上6点钟。我们还会出现在6点钟的欢迎光临节目当中，到时候呢我们主要分享的应该是东北超啊，包括我们大连足球这些年的这个，尤其是苏玉湾啊球场一步一步的变化和我们知道的一些消息啊，到时候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因为今天晚上呢我要去苏玉湾现场进行这个比赛的播报，所以呢我就没有办法去做节目啊。露露问到红林路这个施工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比较关心红林路这块啊。红林路的这个殡仪馆东20米到沙口大队对面中石油加油站路段，9月10号开始到10月15号施工。小剑追风说，身为大连球迷我们太幸福了，各个级别都有自己的球队，期待今晚英博拿下海牛，年轻的球员也能在场上慢慢适应中超联赛的节奏。其实哈，就是这样的比赛应该说是压力最小的，其实最适合派上年轻球员。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主场直接大面积派上年轻球员进行轮换，一个是什么呢？有消极比赛的嫌疑，对吧？因为对方明明是需要分数需要保级，我们这样一来这就，对吧，对外界形成了一个很难理解的这样一个印象。另外呢就是如果这样的话呢，但不太可能哈，绝不可能。如果这样的话对比赛结果可能也很不利。所以最好的办法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是一个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阵容出战，争取能够早一点确立优势，等到我们能够掀起人浪的时候，我们再派出年轻球员，尽量多给他们一些时间上场进行锻炼，感受比赛气氛啊，为未来的比赛做铺垫。其实呢像现在像黄山啊，这个赛季是吧，进步呢其实也都比较明显啊。肖丽荣上一次好像我状态不太好，但我个人认为啊，不是他的一个正常的能力水平。年轻球员啊，开窍仅仅就在一念之间，一场比赛，所以呢还是得有机会上场啊。包括还有谁呢，年轻球员，你像张成瑞始终都没有获得机会，对吧，仅有18岁，更多的是跟球队感受气氛了啊。其实我比较看好就是我们的5号，你球队呢也把这个象征着主力中后卫最正宗的号码5号是留给了他，就是彭顺杰嘛，今年只有19岁，也是获得过4次出场机会的。其实这个球员未来的发展我也比较看好啊，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是吧，才有能够踢出来的可能性嘛。所以这些球员都值得期待啊，希望今天也能够有机会看到他们登场。如果说他们登场，也就意味着我们这场比赛的走势还是比较顺的是吧。游侠说，如果你今晚自己喊麦，我希望你喊的次数越多越好，如果不是你喊的太多不好，因为你之前不都是包客队，可不是吗？我尽量不喊，我只要一报客队，但是除了这个换人哈，如果说喊进球的话，那就是对方进球了嘛，啊，所以你知道，我每一次如果说要喊进球，我拿起麦我都特别不情愿，我这不惜喊得了，但是又不可能，对不对？你这是比赛流程，对方进球你也必须要播报嘛，啊，所以那个播报那个声音呢，对吧？一听就是极不情愿那种调值都特别低。一点气势都没有，就差不多得了，就客队进球你报就差不多得了，就有没有声都无所谓，但是我张嘴了就这样啊。所以这就是主客队就是天壤之别啊。但今天晚上就是咱保底3次好不好，毫无保留哈。

啊，接下来呢再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房贷这不最新政策嘛，说可以延长10年啊，以前最长30年，然后可以贷40年了。那么是这样啊，银行呢已经对新购房的客户呢按照这个40年的这个贷款期限进行收理了。但是你要注意有一个限制啊。因为呢有很多的银行表达了就是贷款人的年龄啊加上这个贷款期限不超过75年这个门槛。也就是说呢如果是你新申请的房贷你要想申请最长的40年。啊，那么贷款人你要在35周岁之前完成贷款的发放。什么意思？如果按这个标准1991年以前出生的贷款人你新办理房贷的时候就已经不能办40年期的个人房贷了，对吧？你算就算出来了，它是有一个年龄这个限制的门槛的。那么如果是存量房贷的情况又不一样了，那么贷款人年龄呢是指贷款发放时的年龄，所以如果当年发放贷款的时候你那个年龄不超过35，那么还是可以延长到最高40年的，对吧？但是呢1991年之前出生的不必着急啊，因为呢具体到各地的支行执行的时候呢标准可能也都不太一样，可能略有放宽啊。比方说呢工商银行上海某支行就表示说标准是贷款人年龄加上贷款期限不超过80年，所以说呢具体还是要再咨询一下啊。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另外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很特别啊，这是大型舞台艺术电影，这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推出的这样一部电影，叫做正义必胜。

那么影片呢是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呢为记录对象和表现载体，回顾中国人民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不屈斗争，缅怀中华民族不能忘却的伟大牺牲，展示中国人民捍卫和平的信心、决心和力量。那么这部影片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设置。那么电影呢在忠于舞台版内容传达的前提下呢，是以全新视听手段和适当的视效辅助，增强作品的感染力和冲击力，放大舞台版创意的艺术性和影响力，为观众带来了一场震撼心灵的沉浸式观影体验。这样的电影啊，就是我举例子哈，像之前那个 Taylor Swift 他那个全球巡回演唱会拍成了电影，包括现在正在上映的电影主场，记录的是2025在大连举办的大体联世界杯，记录下来就是这样的电影。你看这个是文艺晚会记录的纪实电影，它会放大现场的很多的细节，很多的特写镜头，包括呢它的这个它的剪辑编排衔接啊等等，会怎么呢，更有强烈的这种冲击力和视听的这种观感。所以呢这种电影啊，在电影院看和现场看它是俩效果，你有的时候在现场看好像没有那么强烈的这种感受和冲击，但是在电影院那可完全不一样，所以特别推荐啊，尤其是可以带爸爸妈妈去好好的去看一看啊。一场晚会被拍成了电影，

是这样啊，就是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啊，其实从成绩上来讲，我们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对吧？其实也是一个练兵的好机会，但是对于我们所有的球迷来讲，就在主场任何一场比赛，无论面对是谁，就像主教练李国旭所说的啊，无论是比赛对手是谁，我们都要争取拿下比赛啊。我们的目标其实只有一个啊，所以他每次新闻发布会都是说拿下比赛或赢下比赛，目标是一致的。宋好运说西港少年宫，这个是大连市青少年宫哈，大连市青少年宫这个旁边珠江路这块啊，有一辆车停在右拐路上已经三天了，非常影响交通哈。我看这是外地牌照吧 ？GD， 这外地牌好，这我给反馈一下啊。国哥说呢，英博斯坦丘来了之后，队伍的灵魂出现。斯坦丘真是卖力，嗷嗷卖力，确实没有花钱的不是啊。这一分价钱一分货，那斯坦丘它属于超值了啊。哎，对了，今天呢，在现场有这个斯坦丘当时那个 TIFO 的周边啊 ，T 恤啊，我看什么魔法棒啊、冰箱贴啊，都已经出来了啊。就我也打算提前去逛一逛看一看啊，所以呢就是苏玉湾啊，不仅仅是光看一场比赛啊，可以涮涮火锅，去划划船看看景，逛一逛，在现场真的是非常的悠闲自在啊。这就是我们足球城的足球生活，当然也欢迎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游客因为足球的名义而相聚大连。其实很多人啊去到一座城市就是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啊，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想要打卡苏玉湾，看一场气氛火爆的中超联赛，但前提得有票啊。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领先早高峰就到这儿了。我们来分享到这首林志颖的《17岁的雨季》，来结束今天的节目。那么稍后的时间，欢迎继续收听由米阳主持的《连心唱路》，我是阳光，下周一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早上好，早上的八点整，此时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整体路面通行状态。车辆比较多的是香炉的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整个香炉的桥上自北向南行驶，车流量密度是非常大的，但是过了广电中心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供暖管网改造工程的需要，那么目前西安路从沙口火车站附近开始到鞍山路是从9月10号开始到10月31号，受到供暖管网改造工程的需要有施工。另外鞍山路的西安路至九寿街从今天开始到10月31号是有施工的。西安路的新宫街北五街至鞍山路路段也是从今天开始到10月31号受到这个施工影响，所以请行经上述路段的车辆按照现场标志及施工人员指挥通行，有条件的车辆建议提前规划绕行路线，上述路段公交专用道及 BRT 车道暂停使用，途经车辆可以借道通行。最后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目前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多云转晴，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东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2到28度。
6: 每一条道路都有规则守护，
9: 每一次出行都是愉悦奔赴，
6: 直击路面实况。